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同沙特采取互相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協議之後，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烏克蘭是時候換一位能夠結束戰爭的新總統，又警告澤連斯基不要再攻擊俄羅斯的煉油廠。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論具有標誌性和歷史意義，又說烏克蘭需要真正專注於和平的領導人。俄羅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現階段容許向國際市場出口50萬噸柴油。回来本港，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清晨5:15起步。大会今年将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博物馆道，大批参加者凌晨4:00陆续到达起点，包括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旅发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仪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5隧3橋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有序、畅顺。陈国基又预计通关初期口岸会比较繁忙，呼吁市民如果没有实际过关需要，暂时不要到皇岗口岸体验过关模式，避免一窝蜂到口岸参观打卡。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

0: 报道。
1: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濠湾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请小心啦。而由于单车节嘅活动，现时多区实施大范围封路，牵涉到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咧，亦都会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噶。咁大家请留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考虑改用铁路嘅服务，同埋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先。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啦，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啦，而家系比较车多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音乐，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4: 每段美好的片段。
3: 每个星期六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

0: 之十，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思思妈妈，
1: 有子豪爸爸，
2: 玩玩星期天。
3: 早晨，早晨啊！星期日嘅早上，玩玩星期天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有子豪爸爸同埋有思思妈妈喺。
4: 早晨啊，子豪爸爸。
3: 早晨，早晨。
5: 喂，冻咗几日之后，而家又话想热翻喎。
3: 少少咁啦。咁而家出面嘅室外气温系27度嘅，相对湿度系78%啊。咁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咁所以即系都比较干燥少少啦。
5: 系啊。
3: 开始又要嗰啲咩补湿啊？
5: 要啊要啊。
3: 补湿唔知咩补啦。
5: 但系呢一排，我觉得最烦恼嘅唔系补湿啊。
3: 哦，系咩？
5: 系呀，喺我个女边，我个仔传染咗啊。
3: 传染吓有病啊？
5: 唔系病。
3: 哦，系咩咧？
5: 系赖床嘅呢一个模式啊。
3: 系用得传染呢个字都系唔系一件好事啊。
5: 系啊。
3: 系啊，即系好少。哎呀，佢俾佢传染咗，佢中意读书啊，嗰啲好少。
5: 我都希望系。
3: 通常系用感染。
5: 而家我用传染系乜嘢呢？阿仔咧，佢不嬲咧都系嘅。佢起身嗰一下咧，点都会有少少嗰一种啊，美珍我要瞓觉，唔翻学啊，咁样
3: 少少起床气
5: 系啦，一定系咁样喺度掠一阵，先至会起到身嘅。
3: OK，
5: 跟住就算起到身都好啦，个样咧系 keep 住系一个窿面嘅样嚟噶。
3: OK，
5: 咁阿女咧之前起咗身之后咧，佢就会哦起身就瞓醒啦，正，跟住就会同你讲 Good morning 咁样啦。好好mood啦，甚至乎会系比哥哥更加早起身啦。佢会入哥哥房，哥哥 wake up 咁样啦，嗌哥哥起身嘅，
3: 几惨啊！成日都话有比较有伤害你啊，个伤害几大
5: 咩？
3: 仲要喺个节目度讲添啦，阴公嘅真系。
5: 去到呢几日。无啦啦就嗌啦 ，I don't want to go to school 咁样，喊晒咪唔翻咯啊咁样，
3: 即系似翻个人啦，跟住
5: 咩跟住我就喺度望住，唔系啊，平时妹妹放学翻嚟啊，又或者系同妹妹倾偈啦，佢幼稚园其实都冇啲咩话唔开心嘅嘢发生噶，
3: 嗯，
5: 咁即系话佢真系纯粹起身嗰一下想瞓多一阵。咁所以佢先至会有呢一种啊唔翻学啊美欣啊咁样嗰一种，
3: 少少闹计咧，
5: 系啦，俾哥哥传染咗，
3: 可以接受嘅。咁但系小朋友总会即系有呢啲时候咯。

0: 但你明唔明啊？朝头早两个啊，两个喺一齐嗌完左边啊，唔起身啊，跟住右边又喊啊，唔起身啊，唔要啊，瞓多阵啊，好攰啊。
1: 你咁你点处理啊？
0: 冇噶，咁都系搞掂一个再一个咯。睇下边个可以晏少少翻学嘅，咁就改一改。咁你瞓多阵先，跟住赶时间嗰个就铲咗佢起身先。
1: 咁系点搞掂咧？
0: 冇噶，你都系不停咁样拍醒佢起身啦、喐啦、去厕所啦、洗个面咁样嗰啲咯。
1: 系，
0: 系、
1: okay,
0: 啊，就冇啲咩特别嗰啲又氹啊又剩啊，
1: 即系冇啲另类啲嘅方法嘅。
0: 冇啊，监 Chuli 啊噶啦，成件事。
1: 哦、OK。
0: 除咗监 Chuli 啊，我谂唔到其他方法。哎呀，醒啊
1: ！OK 啊，我会索性由佢瞓咯。
0: 吓？
1: 系啊，唔使翻学啦。系啊，今日开始唔使翻学。系啊，听日开始跟爸爸翻工。
0: 诶、啊，跟唔到翻工喎，佢做唔到嘢喎。
1: 唔系，唔系。佢唔使啊！佢第二日驚啊！
0: 佢唔會，我唔覺得我個仔有驚呢一樣嘢啊嘛，係因為
1: 係嘛？
0: 係啊，我 feel 唔到佢，哇！唔使翻學正啊咁樣。
1: 係啊，唔使翻學啦，你以後都見唔到你中意嘅女仔噶啦，拜拜。
0: 未有女仔可以吸引到佢翻學，應該只有其他嘢，但未揾到其他嘢。
1: 哦，見到 Miss 啦，見到 Miss。
0: 你最中意嘅老師見唔到啦喎。
1: 因為冇啊，小朋友一定會係咁嘅，一定會有即係少少起床氣。因为我个女都系咁嘅，即系佢都一定系会有嗰种即系小脾气，跟住之后就即系觉得哇好早起身好辛苦，起身又唔知点算好，又冇胃口食嘢，但系你要逼佢食嘢嗰啲咧。
0: 但系佢会唔会每一日都系咁样？唔起身啊，我唔翻学咁样。
1: 佢啊未至于话唔起身啊，唔翻学啊咁样，未至于系咁嘅。佢咧系嗰啲起咗身之后咧就黑面，成程黑面，系啊，即系会全世界欠咗佢咁着物啦，系啊，出门口啦。
0: 个样仲系好窿咁样，
1: 系啊，好窿咯，全世界得罪咗佢咁样，即系唔讲以为我哋差佢钱，系啦，即系佢真系咁样。
0: 唉，我就系谂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吸引到佢翻，因为就算有时候夜晚都系噶，瞓觉啦，听日要翻学啦，我唔翻学啊，听日点解要翻学啊？因为你仲系学生咯，跟住你要跟爸爸翻工啊，你咩都唔识，跟住然之后就攞部相机俾佢啦，你识唔识揿掣啊？你识唔识影相啊？啲相出嚟系有人要嘅喎，得唔得？
1: 佢一定话得噶 ，OK， 实得，我可以。
0: 系啦，咁所以呢个绝对唔可以成为一个令到佢继续翻学嘅理由咯。
1: 系，咪冇嘅，咪一系咁咯，叫佢话嗱，你如果唔翻学咧，可以，咁你就要喺屋企帮手处理屋企嘅嘢啦。
0: 我就同你讲咗 ，OK， 你唔翻学嘅话咧，第二日你都系冇得玩平板嘅咋，你唔好谂住留喺屋企，全日都有啊。
1: 玩平板呢啲娱乐嘅嘢唔同，唔关小朋友事，唔系唔关打工仔事啊。系啊，打工仔冇得玩噶。
0: 咁冇得玩噶？
1: 系啊，冇得玩噶。你唔好谂住
0: 洗衫煮饭啊。
1: 你唔好谂住你做完少少嘢，你有得玩，冇得玩噶。呢个世界系咁噶，好残酷，好现实嘅。系啊，即系打工仔，你就要工作。
0: 即系喺屋企都要攞翻打工仔嘅呢一个模式摆出嚟。
1: 唔系你嘅打嘅嗰份工咪就系屋企嗰份工咯。
0: 系
1: 系啊，即系你就姐姐做啲乜你做啲乜。
0: O、okay、K，
1: 姐姐洗衫你要洗衫。
0: 嗯，
1: 你系咪 O K 先？
0: 啦，跟住帮手抹下地啊，吸下尘啊。
1: 直头夸张啲，直头将姐姐每一日要做嘅 list 出嚟。跟住嗱，如果你唔翻学 O K 嘅，咁你又分姐姐一半嘅嘢嚟做，
0: 好似都系一个办法、啊。
1: 唔系真系认真同佢讲，唔需要带有任何嘅脾气，认真同佢倾一倾。嗱、嗯。OK 嘅阿仔，如果你觉得唔翻学 OK， 系可以嘅，我哋系可以俾你唔翻学嘅。咁但系你就要负责一啲工作啦。咁、
0: 嗯、
1: 如果姐姐嘅工作里面有十样嘢列晒出嚟啦，例如可能姐姐一起身咧就要整早餐，跟住之后咧就要开始洗衫，洗完衫之后咧就要开始咧即系谂下即系要啲餸你要点处理，要去买餸，跟住之后又要帮手接衫啊铺被呢样嗰样一百万样写晒出嚟。有几详尽得几详尽，跟住之后同学你拣啦，你拣一半，系啊，你要做一半。你做齐呢一半呢，咁你就叫做完成咗今日嘅工作啊。
0: 嗯，
1: 系啊，咁你就可以有饭食啊。
0: 嗯，
1: 系啊，因为粮就冇得出俾你噶啦，因为住要钱啦，
0: 系
1: 食饭要钱啦，系啊，咁所有嘢都
0: 打工换宿，
1: 所有嘢都要钱嘅时间，咁你要谂下你点样制造一个价值出嚟，系咪先？即系你觉得 OK 嘅话，呢、這个 deal 我哋就今日开始决定，
0: okay， 好，
1: 好冇？咁今日完咗之后咧，我哋就再重新去评估。
0: 嗯，睇下你做成点，
1: 睇你适唔适合。如果你唔适合咧，我哋就揾另外一份工俾你做啦。系啊，
0: 好似都系一个方法。
1: 真心啊，你如果你做得唔好嘅话，咁你咪谂下咯。你觉得你做呢份工好啲，定系做学生？即系衰啲咁讲，就学生呢份工好啲。
0: 系
1: 咧，
0: 做边样呢？
1: 因为有时候咧，我会觉得即系小朋友咧，就即系太即系经常系屈服喺权威喺嗰度啊。
0: 嗯，
1: 即系佢唔会觉得读书关佢事。
0: 嗯，
1: 读书呢样嘢唔关我事啊。是你觉得我要读书咋嘛，唔系我。

0: 觉得我自己要读书啊嘛，系咪先？好坦白噶、哦，佢一擘大眼，哇、啊，要翻学啊？
1: 系咯，太遥远啦，翻学咩叫做读完书之后出嚟做嘢可以搵份好啲嘅工作？
0: 即系佢哋
1: 点？
0: 唔系啊，佢哋又逼我翻学啦、啊，即系等于你逼佢食西兰花一样。佢会觉得系你逼佢，
1: 嗯，
0: 唔系佢需要。咁既然系咁嘅话，就不如你揾一啲你觉得你需要嘅嘢嚟做啦、嗯。我哋 OK 嘅 ，feel free 嘅，试一日啦，试体验一日，系啊，
1: 就试下。
0: 即系唔系你唔试过咧，你唔知道哦。原来我唔做呢样嘢，我要做第二啲嘢嘅时候，嗰、那个世界会系咁嘅。
1: 系，
0: 即系好实际嘅。即系佢会觉得就系、是、哇，咁我唔做呢样嘢，我冇得全职玩平板。
1: 系啦，
0: 诶、哎，可以嘅，
1: 多咗啦，
0: 可以嘅，系啊。不过你个平板就即系点讲咧？你要完成咗一啲嘢，你先至可以换到个时间嚟做咯。
1: 嗯，
0: 又好真实噶、哦，即系例如可能嗱，你仲要咧，即系设计得细致啲。即系例如可能嗱，你做完呢十样嘢咧，其实咧都唔系话净系得食饭同埋休息呢个嘅，你仲可以赚到可能例如有一包糖，
1: 嗯，
0: 跟、
1: 嗯、
0: 住之后可能可以玩平板咧玩半个钟，
1: 嗯，
0: 系啊，呢个系你赚翻嚟嘅，
1: 系
0: 你中意点样用，几时用都可以。系啊，你系咪愿意做呢样嘢先？呢个系我作为雇主俾你嘅呢份工，系啊，即系如果你唔愿意做呢份工，一系你就做翻你原本嗰一份，系啦、啊，即系你就起身翻学。如果你都唔愿意咧，我哋就揾第二三份工俾你。
1: OK，
0: 系啊，即系而家你呢个阶段你仲系小朋友，我哋愿意帮你揾噶，系啊，有好多长辈要照顾噶嘛，系咪？咁你就要去照顾啲长辈啦。
1: OK，
0: 系啊，即系你要开始噶啦，你要开始要试呢样嘢噶啦，你系咪觉得 OK 先？如果你觉得 OK 嘅 ，OK， 我哋嘅呢个 deal 就今日开始。
1: 作为妈妈嘅我可以，
0: 唔系因为今日星期
1: 试到几多日？
0: 今日星期日啊嘛，
1: 系啊，
0: 系咪先？今日星期日就系咁噶啦。同埋你可以解释埋一样嘢俾佢听，就系、是、你见唔见到爸爸妈妈咧，自己会起身，系咪？自己会识得去整嘢食啊？呢样嗰样嘢，就系我哋用咗咁多年时间，慢慢一步一步学到今日咁样。咁而家呢刻咧，你想快少少嘛？可以，我哋由今日开始就俾你快少少，
1: 俾你试下。
0: 俾你感受，
1: 嗯，
0: 系啊，同埋就系你要学识做一个大人咧，就系你见到啲大人系点样样嘅，你自己都应该要点样样，即系大人系自动自觉噶嘛，即系佢翻工就自动自觉去翻工噶嘛，唔需要人叫嘛，你有冇叫过爸爸翻工啊？冇啊嘛，系咪？咁呢个就系大人啦，大人嘅世界系咁样噶啦，咁、嗯、你又要学识呢样嘢啦，
1: 感受下啦，
0: 要咁感受下啦 ，feel 下，今日星期日最好啦，系啊，
1: 一间列个 list 出嚟、
0: 啊，
1: 你唔翻学啊嘛。帮我做咗呢啲先，
0: 系啊，试下咯，感受下咯，系 啊，
1: 啊，
0: 即系有要娱乐嘅，系啊，不过就要赚咯，
1: 系啦、
0: 啊，赚啲娱乐嘅时间翻嚟，系啊，
1: 系啦、
0: 啊，
1: 要有得休息嘅时候，你先有得娱乐，但系休息嘅前提系你做晒啲嘢先，
0: 系啊，试下用游戏嘅方式俾佢感受下，
1: 嗯，
0: 睇下 work 唔 work，work 嘅话，哎呀，咁咪好咯，唔 work 嘅话，乖乖地做翻学生啦。

0: 听有林海玲 That's all。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一般打工仔遇上无休止嘅工作，几乎冇晒个人生活同休闲嘅时间。舞台剧《被迫营业中》就系从一班社会上嘅社畜出发。演员黄希恩就形容故事似一本散文集，系咁多位演员嘅写照。
4: 今次《被迫营业中》嘅演出系以青少年喺职场入面面对嘅迷茫同挣扎为主题。希望可以引导观众反思工作的意义，和探讨在职场公式化的日常里面，我们可以怎样去定义自己。今次的演出，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故事，记录了我们在职场上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希望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3: 今次舞台剧公开招募14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最初大家互不相识，需要时间磨合。黄希恩就分享排练期间的一场大食会就成功拉近大家的距离。
4: 有一位演员，他突然间分享自己在中学上家政堂的黑历史。他说他煮的嘢食恐怖到自己煮完出来都不敢吃，会当场掉落垃圾桶。於是導演為了俾個機會佢再次展示佢嘅廚藝，就突然間提議我哋下次排練搞個大食會。嗰日大家都好用心咁準備咗好多唔同嘅嘢食，而嗰位演員都帶咗佢親手製作嘅菠蘿腸仔。最後我哋所有人都平安無事咁食完呢一餐飯，但就因為呢盒菠蘿腸仔呢一餐飯，成為咗我哋拉近距離嘅一個契機。
3: 舞台劇《被迫營業中》10月15日至18日，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0: 今日嘅亲子热话咧，其实系关于喺社交平台嘅一个分享嘅贴文啦。咁呢个贴文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小朋友发嘅，系一个大朋友发嘅。但系咧，佢讲翻佢小朋友嘅时候，我唔知道 C C 妈妈有冇细个嘅时候有受过人帮助，又或者系有帮助过人咁样啦。喺大个嘅时候，因为咧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一位29岁嘅香港嘅男士啦，佢喺社交平台嘅一个分享，佢就话咧。好希望可以找回20年前曾经一个在旺角街头救过他的救命恩人。是啦。咁即是当时呢他就是9岁啦。咁即其实应该就是三四年班咁上下啦。咁他就话呢一场的惊魂呢的回忆呢就是在2003至2006年期间发生的。我想他都真的不是好记得。咁佢就话咧，当时咧就好细个，咁有一日咧放学嘅时候咧，话因为咧未能够搭上平时乘搭嘅保姆车，咁啊年纪少少嘅佢咧，仲好记得咧自己住喺边一头嘅，咁啊凭住咧即系一股傻劲啦，胆粗粗咧就话跟住两位同学仔咧就改搭咗另外一种交通工具咧就翻屋企啦，咁冇谂过咧一出即系呢一个嘅铁站嘅时候咧，哇！点解嗰个即系街景啊？
5: 风景唔同晒，唔认得，
0: 完全唔一样嘅，咁点算咧？咁样瞬间咧，佢就意识到，唉，我行错咯，我去错咗地方，咁啊好惊啦，不知所措啦。咁啊嗰阵时咧，佢话系盛夏嚟嘅，咁佢就着住即系校服啦，咁啊挂住即系一个

0: 嘅，即系类似系嗰啲卡，即系嗰啲八达通卡套咁嘅东西啦。咁佢就企咗喺呢一个嘅即系西洋菜南街，咁就开始喺度一边行一边喺度喊。喺佢绝望之际咧，咁啊突然之间咧，有一位上班族咧就注意到呢一位嘅小朋友啦，咁啊停低脚步啦，就安抚佢啦，亦都即系帮佢啦。佢就话：放心啦，我会亲自送你翻屋企嘅。咁而咧呢一位嘅即系打工仔啦，佢就系唔系将呢个小朋友交俾其他人去处理，佢就系话咧，佢系自己咧翻咗去即系办公室咧，同老板交代嗰个情况。就请咗下昼嘅假，跟住咧就再陪即系呢一位嘅小朋友咧搭车翻屋企嘅，咁一路咧就即系好细心咁话俾佢听，照顾佢咁样啦。佢就话咧呢一个嘅即系人咧系送到佢翻屋企咁滞嘅，即系直头真系送到佢翻屋企。咁所以呢个嘅楼主啦，亦都系当年嘅嗰位小朋友啦，就好希望咧可以揾翻即系呢一位嘅救命恩人啦，希望可以喺即系即系之后嘅时间可以多谢到佢咁样啦，系啊，咁呢个真系劲喎。
1: 系啊，即系我会觉得成件事就系、是、系嘅。对于一个咁细个嘅小朋友嚟讲咯，哇，我完全唔知道我屋企喺边度啊，究竟我点样搭车翻屋企啊？去咗另外一个世界咁样咧，系好惊噶，
0: 好慌，
1: 即系你
0: 会觉
1: 得，我系咪之后都见唔翻屋企人啊？咁样突然之间有人话帮手咧，你就会觉得成件事，哇，有人话嚟帮我啊，好感动啊，会有呢一种感觉喺度嘅，
0: 系噶，
1: 系啊，咁所以就系话，过咗咁耐啦，其实一路都将呢件事摆喺心度啦，终于觉得，哦，我有能力想去回报翻呢一个人啊，好想揾翻佢出嚟，同你讲声多谢，又或者系食个饭咁样。
0: 所以我自己即系个人觉得啦，即系网友有啲人分享系几好嘅，就系话其实就算你揾唔翻呢个人都好，其实你都可以将呢一份善意传落去嘅，即系你自己咪做翻好事咯。你去帮人帮多啲咯，咁其实就已经叫做报答咗嗰一个人噶啦。咁又真的，即系你做多啲好人好事，咁自不然就会令到呢个世界更加美好咯。
1: 系噶，所以我记得以前，如果我无忌中间有一部电影，类似就系讲紧，我帮咗你之后，我唔需要你去回报我，但系你将呢一个我帮你嘅呢个举动，你去再帮其他三个人，将呢一件事传翻开去，
0: 冇错，
1: 已
0: 经
1: 系一个最好嘅回报。
0: 冇错，所以大家不妨又即系谂一谂，睇下会唔会啊有机会你就系嗰个人啦，即系嗰个帮咗人嘅人啦，又或者系啊你都可以听到呢个故仔有啲感动，咁我都去帮下人先，咁啊冇问题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英国南约克郡一个男子在当地一个野生动物园被老虎袭击致死。現場是唐卡斯特市郊區的約克郡野生動物園。警方星期六下午接報，一個男子闖入老虎活動區域之後被老虎襲擊，救援人員趕到現場施救，但是男子最終傷重不治。警方說，涉事老虎在事發之後仍然留在園區，未對公眾構成威脅，動物園隨後疏散遊客，警方正調查事發經過。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正是与有关部门合作调查事件，动物园星期日闭园。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早晨，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留意翻。而由于单车接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大范围嘅封路措施，牵涉到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尖山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同时多条嘅巴士、小巴路线咧，亦都会因应封路而调整服务。大家请留意最新嘅消息，提早出门口，考虑改搭铁路嘅服务，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和九龙入口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慢车。好了，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3: 艺术无界限。
4: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因为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2: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逢星期一
5: 朝早8-10，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玩玩星期天，
7: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5: 好，嚟到好想同你 share 嘅时间，咁我哋直播室咧已经有三位小嘉宾坐咗喺度同我哋即系倾偈同埋分享噶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嘅呢个题目咧，同现时好流行嘅一啲 AI 剧咧系有啲关系。
8: 可以咁形容嘅，几得意嘅，我觉得
5: 有少少关系啦。转头 Kelly 就明噶啦。咁我哋而家就介绍咗啲同学仔先啦，好冇？咁啊，由你开始介绍下自己先。
9: 各位听众、主持人，早晨，我系五一周镇游学校嘅蔡文嘉。
5: 我哋有文嘉喺度嘅，文嘉系6年班系咪 ？OK， 好，隔篱嘅呢位系
10: 我系袁子飞。
5: 袁子飞，子飞系咪都系6年班啊？
10: 系
5: ，OK， 都系6年班。
8: 到我呢一边啊，介绍下自己先。
10: 我系袁乐静，
8: 系有乐静喺度，6年班嘅乐静。
10: 系，
5: 咁我哋今日嘅题目咧就系穿越时空啊。系啊，你究竟想翻去过去啊，定还是系去到未来咧？点解即系会同啲 AI 剧有关？就系、是、AI 其中一个几大嘅一个即系。就是主題啦，就係、是、穿越時空，
8: 係啊，其實
5: 就係可以翻翻去以前啊，
8: 幾得意嘅，就係甚至乎咧，佢哋可以攞翻以前嘅一啲啱啱睇完啊嘛，就係講緊哦，佢係叫做模仿翻一個以前嘅人物出嚟，去講翻啦，哦，當年我嘅生活上面係點樣嘅？點解我哋嗰塊面要化到咁白雪雪啊？因為發生啲咩事啊？點解我啲牙爛曬？因為喺以前嚟講，糖呢一樣嘢係好貴嘅。如果我啲牙爛曬，就代表我屋企食到糖呢？一样嘢啦，
5: 我威喎，
8: 系啦，会系咁样嘅，咁所以我觉得系几有趣嘅。
5: 系啊，所以如果用呢种角度嚟到去即系、就是、了解历史，咁其实系一件几得意嘅事嚟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就唔系了解历史，纯粹系想知道究竟即系、就是、我哋三位小嘉宾对于即系时空呢样嘢，佢哋点睇咧？
8: 嗯，
5: 有得翻去以前，同埋或者系飞去未来嘅时间，佢哋又会点拣咧？咁？我哋不如就同阿文嘉倾下偈先啦。文嘉，点啊？你自己对于呢个题目有咩特别嘅想法？
9: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我会想去未来咯。
5: 想去未来。
9: 首先啦，我会先去睇下未来嘅自己啦。咁睇下我仲有冇保持住热情啦、开朗同埋活泼嘅性格。再睇下我粗心大意嘅缺点啦，有冇改变啦？
5: 系。
9: 之后再睇下我梦想有冇成真咯。
8: 我好奇嘅系你去未来系大概几耐之后嘅未来？即系一年、五年、十年？
5: 2个礼拜。唔系去几耐？去几耐？去几耐？
9: 大概。2-3个星期到咯，
5: 2-3个星期啊，真系，
8: 系咯，
9: 差唔多啦。
5: 吓，点解去咁近期嘅时间咧？即系唔系话啊，我拣
8: 系讲紧你去，你想拣去到你将来几多岁嘅自己，唔系唔系喺嗰度留几耐？
5: 佢留2-3个礼拜，我哋知啦。系啊，你想去几多岁嘅时候嘅自己咧？
9: 50年之后咯，
5: 50年之后
8: 退休噶啦。
5: 点解要去到咁后咧？
9: 因为咁样先可以睇到香港嘅发展咯，之后嘅发展。因为我其中一个点，其中一个 point 都系想去睇下未来香港嘅发展会系点咯。
5: 哦，但系咁你去到嗰个时间，其实即系50年之后嘅自己，咁即系都真系60几岁嘅你咯。
9: 嗯，
5: 系啊，你觉得喺嗰个时候嘅你自己又点？因为头先。你一開場嘅時候，其實你好想睇自己嘅嘢多啲噶嘛？
9: 係。
5: 咁你嗰陣時係咪就可以判斷到自己可唔可以改變到嗰

0: 个即系坏习惯啊，
1: 系啊，
0: 嗰啲
1: 可以去观察下咯。
0: 嗯，但系你对于即系可能芳华正茂嘅自己冇兴趣，即系可能例如十八岁、二十岁嘅时候嘅自己，
1: 都可以去睇下嘅，逐步逐步嚟咯，
0: 逐步逐步嚟，即系最好就可以去几次啦。
2: 嗯，
0: 每个时间段都睇一睇，即系睇下自己，诶，可唔可以完成到梦想呢个位又棘唔棘啊？嗰啲咁样嘅咧，咁。咁但系嗱，如果你话拣去未来咁计啊，你会唔会想同未来嘅自己倾偈啊、沟通啊各样嘢咧？
1: 可以去试下，因为都想了解更多未来自己发生过啲咩事咯。
0: 系，
2: 咁你咪冇咗个惊喜咯。
0: 系啊，
2: 系咯，即系例如哦，你过咗去揾五十年后嘅自己之后就系啊，你十八岁咧就会翻呢份工，跟住然之后去到你二十岁咧就会做呢一样嘢，咁冇晒惊喜噶。
1: 但系我都想去知道，
2: 都想知道究竟做紧啲咩。
1: 嗯
0: ，OK， 咁但系如果未来嘅你同你即系同你讲就话。你唔好啊！你千祈唔好啊！你千祈唔好做呢份工啊！呢份工真系好出事啊！咁样，但系嗰份工系你好中意，咁你会点咧？
1: 我都会继续去做，因为系自己中意噶嘛，咁都要去继续坚持。
2: 你俾我试咗先啦，我咪系你咯，我咪试咗咯。
0: 系啊，就系你自己同你自己讲，即系我而家我当你去到四十岁嘅时候嘅自嘅嗰个时间点嘅自己，佢同你讲，你想做呢样嘢真系唔好啊，真系唔得噶，你唔啱啊，你唔适合噶。是你自己跟你自己讲，你都不被说服，
1: 嗯，
0: 你都会继续坚持是吗？
2: 你冇跟子豪爸爸打工啊，佢会日日要你 O T 噶，唔俾你瞓觉噶。
0: 即系我会觉得系一个外人去说服自己咧，即系说服唔到咧，系好合理。
2: 系啊，
0: 但系嗰个系你自己嚟噶，都说服唔到你自己。咁、
2: 哎、
0: 你话系几咁之即系坚持啊？
2: 咁如果相反呢，你翻去过去。要同自己说服自己一件事，你觉得有冇啲咩？你觉得系压过去嘅自己唔好做咧？
1: 之前做过唔系咁好嘅事咯。
0: 哦，例如咧，喺高位买楼系咪啊？系咩事啊？
2: 而家个市高啊，个价高啊，唔好买住。
0: 啊、我摸顶入咗市啊！哎呀，咁样嬲住啦。系唔分享得嘅系咪秘密嘅？
1: 唔系嘅，可能例如。之前做功课做得唔系咁好啊，做得差啲啊嗰啲咯。
0: 唔紧要啦，你听日又有功课啦。
2: 每日都有新嘅，
0: 又有机会可以俾你再做好啲，耶、yeah, 咁样啦。OK， 嗱，即系初步了解咗啦，即系阿文家就系想去呢一个嘅未来嘅。咁我哋又睇下子飞点先。子飞，你又点睇啊？呢个题目，
1: 我都会想去未来。
0: 哦，你都想去未来啊？点解咧？
1: 因为我想去十年廿年之后看看有没有一种可以医到湿疹的膏。
0: 哦，你是受这方面的情况困扰？
1: 嗯。
0: 哦 ,OK。那这个的问题有没有现在都用很多方法来到处理？
1: 都有试过很多不同。
0: 是。
1: 但都是一时止住了咯。
0: 即是反反复复这样。嗯,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惨、啊。是啊，
2: 嗰种痕好唔舒服啊！
0: 系啊，但系我唔知道你有冇接触过啦。有啲人咧就话咧处理湿疹咧就系、是、其实由飲食嗰个角度开始啦。会唔会话即系可能例如同你讲，可以医到嘅，但系你全部中意食嘅都唔可以再食啦。你系咪都OK 咧？
1: 而家戒紧已经，
0: 已经戒紧啦。
2: 戒咗几耐啊？一年、半年、
1: 半年到
2: OK 嘅、哦。你其实你最中意系食啲乜嘢？然之后嗌你戒咧？
1: 冻嘅甜嘅
2: ，OK，、哦、甜嘢同埋冻嘢都要戒。
0: 吓嗰啲啊，我反而以为系嗰啲可能化学嘢啊，嗰啲好劲嗰啲，可能零食啊嗰啲咁样。
2: 因为我之前我都有湿疹嘅，咁每一个嘅医师，无论系中医定系西医啦，大家话戒嘅嘢都唔同嘅，即系例如中医嗰啲就系牛啊、虾啊、海鲜啊嗰一类就话唔食得噶嘛，跟住西医咧就系讲紧一啲真系甜嘢。因为甜嘢佢哋话更加容易会引起呢一个湿疹啊等等嗰啲。
0: 哦，即系中西有啲分别嘅。
2: 系啦，大家即系甚至乎就算净系中医啦，可能唔同嘅医师佢哋表达嘅方式都会有唔同，但系基本上你系清到吓，咁、啊、我真系冇嘢食噶咯，嗰种感觉咯。
0: OK， 咁阿子飞你就好中意食呢啲冻嘢、甜嘢嗰啲嘅，
1: 系、
0: 有冇偷食咧咁？
1: 好少。
0: 又或者唔吞落去，就咁含喺个口度，
2: 试下个味。
0: 嗰、那个雪糕融咗嚟，咁样掠翻出嚟，得唔得咧？
1: 唔得嘅，
0: 唔得噶，
2: 唞唔到鸡噶。
0: OK， 咁嗱，除咗睇呢一个嘅即系医湿疹嘅方法啦，咁仲有冇啲乜嘢咧？即系如果你去到十年、廿年之后，真系有啦，咁佢系真系要去到嗰一个时间点先至发明到嘅，咁你 中間嗰段時間你會。

0: 样处理？
1: 都要戒住口先咯，
0: 都要戒住口先。你唔会嗰种就话，哦，原来十年之后有约，咁得啦，十年之后先搞啦，而家继续食啦嗰啲，你
2: 咁而家会唔舒服噶嘛
0: ？OK，
2: 唔通而家继续搞到自己唔舒服咩？
0: 嗯，
3: 系
0: 都系啱嘅。我系我呢啲，即系我呢啲人谂嘢有啲奇怪啫。
2: 系咁，所以你最想除咗湿疹膏之外，有冇啲咩？即系好似头先文家就话，我想睇下自己做啲咩工啊咁样嗰啲。你对于其他嗰方面有冇咩兴趣咧？
1: 我想睇下未来嘅科技进步成点。
0: 哦，科技进步，你系好对而家嘅科技，你会唔会追得好贴噶？
1: 少少咯，
0: 少少。你咁你而家最近研究紧啲咩？
1: 冇咩研究。
0: 唔系，咁你最近留意紧啲乜嘢 ？Sorry， 我用错字。
1: 都系睇 AI， 因为 AI 进步最近都进步得好劲。
0: 咁你用佢嚟做啲咩咧？会
1: 查唔识功课。
0: 原来系咁，
2: 我仲以为
0: 我仲以为系已经喺度即系自己写 app 啊嗰啲，有冇谂过自己写 app 咧？
1: 唔识写，
0: 唔识写，咁问 AI 咯，系啊，
1: 咁咪 AI 写咯，俾 AI 写，
0: 系啊，
2: 咁你而家变咗你唔识问 AI 做功课，你都系
0: 都系
2: 问佢帮你嘅啫，
0: 有冇问过 AI 处理湿疹嘅问题啊？
1: 冇，
0: 哎呀。
2: 可以试下喎，其实
0: 试下问下咯，
2: 系咯，
0: 系啊，睇下佢可唔可以身同感受。你电脑会唔会有湿疹嘅咧？咁样系啊，即系可以唔系问下啫嘛。
2: 咁嗰啲生锈系嘛？
0: 系咯，可能系咯，即系就唔知啊。你问咗，可能佢有啲神奇嘅答案俾你。因为而家嘅小朋友就系、是。我成日都觉得咧好循规蹈矩啊嘛，
2: 嗯、
0: 即系好多嘢都系哦，人哋话俾你听 A， 咁你就净系做 A 啦，你唔会谂 A 以外其实有好多可能性嘅，
2: 嗯、
0: 即系佢哋会唔会尝试下挑战一下，即系例如我咁、哦、我用 AI 我都唔系净系问功课啊嘛，可以问其他嘢噶嘛，即系又例如可能我可唔可以问 AI 有一套说话嘅方法可以同老师倾少啲功课，
2: 同佢谈判
0: 系咪？你有冇谂过呢个方法呢、這个角度去问下 AI？
1: 冇
0: 啦，笑晒咁样系咪先就知道冇啦，系咪？咁你都可以试噶，你唔知噶嘛，系咪？了解
2: 下
0: 咯，系啊，即系点或者点样可以用，即系一只手揸十支笔写字咁样，得唔得？
2: 写快啲咁。
0: 点样可以训练左右手都同时间做？咁咪可以一次我做两份功课咯。
2: 嗯，
0: 有冇方法咧？咁
2: 一边做中文一边做数学，应该有啲难咯，捞唔到啊个脑。
0: 但你哋有冇睇过网上面有啲短片，有啲人画画左右手系可以分开画两幅唔同嘅画噶？冇睇过咧，了解一下。我见过最劲系左右手两幅画，再加左右脚两幅画。
2: 哇，咁脚未见过，净系见过手啫。
0: Total 系四幅画，嗰阵时未有 AI 嘅。
2: 哇哦，
0: 系啊，即系佢可以训练到咁样、哦，系太劲，
2: 系不得了。
0: OK， 咁啊，即系子飞嘅情况就系十年、廿年后嘅未来。
2: 系，问下乐正先，乐正你咧，你会系想去未来定系翻翻去过去咧？
1: 我都系想去未来嘅。
2: 点解啊？
1: 我想睇下十年后嘅香港系会点，
2: 系
1: 咪会有飞嘅车，定系我哋香港就已经有好多航天人？
2: 航天人哦，太空人嗰一类。
0: 即系你系中意太空嗰方面嘅嘢，或者飞嗰方面嘅嘢
2: ？OK，
0: 好 OK。
2: 咁但系你对于科技呢一方面，就系关于可能一啲叫做车啊、航天嘅科技有兴趣。其他方面咧，有冇啲咩会系想知道多啲嘅？即系对于自己咧，哦，我会唔会就系其中一个咧？
1: 冇。
2: 对自己冇谂法。
1: 冇。
2: 唔会去睇自己，我净系想睇未来啫。
1: 我都会睇下我有冇做到我想做嘅职业咯。
2: OK， 你而家最想做咩？
1: 系帮手研发啲药物。
0: 哦。即系你系想做科研人员嘅。
1: 系啊，
2: 系、哦、有咩系咯？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嘅？
1: 因为我阿爸，因为我阿婆系有癌症死嘅，我想帮手研发一个可以帮手解决癌症嘅药物，
0: 即系可以医到人嘅。
2: 嗯
0: ，OK。咁但系呢一方面嘅即系点讲咧？嗰、那个即系知识层面咧，都真系需要好多好阔。系啊，特别系即系科学嗰边嘅嘢要好好先得。你自己会唔会？在这方面用了很多苦功，而家已经开始努力呢？
1: 我有，我而家都已经开始睇紧唔同关于生物学嘅书。
2: 哦，已经谂到自己要做啲咩啦。
0: 但系嗱，你嘅兴趣系同飞有关嘅嘢啦，有冇谂过即系可能例如第时大个系想做飞机师咁样咧？
1: 冇。
0: 哦，冇，点解又冇咧？
1: 因为我惊会令到架飞机坠机。
2: 咁你要学
0: 噶嘛？
2: 点
0: 解会令到佢坠机咧？
1: 控制得唔好。
2: 嗱，我哋唔好讲到咁高住，你识唔识踩单车？

0: 识踩单车。咁你未识踩单车嘅时候，系边个教你踩单车嘅？
1: 阿妈。
0: 阿妈教你踩单车，有冇试过跌亲？
1: 有。
0: 有试过跌亲，放心。当你要学点样去揸飞机嘅时候咧，系有模拟嘅，唔系话即刻嗌你上去天空嗰一度飞嘅。同揸踩單車有少少唔同，踩單車要實戰，
2: 模擬程式
0: 係啦，
2: 係啊，唔係同埋而家嘅飛行工具都安全嘅，係啊，即係你啊撇除呢樣嘢啊，撇除即係可能有任何嘅即係可能飛行嘅上面嘅意外咁計啊，你會唔會都真係有興趣試下咧？既然你咁中意飛機嘅話，
1: 都冇，
2: 即係都真係純粹想做科研人員，
1: 係，
2: 咁但係如果做科研人員嘅話咧。每一日都要重複又重複咁样做同一个实验，可能要做两三年咁样嘅，好枯燥嘅。你 O 唔 OK 咧
1: ？OK，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做到够，有机会可以令到整到一个药系可以帮手解决癌症。
0: OK，有希望喺度，所以重複都冇问题。
2: 系、okay. 咁，但系如果唔系借得药咧？即係例如可能啲機器咁計咧，即係因為你知道即係治療呢方面唔係淨得藥物噶嘛，可以有機器噶嘛。咁呢方面你又會唔會願意去研究下咧？
1: 冇諗過喎。
2: 冇諗過。OK， 即係
0: 突然之間有呢個念頭。
2: 研究一啲激光咁計，哇！那個激光原來係可以射穿即係人嘅身體，跟住直接去到嗰個癌細胞嘅位置就殺啲癌細胞啦咁啊！嗱，我幻想出嚟嘅咋，唔知道有冇㗎呢樣嘢。你如果要研究呢方面嘅，你又 O 唔 OK 咧？
1: 都 OK 嘅。
2: 都 OK， 总之医到人得啦。
1: 系，
0: 咁点解唔直接系医生嗰一方面？
1: 因为你医生读完大学，仲要读医学，跟住仲要再去医院实习。
0: OK， 咁、所以你就觉得啦，药物研发嘅话，啲嘅时间相对上可以早啲投入去呢个工作。有计过条数喎佢。
2: O K， 几神奇喎、
0: 啊，
2: 真系我估唔到有一个咁样嘅角度，去谂。咁、但系你去未来嘅时间，点解又唔去睇下啲即系医药业嗰啲发展咧？
1: 我都会谂住睇下医药上边都有咩发展。
0: O、okay, K， 每人啦、啊，即系睇下自己中意嘅嘢，同埋睇下自己将来想做嘅嘢个发展上面会系点样。系
2: 几好、啊，
0: 系咯，三个小朋友都系拣去呢一个未来，冇人拣翻过去。
2: 唔紧要，我哋转头就会问噶啦。系啊，转头就问点解唔翻过去咧？咁呢个唔系即系呢个，我觉得系之后下半部分啦，我哋可以再问啦。系啊，咁但系我头先听到嘅一个几特别嘅想法就系、是，都我好想睇下了解一下香港究竟系点、即系你哋幻想中嘅香港究竟会发展成点咧？即系例如我当啊二十年后啦，定格喺二十年之后嘅香港，你哋觉得会发展成点咧？文家，你觉得咧？
1: 我觉得机械人可能会取代到人咯，
2: 取代到人，
1: 可能佢会取代咗人嘅工作啊，唔同嘅职业咯，咁、可能例如餐厅嘅厨师又会转成机械人咯，
2: 系，咁转晒做机械人嘅话，咁咪人咪冇公开咯，咁点算？
1: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嘅唔好嘅地方咯，所以我觉得系有一个好嘅同埋唔好嘅地方都系。
2: OK， 咁子飞呢？
3: 我会想睇下香港到时佢交通方便，因为睇下有冇嗰啲可以喺天上面飞嗰啲车，可以解决到交通阻塞嘅问题。
2: 但系咁咪喺个天嗰度塞车咯，
3: 即系地下同个天都有。
0: 咁咪两边一齐塞咯，
2: 系咯，两边一齐塞，
3: 冇咁塞，
0: 冇咁塞，开多一条路，令到我可以冇咁塞车行快。你哋而家系咪都觉得香港叫做塞车嘅问题系严重嘅？
1: 系，屯门高路塞车好严重。
0: 对于你哋嚟讲，塞车塞几耐为之
2: 深受其害啊？佢哋系。
1: 我星期五我阿爸阿妈塞咗45分钟。
0: 哇
2: 哇，唔系好多啫，45分钟。
0: 你觉得几耐已经系最尽呢？喂，唔得，好攰啊！咁样，
1: 我阿爸喺巴士度塞住45分钟，已经听到好多粗口啦。
0: O、okay, K，、
2: 明嘅，其实明嘅，塞车你唔好话45分钟，5分钟影相即系
0: 搞唔掂啦，
2: 发脾气啦，系咪先？嬲猪仔。
0: 系
2: 咁阿乐正咧，你又想睇二十年后香港，你觉得系会系点嘅咧？
1: 我希望佢可以解决佢嘅环保同环保问题。
2: 环保问，你而家觉得香港好唔环保？
1: 因为我哋香港每日都产生好多垃圾，跟住就令到堆填区饱和，仲会影响埋堆填区周围嘅居民。
0: 系
2: 哦 ，OK， 你哋系咪最近科学科定系即系社会科系学紧呢方面嘅嘢？
1: 唔系，
2: 咁你点解会关注呢方面嘅嘢？

0: 校服咁样嗰啲着完，啊唔嚟屋企有360。
1: 我唔使校服噶，我今日着完翻去掉噶啦，我会换下一套咁样，唔系咁啊嘛，唔系佢讲佢紧张讲错咗啫，
0: 系点样？
1: 系啊，即系佢意思系我谂。佢嘅意思係，即係啲衣物咧唔使成日買嘅，
0: 係啦，唔使每一季都轉一次。
1: 係啊，著到就可以繼續著，嗯、即係唔會唔係話佢，哎我唔啱唔中意佢我就掉啦，唔係咁，係咪咁嘅意思咧？係，啊，我明白你啊。同埋好搞笑，樂正講緊嘢嘅時候咧，阿文嘉同埋子飛都係咁岌頭。
0: 嗯，
1: 係咪因為你哋都好根深蒂固嗰啲，即係學到嗰啲嘢就真係，哎嘗試應用喺個世界度先咁樣。
2: 係啊，係、都係想幫下
1: 咯。咁你環保你會做啲咩咧，文嘉？
2: 可能當冬天嘅時候，就唔使開冷氣啦，而且可能朝早嘅時候會有太陽噶嘛。
1: 冬天嘅時候唔開冷氣係正常的，係啊。
2: 可能。有陽光嘅時候，就
1: 唔好開燈係咪？
0: 喂呀！
1: 啱嘅，個頭乾就要熄風筒啦，係啊，
0: 吹乾咗個頭就 OK 啦。
1: 唔係，我諗佢嘅意思係，即係總之盡量節能，
2: 係啦。可能有陣時出去唔買外賣嘅時候，都唔會用佢哋嗰啲一次性嘅，我可以自己
1: 自備餐具，
2: 自己帶。
1: OK， 呢個係啱嘅，
0: 係嘅，
1: 呢個啱嘅。子飛，
2: 我會將我自己即係好似我而家唔啱著啲衫，我就會俾我啲親戚著，因為佢哋細個。
0: OK， 傳開去，
1: 親戚交俾你啦咁樣，唔係咁呢個都好正常，即係我哋細個都係咁。
0: 因為小朋友大得快啊，其實啲衫好快會唔啱著咧，仲係好新淨嘅時候，就嚇我唔啱著條褲掉腳啦喎，咁就可以再傳俾下一個咯，係好事嚟嘅。
3: Okay. 我已經傳咗好多衫俾我表弟啦。
1: Oh yeah，yeah good。玩具嗰啲都系啦，即系开心 share 啦，系咪先 ？OK， 咁我哋嗱，即系了解咗，即系佢哋好中意去到未来呢、這个即系时间点啦。咁啊，原来咧仲有过去嘅，咁我哋一阵间咧就了解一下点解佢哋唔想翻到过去，有啲咩原因咧？我哋转头翻嚟再同佢哋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启用，港深两地今朝会在深方口岸区举行启用仪式。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昨日再次主持跨部门会议，要求各部门做好落马洲管制站和皇岗口岸的过渡安排，确保口岸通关安全。

0: 有序暢順。陳國基又預計通關初期口岸會較為繁忙，呼籲市民如果沒有實際過關需要，暫時不要到皇崗口岸體驗過關模式，避免一窩蜂到口岸參觀打卡。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56公里組，清晨5時15分起步。大會今年將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博物館道，大批參加者凌晨4點幾陸續到達起點，包括奧運獎牌得主李慧詩、旅發局主席林建岳等主持起步儀式。56公里组第一次推出五隧三桥路线，包括全新路段中九龙绕道。大会今年亦都在这个组别加入世界大学杯，邀请本地、内地和海外世界百强的大学生车手切磋，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是时候换一位能够结束战争的新总统，又警告泽连斯基不要再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形容特朗普的言论具有标志性和历史意义，又说乌克兰需要真正专注于和平的领导人。俄罗斯政府星期六宣布即日起局部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现阶段容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泽连斯基同日在社交平台说，当日和欧洲多国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俄乌战事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和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沟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提翻你，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玛加烈医院。另外，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楼。仲有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大豪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同埋由于有单车节的举行，现时多区开始分阶段实施大范围的封路，牵涉青马大桥、吸水门大桥、丁九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车多。而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逢星期一
5: 朝早八至十，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想玩星期天，
1: 好啲未？靓靓未？好想同你 share。
2: 哇、wow, 我哋而家咧喺未来翻翻嚟啦，
3: 系啦，
2: 咁啊，我哋咧即将咧就要翻到佢哋唔想要翻去嘅过去。又或者其实佢唔系想唔想嘅，即系可能如果有得拣嘅话咧，佢哋会拣上去未来多啲。
3: 系，可能过去都有啲嘢吸引到佢哋咧。
2: 系啊，会唔会对于你哋嚟讲咧，其实未来嘅吸引力系会大过过去咧？可唔可以咁讲咧？即系觉得睇未来嘅嘢会正啲。
3: 落正头先岌头。
2: OK， 咁我问下乐正先啦。
3: 系啦，点解咧？未诶、过去有啲乜嘢觉得、哦、我唔想翻去啊咁样咧？
4: 我唔想睇到我细个犯嘅错。
2: 哦，
3: 有边一件事你最
2: 你做过啲乜嘢
3: 啊？
2: 我哋好想知道、啊。你做过啲咩啊？分唔分享得噶？
3: 系咪冇人知噶呢一件事？
4: 同我阿婆陪嘅时间陪得唔够多，
3: 哦，想陪多啲婆婆。
2: 咁唔系应该反而系更加想翻翻去以前，即系我探多啲婆婆，见多啲佢，陪多啲佢咁样咩？
4: 嗯，
2: 系咪应该咁？
4: 系嘅。
2: 是的， okay，
3: 但是我想有少少明白，就是因为如果我现在这一秒回去过去了，可能我会知道、哦、在某一天他就会离开了，你就会每一天好像有一种倒数的一种感觉，反而是更加
2: 是会不知道怎么应付的，
3: 是啊，所以是难的。
2: 但乐正，如果你说回去过去呢，不一定是你存在的过去的，
3: 是的，再远一点的过去，
2: 即可能例如、哎、我很想知道哇，究竟虎门烧烟是怎样烧法呢，就回去再远一点的时间，或者系翻去以前，哇！究竟我以前皇帝嗰啲时间究竟系点样嘅咧？咁样嗰啲会唔会有兴趣咧？历史角度多啲嘅，
4: 有，我想翻去睇下凯撒大帝点样统治欧洲。
2: 哦，你有研究嘅呢方面嘅嘢？
4: 我阿爸有，跟住佢就会同我讲。
2: O、okay, K， 即系佢系点样同你讲嘅咧？佢点样同你讲？阿仔啊，凯撒大帝真系好劲啊！咁样定系点嘅咧？
4: 佢话佢觉得凯撒大帝好劲，可以。可以
2: 统治到，
4: 系可以统治到咁多个国家。
3: 嗯
2: ，OK， 咁你如果去即系佢咁同你分享呢方面嘅古仔嘅时候啦，你自己会唔会都去揾下呢方面嘅古仔，了解多啲？
4: 嗯，冇真系揾过，但系有谂过，
3: 有谂过去揾下，系，但系就未正式去行动。去找一下有冇啲咩故事系同嗰个年代有关系嘅？
2: 咪但起码要吸引到佢咯。
3: 系啊，
2: 系啊，即系了解吸引到佢咁。
3: 系
2: 系啊，但系既然你会唔会咁即系咁中意嗰啲飞机啊嗰啲咧，即系或者系嗰啲医药业嗰啲嘢咧，你会唔会有兴趣翻去睇翻以前啊？咁第一部飞机系点样发明嘅咧？
4: 都有
2: 嘅。你有冇了解先？而家有冇去揾嗰啲资料嚟睇先？
4: 冇睇以前嗰啲飞机，但有睇现代嗰啲，
3: 现代嗰啲为主。
2: O K， 咁可能而家开咗去一个新嘅世界。
3: 究竟以前嗰啲飞机系点嘅咧？
2: 因为
3: 有飞机之前，究竟嗰个人点样发明飞机呢样嘢嘅咧？
2: 系啊，因为其实由一变二咧系容易嘅，或者系一变零点，即系一变一点几嗰啲系容易嘅，但系点样由零变一咧？呢、這个神奇嘅呢、這个，即系点样？嗯、即系本身啲人系唔识飞噶嘛，无啦啦点解又会飞咧？同埋就系话，你会唔会有兴趣 UFO？
3: 即系嗰啲不明
2: 飞行物体？
4: 冇。
2: OK， 咁唔好讲啦。因为即系始终唔知啊嘛，冇人知道。
3: 未呢、這个就真系一个未知嘅世界嚟嘅。
2: 系啊，
3: 系啊，
2: 太多嘢可以。太
3: 多
2: 嘢
3: 可
2: 以
3: 探索啦，
2: 太多嘢可以去知道啦，系、
3: 嗯、
2: 啊。咁仲有冇啲乜嘢关于过去你想去了解噶，罗正？
3: 系咯，
4: 应该冇啦，
2: 应该冇啦。
3: 即系对于佢中意嘅飞机，
2: 例如爸爸妈妈以前细个系点样，你冇兴趣？
3: 系咯，
4: 冇，因为我知道我爸细个嘅样睇落好似我，
3: 都同我一样样噶啦，做乜要翻去搵细个？咁妈咪咧？
4: 妈咪我都见过啲相，
3: 哦，见过相，但系你唔想真人同佢哋倾下偈咩？
2: 咪咯。
4: 佢应该会觉得我黐咗线，
2: 唔系咁
3: 冇。你唔使同佢讲话，我就系你将来个仔啦，我嚟搵你倾偈噶。
2: 你翻你可以翻去同佢做朋友噶嘛？你话喂，我哋咁似样，系咪应该我做好 buddy 先咁样？可以系咁样玩噶嘛？冇人话你一翻到，喂，你个仔啊咁啊，吓死人咩？系咪？
4: 嗯，
2: 得唔得咧？
3: 系咯，
4: 冇咁样谂过，
3: 未咁样谂过。
2: 系啊，你而家可以谂啦。
3: 系咯，可以谂下。
2: 系啊，同埋，如果有一日你喺条街度撞到有一个人，好热情咁同你打招呼，你发现佢同你差唔多样， 佢有可能系你未来个仔翻嚟，即系
3: 仲有过嚟揾你
2: 探下，
3: 想问你倾个偈。
2: 爸爸细个嘅时候先咁样，咁你又要对人哋好啲啊？知唔知啊？系啊，
3: 即刻去啊！吓咁嘅咩？
2: 真噶？你讲真噶？系啊，唔出奇噶。你点知即系十年之后可能有时空穿越嘅科技出现到咧？系咪先？冇人知噶嘛？系咪？对人好啲啊？知唔知啊？
4: 知道。
2: 喂，好似佢已经出现咗咁
3: 啊！系佢而家又开始沉思紧。吓，佢过嚟，我要点样同佢倾偈啊？
2: 真系
3: 啊？点样同佢相应啊？
2: 我点样同我仔玩啊？我仲系我仔咁大个嘅时候，我可以同我仔玩。
3: 可以同佢玩咩啊？
2: 真系解释唔到啊！OK， 咁我哋同我哋呢边两位同学仔倾下啦。子飞你咧，点解唔拣过去嘅？
0: 因为即系你已经经历咗一次，冇咩好好奇。
2: 系咩？
0: 哦，
2: 你唔好奇你自己一两岁嗰阵时系点样嘅
0: 咩？ OK， 有相嘅，
2: 有相睇，有冇片？
3: 有片睇。
0: 冇片。
2: 冇片。
0: 因为一两岁嘅时候，家 姐会吓我。
3: 哦。
2: 吓？咁你好唔好奇你家姐细个嘅时候咧？
0: 唔好奇啊，
2: 都唔好奇，冇兴趣啊，唔想知道佢啲嘢啊。
3: 咁再旧啲咧，再耐啲嘅时间咧，喺历史书上面先至会见到嗰啲日子咧。
0: 如果系历史上面嗰啲日子，就会觉得好血腥咯，因为有打仗，哦、然后好似有杀人咁。
3: 唔系，咁都有歌舞升平嘅时候嘅，可以去嗰一啲时间。
2: 不过历史书主要都系 focus 喺嗰啲打仗，
3: 咁所有重大嘅政治事件。
2: 系啊，咁。因为历史其实有好多面噶嘛，即系唔一定系即系真系得打仗噶嘛，可以有一啲重大嘅发明出现啊，有啲伟人出现啊嗰啲咁，你冇即系呢方面系对你嚟讲无感定系点咧？
0: 冇咩有兴趣嘅，
2: 冇乜特别有 feel 嘅。
0: 嗯
2: ，OK， 咁有冇边啲偶像啊？你其实而家即系中意即系明星各样？
0: 冇，
2: 都冇嘅，
0: 冇咩。
2: 咁你平时有咩娱乐噶？
0: 平时睇书咯，
2: 睇书睇咩书啊？中意
0: 咩书都睇。
2: For example，
0: 唔系英文书就得噶啦，
3: 唔系英文书就得。
2: 可唔可以举例？
3: 系咯，
0: 而家睇紧咩书？福尔摩斯。
2: 福尔摩斯，
3: 你想唔想翻去福尔摩斯嗰个年代？
2: 系咯，即系嗰阵时嘅英，
3: 可以同佢谈一齐去做呢、這、一个。
0: 佢唔会理我嘅。
2: 唔系唔使理佢噶，即系纯粹去睇下啫嘛。
3: 系咯。唔使啦，跟住佢去查案。
2: OK， 即系可能佢对于以前嘅冇乜特别感受咯，系啊，即系可能佢会比较关注未来嘅世界多啲、
3: 嗯。
2: 以前嘅香港咧，会唔会有兴趣咧？
0: 都以前香港都系有好多血腥嘢，好似
2: 唔系咁以前嘅香港嘅人都好努力噶嘛，即系你会唔会都想了解一下？哇，八九十年代嘅香港点解咁劲嘅？起飞、
3: 啊，
2: 用到起飞呢个字应该好劲啊！
0: 学下佢哋点样做嘢咯，可能
2: 学下佢哋点样。OK， 父母细个又有冇兴趣呢？
0: 都冇咩兴趣，
2: 冇乜 feel， 系啊，佢比较专注喺未来嘅自己，
3: 都系
2: 系啊，同埋使唔使戒口呢方面？
3: 究竟要戒到几时啊？
2: 佢比较关心一啲，系啊。咁但系如果夹硬，你都真系一定要翻去啦，系啊。咁你会想翻去咩时间点咧？
0: 想翻去生我嗰阵，
2: 生、啊、即系你出世嘅时候，系、
3: 出世嗰一日。
2: 点解会拣呢个嘅？
0: 因为我想睇我阿妈有几辛苦。
2: 哦 ，OK。佢有冇同你分享过？
0: 冇，
2: 冇分享过嘅。OK。
3: 咁但系你系咪上堂嘅时候都知道啊？生小朋友系一件好辛苦嘅事。
0: 嗯，
3: 有冇吓怕咗？我对住唔生。
0: 都顺其自然咯，
3: 顺其
2: 自
3: 然啦。
2: OK， 都唔知嘅，而家唔知嘅，而家太细个啦嘛，点知？
3: 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吓、原来生小朋友咁痛噶，我唔生啦。
2: 你会唔会想访问一下佢咧？即系问下佢啊，其实有系咪好痛噶？妈咪、会唔会有想访问下佢？
0: 会
2: 想访问下。了解一下咯，问一下咯，系啊，因为我都有问过嘅、我阿娘都有同我讲过，
3: 系
2: 啊，佢话好痛啊，好辛苦啊，系啊，佢话我差啲命都冇啊，咁佢咁同我讲过，系啊，我系真心 respect 佢，系啊，所以我想发脾气嘅时候，我就会忍住，唔得要忍住，
3: 系当中好难先生就会出嚟噶，
2: 佢好辛苦，佢好辛苦，要忍住咁啦，系啊 ，OK， 好，咁我哋又问埋阿文家先，你咧，你又点情况咧？
4: 其实我觉得翻唔翻去都 OK 咯，即系想翻去经历翻以前咁美好嘅回忆咯。
2: OK， 有冇啲咩特别美好回忆你好想翻去即系 enjoy 多一次咧？
4: 可能例如小一嘅时候啦，会喺学校度有个成长礼啦，咁会想去翻。

0: 翻去睇下，經歷翻啊嘅回憶咯。
1: 係個成長禮有啲咩特別嘅，即係點令到你會覺得我好想翻去再體驗多次？
0: 我哋會同啲屋企人一齊去喺學校入面玩遊戲咯。
1: 玩過啲咩遊戲記唔記得？
0: 唔記得，所以先會想翻去睇。
1: 係，但就係個記憶就係好開心，
2: 好開心，好美好嘅感覺喺度。
1: 係，我真係喎，細個嘅時候好多時候都唔記得件事係咩。
2: 但你會隱約知道就係、是、哦，嗰一個係一個好開心嘅時間。係
1: 啊，會唔會有興趣翻翻去嗰啲咩第一次去旅行啊，同啲同學仔去玩啊嗰啲咧？
0: 有興趣都
1: 有興趣，即係想哇！究竟嗰陣時究竟玩啲咩咧？我純粹覺得好開心，但係完全唔記得玩啲咩。真係喎，係啊！你問我而家呢刻，我就係記得我去過咩度假村，
2: 嗯，
1: 係啊，去過咩西貢咩湖海康樂中心定唔知係咩嘅，咁去就係去嗰度咯。但係玩咗啲咩唔記得，
2: 完全唔記得，
1: 完全唔記得
2: 啲乜嘢，
1: 係啊，就係記得自己燒過嘢食，但係燒咗啲咩唔記得，
2: 係啊，淨係記得好開心，
1: 係啊，淨係記得好開心，係啊，又真喎，呢個真係。真喎，系啊，咁仲有咧，仲有啲咩时间点你会特别想翻去？
0: 就好似你啱啱讲，同屋企人第一次去旅行啊，咁虽然系记得有去过旅行，但系唔记得咗玩过啲乜嘢咯，
2: 详情唔记得。
1: 几多岁啊？嗰阵时系？
0: 大概三年级到咯。
1: 哦，三年班。
0: 嗯。
1: 但系嗰阵时三年班应该系咪都开始有啲记忆噶啦？已经。
0: 是有少少记忆咯，记得是第一次搭飞机，但是都不是很记得玩那些什么东
1: 西。是 ,OK, 但是不是之后枕住有得飞的时候都会可以飞的嘛、OK, 所以第一次去是特别的。
2: 是的，是一个最特别的回忆来的。
1: 是
2: 的，其实呢现在三位小朋友都是六年班啊，那嗌你们回去过去跟自己讲的可能过去的自己都未必有印象，那反而就是如果去到未来同已经出嚟做嘢嘅自己，你最想问佢啲乜嘢咧？有冇谂过？
1: 系啊，你最想问佢啲咩？系啦，文家先啦。
0: 我最想问佢就系、是，佢而家嘅职业系点咧？因为我都系注重关于我未来嘅职业，有冇做到我自己心意嘅职业咧？
1: 系，头先冇问你嘅，其实你自己心意最想做嘅系乜嘢咧？
0: 我想做一位老师。
1: 哦，你想做老师？
2: 有冇话教咩课啊？
0: 中文咯，
2: 中文科为主。
1: 但系即系做老师好辛苦啊！对住啲学生如果唔听话嘅话，
0: 但系我就系中意去
1: 闹佢哋，
0: 同啲唔系
1: 我纯粹好奇啫，系啊，
0: 就系中意同啲小朋友相处咯。
1: OK，
2: 你有冇啲细佬妹啊？又或者啲兄系几细啊？
0: 有细妹而家六岁，
2: 你好锡细妹嘅。
0: 系成日同佢玩咯，佢、
2: okay.
0: 有啲咩唔开心都会安慰佢。
2: 哦、oh,
1: okay. ，
2: 但系你当有十个细妹喺你面前，你今日你要 take care 佢哋，
1: 佢应该都 OK 嘅。
0: OK 啊，
2: 廿个，你最即系你觉得细妹啊唔得啊，你唔好阻住我嘅时候系咩时间啊？有冇？
0: 可能做功课嘅时候。
2: 好啦，咁而家你做紧功课嘅时候，有十个细妹喺你隔篱围住你。同我玩啊！同我玩啊！你做乜要做功课啊？咁样
1: 即系你改紧簿啊？
2: 系
0: 啊，咁我可能会同佢解释点解我而家唔得闲，点解同佢哋玩唔到？咁、可能佢哋都会体谅咯。
1: OK， 咁但系你会想做幼稚园老师啊、小学老师啊，定还是系中学老师，定还是系大学老师啊？
0: 小学老师，
1: 小学老师，点解咧？点解会拣小学咧？啲细路最曳啊！嗰、那个时间走嚟走去咁样，真系
2: 解唔停啊！
1: 好烦啊！
0: 因为我觉得小学嘅老师即系啲小朋友可能会好曳啦，咁、我就想去更加用心咁去教导佢哋，咁如果佢哋即系听我讲嘢啦，变好咗嘅时候，就会有嗰种成功感咯。
1: 哦 ，OK， 哇，佢真系
2: 有谂过噶，
1: 真系一个好老师嘅即系典范啊！
2: 系啊，
1: 系啊，即系好有耐性、啊。
2: 佢真系有耐性去做呢一样嘢，同埋头先听到就话，就算有十个阿妹嘅。一种性格喺度骚扰我都 OK， 冇问题、我有方法去解决。
1: 有啲乜嘢会激嬲到你咧？
0: 可能例如唔听话嘅时候咯，可能叫佢做，可能叫佢做嗰样嘢，但佢又唔听，或者我做紧嗰样嘢嘅时候，咁可能我已经同咗佢讲唔好咁样啦，咁佢可能佢会搞我嘅嘢啊嗰啲咯，
2: 骚扰你。
1: Okay.咁你第时会面对好多呢啲。
2: 如果你做咗小学老师，你就会明噶啦。
1: 唔系 OK 嘅，努力啊。
0: OK，
1: 我觉得呢个目标 OK 嘅，系、啊，可以完成。

0: 到嘅。
1: 係
0: 係啊，即係俾心機啲讀書，咁就搞掂啦。
1: 係
0: 係啊，唔需要太複雜。
1: 嗯，
0: 係啊，同埋就盡量幫政府手咯。鼓励一下生育咯，
1: 系啊，
0: 因为真系啊嘛，要有小朋友会多啲小朋友先至 OK 噶嘛，就系咁咯，系啊 ，OK， 咁啊志飞咧，
2: 我会想问下未来嘅自己开唔开心，
0: 系，
2: 因为都系惊自己过得唔好啊，
0: 过得唔好，咁你喺你嘅世界，你觉得点为之叫过得好咧？
2: 冇咩烦恼就得噶啦，
0: 冇乜烦恼，你而家有啲咩烦恼？
2: 读书咯，
0: 读书，读书最烦嘅位系、
2: 你要重重复复去睇一样嘢，即系你好似做卷咁，你又狂重复去做啦。虽然唔同题，但都好似。
0: 嗯，所以你觉得好枯燥系咪成个过程 ？OK，
3: 你自己中意有冇话边一个科目系特别中意啊？
2: 中意唱歌，
3: 唱歌，但系唱歌你要练歌，你都系唱紧同一首歌，不停咁重复嘅。
2: 但唱歌可以令我好放松咯。
0: 系，
3: 咁如果你温书一路唱歌一路温书咧，即系你嗰个课文攞起佢，但系你帮佢安排啲音符落去唱出嚟嘅，会唔会觉得容易啲去温书咧？
2: 我会温唔到书，
3: 点解啊？
2: 即系好似会，会。入咗去唱歌嗰个位度，
3: 唔记
2: 得咗系。
0: 嗱，你中意唱歌啊？咁你中唔中意诗啊？
2: 一般。
0: 一般，诗其实就系以前嘅人嘅歌，系哦。即既然你中意唱歌嘅时候，你研究紧而家嘅人写嘅词，其实佢哋嗰啲都系诗歌嚟啫嘛。
2: 嗯。
0: 咁其实你谂翻转头，你会谂，哇、哦！咁以前嘅人唱歌系点样唱嘅呢？哦，点解佢哋要有七言，有五言，又唔知点样去顶针呢样嗰样咁？咁原来佢哋都系一个唱歌嘅模式嚟嘅，即系都系一种诗歌嚟嘅。咁、你用呢种角度去了解，就系变得有趣好多。即系既然我都中意唱歌，咁以前嘅人点唱歌嘅咧？佢哋嘅唱歌方式系点嘅咧？咁你就好自然哦，原来佢哋以前唱緊嗰啲山山水水呀，喺度影射緊佢哋嘅心情呀，嗰样嘢又係唔同嘅世界嚟㗎喇，就变咗唔係我纯粹喺度背緊呢样嘢，而係我係了解緊佢哋嘅嗰个世界究竟同我哋而家呢个世界嘅分别喺边度呢。你出去唱歌你都会睇啲歌词㗎嘛，係咪？咁点解而家嘅人又会咁样写呢？其实都係同你学緊嘅有少少关系。係呀，所以有时候有啲嘢我会觉得可以另一另转。转一转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原来有啲嘢其实同自己好有关系，唔系同你冇关嘅，有关。不过个问题系佢隐藏咗佢嗰个有关嘅位置，系啊，因为佢唔好难讲到就系全部人都向住呢个角度去行就啱晒噶啦，未必一定系咁。要自己去拧一拧咯，系啊。所以中意唱歌，咁即系你可能会研究文本啦，研究文本，你又可能会研究嗰啲人点解会系咁，即系社会科学啦。其实是有关系的，
3: 系啊，好多嘢其实都相关嘅，
0: 系啊，又或者心理学嘅嘢啦，又有关系，咁所以其实系好多可能性，
3: 系嘅，
0: 咯，
3: 嗯，
0: 好，我哋问埋乐
3: 正，
0: 你想同未来嘅自己讲啲咩？问啲咩咧？
3: 问啲咩？
4: 都系问下佢而家做紧咩工作
3: ？OK。問下佢而家做啲咩工作為主嘅？頭先所講啦，你係想對於藥物研發嘅一啲，會係再留意多啲嘅。係咁，如果佢做過一份工作同你想象中唔同啦，咁點算呢？
4: 睇下我同我想做嘅工作爭幾多，就喺爭幾多嗰度就嘗試補翻。
3: 哦，係啊，我冇再做藥物研發啦，因為我中意食嘢，去咗做廚師啊。
0: 係咯，咁你點算啊？
3: 你会话不如你去做翻药物研发啦，定系要点样做呢？你会
4: 去尝试去翻药物研发。
3: O、okay. K，
0: 即系你会尝试用而家呢刻嘅自己嘅努力，嚟到改变未来。
4: 系，
3: 但系我真系好中意煮嘢食，尤其是我整分子料理，其实差唔多嘅啫。
0: 系啊，
3: 有冇听过分子料理啊？
4: 冇。
3: 即系咧，有时候啲嘢食嗰啲味道，可能佢将某一方面就咁攞咗出嚟。变咗做好唔同嘅质地，又或者系将佢变咗好似烟咁样出嚟，等等，有唔同嘅方式去配合，
0: 又或者
3: 就唔系话就咁一块牛扒摆出嚟啦。
0: 再简单啲，你见到呢一粒系牛丸，但系实际其实佢系一粒啫喱，
3: 系啊，
0: 你食落去佢唔系牛肉味，佢系士多啤梨味，系啊，你点睇？即系哇，咁样呢啲好化学噶嘛，
3: 系啊，
0: 得唔得咧？可唔可以咧？
4: 可以嘅，
3: 可以嘅，即系好似都有啲兴趣喎。
0: OK， 咁你想同未来嘅自己讲啲咩？问又知啦。

0: 讲咧，会想同佢讲啲咩？
1: 嗯，加油，唔好放弃。
2: 加油，
0: 嗯，
2: 唔好放弃。点解会咁样讲咧？
1: 因为翻工有机会可以好辛苦。
2: 哦。因为犯惊佢翻工辛苦啊，
0: 辛苦，
2: 所以你要坚持啊。
0: 你咪好羡慕咧，
2: 我而家读书啊，唔使翻工啊。大家问多一条问题先，就系、是、你哋觉得翻工会舒服啲，定系读书辛苦啲，定系读书舒服啲？而家呢一秒你哋觉得？
1: 我觉得工作会辛苦过读书。
2: O、okay、
0: K， 工作辛苦过读书，嗯，
1: 我觉得读书会舒服啲，
2: 读书会舒服啲。你咧，罗正？
3: 觉得工作会辛苦啲，
2: 工作辛苦啲，
0: 嗯，其实佢哋都好明啊，
2: 系啊，
0: 系啊，明事理嘅小朋友，
2: 系噶，
0: 我怀疑佢哋根本就系有时光机，
2: 已经去过一次啦，
0: 即系已经去过啊，带咗一支，唔系普遍，我觉得即系喺玩玩星期天里面嘅嘉宾咧，都系一啲好有洞见嘅小朋友，
2: 嗯、
0: 即系佢哋好似真系明白咗一啲嘅，即系可能个社会嘅法则，系啊，应该要点去面对自己。其实我觉得是都很醒咯，
2: 系同埋佢哋思想某程度上面，咁当然咧有好小朋友天马行空嘅一面啦，亦都有比较成熟。哇，原来咁样谂嘢噶，通常以为净系大人先至会咁谂噶嘛。
0: 系啊，
2: 喺佢哋嘅角度都会有呢啲谂法出嚟嘅。
0: 系啊，所以就算冇时光机都好啦，即系起码你而家呢刻都知道自己想做啲乜嘢，咁咪向住嗰个方向努力咯，系咪先？即系想做医药业，想做老师，想即系问自己任何嘢，了解自己任何嘢其实都可以，系啊，你哋都可以努力咁去做，即系总有一日你会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嗰个自己啊，系啊。咁今日咧，多谢晒三位小嘉宾上嚟同我哋分享啊，期待有机会下次再同你哋倾偈。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

0: 而斯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经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过去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加上单车节等活动，留意到越来越多人接触单车项目，期望日后有更多类似活动推动本地体育发展。巴拿马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烈地震，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灾民提供援助。总统府部长奥里利亚克话，总统穆利诺已经指示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协调救灾行动、统筹援助资源等。政府已经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亦都会接收社会捐赠的物资。巴拿马当地星期五下午近一点发生 7.5 级地震，造成多处有建筑物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27人受伤。中国外交部说，暂时未有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因为執行死刑失败留院多日的美国田纳西州女死囚派克出院，回到监狱继续接受治疗。50岁的派克上个月30号在监狱被執行死刑，但是接受两次注射之后生还，随后失去意识送院救治，情况一度非常危急，到日前恢复意识并开始讲嘢。律师说派克苏醒之后第一句的说话是问自己在哪里和你是哪个。律师在声明中说，派克对急救人员和医疗团队在这么特殊的情况下给予的照顾表示感谢。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0%，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跟住大豪湾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仲有较早前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的坏车已经离场，龙尾而家喺丽景港铁站。另外，由於有單車節的活動，而家多區係有封路措施，牽涉到汀九橋、昂船洲大橋、長青隧道、南灣隧道、西九龍公路、油麻地交匯處、中九龍繞道同埋西九文化區等等，大家都要留意翻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龙尾喺利工湾位。而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

0: 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其中一个叫做岑亮，两点钟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三点钟有个秘密保护，四点钟有个 K 歌时段，五点钟依恋昨日唱片，五点八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还有啤啤小红天，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1: 思思妈妈阅读报告，
2: 子豪爸爸，
3: 系
2: 今日为大家带嚟嘅呢一本书咧，叫做《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3: 哦，
2: 系啦，点解要阅读咧？
3: 点解阅读？
2: 系啦，点解要睇书啊？
3: 嗯，
2: 睇书有咩用？
3: 书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就系一种载体啦。
2: 嗯，
3: 最主要其实都系了解个作者佢对于某一个议题。或者某一个嘅即系题目嘅一个深入嘅研究，
2: 嗯，
3: 系啊，所以即系咪即系你可能呢一方面嘅系一种啦，又或者系个作者佢对于即系一种嘅故事，佢自己嘅一个创作，
2: 系，
3: 即系我会觉得系
2: 故事嘅类别啦，又或者系有一啲叫做我称之为相对实用啲嘅类别啦，甚至乎有一啲系关于一啲评价上面嘅类别啦，
3: 冇错。
2: 其实我觉得几得意嘅。当我睇呢一条问题嘅时候，就话我读书咪可以了解过去多啲咯。我哋喺过去当中可以有一啲经验，从而帮助我哋对于将来去落一啲决定，又或者系做一啲嘢嘅时候咧，会有一啲经验去叫做指引我哋啦，令到我哋行嘅方向冇咁容易行错咗，又或者成功率会提高。但系佢咧提出咗一样好好嘅嘢，就系喺而家瞬息万化嘅时代，
3: 嗯、
2: 有咁多嘢发生，究竟以前嘅嗰一啲经验对于而家嘅我哋嚟讲系咪一定适用呢？例如佢讲咗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就系、是、我一路都净系玩开呢一个棒球嘅，我玩咗好多年棒球，但系有一日突然之间话，喂唔得咯，有条法例推出咗啦，全部人都唔可以再玩棒球啦，危险，大家全部转去踢足球啦。
3: 嗯、
2: 究竟棒球嘅经验喺足球嚟讲有冇帮助呢？又或者有冇用呢？完全两个唔同嘅类别嚟嘅咁。
3: 嗯，
2: 骤眼睇你会觉得吓、啊，所有嘅规矩啊，我要用嘅嘢啊，都会唔同噶、啊，咁有啲咩帮助啊？但系当你再抽一层出嚟去谂、就是，就系哦，关于练体能，又或者对于一个叫做团体嘅训练嘅默契等等，虽然大家系唔同嘅运动，但系都某程度上面系有帮助。咁所以当我哋去阅读嘅时候，要睇唔系话哦最表面最直接话俾你知有咩用。而是讲緊当我哋再諗多一层，就係佢背后大家有冇一啲相同嘅一啲叫做脈絡喺度，而我哋係可以用得返嘢。呢一个就係阅读其中嘅一个功能啦。咁、第二样嘢啦，就係、是、喂唔係喎，既然有咁多信息而家啦，我哋上网按个掣就已经搵到我哋要嘅嘢啦。点解仲要搵书呢？书其中一样好嘅嘢就係佢会咁样形容嘅。书最大嘅魅力就係冇魅力。点解呢？因为你所有嘅影片佢入面除咗讲緊会有知识呢一样嘢去传俾你之外，佢嘅声音啊、画面啊等等不停咁样刺激緊你、
3: 嗯、
2: 令到你比较少时间去做一个思考嘅。但係书呢就淨係得视觉嘅啫。咁反而你冇咁容易刺激到其他嘢呢，你能够思考嘅空间会再多啲、
3: 嗯。
2: 你真係会去諗就係、是、哦佢讲呢一句说话出嚟，又或者佢做呢一样嘢对于我嚟讲有冇用啊，又或者点解佢要咁样用啊等等，会系容易好多嘅。
3: 嗯、
2: 即系点嘅另外一个例子就系讲紧啦，哦，我当我真系写紧一个小说，我去描述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系一个乜嘢嘅样子。如果你从来冇嚟过直播室，就算我就咁用只手就咁写出嚟啦，你都可能对于啡色我有唔同嘅啡色，我对于塑胶嘅物料有唔同嘅塑胶嘅物料嘅想象喺嗰度。咁、但系如果我就咁好直接拍片俾你睇啦，嗱呢度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你就叫做少咗一个想象空间喺度。系啦，咁所以呢一个就系讲紧啦，点解我哋要阅读第三样嘢啦？咁点样去阅读呢？就系讲紧啦，唔系话一年要睇好多本书，而系当你睇嗰本书嘅时候，你真系有投入，你有思考，嗰一啲先至系阅读。如果你咁样立完就已经系冚埋佢嘅，你冇将佢去变成一啲属于自己嘅知识啦，咁样去形容啦，佢会觉得其实你唔系真系有点样去阅读过咯、你就咁立过啫。
3: 系。
2: 咁所以呢一本书咧，我会系觉得相对上比一啲。

0: 在大少少年纪嘅同学仔啦，甚至乎家长去睇嘅，因为我哋要睇得明先至可以指引小朋友，就系、是、哦，我哋睇书嘅时候睇边方面啊，我哋睇翻呢本故事书嘅时候有啲咩问题去问佢。咁可以令到佢有更加多嘅思考，更加多嘅聯想喺度咯。
1: 因為如果你哋有試過諗，即係一本書點解會成為一本書呢，即係你有試下去諗下嗰個過程，又或者係你有嘗試去睇下一啲嘅作者嘅一啲分享咧，你就會知道一本書可以成為一本書咧，其實係經過超級無敵多嘅工序。即係簡單啲嚟講，就係而家有個人。佢用滾水淥咗一個嘅即食面俾你，同一個人佢用咗十日時間去準備一餐飯俾你。
0: 係，
1: 咁你估下邊一個嘅即係價值，即係會特別大啲？你自然就會覺得就哇，佢用十日時間喎、
0: 啊，佢有計過度過喎，佢又要計所有嘅體質啊、天氣啊、咩食材啊、
1: 時令食材
0: 等等
1: 各樣啦、啊。咁你諗下，即係書就其實係一樣咁嘅嘢咯。而家嘅 AI 劇就好似嗰碗即食面咁咯，係、啊，加水落去，等一陣食得啦，係啊，可以係好滋味噶，但係佢可以唔健康咯，佢、可以係令到你食完之後好口渴咯，即係好多唔同嘅後遺症，係啊。同樣地嘅，你都會填滿咗你啲時間嘅。咁但係問題，你食得多呢啲咁嘅口垃圾，你就會突然之間唔識得去欣賞一啲人哋真係用時間、心機、精神去煮出嚟嘅食物。
0: 係啊，咁所以其實咧，有時候我哋係要培養閱讀呢一樣嘢，唔係講緊話啊，點解仲要讀書啊？我上網撳個掣啊，乜嘢資料都揾到啦。咁當然啦，有時候哦，我真係要將好耐好耐以前嘅嘢放翻嚟現代嚟講，可能成件事會係唔實用嘅。但系喺某程度上面嚟讲咧，我会系觉得系佢嗰阵时唔实用啫。但系我哋可以再睇下，佢背后点解会有呢一啲原理出咗嚟咧？究竟系有冇啲乜嘢其实我哋而家仲用得嘅咧？例如以前嘅人讲茶呢一样嘢啦，因为我会比较熟悉啲嘅。唐代嘅时候，陆羽就话啦：，哦，我哋冲茶嘅时候咧，山水就最好嘅，井水咧就最唔好啦。咁apply 落嚟现代，喂，开水喉水嘅啫。咁即系你讲嗰啲嘢，我全部都攞唔到啦。
1: 系啊。
0: 咁但系可以再谂深一点，就系点解佢会认为呢一个山水系最好嘅，井水系最差呢？就系因为山水佢哋流动性高啦，干净啲啦等等。井水系相对上，虽然都喺个井度，我每日喺个井度攞水出嚟，但系都系一个流动性冇咁高嘅东西，会叫做一个死水。咁如果我 apply 翻嚟而家呢度啦，咁我点样去搵一啲叫做活性高啲、流动性高啲嘅水，点样去处理呢？咁大家某一啲位咁样咧，你就会发觉，咦，其实用得翻噶，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本书几得意嘅，可以同大家再去思考一下啦。究竟点解我哋要阅读呢？
1: 系谂嘢可以谂深少少，问多自己多一啲问题咯。因为好多嘢都系你要问，
0: 系嘅，
1: 你先至会。认真去了解，即系可能表象其实好容易就系、是，哦，你睇到系，呢度系有个苹果咁样，咁但系个苹果点解会出现呢？即系点解即系牛顿嗰啲会谂咁多嘢呢？就系、是、其实佢哋愿意问多两问，咁你问多两问，自然就会有一啲即系好层出不穷嘅可能性会发生咯。系、啊，咁呢一个就真系要靠你自己。去嘗試同個世界結連多啲，了解多啲，咁自然又會有一個新嘅特別嘅有趣嘅角度出現，咁自然就冇咁悶㗎啦，不妨大家又試一試佢啦。

0: 听过有刘浩龙绽放。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全新讲座系列《香港音乐故事系列》，从图书馆谈起，由前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郑学仁策划及主讲，听听讲者郑学仁嘅分享啊！
4: 今次嘅讲座系列咧，就总共有六讲嘅。咁主角咧就系六位咧早年曾经为香港音乐发展做出个好大贡献嘅词人或者作曲家，分别就系胡文森啦、陈能济啦、卢家炽啦、汤良德、陈蝶衣同埋庞秋华嘅。嗱，咁呢啲已经过咗世嘅音乐人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咧，都已经将佢哋嘅音乐文献咧系捐赠咗俾香港中央图书馆噶啦，包括有音乐作品嘅手稿啦、录音啦、音乐会嘅长刊啊、颁章啊。嗱，咁喺呢次讲座入边，我就会尝试整合呢一啲历史嘅文献资料，透过一啲仔细嘅研究工作，希望从中再现呢一啲前辈喺音乐工作上面嘅心路历程。
3: 郑学仁仲话，希望参加者除咗可以了解到香港重要音乐人嘅生平同贡献之外，仲可以明白到文献保育嘅重要性。
4: 保存本土文献是文化保育工作的第一步来的。很多人或者不清楚文献的本质和意义，所以有很多纸本啊、单张啊随手抌了。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有心人，在找回这些原始资料，重组一些历史面貌方面，都面对很大的困难。
3: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5: 逢星期日
6: 朝早八至十，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玩玩星期天。
0: 关于过去与未来呢，即是的而且确是有很多他个人的吸引之处的。
6: 是
0: 啊，即我都完全明白或者完全同意，即我们的小朋友他们的即是小朋友嘉宾他们的即是想法。
6: 其中有一樣嘢，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有一個小朋友佢話：我唔想翻去過去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唔想睇翻以前做錯嘅事。
0: 係。
6: 又或者一啲佢會覺得哎呀有少少怕醜啊等等嗰一啲事發生咗啦，佢話我唔想再面對翻。但係另外一個小朋友就話。

0: 我翻去过去，我想睇多一次，经历多一次自己开心嘅嘢。因为头先都系噶，系噶，原来有好多开心嘅经历咧，其实你啲细节系唔记得。但你会记得同边个一起啦，喺边度发生啦，你就已经觉得系嗰次我真系去旅行，好开心噶咁样。虽然第一次搭飞机唔知自己做紧啲乜，但系真系好开心噶，会有呢一种感觉喺度。
1: 系噶，因为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咁呢个个人感觉系好实在嘅，即系有啲嘢佢唔想面对，有啲嘢佢想重新经历。好正常，亦都好直接咯。即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个人嘅一种选择。即系你可能对于未来好有期破，好期盼。我对于过去好有执着。
0: 嗯，
1: 每个人都唔同嘅，即系冇话对与错，纯粹系个人观点嘅问题。
0: 系
1: 啊，俾你拣啦，你会想即系只可以拣一个，一系过去，一系未来。你会想拣咩？
0: 我会想睇过去多啲，反而就系因为即系点样讲呢，我唔系话唔好奇未来嘅事，但系当我知道未来发生咩事咧，我会觉得喂冇咗个惊喜啊，嗰一种感觉。但系翻去过去嘅话咧，我可以了解就系吓点解以前嘅技术冇咁发达，但系做出嚟，例如我当刺绣。点解佢哋做出嚟嗰啲刺绣啊、嗰啲布啊等等，可以咁精致，用人手啫，就已经可以做到呢一个地步。好想去睇呢一类型嘅叫做工艺嘅东西，佢哋做紧啲乜嘢，而成件事可以去到咁仔细。系啦，咁我系对呢一方面嘅过去会系再想了解多啲嘅。
1: 系，我就贪心啲嘅，我就即系过去无论系关自己事同唔关自己事嘅咧，都有兴趣嘅。系啊，因为。即关自己事嗰啲，你可能都会好想知噶嘛。
0: 嗯、
1: 即你而家存在喺你个脑里面嘅嗰啲回忆啦，咁都未必100%真。
0: 系，
1: 即你都可能会有啲嘢 mix 埋一齐啊，会有啲人即系全讲翻俾你听嘅时候，究竟实际上系咪真系咁咧？你唔知啊嘛。即例如我细个嘅时候，好似有走失过噶。
0: 哦，
1: 系啊，佢哋话我系超淡定，跟住之后唔知我揾咗个位。坐咗喺度，跟住喺度等佢哋翻嚟，即系话完全冇喊冇闹冇嬲冇剩噶。
0: 我话你哋翻嚟啦，
1: 系啊，就喺度等佢哋咯。咁佢又话我细个嘅时候咧打针咧，即系全部人都喊嘅，即系啲小朋友啊，全部都喊嘅，我喺度笑嘅，即系我都好，我真系好想知究竟嗰阵时嘅自己系
0: 谂咗啲咩嘅咧？
1: 点解会咁嘅咧？
0: 系咯，
1: 即系呢啲位系可能。人大咗，就特别好想知道细个嘅时候嘅自己究竟系点样嘅咧？点样去经历嘅咧？太多嘢想知。
0: 不过有唔同阶段嘅，我谂系即系好似头先小朋友所讲啦，有啲嘢系过去咗嘅，我就一路想将佢由得佢留喺过去。咁所以喺而家呢一秒嚟讲，就系话哇，对于自己嘅嘢唔系话冇兴趣，而系觉得过去咗啦，我唔想改变啊。因为是有过去的所有这些事发生才会成就现在这一秒的我。如果我将过去某一些错误，哇你不要走左边那条路啊，你就会扑亲的啦，你去走右边啦这样。我就会觉得咦，我少了这些经历，其实就做不到在现在这一秒出现的我的咯。
1: 是。
0: 那一种感觉咯。
1: 的而且确是。是啊，不过没有的，即是随着年纪大一点又会不同的。你问我小个的时候都会想去未来。
0: 是。
1: 是不是，即是去未来的正啊，你可以看看究竟即是未来的世界发展成点。但是当人越来越大呢，尤其是开始看戏。我记得我小个我阿爸即是他会租录影带回去看的时候呢，那我就很印象深刻，他看那些什么探长啊，什么香港以前的怎么样啊。那我大过了之后呢，我又会真的自己找回那些戏来看，跟着看回、哦、原来以前的香港是这样生活的、哦、以前的香港的人是做这些东西的、哦、那是真的很有兴趣的，真的很有兴趣去了解这一方面的东
0: 西。是的。
1: 是啊，反而对未来的那种期盼呢就少了。因为可能是不是跟自己越来越近了，即是觉得哎呀我好想知道60岁的时候自己是怎样，其实很快的了，很快的知道的了，所以就个 feel 会少了。
0: 是的，即是那种感觉会是觉得其实你即、不是说科技进不进步这个问题，是纯粹说生活可能20年后就是退休咯，那跟着又怎样啊，是
1: 我都希望20年可以退到休。
0: 喂真是这样讲啊，不要这样。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变化会摆在前面，又或者那种很大的变化感觉上不是发生在自己身上面。

或者可以找一些相关的资料看看。是啊，大家好好了解一下咯，是啊，有兴趣又不妨周围去找一下一些资料来看一下咯，是不是？那今天呢，玩玩星期天来到这里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甄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又说已经采取相关分流管控措施，确保旅客在通关过程有更好体验。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說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

0: 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派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表并在今个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节，是和实施的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话，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今个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表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2年举办一次。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话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来讲十分艰难，英国将会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话，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前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翻大家啦，而家摩利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已经系封闭咗噶啦，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去大连排道。而由于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和西九文化区等等，请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不过较早前因应单车节而封闭的青屿干线上层去九龙方向、尖山隧道沙田方向和沙田岭隧道沙田方向都已经重开翻。 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九龙方向，而家桥面一段车多。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清丽苑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方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1: 文化快讯。
7: 继舞作《镜花微尘》之后，编舞林月飞今次就以水为镜，映照人与人之间的聚散恩怨。
8: 我觉得无论镜花又好，或者是水月都好，到最终都是讲一个自我影照的过程。而今次水色再细致一点讲关系，是用更加多的双人舞两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作品出来。
9: 水色入面的水其实是讲大千世界入面的一个循环法则和水的流动特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我们现在喝的水可能是很久之前已经是在天上面落雨落下来。咁而个色呢，就是这个循环入面呢，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所体验到的每一件事。
7: 编舞延续镜花水月的意涵，林月飞最希望以水色为观众提供一个沉淀的空间，由影照到相遇，再由相遇慢慢了解自己。
8: 我記得在《鏡花微塵》做的時候，有些觀眾說看完之後就好像跟自己的某部分有一種和解。我相信在一個作品裡面，他發掘到某一些對應到的位置，而那個位置是旁人是不會知道的，是當事人自己一種很當下很臨在的情況之下他們發現到。我希望水色都能夠起到這個作用，可以給到一個喘息空間大家。
7: 舞蹈劇場《水色》11月7至8日，東九文化中心營館。

0: 生活营营役役，嚟到星期日对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 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朝头早10至11嘅新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里面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咁多位早晨啦。嚟到10月11日啦，过去嘅啱啱呢个星期咧，我就好开心，因为咧有一个好舒服嘅天气啦。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喺礼拜初嘅时候啦，即系星期二咧，天气就开始转凉，哇！嗰阵微风咧真系不得了啊！咁所以咧，我就今个礼拜都有几日咧，特登较早啲嘅闹钟起身就起早啲，就可以落去咧散个步啦，或者小跑一阵啦，出下汗啦。其实都唔系跑好耐嘅啫，大概可能30分钟左右。咁我呼吸下啲新鲜空气啊，咁咧个人觉得特别爽啊，直头好似有个新嘅开始咁样，因为嗰阵空气嘅味道咧都系有啲唔同噶嘛，咁而且咧亦都觉得啊，嗰几日着衫咧可以多啲嘅变化啦，唔似之前咁样咧好热好热咧，又会觉得好似冇乜配搭咁样啊，咁所以咧我都好期待呢个秋冬嘅到临啊，好似俾咗一个新嘅开始我哋咁，咁啊令到我谂，不如今个礼拜我哋新生活嘅题目咧就同大家讲下新开始啦，因为呢我哋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呢都会有呢个新嘅开始，新嘅步伐嘅，譬如话转工啦，升学啦，

屋啊等等。咁但係每當我哋有改變嘅時候咧，都會好膠着嘅。咁有啲人會覺得，唉，走出咗自己嘅 comfort zone 咧，好多不穩定性啦，好不安啦，唔知道嗰個轉變會係點樣啦，未來係咪真係會更好㗎？會唔會我而家擁有嘅嘢咧反而失去咗啊？咁呢個諗法咧就會令到大家有一種好似拉力咁樣拉翻你轉頭，唔去嘗試一啲新嘅嘢，唔敢踏出新嘅一步。咁不過我自己咧就係幾勇於嘗試嘅人嚟嘅，我會覺得好多時候轉變帶俾我哋嘅嘢咧係好嘅，反而咧去到一啲狀態，你覺得好似唔進步啊，或者停滯咗喺度咧，我反而咁樣係會驚啲咯。咁我就會有嗰個勇氣去試下一啲新嘢。我成日覺得有啲喐動咧，所有即係個氣場啊，個人咧都係會好嘅。只要一喐咧，你都會有動力咧去到做得更加之好咯。咁所以我都有時會鼓勵身邊嘅人啊，如果你覺得好迷茫嘅時候，不如試下一啲新嘅嘢，俾啲衝擊自己啦。咁啊，自己嘅思想啊，自己嘅習慣上面咧都可以做一啲嘅改變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下點解咧我哋嘅腦袋啊會害怕改變嘅咧，令到我哋咧即係好驚，即係有不安咧。咁我哋又有冇一啲行為可以做，可以令到我哋咧去適應新嘅習慣咧？聽首歌翻嚟，慢慢再傾。

Makes you beautiful， 咁可能咧就系有自信就会令到你个人更加好啦。咁但系咧，当你害怕改变嘅时候，其实都系令到你冇自信噶。其中一啲藉口咧，可能就系话：喂，我都咁大年纪啦，即系去到咁上下年纪先嚟改变咧，即系唔得噶，或者接受唔到。以前咧，大家以为啊吓，成年咗之后大脑就定咗型啦。咁其实但系咧，现代嘅神经科学就证实大脑。我一世啊，都喺度不断重新去建立神经连结嘅。只要你开始尝试新事物咧，你大脑嘅结构咧就会改变噶啦。而伦敦大学学院嘅研究亦都发现啦，当大脑接收到全新体验嘅时候，系会刺激黑质去到释放大量嘅多巴胺。而呢一种多巴胺咧，唔系嚟自奖赏，而系嚟自你对于未来嘅期待同埋动力。咁所以咧，唔好再讲话，我而家几多岁先嚟试啲新嘢，太迟啦。科学咧就话到俾你听，你嘅大脑其实无时无刻都喺度等紧你俾刺激佢啊，佢接受到噶。只要你愿意踏出第一步，你嘅大脑咧就已经喺度帮你重置紧啦。破解完第一个藉口咧，就破解第二个藉口咯。好多人咧唔中意新嘅改变，就会觉得哇，而家重新去到开始一样嘢咧，要花好大嘅力气噶，或者即系建立一个新嘅习惯咧，一啲都唔容易噶。咁但系新开始咧，并唔需要大刀阔斧嘅。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原子习惯咧？呢、這个著名嘅行为学研究咧就指出，如果你每一日进步1%，一年之后咧，你就会进步37倍噶咯，系37倍啊吓！咁相反，如果你每一日退步1%咧，一年之后你就会近乎零，系近乎零啊！咁所以咧，其实每一日进步少少，积少成多咧，个效果都可以好大噶。不过调翻转，如果你每一日都退步紧咧，其实咧嗰、那个退步亦都可以累积到好显著噶。咁而有一个咧叫做2分钟定律 (2-minute rule)， 大脑咧对于太过宏大嘅新目标咧，系会产生一个防御嘅机制啊，杏仁核咧就会触发焦虑感啦。咁心理学家咧就会建议，新嘅开始嘅第一步咧，就系要缩小去到只需要2分钟就可以完成嘅 task。例如啦，譬如你话、哦、我要养成一个阅读嘅习惯，一啲都唔容易、哦。我平时都唔睇开书嘅，一打开咧我就觉得好眼瞓、好闷噶啦。咁你第一日咪只需要睇一页书咯，用2分钟去睇。嗱，你每一日都睇2分钟，慢慢成为咗一个习惯之后咧，你就会感受到嗰个微妙嘅变化。咦，原来我一路睇嘅时候都冇咁眼瞓噶、哦，越睇咧可能越爱上睇一页，睇一页之后可以就睇2页，睇4页，慢慢咧就可以好快加速咁样去睇一本书啦。咁所以咧，唔好一上嚟就逼自己做一个大嘅改变，或者定立一个太大嘅目标，佢自己系会惊嘅。今晚咧就可以试下用呢个2分钟嘅微小改变，不知不觉间改变下你嘅人生轨迹习惯啦。

聽過有王力宏嘅不要害怕，咁希望大家咧唔好害怕一啲新嘅事物啦，或者一啲新嘅转变啦。其实只要我哋准备好嘅心态咧，新嘅嘢并唔可怕，并且咧系充满兴奋同埋期待嘅。嗱，有一个研究几得意嘅，就系嚟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研究嘅。佢咧就发现，人喺特定嘅时间节点，譬如系星期一啦、月初啦、生日啊、新年啊，或者系譬如你啱啱完成咗一个大 project 之后咧，系特别容易成功建立一个新嘅习惯嘅。呢个咧就叫做新鲜启动效应 （fresh start effect）。咁啊，呢啲时间点咧，可以帮我哋大脑喺过去嘅自己同未来嘅自己之间咧，画出一条界线，等大脑咧感觉过去嘅失败已经清零啦。即系譬如我哋新嘅一年一月一号开始就系新开始啦，之前唔好嘅嘢咧抹咗佢，唔记得佢咁样，重新咧获得一个掌握感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话定立一个新目标咧，系喺自己新嘅一年啦，即系大一岁嘅时候，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嘅身體，咁啊，成日咧就會畫咗一條嘅，即係時間節點喺度，會係比較容易成功嘅。咁不過又咁，一年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幾多類似呢啲嘅時間節點啦。咁啊，如果 miss 咗嘅話咧，又要等下一個即係對你有意義嘅時間節點咧，我唔知道會唔會拖延咗呢個改變嘅計劃啊。所以我自己啊覺得啊，新嘅計劃咧唔一定要喺一月一號開始，或者你嘅生日開始嘅，任何一個平常嘅星期一都可以开始啦。另外有一样嘢咧，都想深入啲去到澄清翻嘅，就系因为咧，有啲人会话啊，当一啲新嘅事物嚟到嘅时候啊，或者要建立一啲新嘅习惯有转变嘅时候咧，佢会觉得好焦虑。咁但系心理学研究就显示啦，焦虑嘅本

本质咧，并唔系因为事情本身佢系坏，即系唔系因为件事差你而焦虑，而系因为你大脑咧系要适应嗰个未知，即系不确定性嘅状态啫。咁而芝加哥大学嘅实验亦都指出，当一班受试者将未知与紧张嘅生理反应，譬如你心跳加速啦，解读为兴奋同埋期待嘅时候咧，佢哋喺新环境当中嘅表现咧系会提升20%，即系两成咁多，并且咧更加能够享受到嘅挑战嘅。咁所以当你有啲即系生理反应，哦，我真系心跳加速，我觉得自己惊惊啊咁样，你就觉得自己系紧张啦，同埋好不确定啦。但系你将呢一啲嘅反应话俾自己听，哦，我而家咧系兴奋，所以心仔卜卜跳，我系因为期待，所以咁紧张，手心冒汗。所以咧，只要你将我好紧张换成我好期待，我好兴奋，成个世界就即刻唔同咗噶啦。好啦，喺十点半钟新闻之前咧，带俾你哋呢首歌有 Robin and Candy 同林奕康嘅《新一天》，咁啊，希望大家咧听完呢半个钟头咧，明白咗点样去到调整自己嘅心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根磊、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於預計客流量，薛華明說暫時未能夠確定，如果按照口岸通關流量，預計初期會達到10萬至20萬人次，長遠會超過30萬。他說已經增派人手。

0: 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同埋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系因为西九系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同体育嘅地方，系有独特元素嘅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嚟全新嘅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同埋旅游结合嘅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的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摩里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摩里臣山道啦系不能够转入体育道噶，一带咧都系较为车多少少。另外，葵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梨木树方向近住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封闭，车辆就不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另外，由於單車節活動，現時多區實施緊封路措施，牽涉到汀九橋、昂船洲大橋、長青隧道、南灣隧道、西九龍公路、油麻地交匯處、中九龍繞道同埋西九文化區等等，請駕駛人士留意翻啦。跟住再同大家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护动物协会，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维里道。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摩利臣山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体育道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㗎啦，而家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跟住再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豉油街，连翔道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总部，就係、是、红十字会总部一段啦，都係车多龙尾海辉道。新界区啦，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方向龙尾洋屋道，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慢车，葵涌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美孚新村的车龙去到马加烈医院，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都是较为车多繁忙，龙尾去到丽城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6: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9: 文化快讯。
11: 城中艺游，游学艺术文化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喺城市当中嘅艺术色彩。
12: 呢一站嚟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参与不同嘅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11: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佢带领嘅大坑滋味手工香工作坊。
13: 我哋以食为主嘅，但系香咧系一种可以食嘅嘢，咁呢个有一个好吊诡嘅位，咁我哋点样去呈现呢？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就系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种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烧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烧出嚟会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种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滋味嘅体验底下，可以做一啲闻得到嘅手工香。
12: 阿 Max 希望工作坊除了可以为参加者带来新奇的体验，还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的历史文化。
13: 工作坊是透过大家一个钟的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参加者之余，个导师又会跟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些材料是拿自这个小店的，而这个材料本身又可能跟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习俗有关的。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最简单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们第日去回自己的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嘅社區嘅時候，其實每一個社區係咪都有一啲好獨特嘅文化出現，或者係咪我哋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屬於自己嗰個社區嘅一啲文化體驗出嚟咧？
11: 城中藝遊，重遊大坑，
12: 即日起至10月31日。
0: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14: 生活營營役役，嚟到星期日，對自己好啲。就用呢一个钟头同我一起放松一下，真正感受生活。逢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Kitty 崔洁彤，新生活。
15: 早晨啦，翻翻嚟10月11日嘅新生活啦，咁啊喺10点半打后咧，我哋仲有半小时嘅节目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有 Kitty 崔洁彤喺度嘅。嗱，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讲下新开始。咁啊，头先半个钟咧就讲过一啲我哋心理状态啦，点解有阵时咧我哋会有一啲藉口啦，会有一啲依赖啦，甚至咧系有一啲嘅焦虑啦。咁不过咧都同大家破解咗咯，呢啲咧都系我哋其实即系心理上应该要重置克服的关口，并不是我们想到那么艰难，亦都跟新转变本质这件事的客观的事实呢是扯不上关系的。是啦，我们焦虑呢并不代表这件事是不好，只不过呢我们是对于一个未确定性呢有一些的反应的。那我们将它解读为兴奋啊或者期待呢，其实我们又会即容易接受很多的了。

其實咧，接住落嚟咧，我仲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有一啲實際嘅行動，我哋可以做嘅，令到我哋有一個儀式感咧，去到迎接呢啲嘅新開始。咁不如聽首歌翻嚟，我哋詳細講多啲。

听过有 Sammy 郑秀文嘅万物有时，非常之有意思嘅歌词啊！好多事咧都系即系来有时去有时，未必咧所有嘢都会停留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好长好长嘅时间。咁所以有阵时咧，我哋都要识得放手。嗱，今日咧我哋讲新开始啊嘛，咁所以其实放手咧都系其中一样我哋需要学习嘅东西嚟嘅。嗱，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同仪式感有关嘅。点样同仪式感有关嘅放手呢，就是断舍离咯。根据普林斯顿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发现，当我们环境充斥着杂物的时候，大脑的工作记忆就会被过度占用，而体内的压力荷尔蒙亦都会显著上升。所以你不要想着杂物摆在那里就只是摆在那里，原来都会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大脑是有影响的，即太逼仄的地方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所以我们家保持干净和整洁是非常之重要。另外透过断舍离又或者是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譬如你写了你一些烦恼然后抌了它啦，唔好睇小呢个行为，呢一个嘅动作咧系可以有效向大脑发送旧阶段已经结束，新阶段已经开始呢一个强烈嘅信号噶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啊有啲好唔开心嘅嘢，或者有啲人你想忘记嘅，不妨试下呢个仪式感嘅做法，写低佢，然之后咧将你嘅烦恼抌开佢，可能咧就令到你嘅大脑咧接收到呢个咁强烈嘅信号，你需要一个新嘅开始。咁所以今晚可能你翻到屋企都可以找几样嘢系唔等使嘅，唔要嘅，执走佢，为新嘅可能性腾出空间。而另外一个想提供俾大家嘅正向心理学做法咧，就系感恩日记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嘅教授一个经典嘅实验发现，只要你每一日写低三件值得感恩嘅小事，真系可以系好微小嘅，哪怕系你饮到一杯好好味嘅咖啡，你都可以写低佢。将呢一个习惯持续21日之后咧，根据呢个实验啊，嗰啲受试者嘅整体幸福感咧提升咗 25% 啊，睡眠质素咧都有明显嘅改善，个人真系开心咗。这个咧我唔知道系咪一个正能量定系吸引力嘅法则啦，因为其实我哋嘅大脑咧真系好似一个搜寻引擎咁噶。当你专注去搜寻生活好嘅一面咧，大脑就会自动为你过滤同埋捕捉一啲更加正面嘅机遇啦。所以咧，好运同埋正能量咧，并唔系等翻嚟噶，即系唔系话等一啲好嘅事情发生，而系揾翻嚟噶，靠你哋自己，我哋真系可以去创造嘅。即系话你嘅大脑，好听话，你教佢睇美好嘅嘢咧，佢就会去带你睇更加多美好嘅嘢。嗱，呢两个咁简单嘅提议，清空你附近一啲杂乱嘅环境，同埋做呢一个感恩日记。举手之劳啫，快啲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带到俾你好嘅新转变啦、啊！

睇埋 Nancy 葵嘅 Let's Go。 嗱，有一啲唔好嘅事情，我哋要放手啦。咁当我哋咧去到迎接一个新开始嘅时候咧，并不是每一下都会完美嘅，当中咧都会遇到一啲挫折嘅，都要用平常心去到面对，都要 Let Go 嘅。嗱，德州大学有一位博士嘅研究咧就讲到啦，当我哋遇到挫折嘅时候，对自己温柔嘅人，比起严厉自责嘅人咧，系拥有更加高嘅复原力同埋重新开始嘅勇气。咁所以咧，当我哋遇到困难啊，或者即系跌倒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对自己太过苛刻，因为你一自责嘅时候咧，好容易你就会觉得自己唔掂噶啦，我搞唔掂噶啦，我都系唔可以噶啦，咁咧就容易令到你放弃，唔再继续落去啦。反而咧喺呢啲时候，俾翻啲温柔自己，呵翻自己，令到自己咧快啲复原，有翻动力咧去到再接再厉啊！嗱，好多人喺新嘅习惯当中咧，断一日就会彻底放弃噶啦，就会觉得唉，算啦，不如我都系翻屋企啦咁样。咁但系咧呢一个系因为完美主义喺度作祟啊，因为你自己会觉得唉，我今日都断咗啦，咁啊真系做唔到啦，咁啊好似个计划已经被破坏咗啦。呢个时候咧，最紧要就系对自己讲一句唔紧要嘅，下一秒又系新嘅开始，要迎接一个新嘅改变，建立一个新嘅习惯咧，系要容许自己有小嘅错误咧，先至可以长期去到坚持噶。好，去到最后啦，我哋咧亦都可以用想象同幻想咧去帮自己创造新嘅体验嘅。嗱，史丹福大学嘅研究就显示啦，当一个人对未来嘅自己想象得越具体，越充满情感连结嘅时候咧，目前嘅行动力同埋决策力咧系会爆发式咁样增长啊！即系你要 picture 到自己未来系点样，要将佢咧形象化啲，话你幻想到我之后咧会系一个好健康、体态好靓，跟住着咩衫咧都系好称身嘅。咁可能你而家嗰个做运动嘅动力咧就会好大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去上堂嘅时候咧，老师成日都会讲啊，谂下你迟啲好靓嘅腿型，好靓嘅手臂，你啊做多两下俾我啦。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正正呢一个嘅心理学所主张嘅嘢啊，要用幻想去到谂下你嘅愿景系点，系一个愿景嘅效应。想象下，可能你一年之后嗰个充满自信、过得更加好嘅自己，你就会俾当下嘅你咧一个源源不绝嘅心理能量啦。咁去到节目最后咧，我就想同大家做一个小嘅练习。不如而家咧，我哋就想象一下一年后嘅自己。你会想同佢讲啲乜嘢啊？你会想佢成为点样嘅人啦？一年后即系2027年嘅10月11日啦。谂下当时嘅你，你想系点样嘅？咁你记住佢今日做嘅每一个小选择咧，都系拥抱紧一年后呢个咁美好嘅自己。节目最后送俾你有 Janice 慧兰嘅 It's Okay to Be Sad。下个礼拜日朝头早同样时间10至11，香港电台第二台新生活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听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体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两地政府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广东省委常委兼深圳市委书记近旅、深圳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李云和本港行政

0: 长官李家超出席。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口岸一处处长薛华明说，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来打卡参观和体验通关，两地口岸部门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的应急准备。至于预计客流量，薛华明说暂时未能够确定，如果按照口岸流通的是按照口岸通关的流量，预计初期会达到10万至20万人次，长远会超过30万。他说已经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同埋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系因为西九系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同体育嘅地方，系有独特元素嘅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嚟全新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同埋旅游结合嘅特色。港队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说，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总统普京已经向美国总统特朗普转达伊朗方面关于解决美伊冲突的构想。佩斯科夫说，普京在土库曼参加会议期间告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他将会同特朗普通电话。在同佩泽希齐扬协商之后，普京星期五在同特朗普的通话中转达德克兰当局关于解决冲突的构想，但是佩斯科夫未有透露具体内容。佩斯科夫又说，在美方提议之下，今次俄美元首通话主要围绕乌克兰问题，普京对美方旨在缓和俄乌冲突的一些建议表示理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莹咧，首先讲翻种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咧有意外噶，而家车龙咧排到过去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有意外，车龙咧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驾车人士咧，请你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是比较挤塞的，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跟住提返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为咗配合重阳接风路，喺薄扶林区直到下昼嘅5:30，介乎域多利道至到碧丽道之间嘅一段金粟街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咁另外咧喺柴湾，直到下昼嘅5:00，柴湾连城道、部分哥连臣角道以及喺柴湾华人永远坟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同埋改道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咁另外咧，城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8来往柴湾站至到坟场。跟住再提翻一啲单车节嘅封路，受到单车节影响咧，现时多区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牵涉到咧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啦，同埋西九文化区等等噶。现时青马大桥出九龙咧都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无剔挑，在道路上家长要时刻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这里。

0: 百川，中西文化荟萃，东方之珠璀璨耀眼。呢度系香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以北以南，
0: 南来北往，
3: 金港话题之。

0: 欢迎收听京港话你知，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王维 DT。
1: Hello， 我是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主持人 CV 林思敏。
2: Hello， DT。 Hello， 艾科。
1: Hello， 又见面了 CV。
0: 哎，今天要跟过来一起聊的事儿，我觉得可有意思了。我觉得就是生活当中特别小的事儿。没错，这个话题小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今天我们聊的是扶手电梯的事儿。
1: 是，就听众可能会觉得说你们仨是不是没有选题了？但是恰恰是因为这种小到不需要思考的动作，最能暴露一座城市的性格。
0: 哎，真的，
1: 我们也想听 CV 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香港的朋友是不是站扶手电梯都会有自己的肌肉记忆了，就是左行右立。
2: 哎，没错。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不是小事，因为几乎我们每天都会碰到这一种的事情，然后呢，每一天都会经过扶手电梯，然后呢，这也是我觉得一个城市的一个肌肉记忆了，刻进 DNA 里面呢。我们一站上扶手电梯，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把身体呢，就是往右边靠，然后呢，左边让出来，然后这个习惯，我觉得是，自从会坐扶手电梯开始吧，就有脚踏上扶手电梯开始，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没人教的。因为呢，你看着身边的人，然后呢，你会看到，好像排队一样，一行呢是停在那不动的，然后呢，可能隔壁就一直会有人走，就算你可能不小心站错了，然后你就会听到唔该姐姐，就是不好意思让一让的那个话，然后你就会知道哦，这么做才是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去到不同的城市旅行的话呢，都会很喜欢观察这种到底他的扶手电梯是站在左边呢，还是站在右边呢？
0: 跟着人后面去排就对了。我到现在都记得我小时候，因为就是那会儿大家要集体站在右边的话，你没有办法平行站立，所以你就没法看到你旁边的是谁，前后可能都看不到。我小时候就是坐电梯的时候，就突然拉前面人的手，我以为那是我爸爸，因为我只能看得到背影。然后拉完了以后上去，发现拉错了，前面是叔叔，可尴尬了。
1: 叔叔跟我回家。
0: 对，这就没有办法。包括小朋友其实也都从小都学会的是站在一侧哈。
1: 对。
0: 但查了一下这个习惯的源头，其实是1985年的时候，当时香港电台连同地下铁路公司、九广铁路公司，然后搞了一个行人礼貌运动。
1: 对。
0: 那作为国际青年系列活动之一，以踏出青春步为名，在中环、在尖沙咀这些地铁站来示范。派书签呐，派肩章啊，等等。
1: 是的，而且有意思的是，就是港铁现在呢，自己在打引号的拆台，是从1924年开始就反复的在推行说左右齐定定。我觉得用这个广东话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些，就是意思说两边都可以站稳。而且我看到今年7月份，郑则仕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面孔，
2: 对的，
1: 也拍了一部宣传片，大概意思就是说别走了，两边都可以站立。
2: 没错。但是呢，作为香港人，其实我每次在可能站台上啊，听到说左右企稳这个广播的时候呢，其实你说有没有听进去呢？是有的。但是你说身体是不是会不动呢？不是的，身体还是会往右靠的。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很分裂。你说我们不是听不懂话，而是我觉得是已经刻进了我们身体的一个习惯来说吧。就是当我听到两边都站的时候呢，我的脚可能就已经选择性的站在右边了。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核心，就一座城市其实它最深的烙印不是那些明文规定，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真的就是刻在 DNA 里不假思索的那些动作里面。官方也试图改写这些动作，其实这个难度也是远超想象的。

0: Siri， 港铁为什么这么执着的要改掉这个习惯呢？是纯粹为了安全吗？其实我刚在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很好奇。
1: 对的，安全问题是他们最大的一个考量，而数据显示呢，就是也是非常能证明安全性的问题是真正的存在的。而港铁公布呢，2024年呢，全年是录得536宗扶手电梯的意外，那么在2025年呢是有421宗，2026年呢在上半年已经录得233宗了，就是每年平均呢都会超过500宗的这个扶手电梯的意外。那么大概有一半呢是长者，然后其中60%的意外呢就是跟乘客在扶手电梯上面行走的时候呢失去平衡，或者被他人撞到，或者是携带一些大型的物件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小心不安全的情况，这也是最大的关系了。
2: 嗯，那就是60%，其实不低了，真的很高了。也就是说，其实就为了赶那几秒钟，然后在电梯上就是快走，然后可能就会让别人摔一跤，真的很危险的哈。
0: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就是无障碍，它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选择站在哪一边的。也许有的人因为受伤啊，或者身体的原因，他只能用某一只手来扶扶手。那如果社会默认说左边必须空出来给人走，那只能握左边扶手的人就很尴尬。
1: 没错，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有朋友可能手腕受过伤只能用左手扶的时候，他每一次站在左边的时候呢，都会有人就是可能给他一些话吧，就这样子的一声，他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呢现在说左右都可以站的时候呢，他反而就是轻松了，大家也有选择了。
2: 北京地铁这边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就取消了左行右立这样的一个倡议了，
0: 对，
2: 就现在推的是站稳扶好，
1: 对，
2: 就 OK 了。2025年的时候呢，部分车站这个

0: 扶梯上还出现了这些黄色的小脚印，就专门给你贴上，一左一右的，就告诉你说两边其实都是可以站，站稳就好。
1: 是的，但是我们就说习惯真的很难改变。比如说我们早上赶地铁的时候，右边永远是排着长龙，
0: 是
1: 左边偶尔还是会有行人在走啊。但官方说了，不必左行右立，大家还是习惯性的往右靠。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黎明的一首老歌《电梯》。

0: 这里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东西啊，就是很多人觉得左行右立是为了效率，就是给赶时间的人留一条路。但是呢，我们看到一个数据说，在伦敦地铁2015年底呢，在霍尔本站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工作人员站在扶梯口就劝所有的人两边都可以站，结果客流提升了24%。
1: 因为呢，霍尔本站的扶手电梯呢特别的长，真正愿意一路爬上去的人呢，其实只是占很少数的部分。结果呢，就会是有一个情况出现了，就是右边挤满了站立的人，左边就空着，整体的运力呢反而浪费了。
2: 这就好像就是高速收费站嘛，就是大家专门空出一条车道给快车，就这些人其实很爽，但是如果其他车全都堵在剩下的车道，你发现整个系统的效率未必高，利用率也并没有那么高哈。
0: 对，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区分，就是说对于一个赶时间的人来说啊，你左边空出来当然更快了，但对于整群人来说呢，两边站满，它整体通过量可能会更大。
1: 没错，所以呢，港铁在宣传左右站稳，就是左右企定的时候呢，其实是做一个系统效率的权衡，我赶时间。你让我一条路，这是一个默契，甚至呢是一个绅士风度。
2: 那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维持了几十年的习惯，安全数据说应该改，效率逻辑说应该改，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认同，这怎么改，对吧？我们来听这首歌，尽管如此，还是来自阿肆。

0: 错的多。
1: 我觉得最难改的不是规则，是别人都这么做的压力。那九成人都站在右边，你很难成为第一个站在左边的人，
2: 对，
1: 不然别人都会侧目，对吧？你今天站在左边不走，那身后的人可能觉得你没礼貌。那如果有一天大家都开始走两边都站了，那今天看起来这些很没礼貌的行为，其实又会变成一种新的礼貌存在了。
2: 对的，
3: 对的，我特别同意啊，因为习惯的形成呢，其实很快的。我们经常说呢，习惯的形成可能就是21天就可以形成一个习惯了。那么这个习惯已经形成了。大概需要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改变呢可能也需要相应的时间去做出改变。当年的人呢，你没有想到这个左行右 K 的这个习惯呢会变成香港的城市符号。那么港铁呢现在在推就是左右站稳左右 K 定，那么可能等到下一代的香港人成长的时候呢，这才会成为真正的一个肌肉记忆了。
2: 所以呢回到今天的主题，香港呢选择了给赶路的人让一条通路出来，那这几十年现在也在调整中。那北京选择了别堵着，我们先上去的逻辑也在调整。
1: 哎，如果你问我说早高峰右边排长龙左边空着，我会怎么选？
2: 怎么选？
1: 那我就怎么选呢？我在北京我就直接左边上去，在香港我就会先犹豫一下，不赶时间就右边，赶时间就借左边。
2: 嗯，
1: 要快步，不挡人，而且就是不要大小包的一些行李就碰到别人嘛，不要影响别人的安全哈。如果港铁广播在说左右齐稳，左右齐定，那其实左边也有人站，那我就站左边，就不硬走就好了。
3: 嗯，对的。而我的选择的话，跟 DT 其实差不多，就是跟对吧，就看前面的是怎么样走。就是如果前面的左边还是空着的，可能我赶时间我就先走上去，然后呢，我也不要做挡道的那个。然后如果是我要站稳，那我就可能在右边站稳，但是就是一个反射性的动作了。但是可能下一代的香港人不知道会不会形成另外一个习惯了。
2: 嗯，我们今天说的这件小事，扶手电梯上站的都是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每一个人，它也是一个城市的性格吧。来听听看这首非常熟悉的老歌，来自萧亚轩《地下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深港政府朝早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两地政府官员共同推杆，象征见证口岸明日正式开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皇岗口岸开通有三大重要意义，包括实现落实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李家超说，香港特区上个月公布第一个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当中提出要促进跨境人员往来，提升口岸通关效能。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开通是香港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李家超又说，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港深第一个采用创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新模式将会大幅提升通关体验和效率。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是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

0: 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一个几星期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在今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修订之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那个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话，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今日月四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经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恒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都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司法部发布的管理办法明确规范大湾区考试报名条件、申请执业程序和执业范围等事项，包括定明相关考试每两年举办一次。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初时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对开快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不过咧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现时咧近海之恋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咁就系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荔枝角消防局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车龙咧有待消散，龙尾仍然排到屯门公路近油金头，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咧又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咧仍然都系排到爱民村。咁就系红隧九龙入口近香港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坏车，车龙排到爱民村。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咧，交通暂时畅顺。咁但系九龙入口咧受到坏车影响，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亦都排到过去卫理道。跟住咧，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沙田石门灵辉安置所，直到夜晚七点，安兴里咧都系暂时封闭。咁另外喺沙田道峰山，直到下昼五点，百乐径以北嘅道峰山路咧系暂时封闭。介乎松岭路至到百乐径之间嘅道峰山路咧，都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为咗配合单车节活动，现时多区咧仍然都系实施紧封路措施。喺丁九桥、昂船洲大桥、长青隧道、南湾隧道、西九龙公路、油麻地交汇处、中九龙绕道同埋西九文化区一带咧都系有封路噶。现时咧影响到青马大桥出九龙咧都仲系车多，驾驶人士记得要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它是壮美古都，文化名城，古典与现代交相辉映。

0: 位金港换铁支的朋友，你们好，我是 Alex 李志刚。刚过去的亚运会在爱之名古屋的举行，我们国家队跟中国香港队也有非常好的成绩，这个感受是非常的光荣，也非常的开心。这一次在爱之名古屋这次举行，就是看到那么多的运动员，就是来自不同的国家跟地方的这个朋友来到，就是爱之名古屋，就是参加这一个第20届的亚运会，感受运动员的体育精神，这个感受好像就是自己也是参与这个第20届的亚运会。特别是我们中国香港队的这个成绩也非常的好，这次我们中国香港队就是派了580名的运动员，就是参与差不多有38个项目，拿了就是差不多54个奖牌。中国香港队铜牌拿了就是24个，银牌19面，那金牌就是很多，金牌就是拿了就是11个金牌，这个成绩让我们就是香港人就是非常的兴奋。其中就是网球运动员王哲林就是非常的好的成绩，他拿了就是我们中国香港就是第一面的就是亚运会的金牌，是香港的第一次。除了网球之外，还有壁球运动员也拿了这个金牌，也是我们香港第一次。壁球这次是拿的就是金牌跟银牌，是中国香港队就是历史的第一次。还有中国香港的何思贝在游泳项目中只是拿了这个2金，还有1个就是银牌，还有在接力比赛他也拿了这个银牌。何思贝在中国香港的运动员中是拿了最好的成绩，他是我们中国香港最优秀的其中一回的运动员，在游泳项目为香港争光，还有武术散打跟击剑也有非常好的成绩，是那么多年就是成绩最好的一年。我觉得就是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就是非常的努力，我们在香港的朋友也是在电视机旁边就是看他们的比赛，也非常的享受，真的也感受到这个光荣。还有在七人篮球赛，就是连续就是第3年拿了这个金牌，这个位置是中国香港的运动员感到这个光荣。第20届亚运会呢，咁啊啱啱喺呢一个爱之名古屋就举行啦，9月19号至到10月4号嘅中国香港代表团咧派出580名嘅运动员咧参与咧就系38项嘅项目啦，一共攞到11金、19银、24铜啊，合共有54面奖牌。咁喺金牌啦同埋奖牌嘅总数上面咧，喺历届亚运会咧最佳嘅历史成绩啊！我知道，就是中国香港队的训练是非常的紧密，让他们在这一次有一个非常好的成绩。他们紧密的训练有了成果。亚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我知道，就是中国香港的运动员还是会继续训练，继续在不同的比赛中开创历史。真的，我对中国香港的运动员真的非常有信心，也希望在未来日子的比赛中，就是中国香港队也有更加好的成绩。国家队加油，中国香港队加油，我们依次发挥就是运动员的体育精神，那我们全香港跟全世界全中国的朋友也会支持国家队跟中国香港队，在不同的项目也有非常好的成绩，不停地拿这个奖牌。那今天金港换铁支持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个星期再见，拜拜。
1: 下半时段我们要重点介绍本周的双城主打歌了。首先登场的是香港的龙虎榜，最近中文歌曲龙虎榜有哪些热歌金曲值得推荐呢？
2: 这里马上请出中文歌曲龙虎榜主持人黄天怡，请他来推荐香港人气超旺的主打歌。
3: 金港话你知，
4: 英皇话你知，
3: 双城主打歌。
5: 讲话你知嘅听众们 ，Hello， 你哋好啊，我系黄天怡。打电话俾人嘅时候，可能你都听过以下呢一句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而呢一句亦都成为咗曾比特嘅歌名。咁究竟系咩意思呢？就系讲失恋之后，想同所有人，特别系前度断绝联络，自我疗伤。虽然回归翻 Mike 拿手嘅惨情歌 Ballad 啦，但系佢话喺情感上

今次都有唔同层次嘅，由一开始好似自己匿埋喺间房度，将个人感受抒发，到后段就变成对外在世界人与人联系嘅控诉，希望带到变化同埋新鲜感俾乐迷。难度上咧，呢一首歌阿 Mike 话系佢作品中数一数二嘅，原因系呢一首歌嘅 range 好大，副歌有几次八度跳跃。虽然难唱啦，但系佢话当时同同事一听到 demo 嘅时候咧，已经觉得呢一首歌嘅副歌好吸引。即使本来已经有两首歌喺度拣紧做第三 plug 都好，都决定即刻打尖用呢首歌。不过有一个小插曲咧，就系 Mike 同团队都想喺 verse 部分嗰度修改嘅。咁啊 ，Mike 咧翻去就自己尝试下改啦。改好咗之后咧，就叫同事想转发俾作曲人。咁但系嗰阵时咧，同事先话俾佢知，原来作曲嘅就系前辈徐继忠先生。阿 Mike 于是即刻收翻，认为都系由对方创作好啲。结果当然就大家都好满意啦。但系 Mike 作嗰一小段，唔知第时又会唔会变成另一首歌呢？不过而家首先听咗曾比特嘅《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

吉吉周吉培筹备佢呢一首《单眼皮爱大眼睛》用咗好一段时间啦，原因系咩呢？系因为佢自己实在太中意呢首。

0: 首歌啦，於是落手落腳作完曲之後咧，再自己編曲同埋監製，一手包辦呢一首歌。顧名思義就係講一個單眼皮眼細細嘅人同另一個雙眼皮大眼睛嘅人戀愛，將外形上嘅偏差去比喻性格唔同嘅人點樣喺關係之中互相欣賞、互補不足。吉吉话：有啲人咧可能会觉得两个性格极端嘅人系好难磨合嘅，但系呢首咁 sweet 嘅 R&B 就系想带出，有爱嘅话，好多关系都可以成就到，亦都未必需要改变自己同对方。有时一粒一突可能更加夹噶。今次用眼睛去比喻性格，其实吉吉竟然系参考咗玄学嘅讲法。喺玄学当中咧就话单眼皮嘅人酷啲，但系比较认真细心。大眼嘅人就比较情感丰富，触发咗佢嘅灵感。MV 女主角佢就邀请咗宋婉颖，原因之一当然系因为对方都拥有一对大眼睛啦。而吉吉就话自己唔系单眼皮，系内双啫。OK OK， 画面上符合就得啦。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
1: 眼

0: 热度未解，全新战局已开。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1: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华语金曲星光会本周的推荐歌单了啊！
2: 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单依纯的《Lover》。这首歌呢，它像是完成了一次很完整的内心对话，整体的氛围听起来很沉静治愈，像是在深夜里一场不被打扰的自我对话，将现代的都市人的那种情绪自愈表达得很细腻和完整。常石磊和单依纯早已拥有十足的合作默契了，那这首 Lava 它是跳出了以往合作的那种抒情的框架，更注重的是情绪的私人化表达。来听听看这首歌，来自单依纯 Lava。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万妮达的《思念若是一首诗》，那这首歌来自于汪苏泷的概念联名创作集《联名二》，词曲制作人全部由汪苏泷来包揽了，是万妮达第一次，那全程交给别的音乐人全权制作演绎的作品，古筝、尺八、二胡、三件民乐打底，搭配舒缓的 R&B 的律动，你将会听到原来万妮达的声音除了酷和力量，还有很多的留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一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话：，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

0: 項目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是因為西九是一個結合藝術文化、商業和體育的地方，是有獨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標，期望為旅客帶來全新體驗。今次活動亦都體現本港體育和旅遊結合的特色。港队啱啱过去的名古屋亚运拿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日比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都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正是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就说愿意和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和其他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三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坏车已经离场，不过仍然车到挤塞，龙尾排到爱民村。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的坏车影响，近住理工大学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受到单车节活动的影响，青马大桥去九龙桥面一段是比较慢车。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是比较车多，龙尾过了永德利广场。而较后位置荃湾路出九龙近住环宇海湾车多，龙尾在油金头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另外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还有狮隧入口沙田。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时透过裸买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升的包装垃圾，最多可减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紧啲咩？
5: 我是桃仔啊，仲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好 man 啦，好 cool 嘅。但系原来听咗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喺强悍嘅肌肉线底下，埋藏住嘅系一颗温柔细腻嘅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朗、雷伟豪，凌晨2点到6点，5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香港嘅山林、农田、湿地同海为大家带嚟食材。戚晓丽 Kitty 明白到食材同生态以及土地嘅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嘅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同食材嘅连结。
9: 即使在我們的食物工場裏面，它製造的食物其實它的原材料亦都是來自於我們的農地、我們的海洋、我們的生態資源，都有另外一類型的食材，譬如好像蜜糖，如果假如我們沒有蜜蜂它們的幫助，其實我們亦都沒有蜜糖，而蜜糖亦都是我們從食物的角度甚至在醫學的角度一個很重要的資源。所以我經常都說的，我們不關心生態，我們不著重視生態，有得我們的生態環境會被破壞，其实有一天就可能令到我们没有东西吃，生活不到了。
8: 众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议大家欣赏里面的鱼鑊台。
9: 这张台上面我们除了放了一些很传统的在香港买到的一些本地鱼鑊的产品，譬如虾干、濑料虾干、吹筒仔之外，我们也都放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是来自湿地的一些蜜糖，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嘅濕地稻米啦。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咧，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耗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同埋海洋區咧，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8: 展览《风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图书馆。
0: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1: 演员 ready， 导演
12: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3: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15: 香港电台，
16: 香港电台，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
15: 上海广播电视台，
16: 上海广播电视台，
15: 广东广播电视台，
16: 广东广播电视台，
15: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6: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5: 联合打造，
16: 联合打造
1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6: 全球华语。

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10月11日星期日中午12点呢一节，继续有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有奔神喺度为大家紧贴住呢个榜单嘅最新走势啊！今个星期嚟到第15期嘅榜单啦吧。不知不觉咧，亦都系诞生咗非常之多、非常之好听嘅一啲华语金曲，喺呢个榜单当中为大家介绍过噶啦。喺公布新一期嘅榜单之前，首先同大家重温一下上个星期第14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走势先。上星期第14期第10位有吴青峰嘅《晴天娃娃》，第9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8位五月天阿信汪苏泷嘅《笨蛋》，第7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6位陈楚生《室温拥抱》，第5位郭富城《冲冲冲》，第4位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季军第3位位置有 Aline 黄丽玲嘅《山鸟一百片》，亚军位置吴克群《我走我走》。

至于上个星期的冠军第一位呢，有容祖儿的等等等等的。即将要揭晓的是今个星期第15期的榜单。预告一下，今个星期的榜单呢同上个星期不算有太大的分别吧。看嚟而家喺榜单上边嘅啲作品咧，都系相当之有质素啦，所以能够留喺呢个榜单当中非常之长嘅时间。首先要揭晓嘅系今个星期嘅第十位啊！今个星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第15期第十位咧，呢首歌曲上榜经已嚟到第五个星期，可以话咧呢个榜单开榜以嚟占咗三分一嘅时间。而呢一位歌手，佢嘅歌曲往往都系非常之有温度，佢嘅声音亦都好有辨识度。上个星期在第十位的啦，今个星期仍然企喺度。大家都需要呢一种嘅力量啊！吴青峰，晴天。

0: 第九位。
1: 嚟到第九位嘅位置，同样都系一首咧系上榜五个星期嘅作品。呢一位嘅男歌手咧，近年睇住佢喺音乐嘅一啲变化啦，包括自己开始写歌，亦都尝试涉猎过唔同风格嘅一啲音乐。不过呢一首嘅作品能够企喺呢个榜当中咁耐，我觉得当中亦都有一个原因喺度嘅，可以话系回归佢入行嘅一个原点。演绎嘅作品。今次都是去到一个比较深情的情绪。最高位置去到第二位的，上个星期第九位，今个星期仍然停留。
2: 为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
1: 是曾彼得。
2: 明明白连食水也欠奉，
1: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嚟到第八位呢首嘅作品咧，上榜三个星期，最高名次去到第四位，上个星期亦都系喺第四位嘅。嚟到今个星期稍稍回落嚟到第八位，而呢一位嘅男歌手，佢一路嘅创作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就系真挚啊！每一首嘅作品都总能够引起你嘅共鸣啊！

0: 七位
1: 嚟到今个星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第七位，呢首歌曲亦都可以话系近期非常之注目嘅一首歌曲啊！上榜星期足足嚟到第五个星期啦，首两周咧都系喺冠军位置吓，咁啊两个礼拜嘅第一之后咧，慢慢回落，嚟到今个星期亦都系喺第七位嘅位置度继续保持住嘅。呢一首嘅歌曲咧，好多嘅乐迷都系形容啊，会唔会就系当时莫文蔚同埋汪苏泷喺演唱会当中啊合唱咗呢首《阴天》之后，再次做嘅一个创作嚟嘅咧？而呢首嘅作品嚟到最近喺秋天嘅季节，我觉得系更加之适合自己一个人慢慢去抡啦。汪苏泷嘅作曲加填词，有莫文蔚主唱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日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的时候，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那个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的时候说，7月18日接获报案，说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之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会继续和报案人和相关人士保持联络和作适当的跟进。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他

0: 与台湾之和、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龙尾喺爱民村。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过咗歌诗诗歌无游乐场。喺新界区受到单车节活动影响，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一段慢车。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和合石直至到下昼五点，桥头路、铭贤路、和家楼路同埋和合石坟场入面嘅所有通道会暂时封闭。另外，和合石一带亦会有多项禁止转向嘅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要留意翻啦。而喺大屿山，直至到傍晚六点。东涌道介乎石门甲道同埋雨南道之间嘅一段封闭道路会临时开放俾所有车辆驶入，其余大屿山南部嘅所有道路或者通路系会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全球华语流。

继续翻到嚟后半节第十五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继续有宾臣喺度为大家紧贴住呢个榜单嘅最新走势啊吓。好快同大家先回顾一下我哋喺上半部分揭晓咗第十至第七位嘅一啲歌曲作品。第十位吴青峰嘅晴天娃娃，第九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八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七位莫文蔚嘅昨天今天。好快嚟到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星期第六位呢首嘅歌曲咧上榜三个星期，上个星期喺第八位，今个星期再稍稍爬高啲啦噃。第八位爬升嚟到第六位，呢、這个嘅合作可以话系相当之经典，亦都相当之惊喜。两个都系。

0: 作曲汪苏泷，填词五月天下顺，亦都系佢哋两人合唱汪苏泷《五月天下顺》呢一首作品《笨蛋》。
1: 第五位
0: 呢首嘅作品咧上榜四个星期，上上落落啊吓，终于踏入一个比较平稳啲嘅阶段啦。最高位置已经系上咗第一位，攞咗冠军噶啦。咁上个礼拜到今个礼拜都系平稳喺第五位度过。郭富城相当之有佢风格嘅一首作品，冲冲冲咧。

0: 熱血但不輕鬆，願繼續衝。
1: 嚟到今个星期第四位嘅位置，上榜三个星期啊！咁早前咧就喺呢一个嘅最高名次咧，已经系攞咗季军第三位噶啦噃。上个星期就系啱啱攞咗呢个季军嘅一周啦。今个星期有稍稍回落翻，不过歌曲咧再听仍然，你会觉得非常之好听。亦都感觉到呢位创作人好捕捉到阿 Lin 声音上嘅一啲特质。越长情绪更有重量，一百遍反复按下删除前后取消。阿 Lin 王丽玲删掉一百篇。

0: 第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四位，阿莲王丽玲《删了一百遍》。
1: 第三位。
0: 嚟到今个星期第三位季军嘅位置啊，吓呢一首嘅作品上榜两个星期，一个作品咧，其实经常会出现喺我哋不知不觉会有一啲嘅影视作品当中都会听到嘅。
2: 悬在空中一小滴，
0: 例如喺之前电影嘅《长安的荔枝》啦，
2: 在光里轻轻抖动。
0: 能够感受到佢歌词歌曲当中嗰种温度。
2: 透明的心渐渐有了轮廓。
0: 陈楚生，失温拥抱。

第三期全球位流行歌曲榜亚军位置第二位，上榜星期经已来到第四个星期了吧。保留在亚军的位置停留不动啊。但是最近在社交平台当中的善行亦都感动了不少的乐迷的。

0: 一位。
1: 嚟到今个星期第一位，上榜星期两个星期，连续两星期仍然保持喺冠军位置。恭喜容祖儿。放埋等佢嘅作品，等佢好耐，一次过推出咗好几首嘅作品啦，已经。打头炮有呢一首啦，非常之抢耳，等等等等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是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会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他说财长会落户香港举行，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亦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朝早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说，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和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啱啱结束的名古屋亚运攞到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

0: 斯话，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话今年的新路线好特别，平时比较少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美军表示，星期六在亚曼湾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说，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一架美军战机用精确制导的武器击中商船的船尾，破坏它的推进系统。在七月美军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锁行动以来，已经令四艘的商船丧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军又摧毁10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在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到60%左右。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咧，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荃青交汇处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咁但系咧现时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咧仍然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荃青交汇处对开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不过德士古道去荃青交汇处一带仍然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咧，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啦，而家只系近管道入口一段系车多。九龙入口嗰边咧，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路海城一段咧系车多，龙尾排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跟住提翻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香港仔咧，直到下昼嘅5:30，贝路道近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一段，以及系由石排湾道落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嘅支路咧，需要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同埋思瑞入口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细味不同地方的音乐，透过

0: 旋律，游走世界各地，
1: 欣赏不同地方音乐色彩，用旋律体验文化之旅。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
0: 白元浩
1: 秋旋音乐无界。
0: 10月11日时间嚟到下午的1:08，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每个礼拜日嘅呢个时间啦，1点到2点，音乐无界。今天直播室有我，我系秋旋。

一首歌咧叫做《流星洒落的晚上》，会唔会令到你谂翻起佢哋？其三其四位啦，要。

最近正式都推出了这首歌曲的音源啦。十月十六时代 Hulu 的这首《流星洒落的晚上》。最近如果你行超市咁啊，见到有好多咧嚟自韩国当造嘅牌子，个价钱咧都可以有好大差距噶，即系你可以见到最平30几蚊盒又有，50几蚊盒都有。买生果咧就系同呢一只歌曲咧所唱嘅一样啦，唔试过咧又点知咧？就叫你 Jew。

咁先咧，将专辑咧佢哋二亿个关键字咧作为主题。喺乐谱上面咧有一个音符咧就叫做 256 notes。喺乐理上面咧呢一个音符咧系极短嘅。佢将呢一种音符嘅感受咧当做系一种刹那嘅情感，将呢一种意志咧放喺佢哋今次呢张碟嘅歌曲。

一个音乐嘅主题咧，又或者呢一张碟嘅一个大方向咧，都会奠定咗只歌咧系点样嘅。Boy in the Store 有呢一只作品咧，叫做 Animal。喺动物身上面，佢哋选取咗啲乜嘢嘅元素呢？相信就系嗰种专注力啦，同埋一鼓作气。

非常之醒神嘅节奏。我听住呢一只歌嘅节奏咧，系会联想到自己咧喺屋企里面好勤力咁做紧家务，即系一边拖地，跟住呢个 beat。加上而家天气咁干燥啦，应该拖完即刻干埋啊，得地。注意啦，黄色火枪引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好干燥啊，饮多啖水。今个星期咧都好多呢一类型嘅男团节奏带俾你。

0: Face。
1: 嚟自 Crafty 嘅呢一首作品。歌名字咧叫做 Louder。一种声音咧，佢哋视之为咧相当之有震撼力嘅一种回音。就算咧呢一种回音咧系响起上嚟嘅时候咧，带点摇晃，唔系好完美，但系都唔紧要嘅。喺未完成当中逐渐变。

0: 爽。一点半钟之前咧，仲想带多一首作品俾你哋听啦。咁啊，系嚟自咧 To Anyone 嘅其中一位成员啦，就系 Minzy 推出咗咧佢一张专辑咧。今次就有 R&B 充满住嗰种抒情感觉嘅作品。今次呢张碟咧，都以一个主题咧叫做 Calling。
1: 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秋旋。
0: 希望可以藉住音乐呢一首歌曲去重新呼唤属于自己灵魂心里面嘅嗰种声音。收录喺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同名主打叫做 Calling， 其实有两个版本嘅，一个咧就系韩语啦，一个咧就系而家听紧嘅呢一首英语版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0: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天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说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说，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和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陈美宝今日亦到新田公共交通交汇处视察，运输署已经安排三条日间巴士路线、三条日间专线小巴路线、一条通宵巴士和一条专线小巴服务，接载乘客往返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和新皇岗口岸。英国首相贝安德星期六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说，贝安德在通话中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在今个星期宣布对俄罗斯新制裁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又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日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泽连斯基不满美国和俄罗斯达成柴油出口协议，他较早时说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是投资战争，对此表示失望，又说感觉被背叛。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讲一下第一情况，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都有少少车龙，龙尾排到过去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葵青区直到下昼嘅五点，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到葵禧街之间嘅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咁另外咧，介乎葵禧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咧，系会改为单程南行，车辆禁止由葵禧街驶入去永基路。咁另外咧，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同埋坟场噶。咁就系直到下昼嘅五点，葵青区嘅永贤街、永孝街介乎环宇海湾出入口至到永顺街之间嘅一段永德街南行，以及介乎永德街至葵禧街之间一段永顺街咧，都系会暂时封闭。另外，介乎葵禧街至到永建路之间嘅一段永基路系会改为单程南行，禁止咧由葵禧街驶入去永基路。 九巴亦都提供特别巴士服务 38S 来往港铁葵芳站至到粉场，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

0: 友，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星期日下午1:00至2:00，音乐无界，秋旋。

0: 重唱 My Games。
1: I just wanna keep the shots going, blame it on me。
0: 欢迎你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这里有我，我是秋璇，现在是音乐无界。

又型格嘅 All Day Project 咧，我哋转一转个画风，但系个 beat 咧都系好接近嘅。我系非常之可爱嘅 Yana。今次翻唱咗呢一首歌曲咧，叫做《Boogie to Moon》，有咋？

0: 听声音咧，就系、是、可以令到你嘅心情咧变得愉快啲啦，有好多烦恼咧都可以暂时摆低。
1: 星期日下昼一点到两点，音乐无界，清泉。
0: 有时想减压嘅话咧，睇下剧咧都可以噶。

呢首歌曲咧，唱嘅歌手咧系 IVE 嘅其中一位成员 Lee。佢话咧好少嘅机会可以听到佢好完整咁唱一首日语作品啦，但系呢一只歌曲咧，其实亦都系嚟自一套韩剧嘅收录歌曲之一嚟嘅。咁先呢一套韩剧咧就叫做《再次奔向你》。有時咧，啲好聽嘅歌咧就會吸引咗你去欣賞嗰套劇啦。雖然我未有機會睇呢一套劇，就咁睇下嗰個劇情嘅簡介嘅話咧，就係講咧主角咧喺一場意外裡面咧就互換咗身體，迎嚟嘅咧就好多關於初戀嘅故事同埋努力掙扎，希望可以擊倒命運嘅一個奇幻愛情故事。嚟自呢主唱嘅呢一首歌曲叫做 Hello。收喺呢套韩剧叫做《裸夜的大儿》。

行业方面咧，即系提起呢一个话题啦，今天就系因为咧。最近的这个星期开始呢，相信对于很多劇迷来讲呢就很忙了，因为一轮的新劇呢都上了架。Dr. X 啊。由金兆元主演的 Dr. X 咧，都正式咧喺好多宣传之下咧，就已经系上咗架啦。咁啊，第一集咧已经系收视冠军啦。加上咧 ，Dr. X 呢一个作品咧，其实都系改编自好出名嘅另一套日剧啦。咁啊，相信好多剧迷咧都好期待今次咧喺金兆元嘅演绎之下咧，会有啲咩唔同。

时间另一套咧就系、是、我都开始睇紧咧，就叫做《恋爱充电中》，咁啊由蔡秀斌咧去主演女主角啦。点解我会开始睇呢？一嚟就系佢已经系全剧咧都已经上晒架啦，咁啊可以一次过煲晒嘅。其次咧就系、是、有阵时都系想揾啲咧唔系太需要用脑嘅剧啊。

恋爱充电中咧，呢套剧咧就背景好简单啦，就系、是、用充电呢一个概念咧，就联系住男女主角。女主角咧就天生有异能嘅，佢会发电嘅。男主角咧就天生嘅心脏有事咧就好需要人哋帮佢个人工心脏咧插电。咁佢两个嘅爱情故事系点样呢？相信你冇我咁快噶啦，点会咁快煲晒啊？我都未睇晒。加上呢套剧嘅 OST 咧都好精彩嘅，下次翻嚟咧同你哋一齐听一下。而家听紧呢一只咁正嘅歌咧，嚟自边个咧？

Jesús.请啲歌王出嚟先，因为呢佢呢已经系出到四十年，佢系后辈啦，乌字咁啊，要为佢写上呢一只歌曲，仲要同佢一世合唱。乌字加上伊森灿有呢一首。

都有听众问我有冇去睇 Big Bang 啦。未有呢个缘分啊，不过。

时就咧都知道咧系嚟到今日节目嘅最尾一首歌啦。下次咧再同你哋见面嘅时候咧，就已经系两个礼拜之后啦。今时间嚟嘅咧系属于 Roy Kim 嘅呢一首新歌《Who Gave You Love》啦。呢一首歌曲咧嘅歌名咧就系叫你大声喊出嚟。时间咧行得好快啦，2026年咧已经系去到10月，就系10月中添啦。可能咧全年好多嘅压力咧，又或者工作咧，都一齐累积到去呢个月份咧开始爆出嚟。亦都咧有好多同学仔啦、学生咧都开始进入咗自己嘅新学期，面对紧一啲新嘅挑战。嘅时候咧，就系唔知道点算好，先至可以抒发到自己内心嘅嗰种辛苦，亦都好惊咧，人哋觉得你好懦弱啊，你点可以嗌辛苦噶？

无心伤害到你嘅自尊嘅时候，你觉得好苦恼。跟住呢一只歌咧，一齐去大声喊出嚟，又或者默默咁聆听呢只歌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好高兴到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见证这个港深两地居民都热切期待的口岸开通，衷心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在今年六月和七月作出授权决定和批复，授权香港特区由七月三十一号零时起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为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奠定坚实的法律基础。他感謝廣東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對皇崗口岸重建所做的工作和支持，特別是深圳市政府承擔重建項目的設計和建造費用，體現港深兩地緊密合作、互利共贏的精神。李家超說，口岸開通有三個重要意義，包括體現落實國家規劃、實踐制度創新和促進跨境流動。本港正值流感季節，港大臨床醫學學院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孔凡毅說，高危群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長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於短時間內急劇惡化，重新接種流感疫苗可減低長者重症和死亡風險，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環。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蘇若華指出，本港使用的三價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和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和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非競賽項目五十六公里組，大約朝早六點四十分衝線。參與的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輝話，今年有超過四千人參與五十六公里賽事，氣氛好好。解釋大會今年將項目起點和終點移師西九文化區，是因為西九是一個結合藝術文化、商業和體育的地方，是有獨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標，期望為旅客帶來全新的體驗。今次活動亦體現本港體育和旅遊結合的特色。港隊是剛結束的名古屋亞運取得優異成績，奧運獎牌得主李維斯表示，亞運提升

0: 社會對單車項目的關注，又說今年的新路線很特別，平日較少會踩單車到西九文化區，期望大會日後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線。美軍表示，星期六在亞曼灣擊中一艘懸掛巴拿馬國旗的商船，令商船失去航行能力。美軍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體表示，這艘商船試圖突破美軍對伊朗實施的海上封鎖，一架美軍戰機使用精確制導武器擊中商船船尾，破壞它的推進系統。自七月美軍恢復針對進出伊朗港口船隻的封鎖行動以來，已經令四艘商船喪失航行能力，135艘船被勒令折返。另外，美軍又摧毀10艘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有關聯的運油輪。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另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又话三提翻你，窝打老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沙田直至到傍晚6点。介乎油安街同埋富山火葬场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油安街同埋油定街系会封闭。另外，排头街去宝福山方向，近住沙田政府合署嘅路段亦都会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他们以音符代替动作，用吉他声代替说话。
7: 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
8: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9: 主流、
10: 另类、
9: 舞台、
10: 文字、
9: 影像、
10: 形体、
9: 媒介、
10: 环保、
11: 文化快讯。
1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全新讲座系列《香港音乐故事系列》，从图书馆谈起，由前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郑学仁策划及主讲，听听讲者郑学仁嘅分享啊！
13: 今次嘅讲座系列咧，就总共有6讲嘅。咁主角咧就系六位咧早年曾经为香港音乐发展做出一个好大贡献嘅词人或者作曲家，分别就系胡文森啦、陈能济啦、卢家炽啦、汤良德、陈蝶衣同埋庞秋华嘅。嗱，咁呢啲已经过咗世嘅音乐人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咧，

0: 都已经将佢哋嘅音乐文献咧系捐赠咗俾香港中央图书馆噶啦，包括有音乐作品嘅手稿啦、录音啦、音乐会嘅长刊啊、颁章啊。嗱，咁喺呢次讲座入边，我就会尝试整合呢一啲历史嘅文献资料，透过一啲仔细嘅研究工作，希望从中再现呢一啲前辈喺音乐工作上面嘅心路历程。
1: 郑学仁仲话，希望参加者除咗可以了解到香港重要音乐人嘅生平同贡献之外，仲可以明白到文献保育嘅重要性。
0: 保存本土文献是文化保育工作的第一步来的。很多人或者不清楚文献的本质和意义，所以有很多纸本啊、单张啊随手抌了。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有心人，在找回这些原始资料，重组一些历史面貌方面，都面对很大的困难。
1: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与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啦。他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好多人都話咧，香港人咧就係同呢一個效率咧，同呢個速度咧就係掛鈎噶。好多外國人咧，即係初初搬咗嚟香港嘅時候咧，有一樣嘢就係好唔習慣，就係咧行路咧行得特別快啦，大家都會好爽手噶。但我覺得呢一個絕對係咧香港人嘅優點嚟嘅，即係我自己都係怕過一啲咧拖泥帶水啊，又或者好慢条斯理嘅人，虽然我都其实系好羡慕呢一啲人啦，因为呢啲人咧就好似咧，即系呢一个世界喺身边嗰度不断咁样转咧，佢个速度咧系冇影响到你自己嘅生活节奏，系值得羡慕嘅。但系我就唔系呢一类人啦，同埋如果我咧想快嘅时候咧，系遇到一啲好慢嘅人咧，其实都会几辛苦啦，都会咧真系顶唔顺个阿姐噶。唔知道你会唔会咧同我有相同嘅感觉？有阵时好系嘅，即系譬如翻工啊，有时我朝头早啦，因为朝头早咧。分秒必爭，我係用好多時間去編排好朝頭早嘅嗰個 schedule 㗎。可能好早起身啦，七點幾八點鐘起身啦。既然我咁早起身嘅話咧，我就唔可以嘥我啲時間，因為咧我係犧牲咗我瞓覺嘅時間嚟早起身㗎嘛。咁當然要用最短嘅時間去做最多嘢啦。一起身就喺度煮早餐啊，然後或者去做 gym 啊咁樣。咁做完一大攬餐 gym 咧，差唔多十二點鐘咧就會咧由呢一個港島咧就係撲翻嚟咧呢一個九龍塘咧就係做呢個咩？健康康，所以我每日咧朝头早咧就系好紧凑、好紧密嘅。即系如果喺路嗰度咧，前面有人阻住我咧，我真系会唔觉意咧踩到你鞋踭嗰一只嚟嘅。咁但系咧，当然我会好小心啦。同埋如果真系整咗你嘅话，我会讲对唔住嘅，会讲唔好意思嘅。但系我又真系咧时间或者个速度咧系比较快啦，同埋好有效率嘅。但系当我咧平日咧做完呢个咩健康康之后咧，我就会有一个好急速嘅人咧。

時間或者個速度咧係比較快啦，同埋好有效率嘅。但係當我咧平日咧做完呢個 Made in Hong Kong 之後咧，我就會由一個好急速嘅人咧變咗一個好 chill 嘅人啦，好簡單咁樣去繼續自己嘅工作啊，仲有啲咩未做好嘅做啊，開會亦都會好舒暢啊，好舒服啊。因為朝頭早咧你要趕住嗰個 timeline 咧，嗰個時間線啊，就係一點鐘之前咧一定要做好曬所有嘢，然後要開麥咧，所以係真係會比較趕啦，同埋分秒必爭噶。但係當你開完麥三點之後咧，咁就冇乜所謂噶咯。慢啲又得，又或者你仲未做好啊？我等埋你先放工又得咁样，所以嗰个感觉咧系完全唔同嘅。即系一日当中咧，我系会朝早快，然后咧就夜晚慢，或者晏昼之后咧就会变翻比较超啲、舒缓啲啊！即系唔知你嘅生活编排系点啦吓？无论你嘅编排系点样都好啦，都希望你嘅人生、你嘅生活咧就系开心舒畅噶。嗱，今天咧就系10月11号星期日啦吓，要开始今日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呢个礼拜嘅嘉宾同上星期都一样啊，都系有事后啊，胡定欣咧就系同我哋倾偈嘅，希望你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直至到晏昼嘅4点钟咯。

嚟自法国嘅，佢嗌自己做蛇啊 ，DJ Snake。同埋我点解会中意呢一只歌咧？就系、是、因为呢一只歌嘅 music video， 因为系讲一个咧，即系都比较黑暗嘅都市当中咧嘅一个平凡人去变身成为英雄嘅一个古仔，亦当中有一啲咧爱情线啦咁样。所以我好中意呢个 music video 咧，亦都爱上咗呢一只歌啊 ，DJ Snake featuring Bipolar 有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啊，喺正中间啊 ，Middle。

我係好鍾意嗰啲呢好型啊好款嘅一啲歌啊，所以呢即係较早时间呢兴嗰个 EDM 呢兴到爸爸声呢，其实我自己好开心，因为我自己就係好鍾意呢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嘅人啦。呢一位 DJ 呢就係、是

0: 嚟自挪威嘅呢一位 DJ Kygo 啊吓，再加埋我最中意嘅 Disco Queen 啊，真系爱到佢发晒癫、发晒狂啊吓！呢一只歌，我觉得将呢一只咧，即系咁旧嘅 Disco 作品咧，重新冠予一个咧，即系新嘅灵魂、新嘅生命啊 ！Kygo and Donna Summer 有呢一首 remix 之作啦。Hot stuff.
1: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
2: 我是唐丽球。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娟梁贺琪。
4: 大家好，我是李佳 Miranda Lee。
5: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关淑薇。
6: Hello， 我是张德兰啊。
7: 我是邓志峰啊。
8: 我是 Anna 上山思立。
9: Hello， 我是叶子薇啊。
10: 大家好，我是夏妙贤。
11: 大家好，我是唐诗颖。
12: Hello， 我是 Fabian 关风卿。
13: 佢是好心情
0: 嘅
13: 人。
0: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嘅经理人。今日咧第二个礼拜咧同阿胡定欣倾偈啦，咁上个礼拜咧我恭喜咗你咧就系做咗人哋嘅太太啦，依家要恭喜第二次咧就系你做歌手啊，终于咧就系有自己个人嘅作品，其实以前你都有录过歌噶啦，就系帮一啲电视剧咁样啦，今次真系啦自己录自己嘅歌，喺录音室嘅范围当中有冇一种感动咧？
14: 好开心，好兴奋，我系呢首歌录咗两日。我行出个，即系当我录晒完成晒之后，我系好开心地离开我嘅 studio，
0: 笑住咁样嘅。
14: 笑住

0: 我有拍到片，我有同喺网上面同大家分享。我觉得呢一个旅程只系一个展开咯，即系我已经好期待我第二首、第三首歌，因为即系拍剧演员，你都系要跟随一个剧本，当然你都会有将自己嘅一啲谂法放喺你嘅演绎上面啦，但系喺做歌上面，我觉得系。好似完完全全是由你一手去策划、去想、去构思点演绎，好个人化，即甚至乎去到呢个宣传歌曲嘅一段阶段，我表达嘅嘢都系好个人，
1: 好、自己。
0: 系啊，因为过往的宣传剧你都系围绕个角色故事，好少讲到自己嘅嘢，亦都未必系话好主，亦都好主动去分享戏剧以外嘅你。但系今次你真系个首歌嘅一啲点解会做呢一个题材，系都系因为你你嘅经历啦，人生经历啦，或者你睇到你身边嘅人佢面对紧嘅问题，咁。我就決定做呢一首歌去俾大家一個支持，咁完完全全係自己咯。咁我覺得係代表你自己，因為一套劇你有好多唔同嘅角色、唔同嘅演員，
1: 同埋一個群體合作。
0: 群體合作，而作為一個歌手嘅時候，你得你一個人行出嚟為你嘅作品說話，咁係好唔一樣咯。
1: 我聽咗，我覺得咧，我替你高興，因為咧，你若果仲系 TVB 嘅话，系冇机会唱呢一类歌。
0: 系啊，
1: 系咪啊？系咪啊？都系唱剧集歌或者佢哋嘅曲风曲式，因为可能始终系商业机构啦，咁样。咁呢个咧就系你好开扬嘅一个自己嘅谂法啦。仲要话你话俾我听，原来佢作曲作词系两夫妇嚟嘅。
0: 系
1: 啊，听晒你嘅故仔先至帮你作呢一只歌系嘛？
0: 系你讲呢样嘢都系好啱，即系大家会问我点解会去到2026年先会做。咁我觉得係对自己唱歌首先信心大咗啦，亦都係近年做咗好多自己嘅好几个自己嘅 show 啦，咁我觉得唔好再等啦做。同埋可能就係因为独立咗啦，即係自己去 manage 返自己嘅工作嘅时候，我想做就去做。所以今年喺年头嘅时候就同两位音乐人去构思去做呢一首歌。究竟几时出几时拍 MV, 其实我冇定一个时间表。咁如果可能你係有签到唱片公司或者。
1: 要定㗎啦。
0: 即係可能你嘅资金係嚟自公司嘅时候，好多嘢你就除咗自己你要再去盘算或者要再諗。就嗰件事就冇咁纯粹囉。咁我呢一排都有諗去到而家宣传期啦，我都会觉得呢一个状态我去出呢一首歌我係好开心，直至到而家我都觉得好开心，因为所有嘢我自己去諗去安排处理 MV 点拍搵咩人拍出歌几时出歌同咩人一起做访问我都係自己有份去諗，咁我會覺得係唔需要再諗其他人，即係冇另一啲單位你需要去顧慮
1: 擔憂、
0: 或者我如果可能有人，如果我係真係揾人去俾錢我做嘅時候，咁我就會諗，哎呀，我會唔會呢首歌可以令到佢有個回報呢，可能要諗呢一樣嘢喎，但係而家唔係咯，係啦，會諗多，係啦，即係完完全即係你就冇咁純粹係做個歌上面一樣你自己想講嘅嘢。咁我覺得而家幾好啊 ，OK， 我自己俾錢，自己去揾唔同我自己想合作的人一起去做，完全是我自己，可能就是这个自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开通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过关，是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六点半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万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之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需要大约5分钟，较旧口岸需要大约半个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讲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网志说，硬件上的内联正是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财政部长会将会在个几星期之后第一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

0: 将会聚首香港，探讨点样透过财政政策同埋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之后话，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嘅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动的致命袭击深感震惊，并强烈谴责，强调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这些攻击必须要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沒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使領館再次提醒在沙中資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說正是評估美國是否加入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的冬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日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提翻你，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辉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另外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映月台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柴湾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住永平街嘅路段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而有关重阳节嘅封路安排，喺荃湾老围直至到傍晚六点，介乎老围牌楼同埋圆圆学院嘅老围路系会封闭。荃湾西站对面嘅大河道设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已封闭嘅老围路，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3: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2: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3: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4: 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系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今日呢好心情经理人呢同阿胡定欣倾偈呢，就想了解一下你嘅细个啦，你嘅成长啦咁样。咁胡定欣系一个点样嘅家庭嗰度成长嘅？
4: 我是一个小康之家啦，爸爸妈妈都是俾好大空间自由我哋去学习去发展嘅。因为佢哋都要即係因为我以前屋企人做海味铺生意，咁佢哋都要 focus 翻喺个生意上面，
6: 系咪喺上环咁样？
4: 西营盘，
6: 哦，西营盘啊，
4: 系啊，
6: 呢个我知喎，咁电车路喎，
4: 电车路系，咁就所以就都自己要学习独立啦。我又系屋企嘅姐姐啦，有个细路啦。

0: 咁就要帮手都打理下屋企啦，即係譬如佢哋爸爸妈妈放工返嚟之前，帮手煮乜米啦咁样，咁你又要学识係啦，抹下嘢呀，都要做下家务呀，咁样咁其实我諗佢地都培养咗我哋一个好独立自主嘅一个成长咯。
1: 我记得好似有电视台拍过你噶，系咪你煮诶你哋个铺头嗰度啊？
0: 系啊，我上年就系啦，同妈咪咁我就去一个海味铺度去点。企喺海味堡點樣 sell 啦？嗰啲貨物我識食啫，即係其實咧有好多種類，你都唔知道。跟住試過發海參，係啦，因為全部咧咁多年由細到大都係見到佢哋嘅時候已經係食嗰刻噶啦嘛，
1: 已經係成品啦。
0: 成品啊，究竟點煮咧？嗰啲功夫咧，其實係花好多心機去整。咁就同媽媽去拍咗一個節目，係講傳承咯，係啊，
1: 好 sweet 啊嗰、那個。
0: 係啊，同埋。我自己覺得屋企都係有一個好好嘅教導嘅，個家教係好好嘅，即係見等我哋係真係唔會好依賴。我會覺得係，因為咧可能海味鋪咧，你見到呢條街嘅人啦，同埋自己嘅長輩咧，都係好自己落手落腳去做，
1: 親力親為。
0: 親力親為邊上咧，你自己嘅對於人生或者你我要得到呢樣嘢，其實。你想飲嗰杯水，你自己去攞啦。
1: 要斟啦，系咯。
0: 系啦，你開飯啊嘛，幫手開台啦，擺筷子啦，入屋咧要叫人啦，呢啲嘢係都係我嘅成長，屋企人俾我咯。
1: 淨係好似有一個新教嘅感覺咧，令你知道咧，有啲嘢係要自己爭取先有，唔可以等運到。
0: 係啊，其實呢一樣嘢都係噶。好多時我諗我自己新教啦，又或者喺電視台，大家都係要。都是要自己努力得返嚟嘅机会去建立自己要照顾自己。呢一样嘢我諗都係互相影响大家成为一个好独立嘅人囉。
1: 咁读书呢读书即係个生活系点样
0: 㗎读书啊读书就麻麻地啦。读书就唔系特别叻嘅。
1: 我一见到你听我读书两个字呢你眼角斜咗。
0: 斜咗就知道系有啲嘢啦系咪比较唔够醒目嘅，我觉得自己读书。我因为我嘅另一半咧好得意，佢读书好叻嘅，即系佢成为医生啦。佢同我分享一样读书嘅嘢，佢话佢好知道呢个游戏规则系点，佢知道考试系点玩，唔系个考试系点玩，所以佢知道点读书。跟住我听到之后，哇！我读咁多年书，我都冇听过，同埋冇咁样谂过，知道呢个游戏规则，即系可能你考会考，或者你考
1: A level，
0: 系啦，即系而家 DSE 啦。佢系点样出题目，或者系佢哋个佢要你点答，所以你会先至得到嗰个五星星嗰、那个 A。哇、哦！我话我从来都冇咁样谂过。
1: 反而我明白，我明白你老公咁嘅因为咧，其实咧呢、這个考试制度咧，点解会有啲热门题目呢就系佢喺呢个 syllabus 入边咧，你一定要识呢一样嘢，咁嗰条题目咪变咗热门咯。
0: 系啊，我读死书啊！我太单纯啦。
1: 系啊，有啲嘢系唔使读噶。
0: 系啦、啊，因为我即系自问我唔系读书才女，咁我自问都系如果文同武，我都应该系行武嗰边嘅，即系我会去跳舞、唱歌，系一啲运动上面或者灵活啲嘅嘢，即系兴趣啲嘅嘢去发展咯。
1: 跳舞你都中意嘅系嘛？
0: 是啊，但是跳舞我是比较比起唱歌后啲先至建立嘅、中学先建立嘅、因为嗰时我嘅中学佢嘅中国舞喺校制系有好好嘅成绩，咁所以就中学阶段学跳舞啦，但系都冇谂过跳舞又帮咗我喺演艺圈嘅发展，即系因为你喺嗰个阶段已经有舞台经验啦。或者企喺台上面，你一个点样嘅状态啦？你企喺边一个位会点样样啦？已经有晒呢个概念，到你真系哦参加歌唱比赛啊，第一个你知道你企喺台上面应该要点样样，系帮咗好多拍打嘅戏
1: 城寨啦，
0: 系啦，动作戏又帮咗你啦。

0: 点解会入到娱乐圈嘅咧？
1: 当初真系想做歌手，
0: 唱歌，
1: 想做歌手。我1999年参加新秀啦，咁但系冇成功成为歌手啦。
0: 但系有入到 final 噶嘛？
1: 系有入到 final， 咁系
0: 上到
1: 电视啦。最后一个俾人叮走嘅。咁跟住我又冇公司唱片公司冇拣我，咁我又翻去做文职。跟住去到2001年年尾有个 TVB Cover Girl 嘅比赛。但我是因为他的试音合约机会而再参加的，我不是因为觉得自己漂亮去参加一个选美比赛。
0: 你都是想做歌手的？
1: 都是想唱歌。因为会觉得新秀都参加了，唉，都没有了，那你咪算啦，那咪试埋先啦，这样。最后我当真的给最后一个机会自己。我又出去拿了冠军，我真的有得试音，但是都是没成功。但是他同一边张咧，另外一边你可以读呢一个艺员训练班。
0: 咦、yeah, ，走咗去读艺训班啊？
1: 咁我本身冇谂过演戏，我唔系想演戏，我冇谂过成为演员。咁我会觉得啊，我唔系想做艺人、啊、艺员、啊。咁但系嗰、那个好似系一个最近嘅机会，你入咗呢一个演艺圈。咁我会觉得啊，入咗圈先啦。咁读训练班亦都系。诶、啊，班同学俾咗你好大嘅嘅感觉，佢哋有啲系本身已经读过 APA 嘅，有啲读过导演嘅。咁喺佢哋嘅影响之下，你发现哦，演戏咁好玩噶，原来系咁噶，睇戏原来系咁噶。咁跟住你就好似多咗一个中意做嘅嘢，咁就入咗电视台签咁耐嘅约，咁就。冇啦，放低咗歌手唱歌嗰样嘢，就真系往戏剧嗰边发展。
0: 亦都系好成功啊，系啊，最成功嗰一刻攞到视喉啦，系啊，嗰一刻点样啊？
1: 其实我觉得已经远远超出我入行嘅所想咯。系咯，可能唔知系咪因为我入行谂住系唱歌，其实我冇谂过。自己在这个电视台上面可以发展成点、尤其是开头妈咪会觉得喂你好 set 个时间给自己、
0: 啊、
1: 你不要玩那么耐不得就算了。
0: 算了
1: 因为是女仔她很怕你的青春就这样一路蹉跎。
0: 其实是对的你妈妈
1: 其实她出于关心但是那一刻呢因为是初入行我觉得喂这盘是不是冷水
0: 实是啦。
1: 但当然一路拍一路拍她见到你都有好好的发展就已经没有再担心了也都。都是好替你开心做到一个成绩。因为始终你真是一个要长时间的浸淫。
0: 还有磨练、啊。
1: 磨练你才可以在你的工作岗位或者在你的界别上面 去发展。你都要需要观众即是对你的认可你都要需要时间一个一个的机会。所以是其实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也都很感恩、啊、自己都连续两年得到这个奖项是觉得我无悔咯。
0: 超额完成啊。
1: 超额完成啊是啊。

0: 咁但係咁啦，胡定欣，你攞到呢一個時候啦，連續兩年啦，最佳女主角啦咁樣。咁但係你又之後點解你又會離開電視台嘅咧？
1: 電視台咧，有時係一個好似你讀書嘅一個階段個學校，
0: 或者 comfort zone 啦。
1: 係啊，即係你由咩都唔識，由零開始，跟住到你學懂一啲嘢，喺度嘗試去建立，跟住哦，當你建立咗你自己啦，咁你會一定係想離開你嘅校園。去呢出面嘅世界，
0: 獨立
1: 去再去睇下出面嘅世界，或者再自己行下自己條路。咁我覺得其實係一個階段性咯。咁、當然我亦都係好感恩自己喺過去呢二十幾年嚟喺電視台上面得到嘅機會啦。大家認識我都係因為喺電視台嘅劇集、我嘅角色去認識我，所以係去到2025年，我覺得 OK 啦。自己出去行下啦，走下啦，再主動啲啦。因為電視台有佢嘅 comfort zone， 你會覺得某程度上面係安穩。有因為公司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機會，都已經係主動啲嚟揾你。但係當你唔可以一輩子都係咁樣，咁我會覺得哦，2025年就係啦，決定啦。自己出去試一下啦，無論點都好，你唔行嗰一步，你永遠都唔會知道。
0: 咁即係話，其實你喺電視台都超過20年嘅咯。
1: 二十幾年，我2002年入行。
0: 2002年入行，即係2001年選呢個 Cover Girl 係啦，係咪？
1: 係2001年年尾選 Cover Girl， 跟住2002年就開始讀訓練班，咁一路做去到上年2025年啦，咁就係啦，有咁嘅決定。
0: 就離開咗啦，中間就攞過兩屆嘅時候。好啦，慢慢默默耕耘啦。望翻阿胡定欣，即系呢个电视台嘅岁月，你会点样形容呢一个23年啊？24年啊？系啊，点样形容呢一段岁月咧？
1: 我觉得好唔容易。如果你问我电视台嘅日子，第一个弹出嚟嘅就系冇得瞓。
0: 呢、个真系最惨啊！
1: 即系挨更底夜冇得瞓，系我谂你问好多。即係電視圈嘅 artist， 呢一個都係最快講到一樣嘢。
0: 最慘唔係話淨係今晚冇得瞓嘛，佢係連續冇得瞓啊嘛。
1: 係即係瞓得少，捱更底夜嘅時間係比較多。你會而家諗翻啦，咁可能因為都年長咗啦，隨住年紀嘅增長，哇！你會成日諗嗰陣時點捱翻嚟，點解會捱到嘅？點解可以 keep 住冇得瞓，而有一個咁長時間嘅工作？你仲要系出镜，你要化妆整头，面对镜头，
0: 要好精神，
1: 记
0: 稿，
1: 记台词，情绪开心，呢场开心，大家开心笑，下一场就可能系要愁云惨雾，要有唔同嘅情绪。哇，点解可以做到噶？但系我会觉得真系因为年轻，你就会嗰啲日子就会。好眨下眼就会过咯，其实我都会好佩服自己嘅。其实我都冇谂过，我入行冇谂过自己可以挨几耐，我冇呢啲谂法。因为可能你有目标咧，呢啲嘢已经系摆后面啦。即系总之唔可以挨唔到啊！你明唔明啊？系咪？
0: 唔可以输，
1: 唔可以输，唔可以挨唔到，唔可以挨唔住，尽量唔好冧啊！系啦，咁可能就系呢一样，你成为咗你有一个喺呢个行业或者呢个电视台嘅一个。生存嘅狀態啩，係啊，變相就而家諗翻轉頭，哇，好嘢，犀利！
0: 要為自己鼓掌，
1: 係啊，為自己鼓掌，你俾翻啲 credit 自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午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且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广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说，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非竞赛项目56公里草大约早上6:40冲线。参与的新鸿基地产执行董事郭基辉表示，今年有超过4000人参与56公里赛事，气氛好好。解释大会今年将项目起点和终点移师西九文化区，是因为西九是一个结合艺术文化、商业及体育的地方，是有独特元素的香港新地标，期望为旅客带来全新的体验。今次活动亦都体现本港体育和旅游结合的特色。港队在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取得优异成绩，奥运奖牌得主李慧思表示，亚运提升社会对单车项目的关注，又说今年的新路线很特别，平日较少会踩单车到西九文化区，期望大会日后可以研究更多新路线。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首先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啦，仍然都系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较早前咧，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一带咧都系车多少少，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嘅意外亦都未清理好，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窝打路道去狮子山隧道方向近映月台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喺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特别交通同埋运输安排，喺钻石山直到下昼嘅六点，通往钻石山火葬场嘅通路介乎钻石山殡仪馆至到釜山变电站之间嘅道路，钻石山殡仪馆旁边通往狮身堂嘅通路，旭学里同埋部分旭华街咧都系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咧亦都有多项改道同埋禁止转向嘅措施，记得留意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需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在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继舞作《镜花微尘》之后，编舞林月飞今次就以水为镜，映照人与人之间的聚散恩怨。
4: 我觉得无论镜花又好，或者是水月都好，到最终都是讲一个自我映照的过程。而今次水色再细致一点讲关系，是用更加多的双人舞两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作品出来。
5: 水色入面的水其实是讲大千世界入面的一个循环法则和水的流动特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我们现在喝的水可能是很久之前已经是在天上面落雨落落嚟，咁而个色咧就系呢一个循环入面咧，我哋遇到嘅每一个人啦，或者所体验到嘅每一件事。
3: 编舞延续镜花水月嘅意涵，林月飞最希望以水色为观众提供一个沉淀嘅空间，由映照到相遇，再由相遇慢慢了解自己。
5: 我記得在鏡花微塵做的時候，有些觀眾說看完之後就好像跟自己的某部分有一種和解。我相信在一個作品裡面，他發掘到某一些對應到的位置。

0: 位是旁人是不會知道的，是當事人自己一種很當下很臨在的情況之下他們發現到。那我希望水色都能夠起到這個作用，可以給到一個喘息空間大家。
1: 舞蹈劇場水色11月7至8日東九文化中心營館。
2: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4: 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我听到好多啲演员咧，佢哋其实就系、是。都同你一樣，都係咧，我一定要贏。咁啊，接到個角色咧，就其實係興奮嘅。我可以做呢一個角色，幾得意喎咁樣。但係都驚，咦？可能真係要挨更底嘅，但係都唔理，
4: 唔理噶啦。
7: 個個都係用呢一股嘅傻勁去衝喎。
4: 因為做你中意做嘅嘢，而你中間有咁多，無論個人啦，或者你工作上面咁多。其实好兴奋，你系会肾上腺飙升嘅，所以点解拍戏拍到金睛火眼都系其中一样嘢嚟。
7: 咁而家冇拍戏，会系一种哇放松 relief 啊，定系会觉得都有少 miss 嗰个拍戏嗰个空间啊？
4: 都会 miss 嘅，依然想拍戏嘅，即系虽则最近出歌啦，但系依然都会系好中意自己，即系另一个身份，做一个演员嘅身份，去接到一个好嘅角色，去投入翻喺一个戏剧嘅世界咯。但系我又同时间，我会觉得而家我去做出歌，做自己中意做嘅一样嘢，唱歌，我系会想希望取得。平衡
7: 啦，
4: 因為我亦都會覺得兩樣嘢都係互相緊扣，大家都會幫緊大家嘅。即係我做演員嘅時候，我可能係其實有啲嘢係喺唱歌裏面學到，我擺翻喺戲劇上面；而我唱歌嘅時候，亦都可能將戲劇學到嘅嘢擺翻落去。大家都係融會貫通嘅。呢一樣嘢其實喺我上唱歌堂嘅時候，我已經有咁樣嘅感受。咁所以我會希望兩樣嘢都可以同時間進行。
7: 講翻以前嗰個世紀啊，即係你試過咁多機會去試音啦，以為有機會簽唱片公司啦，但係嗰啲朋友試完之後就話你唔得啦，或者即係之類咁樣，咁其實都會 hurt 噶嘛，即係你即係滿懷呢一個鬥志嚟去試音樣啦。當俾人打沉嘅時候咧，你有冇試過懷疑自己嘅咧？
4: 咁我又覺得冇點講咧，
7: 冇需要
4: 呢、這個冇打沉嘅，
7: 我冇打沉。
4: 咁當然你會可能喺。即係當刻啊，自己又細個啦，你會諗哦，點解唔係揀我嘅？
7: 係咯，
4: 我又即係都跳得
7: 係
4: 咯，即係點解我輸蝕啲咩度咧？咁，但係佢冇發生，總會有原因。無論咩原因都好，我哋都唔需要去追索。咁但係去到你而家，對於即係喺定欣嘅路嚟講，你而家咁樣行。其实可能就是最适合你
7: 最啱嘅时机，
4: 最啱系你。OK， 我哋唔系由歌手开始啫，我哋由戏剧歌词开始。我哋从戏演员嘅身份，从个戏剧俾观众认识咗你。我而家佢做翻一样我自己中意做嘅嘢，我更加可以冇咁大压力，
7: 你都冇包袱啦。
4: 系啦，我会觉得如果喺当初我真系有机会成为歌手，我都未必会成功，因为。可能我真的唱得不好呢、大家觉得我不适合呢、我没什么 selling point 呢，因为现在大家看到我已经是一个成型了的
7: develop
4: 了的胡定欣，那当初是未的嘛、那可能我也都没有遇到在音乐上面的伯乐或者觉得我有得发展的人、所以我就走了另一条路，我建立了我自己，今天我更加可以 大家知道咗我系边个啦，我就做翻我自己中意做嘢，我觉得几好啊都。而我又唔需要再谂，哦，要唔要签咩公司先做到歌手？因为而家大家都好接受有独立歌手，
7: 歌手
4: 哦，只要你 handle 到有钱。可以出歌咁就 OK 噶啦，
7: 只要你可以 run 到你嘅 YouTube channel，
4: 系啦，run 到我嘅 channel 就 OK。咁我觉得系，其实系空间反而仲大，系
7: 即系唔好俾人哋嘅拒绝系当做一个打沉，反而觉得哦呢个 timing 未必啱啦，我就等待下一个 timing。
4: 系啊，每一个人条路都。点样几时发生嗰样嘢都唔一样，
7: 因为收音机旁边可能其实有好多朋友咧，可能而家都会预住一个天气不似预期嘅时间咁样，应该用咩态度去处理自己逆境
4: 咧？我觉得唔好 struggle 喺个关卡度先，系啊，即系有时你遇到问题，你会追咗落去谂，点解会咁样噶？点解个机会唔喺我度啊？点解我做唔到啊？如果你不断净系谂点解，唔去谂其他，打开其他道路
7: 解决方法，
4: 系啦系啦，咁其实你只会系原地踏步。OK， 我哋放下呢个点解，唔好再谂点解啦。而家呢一度呢一刻，你唔能够做到，或者唔系如你所愿，我哋尝试下另一样嘢啊。呢条路 block 咗，有第二条路行嘅。即系有时真系会可能你要真系转个弯，兜个圈，你先至会做到，或者你想要嘅先会发生咯。要时间啦，同埋我哋要俾耐性，因为。而家咧，我哋嘅生活好多嘢都要好快啊，好急啊！我想要嘅嘢，唔该即刻有，已经形成咗系咁。其实好多嘢系你要耐性，你要时间。我都要用咗廿几年先至去揾到我自己路。咁所以咁点会一时三刻咧？

0: 好开心咧，即系同阿胡定欣倾偈咧，即系除咗了解你多之外咧，我都喺你嘅即系做人处事当中咧，都借镜。有一样嘢我就好佩服嘅，即系而家爱情路上，你而家就好开心啦，即系两个好 sweet 啦咁样。你点样睇爱情呢一样嘢咧？
1: 都系要好好经营，
0: 要经营。
1: 我觉得任何人与人之间嘅关系都系要经营。
0: 嗯。
1: 爱情，你同你嘅伴侣。你同你嘅屋企人、兄弟姊妹、朋友，
0: 嗰種情，
1: 因為你細個咧簡單啲，你覺得啊，大家一齊開心，嘻哈哈就得啦。但係到人生走到去呢一個四字頭嘅時候，大家已經再更加成熟嘅時候，你就會更加了解有啲嘢唔係必然啦。我哋唔係必然，或者。就算是朋友，我不是所有嘢都会同你分享。
0: 嗯、
1: 我不分享是不是代表我不当你的朋友、哦、又不是。
0: 或者不爱你。
1: 是或者不爱你。两夫妻是啦，我不这样对你是不是等于不爱你，或者我觉得无论你作为父母或者仔女到老都是要学习的。因为小朋友的时候你依赖父母，大个父母都会想你都是成为他们的依靠。我们的关系点样是要相对咯。我会觉得你最简单你点样同父母沟通，点样同朋友沟通，或者你嘅上司下属全部都要技巧㗎。即係唔可以哦，我哋好容易尤其是父母啦 ,0.09 秒就着咗㗎嘛。咁、但係有时你諗下你望返转头父母俾返你嘅反应你自己都要去承受。点解父母会咁样开心唔开心？佢开心点解佢开心？或者点解佢会有呢个感受？你都要 take care。伴侣都系，其实系双向。
0: 双向系。
1: 咁我会觉得人大个咗，你就系要唔好理所当然。
0: 嗯嗯。
1: 你系要经营，你要付出，唔系净系谂自己。
0: 但系譬如有一啲嘅朋友咧，即系可能而家暂时未揾到另外一半，但又好想揾另外一半。咁佢應該點樣去調教自己嘅心態嚟去希望可以揾到愛情咧？
1: 我會覺得如果你已經經歷咗好多次嘅拍拖或者嘅感情，其實某程度上你首先要知道自己係一個咩人。
0: 嗯，了解自己先。
1: 了解自己先，你先至會知道咩人同你係適合，
0: 咩
1: 唔適合，係啦。因為又或你同埋你已經有過咁多次經驗，你有成功與失敗噶啦嘛，你。唔好再重复错咯，
0: 唔好做嗰犯错，
1: 唔好再重复犯错。嗰犯错系首先唔好再揾啲根本你唔适合嘅人再，即就算你有好感你中意，咁你都要厘清你纯粹中意佢咋，或者你欣赏佢某一啲嘢，而唔代表佢适合成为你嘅另一半。你要好清楚先，如果唔系你又重复同一个错嘅人一齐，你又衰多一次，你又唔开心多一次，同埋。两性嘅关系之间，点解会即系开心啊？唔使讲啦。如果点解有啲嘢你唔开心嘅出现，那个原因会唔会系有啲嘢系嚟自于你自己做得唔好呢？而唔系净系因为对方点点点。所以我会觉得关系，首先你了解咗清楚自己一个咩人，好与唔好都系自己先咯，唔系对方先咯。系、啊，
0: 呢、這个好好，讲得好啱。
1: 系啊，
0: 我哋成日都会怪咗人哋先。
1: 系啦、啊，好容易噶嘛。咁、
0: 啊、
1: 其实喂，本身因为可能你系咁，对方先会有咁样嘅反应噶咁咯。
0: 最后问下胡定欣一条问题啦，就系你而家呢一刻咧，即系最感恩系咩咧？
1: 我感恩父母、屋企人、爷爷嫲嫲，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哦
1: 即系身边嘅人，无论家庭、朋友，所有人都身体健康，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
0: 嗯，
1: 同埋都可能，爷爷嫲嫲到咗一个九十几岁嘅阶段，年老都有佢哋个阶段出现嘅身体状况嘅问题啦，或者自己都喂个副机器用到嚟四十几，或者爸爸妈妈其实。各种身体状况都会有唔多唔少都会有周身骨痛啊、或者一啲或者少少嘅毛病啊又或者、哦、我嘅另一半系医生会知道唔同年纪都会有唔同嘅状况出现你会系觉得健康好紧要
0: 健康紧要
1: 系冇呢个健康呢、这个系最人最基本生存需要嘅嘢，咁系会觉得好提醒大家
0: 系啊系啊系啊
1: ，take care 大家自己嘅健康先。当然事业去拼搏， 但是我哋冇健康，我哋做唔到我哋想做嘅嘢，所以健康好紧要噶，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
0: 大家咁话吓，有健康先可以见到最锡你嘅人啊嘛。
1: 嗯，
0: 系啊系啊，唔该晒胡正欣呢两个礼拜同我哋倾偈嘅 ，take care，thank you，
1: 多谢你，
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听日正式开通，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到深圳方口岸区出席开通仪式后表示，有信心听日口岸开通安全畅顺，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号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日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当地星期六下午怀疑再遭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民航部门说，造成12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死者除了沙特公民，亦有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国家的公民，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机场暂停运作。中国驻沙特领馆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又呼吁有乘搭飞机出行计划的旅行和有关航空公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计划到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特航空状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作出决定。胡塞武装说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本周中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跟进啲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映月台对开的意外，以及是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海辉道对开的意外都是清理好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道嘅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咁另外啦，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系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要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喺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

0: 嘅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收音 ready，
4: 镜头 ready，
5: 演员 ready， 导演
6: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7: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自在轻松，活出好心情。一个人要保持身心健康并不困难的，只要同人分享正面思想和享受人生，就会日日心情愉快，天天都可以活出彩虹
10: 了。逢星期日下午2:00-4: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
11: 好心情经理人。
10: 3:30的新闻之后呢，继续回今日的好心情经理人，就回最后半小时的节目空间，你都要再一次隆重啊，隆而重之呢，去多谢呢，即係胡定欣啦。其实撞那胡定欣啊，喺啲场合见到佢啊，识佢呢就好多年啦，但係坐低咁样倾偈呢，倾咁耐同埋倾得咁深入呢，都可以话係第一次啊。多谢胡定欣两个星期喺好心情经理人同我哋倾偈嘅。

0: 嚟嘅日子咧都会喺启德咧有两场嘅演唱会，听讲啲飞都好难买到啊！预祝佢 good show 啊！容祖儿嘅新歌《阳光普照》。
1: 对人微笑只会令自己更开心，活在当下，培养同理心，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2: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0: 嗱，今日咧就系10月11号啊，星期日啦。而寻日10月10号咧就系香港的女儿啊，妹姐梅艳芳嘅出生嘅纪念啊。咁我就入行咧都即系算早嘅，但系就未至于早到咧，即系阿妹姐最红嘅年代入行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做 DJ 嘅时候咧，妹姐都已经系一个天王巨星，唔系成日都好多机会见到。间唔中，譬如我哋现台有 function 啊，或者即系间唔中啊，即系有一啲大型嘅活动咧，先会见到阿妹姐梅艳芳。其中我记得咧有一次咧就系喺呢一个陶喆啊嘅一个第一次嘅个人演唱会。咁当时啊，陈海琪咧就帮咗阿陶喆咧搞咗个演唱会，而座上客咧就系妹姐梅艳芳，因为佢咧非常之欣赏咧就系陶喆嘅，所以专登咧喺现场咧就系睇佢嘅表演，同埋你会发觉咧，其实妹姐梅艳芳咧佢都系好支持咧好多后辈嘅，譬如带佢出身嘅草蜢啦，较早时间喺草蜢嘅演唱会咧都有一个部分咧就系向妹姐致敬啦，咁譬如许志安啦，又或者咧好多嘅歌手啊，好多。个朋友咧，其实阿妹姐梅艳芳咧都系俾好多机会佢咧，希望咧就揾佢同自己咧就系合唱，亦都系话有少少咧，即系识英雄重英雄啊！我同妹姐嘅即系见面咧，好多时都系喺啲访问当中啦，譬如佢嘅演唱会之后嘅庆功宴啦，又或者佢试过咧就系出席咧由哥哥嘅一个执导嘅即系反吸烟嘅电影嘅时候咧，咁啊现场见到佢做访问啦，或者一啲搏咪嘅访问啦，就真系冇乜机会咧，就系同佢影相，又或者咧真。是咧，即系坐低同佢做访问嘅，同埋以前咧，虽然咧就系冇呢一个手提电话咧，就系影相啦，随时去影啦，但系都有啲人带埋啲相机咧周围去嘅，咁好多人咧都系咧即系集邮之星嚟嘅，咁都会咧就系同佢哋影相啊，咁但系当时我系一个小 DJ 啦，再加上咧其实有工作在身咧，你系唔会咧即系无端端咧去同一个巨星咧，可唔可以同佢影张相？嗱，而家就系好普及啦，好即系普通嘅一件事咧，但系以前如果你咁讲嘅话咧，其实系有少少唔专业嘅。究竟你系一个主持人身份咧，定系一个 fans 嘅身份咧？不过好多人咧喺阿妹姐梅艳芳面前咧，其实都会化身成为小 fans 啊。因为无论佢嘅现场演出啦、台上嘅表演啦，又或者私底下咧即系做访问咧，都系引人入胜嘅。嗱，台上表演更加唔使讲啦，一上到台上，佢嘅观目、佢嘅舞蹈、佢嘅歌艺、佢嘅造型各方面咧，全部都系 perfect 啦。但我就好中意睇咧佢嘅。一啲台下嘅访问，尤其是同一啲咧，真系好有质素嘅一啲主持人咧倾偈嘅时候咧，佢又真系咧敞开心扉，尽诉心中情嘅。譬如我记得有一次，佢系同咧即系呢个 Do 姐咧郑月玲啦，就系做一个访问咧，听到佢讲有关于自己嘅一个对人生嘅睇法啊，对爱情嘅睇法咧，都会觉得其实好想去埋去咧，即系同佢俾个拥抱啊，同佢讲话永远都支持佢啊，亦都好希望咧佢可以揾到快乐。不过身为一个舞台王者或者个歌手咧，其实喺舞台上面唱歌，而大家又有反应。经过咗咁多年，佢离开咗啦，依然有咁多人支持佢咧，我谂佢都系会非常之开心嘅。我成日讲一句说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梅艳芳妹姐咧就真系可以用呢句说话去扬佢啦。前无古人，冇人好似佢咧咁样去做一个形象啊，嚟去打歌啊，又或者系出唱片嘅。后无来者就系经历咗咁多年，佢离开咗咁耐，而冇一个人咧可以取代佢嘅位置。所以梅艳芳永远系香港的女儿，亦都系好多乐迷心目中顶级嘅天王巨星。

0: 做个有信用嘅人，专注做你做紧嘅事，学会解决问题，你都可以拥有好心情。
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好心情地带 Comfort Zone。
2: 香港人有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啊，就係嗱，譬如我哋嘅中文名咧，就會係父母幫我哋改嘅啦，語名都係啦咁樣。但我哋大個之後咧，其實英文名咧係自己改嘅。嗱，新一代我唔知啊，或者一啲千禧後啊，即係啲即係後生嘅爹哋媽咪，可能預早已經幫咗一個小朋友咧改咗個英文名。但係我成長嘅年代咧就唔係咁樣嘅。我成長嘅年代咧，啊零歲到十歲到啦咁樣啦，都係得中文名啊李志剛咁樣啦。啊，我其實出世咧就唔係叫李志剛咁。我出世叫李大刚，因为我个阿哥哥叫大卫咁样啦，跟佢咁样啦。但到最后我阿爸都觉得，大刚大刚好似好名好怪啊名，于是就改做李志刚咁样啦。咁我最多咧都系得个乳名咧，就叫刚刚咁样咧。就我唔系好中意呢个乳名，我觉得好似好核突，即系啊。但系我又中意咁样嗌人，哇，叠字咁样。我记得嗰阵时咧，即系成日去蒲嘅时候咧，啲 friend 知道我个乳名叫刚刚啊嘛，成喺舞池好大声嗌刚。刚刚刚咁，即系我觉得好鬼鱼啊！即系呢一个鱼名，咁啊大大个咗之后都讲冇乜嘢啦咁样。到我真系做中学嘅时间就系、是、读 form one 啦，嗰阵时嘅英文老师，我记得叫李 Sir 添啊，系啊 ，Mr. Lee 啊，就话诶，每个人要有一个英文名，咁我哋咧上英文堂嘅时候方便啲，可以全英语大家对答咁样嘛。咁于是觉得哇正、啊，可以自己改一个英文名，于是我就改咗自己嘅英文名咧，就叫做 Tommy。点解会叫 Tommy 呢？因为嗰阵时细个有一只好精彩嘅经典金曲啦，叫 Tell Laura I Love Her。咁、那个男主角咧就系、是、叫 Tommy， 系点样嘅咧？系一个好凄美嘅爱情故事，即系咧讲到咧阿 Tommy 同埋 Laura 咧就系、是爱女嚟嘅。咁但系 Tommy 希望咧有一个将来美好更加正嘅生活咧俾到 Laura， 但系佢又冇钱咁样，咁于是啊参加咗一个咧就系嗰啲叫咩啊吓斗车啦赛车啊赛车比赛。希望可以攞到奖就攞呢个奖金啦。咁啊，人算不如天算，呢啲凄美嘅爱情故事都系咁样噶啦。喺呢一个赛车嘅当中咧，咁啊 Tommy 就炒车，咁啊挂咗啦。咁啊临死之前咧，就系讲咗一句 Tell Laura I love her。咁于是我觉得哇，呢个故事好正啊！我系男主角，所以我要改自己嘅名叫 Tommy。咁于是我就即系中一嘅时候改咗个名叫 Tommy 啦。咁但系弊啦。当你叫 Tommy 嘅时候咧，喺华人嘅社会就会觉得永远都系 Tommy 仔 ，Tommy 仔咁样咧，即系你好似永远长唔大咁样，觉得你咧好似系流落啦手下，即系嗰个年代啊，而家我唔知啊，咁同埋即系 Tommy 呢一个嘅英文名咧，都有少少年代感噶，咁于是咧去到咧即系中三、中四嘅时候，就会觉得，咦呢个名好似唔系好衬我，好似好靓 can 同埋。好手下，即系咧唔可以当家作主咁。嗰阵时你好反叛噶嘛，好想诶、哎，我要话事，我要即系主宰自己嘅人生。于是觉得唔得 ，Tommy 呢英文名太唔亲我啦，我唔可以叫 Tommy Lee， 所以我谂住改过第二个英文名。咁啊改，咁有咩办法可以揾到啲正嘅英文名咧？梗系用字典啦，系咪？因为字典当年嘅字典啊，而家冇人用字典噶啦。当年嘅 dictionary 字典咧，佢第一版咧就系所有嘅一啲用得嘅男女嘅名。我一掀开第一版，第一版嘅第一个英文名咧就系 Alexander。我一睇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帝，咪古代嘅好劲嘅嗰个人咯，咁样。跟住我唔谂啦，已经就我唔要叫 Tommy 啦，我就叫做 Alexander。咁啊，以為好正啦個名 Alexander 咁樣。咁其實咧 ，Alexander 大家都唔會成日嗌 Alexander， 通常都會話咧，可唔可以 for short 就嗌 Alex 就算啦咁樣。我記得嗰陣時仲興有一個筆友噶嘛，咁我有個馬來西亞嘅筆友啦，咁話俾佢聽我叫 Alexander， 咁佢都話誒、欸，可唔可以咧叫 Alex for short 啊咁樣？咁我覺得啊，原來好多人咧一見到 Alexander 就會嗌 Alex 啊咁樣，咁好似有兩個名喎、啊，幾好喎、啊、咁樣，咁啊沿用到而家啦。但係望翻轉頭咧，即係嗰陣時嗰。三年叫 Tommy 嘅岁月咧，其实都几得意啊！成日俾人当做靓 king 啊，但系细路咁样啊，咁样好想逃脱呢一个框框。到今时今日，即系蜕变啊，成为呢个 Alexander， 成为呢一个 Alex 咧，可以当家作主啦。但系又好怀念嗰阵时咧，即系做细路嘅岁月啦。所以以下呢一只经典金曲咧，其实陪伴我嘅儿童嘅岁月咧，同埋我永远都唔会忘记啊。Tell Laura I love her。

结束今日礼拜日两小时嘅好心情嘅人啊，咁啊播咗好多正歌俾大家，亦都同大家一齐分享好多唔同嘅故事，亦都希望你今日星期日咧可以过得舒畅啊！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一阵间要将个咪交俾咧就系刘善仪啊，有美相伴，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昼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日上昼6:30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及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人手并加强口岸安保力量，确保开通初期能够安全顺畅。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早上出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启用仪式，他表示为新口岸顺利落成感到高兴，并期待新口岸为两地人员往来带来更多便利。局方的社交专业表示，陈美宝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一同视察皇岗口岸公共交通交汇处的准备情况。陈美宝表示，大型口岸要顺利运作，背后有很多部门和机构的配合。早前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多次测试，针对车流、人流及现场指示等细节不断检视和优化，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学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及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都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對胡塞武裝星期六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哈納德國王國際機場發動的致命襲擊深感震驚，並且強烈譴責，強調對平民和民用基礎設施的襲擊違反國際法，這些攻擊必須立即停止。襲擊造成至少12人死亡，超過300人受傷，死者包括美國等國家的公民，暫時未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機場暫停運作。中國駐沙特使領館再次提醒在沙中資機構和中國公民牢固樹立風險防範意識，減少非必要外出。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正評估美國是否加入對胡塞武裝的打擊行動。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的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此外，高空反氣旋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天晴，下午乾燥及炎熱，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本週中後期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提翻你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入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

0: 住香岛小竹一段车多，龙尾断断续续去到黄竹坑道近住寿山村道。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西区皇后大道西游工程近住尼斯花园嘅右线系封闭。另外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长沙环直至到夜晚七点，永明街同埋连接永明街。永明街和连接永明街和圣立法厄尔天主教坟场之间的道路会暂时封闭，而在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直至到傍晚六点，由高超道通往将军澳华人永远坟场的通道都会暂时封闭。九巴十四 S 号线会提供特别巴士服务来往油塘和坟场。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这里做什么？
5: 呢位天生表演系嘅小姜姜文杰，我细细个嗰阵已经喺电视度睇佢唱歌啦，而家仲做埋型男新手爸爸，一晚就开点唱机，一晚就揸时光机，同你一齐穿梭音乐宇宙，认真够姜啊！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吕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6: 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
17: 航，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19: 主流、
20: 另类、
19: 舞台、
20: 文字、
19: 影像、
20: 形体、
19: 媒介、
20: 环保、
19: 文化快讯。
21: 城中艺游，游合艺术文化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喺城市当中嘅艺术色彩。
22: 呢一站嚟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参与不同嘅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21: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佢带领嘅大坑滋味手工香工作坊。
23: 我哋以食为主嘅，但系香咧系一种唔可以食嘅嘢，咁呢个系一个好吊诡嘅位置，咁我哋点样去呈现呢？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就系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种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烧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烧出嚟会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又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种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滋味嘅体验底下，可以做一啲闻得到嘅手工香。
22: 阿 Max 希望工作方除了可以为参加者带来新奇的体验，还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的历史文化。
23: 工作方是透过大家一个钟的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参加者之余，导师又会跟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些材料是拿自这个小店的，而这个材料本身又可能跟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习俗有关的。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最简单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们第日去回自己的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的社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社区是不是都有一些很独特的文化出现，或者是不是我们自己去 build up 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社区的一些文化体验出来呢？
21: 城中艺游，重游大坑，
22: 即日起至十月三十一号。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4: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25: 定是扭计不吃饭，甚至半夜拆屋，
24: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
8: 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的毛孩故事。
25: 逢星期日下午4:00到5:00，
9: 有尾相伴。

0: 2026年10月11日啊，又到有美相伴嘅时间啦。我哋一阵咧有直播访问啦，记得4:30我哋又有同兽医倾下无鞋健康问题嘅环节，叫优秀同行。咁而家咧先讲下关于动物嘅新闻先啦。喺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嘅最后一刻，混乱之中，军犬卡奥斯 （Chaos） 被留低咗喺塔利班控制嘅机场。冇食物，冇水，只有空荡荡嘅仓库同埋未知嘅恐惧。但卡奥斯冇跑到远，佢喺原地守候咗整整47日，靠住翻垃圾为生，瘦到见骨，极度脱水。但佢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系、是、主人话过会翻嚟接我，而佢主人韦布中尉亦从未放弃，即使军方最初系拒绝。他依然动用所有民间力量和退伍军人救援组织，跨越半个地球，只是为了将阿卡奥斯他的家人带回家。当他们在机场重逢那一刻，卡奥斯没有狂吠，只是静静地好像瘫痪了地倒在主人的怀里面。那种终于等到你的解脱，是让每一个在场的人都感动到喊起来。逢星期日下午4:00至5: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刘善儀主持的《有美相伴》。系啦，咁啊，开始今日直播访问啦。今日嘅嘉宾咧就有两位朋友。咁啊，佢哋系夫妇嚟嘅，咁佢哋咧就有两间攞咗狗狗进入食肆牌照餐厅嘅老板同埋老板娘，咁啊仲有佢哋有外犬嘅，咁就系阿亮同埋 Cathy， 你好，你哋好吓，系咪好紧张咧？
1: 少少，
2: 少少啦。
0: 咁啊，打咗招呼之后咧，就要介绍我哋巡礼，一定要介绍带嚟嘅狗狗啊。佢姓名啦、性别啦、品种啦、性情啦，点解会有呢个缘分开始啦？姓名，
1: 佢我哋只狗狗叫 Ollie，
0: 系 O L L Y，
1: 系 Ollie。咁佢系个女仔嚟嘅，咁佢
0: 啊女仔嚟噶，
1: 系啊女仔嚟嘅。
0: 但 Ollie 个名又似似啲男仔喎，
2: 两用嘅都。
0: 点谂嘅呢个名系？
1: 都本身因为其实系同屋企人养嘅，有少少典故喺后边嘅。咁但系就想同屋企人养咁。就话尊重大家意见啦，喂，而家改名啦，你
0: 哇咁大件事，
1: 想改咩名啊？咁
0: 投票决定
1: 啦。咁有个家人啦，就话嗰阵时好兴一个综艺节目嘅，咁有个小朋友好可爱，叫 Ollie， 跟住就咁不如叫 Ollie 啦，跟住 Ollie 咁不如叫 Ollie 啦，咁样咁所以就叫咗呢个名。
0: 如果系 Ollie 咧，就女仔啲咯 ；Ollie 就男仔啲咯。咁佢系一个女仔啦，
1: 柴犬，
0: 佢柴犬嚟嘅，系啦。咁啊，性情咧，即系每一个品种嘅狗都有佢唔同嘅性情。
1: 我谂其实我哋都Ollie 已经12岁嘅啦，佢都算系上一批嗰啲柴犬性情比较原始啲嘅，佢就固执啦。咁其实都有啲似养猫嘅，咁不过咧，
0: 即系 cool 啊
1: ，cool 啊，即系可能你叫佢听唔听得明一回事，做唔做系一回事咁样。
0: 佢拒绝过你啲咩咧？
1: 都日常嚟嘅，佢拒絕我，叫佢過嚟，咁佢都
0: 睬你都傻，
1: 係個耳仔喐一喐就應咗噶啦，咁樣。不過咧，佢就有一個好最即係最特色嘅就係好餵食嘅。
0: 哦，咁即係用食物就可以氹到佢做嘢啦。係
1: 啦，咁啊。
0: 咁但係固執咧，固執又點樣睇到佢固執咧？
1: 固執啊，佢都其實你如果譬如好簡單，我哋散步每日嘅散步啦，咁如果佢係想去左邊嘅話咧，我帶嘅話咧，咁就比較難啲嘅，咁就要跟佢噶啦。爸爸就唔同啦，爸爸有權威嘅，咁爸爸跟咧，佢就爸爸去邊佢就去邊噶啦。
0: 其實咧，我成日話啲狗咧睇主人嘅氣場嘅，即係個氣場係點？係咪爸爸帶你似林隻隻嗰啲嘅？
2: 但係就都。即系都唔系，其实都即系都系睇情况嘅啫，系啦系啦。
0: 好，咁你就每日都带佢去行嘅，
1: 每日最少两次。
0: 哦 ，OK， 咁系啦，咁点样嘅缘分开始咧？系咪一早 plan 晒要养噶啦？咁样？
1: 其實因為我識爸爸是之後的，我是養了 Oli 先的，咁當時就可能去了一個30歲的關鍵，就突然間 個人就覺得好像好想需要一些陪伴，咁即係可能有啲所謂嘅年齡嘅一個轉捩點，又覺得突然間個心有把聲音上好想養狗，好想一啲被需要，但係我又覺得一段關係太沉重咁樣，咁所以就想養狗啦。咁其實我個人係好優柔寡斷，我係做唔到重大決定嘅人嚟，但係我嗰刻就係好想養狗，我係做功課，我想我睇領養啦，跟住咁樣，跟住但係因為係同我屋企人一起養的，咁
0: 即係嗰陣時未結婚嘅，
1: 未結婚，咁我就詢問大家意見啦。咁其實我本身係想領養狗狗嘅，咁但係我嗰陣時有個計劃，可能第時會搬去外國生活，咁未開始養狗，唔會認為一個關係係咁嚴肅噶嘛。而家我去邊，我肯定帶埋佢去邊啦。但係嗰陣時就覺得，哦咁啊我可能到時候我移民嗰陣時，咁只狗就麻煩你啦咁樣。咁屋企人就話：咁啊，你養柴犬啦，我中意柴犬，咁我同你養落去啦。
0: 但係佢哋熟唔熟悉柴犬嘅脾性㗎？
1: 唔熟㗎，咁樣。
0: 只係話中意就係。
1: 咁即係其實而家諗翻成件事係真係唔好學習。真係太輕率啦，咁但係就嗰陣又唔想，即係想始終都想做個負責任嘅，就唔想隨便去鼓勵繁殖呢個行為。咁我哋就做咗好多功課，咁最後咧就喺台灣一個比較信譽比較好啲嘅繁殖場去睇完，跟住就喺台灣度帶佢翻嚟，咁就坐飛機翻嚟咯。
0: 咁但係。你都要睇下個樣子，或者有咩感覺令到你揀呢、這個？係咪應該有好多俾你揀噶？應該有唔同嘅柴犬俾你揀。
1: 唔算多，但係我就係一眼就係覺得
0: 就係佢啦，
1: 就係佢咯，就係咁。
0: 明白。好啦，咁啊講餐廳啦嚇。咁呢兩位咧人士咧，佢哋有兩間餐廳啦，一間就喺九龍城嘅，咁一間咧就喺大角咀嘅，係幾時開噶？
2: 2021年，
0: 2021年
2: 第一間喺大角咀嘅就係、
0: 是，哦，即係都係幾年時間啫喎。
2: 係啊，係21年，即係都5年幾，係、哦、啦，就係、是、6年咁樣咯，係、哦、啊。
0: OK， 咁九龍城咧？
2: 九龍城又上年年即係6月到咧，都係開嘅，咁就年幾到咯。
0: 咁係嗱，我知道，因為九龍城我熟啦，即係個喺我隔屋企隔離嘅啫，其實間餐廳。咁咧，我就知道有老即係未有呢個狗狗食入進入食肆牌照咧，已經係 pet friendly 噶啦，因為有啲露天嘅地方啊，咁可以有啲客人可以帶狗。咁但係大角咀咧有冇呢、這個、
2: 都有，都係 pet friendly， 本身都係 pet friendly， 同埋都係半露天嘅。
0: 所以你其實一開嘅時候。已經係預咗要 pet friendly，、
2: 啊、
0: 因為你嘅裝修啊，啊你嘅所有嘢係啦。咁、
2: 啊
0: 啊、但係其實佢兩間餐廳喺你哋處理食物啊、環境啊、市場定位啊，有冇唔同咧？
1: 其實都有嘅。咁一開始我哋喺疫情嗰陣時開大角咀第一間鋪啦。咁嗰陣時 so call 喺餐飲業都幾即係可能大家都喺香港消費啦。咁其實都幾難請人嘅。咁我就本身係
0: 點解你話幾多人喺香港消費同幾難請人有乜關係咧？
1: 即係個餐飲業就高。個業界
0: 蓬勃，所以就搶人，
1: 請人
0: 哦、明白明白。
1: 咁樣咁，所以咧嗰陣時，繼續加上我哋本身想請顧問或者廚師嚟幫我哋 set 餐單，咁、但係請唔到人咯，大家都唔 show 我哋喎，即係覺得誒、個個都開你哋呢啲好快幾個月貨仔嘅啫咁樣。咁又加上我喺台灣翻嚟嘅，咁我就覺得誒，咁我就不如將我自己。平時都中意煮一下嘢食嘅，就將我自己嘅諗法咁就試下去做出嚟啦。咁所以一開始好少嘅10道餸以內嘅，咁就慢慢加上去嘅。咁呢、這個會係帶大角咀嘅客人已經食慣，咁就其實都 stick to 即係都 keep 住差唔多咁嘅樣。到咗九龍城咧，咁我哋
0: 唔係咁先講嘅大角咀，你的餐單係點樣噶？
1: 台點講咧？我又唔可以話，我雖然我哋話呢個係台灣嘅 cafe，但係我哋係想俾大家一個 vibe。 個氛圍係好似去咗台灣嘅咖啡店，
0: 嗯、
1: 但係並唔係僅限於台灣嘅食物咯。我哋有講過，我哋自己嘅定義咧，就係你好似去咗台灣嘅夜市，咁台灣夜市咧，佢係會將好多唔同國家嘅菜式咧，去融入再發展嘅，加入自己的特色嘅。
0: 咁即係食啲咩咧？
1: 係啲 fusion 咯，咩都撈啲，咁又有
0: 舉例咧，名探子。
1: 咁我哋有個總會吐司嘅，總會吐司其實。轉翻香港嘅講法就公司三文治，咁但係咧、哦，我哋就用翻台灣早餐店嗰個總會吐司嘅元素啦，咁但係咧就加一啲花生醬、一啲台式嘅美奶滋，即係蛋黃醬落去，咁、哦、就再令到佢個加啲雞扒啊、厚蛋啊，成件事就更加接近 brunch 嘅路線、早午餐嘅路線。
0: 咁九龍城咧？
1: 九龍城咧就會有一半。是大角咀的 menu，、
0: 嗯、
1: 但是有一半呢就是他自己独立、新的 menu 的原意呢、就是想、这个不单止只是一个 copy 出来的分店，而是一个值得你两间都去的地方，两间、都会有 excitement， 两间都会发掘到一些得意好吃的东西。
0: 明白。那我就讲回你开餐厅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赚钱，即系冇嘢做啦，咁都不如谂下做下生意啦。定系因为你太 pet friendly 啊？我想讲你太爱狗啦。你应该逐步逐步又要讲咗好多，点解去搞餐厅，好似搞咗一个狗场，即系会做帮人做领养啊咁样。但系即系个目的系，你纯粹当初冇谂咁多嘢，只不过一个 pet friendly 嘅餐厅咯，就做生意咯。定系真系吓有咩理想咧？
2: 系去旅行咯，我哋即系去到其他地方就去到一啲即系 pet friendly 嘅餐厅，咁就好即系好 enjoy 嗰个氛围，即系啲人会带啲狗去餐厅咁样，即系食嘢咁样，系咯，即系所以就会有呢个开 pet friendly 餐厅嘅谂法咯，系咯，
1: 同埋亦都有一个最启发到我哋嘅，系我哋去嗰个一个地方嘅餐厅咧，佢除咗系俾你带自己嘅狗狗嚟，佢主要系将一啲待领养嘅猫猫狗狗摆喺个餐厅度，等你同啲猫狗互动。互動完之後，覺得好似可能本身我都已經係想領養狗狗噶啦，咁但係我唔知揀邊個，我唔知就咁睇相好難講噶嘛，性格夾唔夾，跟住就相處咗可能一個 lunch 幾個鐘，跟住就覺得啊呢只就係我想要嘅狗啦，呢、這個就係我想要嘅性格啦，咁就領養。咁我哋嗰陣時就覺得哇呢、這個概念好好啊，我哋想。直情香港點解冇嘅？咁當然後面我哋就知道點解冇啦。咁所以我哋就嗰陣時又加上可能有啲所謂考慮人生下半場，你除咗打工之外，係咪話可以做下第二啲事業咧？咁我哋諗咗好耐嘅。咁嗰陣時機緣巧合就覺得啊，咁不如就試一下啦。
0: 所以我其實就係想問到最。篤嘅時候你就講咗，就係其實我覺得你開餐廳咧，有一大半嘅 percentage 咧係為咗造福貓狗，
2: 都唔係嘅，冇
0: 真係做生意嘅，
2: 即係
1: 都有啲，
2: 即係
0: 如果嗱，如果你一間冇唔 pet friendly 嘅餐廳，你哋會唔會開啊？
2: 唔會，
0: 係啦，
2: 其實所以咧，其實我覺得點解會開呢間餐廳，我自己覺得係都係因為 Oli。因為我哋自己養咗只狗，咁即係平時喺香港咧，即係好多餐廳其實我哋都係要坐街邊啊，坐剩咁樣嘅，即係所以就點解香港唔有一間即係可唔可以開到一間 pet friendly 餐廳可以俾狗入嘅咧？咁即係嗰時有咁嘅諗法咯，
0: 係啊，所以即係狗嗰個推動力係好大咯，即係佢哋可以孭住啲即係餐廳一啲都不以為啊嘛，食肆一間又可以講下啲難忘事蹟嘅，咁但係你哋好好啦。既然你哋咁有心，你哋真系两间餐厅都申请到，第一个 round 已经申请到狗狗入食肆牌照啊！当时有咩反应啊？有咩感觉啊？
1: 其实我哋嗰个开彩咧，我用开彩呢个字，六月嗰阵时咧，我哋直情系嗰个星期。開彩嗰一個星期，我哋安排咗個短 trip 嘅，我覺得太緊張啦，真係好一路走來五年咧。其實我哋都中間 都有好多好期望呢個開放開綠燈呢樣嘢，所以我哋覺得哇，直情好似嗰一刻將所有希望擺曬去，太緊張啦！我要出嚟走一走。開賽我哋記得係喺翻去香港機場嘅路上。

0: 上，跟住然後我哋就入 number， 跟住就睇咁就。得唔得？即系得唔得？咁即系得唔得？跟住我发现咗真系好开心，
1: okay，
0: 真系压住声音嘅尖叫啦。跟住然后
1: yes，
0: 第一下、第二下就系、是，死啦！我咁我唔我 deserve 呢个咁好嘅好运咧，会唔会之后有啲黑仔事情发生噶？咁样，但系开心嘅。
2: 呢家我有呢个问题咧，就系、是、因为我记得啱啱你诶攞咗牌照嗰阵时候咧，我有帮衬你餐厅嘅厅，咁就见到阿 Cathy Cathy 咁有啲有我側邊有啲人就話：哎呀，我話俾你聽，你去兩間餐廳都攞咗牌照，佢哋恭喜啊！咁咁啊 ，Cathy 嘅反應就話：嗯，向住目標係前進咁樣。即係其實呢個係好重要喎，呢、這個能夠即係就係頭先咁講，造福狗狗啦，讓狗狗可以入餐廳呢一個目標係好緊要咯。
0: 係啊，
2: 係咁嗱，開始咗幾個月啦，而家嗰個生意嘅情況係點樣？
0: 又咁。其實即係大家都因為我哋不嬲都係 pet friendly 嘅，咁
2: 所以有一定嘅客人已經咩噶啦，
0: 係啦，咁多咗三面喉嘅咁樣，咁但係好不幸地咧，啱啱嗰個夏天咧，其實天氣都比較極端嘅，即係
1: 七月就多雨係咁落，八月咧就極端酷熱。
2: 系，
1: 所以呢个其实呢啲天气因素都会几影响我哋生意嘅。
2: 咁麦浩然咪入餐厅咪啱，即系你攞咗牌照咪顺势就可以入去冷做啦，
0: 可能
2: 叹冷气。
0: 街铺咧，大家个 preference 都会哦，咁去商场啦咁样咯。咁但系我都觉得系帮助我哋嘅，如果唔系，可能我哋生意更加差咧。
2: 系，
0: 咁系咯，即系好难，因为太多。因素啦，就好难直接地话，但系其实系真系多咗狗狗嘅比例嘅，
2: 系咪啫？生意系咪好咗？
0: 好咗，好咗，
2: 系啊，咁都好，系即系未到满意嘅程度，定系已经满意噶啦？其实
0: 咁有
2: 永远都最多咯，
0: 大家帮衬紧系满意啦，可以多啲咁样。
2: 但系你觉得未系最满意嘅嗰问题喺边度咧？就系头先讲天气热。
0: 我諗其實最近又有啲社會事件啦，即係可能大家可能對於狗
2: 係
0: 一啲唔係咁認識熟悉狗嘅客人會有啲卻步嘅，咁但係好難講嘅，我覺得做好自己咯，咁大部分我哋所有客人其實就算有養狗冇養狗嘅，其實佢哋都係好溫和好有禮貌，好守規矩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俾公眾，即係可能有concern、有保留嘅公眾去睇下，咁其實獨立事件嚟嘅啫，咁但係係咯。
2: 其實我講下我最近咧，即係我都覺得有咗呢一個狗狗進入食肆牌照呢件事，其實係一件好事嚟嘅，一定係好事嚟嘅。因為我以前未有呢個牌照嘅時候咧，我同啲狗咧都去咗往常去一兩三間餐廳咁樣，佢哋都係劃分咗啲寵物友善嘅，但就未可以直接入去食市區嘅，咁但係當我最近帶佢哋去赤柱嗰陣時候，即係佢有呢個牌照啦，咁真係唔使瞓，唔係瞓，唔使喺個露天好熱嘅情況底下帶住啲狗，真係可以入去冷氣。其實我哋唔係去啲即係我哋係啲非繁忙時間，咁變咗啲鬆動嘅地位置，咁又有冷氣，真係。我覺得係，始終都係一件好事嚟嘅。雖然可能都仲有好多嘢要調節啊，咁樣。咁你自己咧，你覺得有咗呢個牌照嘅時候，你喺温呢間餐廳嘅上面有咩困難嘅地方咧？最難嘅係咩咧？
0: 我諗最難嘅其實都係一開始磨合嘅階段啦。咁包括食環其實佢好清楚地 list 咗有啲咩要求，佢亦都有 briefing session 俾我哋業界嘅。咁我哋業界有認真聽，一定知道個條線喺邊嘅。咁但係到咗開放俾公眾嗰陣時咧，公眾其實唔係好清楚。咁究竟係有啲咩一定要做？有啲咩係純粹係呢間某一間餐廳特定餐廳嘅規矩？咁大家就有啲混亂嘅。咁一開始要費啲唇舌去解釋啦，咁樣。咁但係你話好大嘅困難，其實又唔係嘅。咁始終好似我頭先咁講，帶得嚟嘅狗主咧，90% 以上都係好守規矩，好禮貌嘅。
2: 尤其是我諗你哋間餐廳嗰啲對象啲客咧，成個 mood 咧。 都是斯文人、文青一点的感觉。是啦，咁啊，总有啲磨合期啦，我哋大家继续努力啦。咁一阵间咧，4:30新闻解报之后有优秀同行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日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踏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号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律政司欢迎司法部发布并于本月5号起正式施行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和执业活动管理办法。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订后的律师法连同管理办法确立大湾区律师执业制度和实施细则，为该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清晰的指引，对此表示热烈欢迎，并感谢内地机关的大力支持。律政司表示，随着为期几年的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在本月4号届满，全国人大常委早前已通过修改律师法，正式将大湾区律师制度行常化，同时定明相关细节均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规定。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受到较早前管道入面嘅坏车影响，现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睇埋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一段车多，龙尾过咗香港高尔夫球会。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旺角水渠道有渠务工程，介乎通菜街同埋花园街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有关重阳节嘅特别封路安排，喺屯门曾咀直至到夜晚7点，介乎涌浪路同埋曾咀灵灰安置所通路之间嘅一段黏湾路系会暂时封闭。市民可以乘搭港铁巴士 K52A 号线同埋9巴52S 同埋56S 号线前往曾咀。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登舟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 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8: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7: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9: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男孩，佢话唔好啦。

話Demo 咧係叫綻放男孩嘅，佢喜歡綻放嗰一種迎來曙光嘅感覺。但係對於男孩兩個字咧就零頭啦，因為佢話呢個年紀唔好啦，所以最後歌名咧只係保留綻放呢兩個字。

0: 作曲填词曾家伟 ，Lester Chan 陈家明 ，BC 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刘浩龙《绽放》。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2: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无论你高矮肥瘦，百厌贪玩，
4: 定系扭计唔食饭，甚至半夜拆屋，
3: 我都承诺对你不离不弃。一条尾巴，一份牵挂，为你收集最动人嘅无瑕故事。
4: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到五点，
3: 有尾相伴。
5: 养宠物从来都唔简单，
6: 想你嘅无瑕食得瞓得，成为超级优秀。
5: 宠物健康资讯，全方位守护主子日常，
6: 就等我哋陪住你一齐
5: 优秀同行。
7: 好啦，今日嘅有美相伴优秀同行嘅，继续访问成大动物医疗中心牙科专科兽医 Dr. Shelly 葛晶晶医生啊，我哋继续倾下猫狗嗰啲口腔啊、牙齿啊嘅问题啦。如果主人啊或者家长啊突然间发现，即毛孩少咗几隻牙，通常有咩可能性呢？
8: 呢、這个可能性多啦，一话俾你听啊。第一样嘢就发现到点解嗰度个窿好似应该有隻牙，又好似冇隻牙，会唔会天生其实冇嘅呢？呢、這个第一样可能性啦。第二个可能性就係、是、会唔会唔係喎，好似前嗰几日仲见到，但係今日又见唔到，会唔会隻牙甩咗出嚟呢？咁但係我哋成日都希望，如果係甩出嚟，希望成隻甩出嚟啦。咁但係会唔会其实宠物原来佢好鍾意跑嚟跑去，鍾意撞嚟撞去，又或者鍾意咬一啲硬嘢，咬到淨係牙冠嗰部分，即係牙肉上面嘅牙齿跌咗出嚟，或者牙根仲喺里面，呢个都有可能性。最后一个可能性就係、是、会唔会其实佢隻牙仲喺里面未出嚟，好似人嗰啲智慧齿咁样呢，都有呢个可能性嘅。
7: 会唔会係永远都唔出嚟㗎？
8: 有呢个可能性㗎，係啊，一路我哋就话一路埋藏心处就一路唔出嚟，有呢个可能性嘅。
7: 即係一路唔出嚟嘅时候，咁睇唔到或者睇咗少少牙啦，咁有冇话咁都係要睇医生㗎呢？
8: 呢、這个真系系好好问题啦。如果隻牙真系确认咗，喺里面个深处嗰度，喺个骨个深处唔出嚟嘅，其实系可以有病变嘅状况发生。我哋话病变呢，就系会唔会话嗰隻牙齿唔出嘅牙齿啊，会生水浪嘅状况。生水浪嘅意思呢，就系、是、好似一个空间里面啦，咁然后有啲液体。咁而呢个空间呢，就不断其实系会扩大嘅。咁你諗下嗰个唔出嚟，即係未出嘅牙齒啦，佢有個空間，咁然後不斷地擴大，基本上係侵蝕緊你啲骨嘅。咁、其實係見過有啲小型犬咯，話咁或者係拳師犬啊，其實都普遍。下顎嘅我哋話犬齒後邊嗰隻牙仔 ，OK， 成日都唔出嚟嘅嗰隻牙。咁唔出嚟嘅時候，但係點解我哋一再同佢做一啲影像嘅檢查，就發現到哇，點解成個空間喺嗰度一個顎骨冇咗一部分嘅？呢啲我哋就話係生水囊嘅狀況啦。咁所以基本上，如果有啲牙見唔到佢出嚟，或者好似冇咗牙嘅，其實係要做檢測嘅。
7: 咁如果真係生水囊咧，點樣醫啊？即係咪做手術？督穿佢
8: 系啦，做手术呢个非常正确啊，因为咧，个水囊如果一路唔搞佢嘅时候咧，基本上佢会越变越大啦。头先都讲咗，亦都系会影响嗰个水囊周边嘅组织，例如啲颌骨嘅状况咯。咁但系当然亦都要睇翻啦，咁究竟个水囊系几大？因为如果我哋话用手术嘅状况去整走个水囊嘅时候咧，基本上会唔会令到个下颚更加容易断呢个状况？有可能性嘅，但系手术系永远都系我哋第一步要去商榷嘅嘢咯。
7: 但如果已经开始侵蚀啲牙骨，咁点咧？
8: 如果已经侵蚀嘅牙骨，我哋要更加就解决佢源头啦。就系如果个未萌出嘅牙齿啦，即系未出嘅牙齿，一定要拎走啦，同埋系刮走其实水囊里边嗰啲黏膜。
7: OK， 咁如果牙根留喺入边，有咩风险唔同啊？
8: 牙根如果喺个骨里边啦，牙槽骨里边啦，基本上其实系可以做一个感染嘅源头。OK， 咁如果做咗咁样源头咯，意思就系、是、会嗰度会唔会生疮啊，或者之后流脓啊，令到宠物有唔舒服，或者个感染会唔会扩散，令到个面部有肿胀嘅状况咧？呢啲都有可能嘅。
7: 哇，其實都幾複雜嘅，即係好似睇牙齒冇啊喺內臟咁誇張啦，但係原來都好多學問啊。咁幾時先要係照 X 光咧？咩情況底下咧？
8: 嗯哼，咁其實咧照 X 光咧，以我牙科專科醫生嘅意見啦，我就話其實係作為一個完整嘅口腔檢查咧，體重嘅照 X 光係牙科嘅 X 光啊，係有呢個必要嘅，因為我哋喺好多時候臨床做一個口腔檢查啦，我哋靠我哋肉眼望得到咧，通常就係牙肉啊 ，OK， 黏膜啊，牙齒啊，但係其實牙槽骨又或者包住隻牙其他嘅牙周嘅一啲組織，其實我哋肉眼見唔到嘅。好多時候要知道，咦有冇骨有冇咩轉變啊？有冇話啲咩生瘡嗰啲狀況？好多時候其實係靠 X 光片幫我哋再補充令到我哋可以更加確認到究竟寵物係 suffer 緊啲咩疾病咁樣咯。
7: 據我所知咧，有時有啲動物咧，或者寵物咧，佢哋身體內臟有啲咩事嘅時候，照 X 光係唔使麻醉噶嘛。咁、
8: 嗯、
7: 但牙科照 X 光使唔使麻醉咧？
8: 好，
7: 因為好難
8: 啊，善兒
7: 好難捉住佢把口個口擘大嚟。
8: 係啊，嗱口腔嘅 X 光片，我哋牙科 X 光片咧要放入口噶嘛 ，OK？ 咁基本上咧我哋都諗啦，我哋將啲嘢放入貓貓狗狗個口，究竟佢會唔會可以擘大口，然後 hold 住幾秒俾我哋影咧？我哋都自己都知道啦，唔得嘅呢樣嘢。呢樣嘢第一就係啲寵物唔合作啦，第二樣嘢究竟其實對佢嚟講安唔安全咧？如果清醒狀態咁樣做，嗰啲 X 光片會唔會令到佢唔舒服，令到佢會吞咗一啲嘢落肚？所以基本上咧，我哋係建議係麻醉底下同佢一个安全嘅状况下咁样去做个牙科 X 光片咯。
7: 即系如果塞入去之后佢挣扎啊，可能甚至乎仲咬断多几声啊。
8: 系啊，基本上唔建议噶。系啊系啊，我哋人都忍得好辛苦啦，我哋影一影牙科 X 光片系啊。
7: 咁毛孩唔系好识叫痛噶嘛？咁系咪即系佢仲食得嘢嗰时候就可以啊？暂时唔使理佢住啦。咁
8: 其实咧，猫猫狗狗啦，我哋啲爱宠真系好忍得噶。即系同埋我会成日同主人讲咧，就系、是、其实猫猫狗狗佢哋话牙痛啊嗰啲嘢，系好少状况令到佢哋完全唔食嘢嘅。所以基本上一啲好严重一啲慢性，譬如牙周病啊，又或者系 even 话生咗水囊嘅时候，其实佢都可以系同你好似食得OK 啦，妈妈都系食翻咁样嘅份量啦，速度可能慢咗少少，又或者我突然间中意食软嘢唔食硬嘢嘅状况，佢哋都点都会同你食嘅。咁但系所以话食唔食嘢，其实佢哋系求生本能嚟嘅，咁所以基本上唔系话太可以用到呢一个状况嚟作准，究竟佢痛定唔痛。所以就最客观嘅讲法就系、是，有冇画嘴仔啊？有冇流好多口水啊？有冇惨叫啊？当你掂个口嘅时候，又或者捽面。

0: 落地啊，呢啲我哋就會話一啲好客觀嘅睇到，真係咦，原來愛寵真係有好可唔舒服嘅狀況嘅噃。
1: 如果要到到愛寵唔食嘢咧，其實已經好大件事。
0: 係啊，係啊，
1: 即係睇佢食唔食嘢，可以睇到佢個即係暫時嘅狀況。咁、
0: 嗯、
1: 嗱，講幾個例子，譬如話牙肉紅啊、口臭啊、流脓啊、面腫啊，打乞嗤關唔關事嘅咧？其實
0: 打乞嗤咧，其實真係可以關牙事嘅。OK， 咁、嗯、但係當然啦，打乞嗤大家嘅聽眾諗法可能就係、是。一定啊，鼻哥啦，鼻哥有嘢啦。咁但系其实、要明白口腔同鼻腔只不过真系相隔咗一层骨 ，OK？ 咁但系如果外冲真系有严重牙周病嘅时候咧，嗰、那个骨咧其实系可以被侵蚀嘅 ，OK？ 咁、嗯、嗰一层薄薄嘅骨真系可以冇咗，然后令到口同鼻系穿窿，我哋就叫做口腔鼻泪管。一有嗰个状况嘅时候咧，基本上你谂下。我食啲咩嘢，我都可以喺个口嗰度去到个鼻哥嗰度，咁有啲呢啲刺激系一定会令到我哋爱宠又话打乞嗤嘅状况。
1: 嗯嗯，
0: 所以有关噶。
1: 无论佢系甩咗啲牙啦，即系少咗啲牙啦，定系可能啲牙唔好啊，你要剥咗佢啦吓。但系咪就系冇咗咁多牙嘅话咧，系咪一定要食软餐咧？可唔可以俾翻啲干粮啊、硬啲嘅嘢佢食咧？
0: 其实咧，猫猫狗狗佢哋嘅适应能力系好犀利噶。咁、那个答问题就系，其实佢哋可以食翻佢哋正常嘅嘢噶，例如系干粮啦，或者如果屋企人系煮啲鲜食俾佢食咧，其实佢哋系食得嘅。但系佢哋系要时间去习惯嘅。
1: 有啲主人可能俾骨头佢食得唔得咧？
0: 呢、這个就一定唔建议啦。就算系有牙嘅时候，我都唔会建议主人俾骨头猫猫狗狗食，因为真系好硬，系会令到佢哋啲牙会裂嘅状况噶。
1: OK， 咁今日好多谢 Dr. Shelly 郭正正医生。

0: 时间嚟到四点搭十个字到啦，而家室外气温系廿九度，相对湿度62%嘅，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嘅。系啦，今日咧就直播访问嘅嘉宾咧就系有两间可以攞咗呢个99进入食肆牌照嘅餐厅老板同埋老板娘阿亮同埋 Cathy， 咁啊倾咗好多噶啦，继续倾下即系攞咗呢个牌照之后有啲嘢要处理啦，咁譬如有啲非狗主或者吓，即系会介意咁点样处理咧？
1: 咁其實最主要，我哋本身有劃分一個俾狗狗坐嘅區域嘅。咁但係有陣時有啲繁忙時間，狗狗嘅比例比較多啲嘅。咁我哋會開放一啲本身係冇坐狗、唔坐狗嘅位置嗰陣時，我哋會問咗嗰個區域嘅客人：，誒、，hello， 嚟緊有狗狗坐隔離，你 O 唔 OK 啊？咁如果係客人介意嘅話咧，咁我哋就會安排第二啲位啦，或者係咁就麻煩再等下一個咯。咁但係其實呢個情況比較少啲，因為其實我哋。

0: 門口有一個很清楚的標示，咁驚狗嘅或者好抗拒嘅客人咧，基本上就唔會揀入嚟嘅。咁我哋亦都有客人咧，熟客嚟嘅，佢好驚狗，好驚貓，但係佢冇問題。你唔使理我噶，總之你哋唔好搞我，我就 O K 噶。
1: 咁佢點解要揀你餐廳呢？有冇講個原因咧？
0: 我哋作為寵物友善之前都係間餐廳嚟嘅，咁我相信我哋嘅嘢食都有長處嘅。
1: 明白明白。其實同埋咧，你哋嘅店長啊 ，Oli 啦，成日都喺個前邊個餐廳嘅前面，所以啲人應該好知道呢間係 pet friendly 嘅餐廳啦。咁樣咁嗱，經營咗有牌照之後經營了幾個月啦，咁總結了呢幾個月的經驗，有冇啲嘢想建議政府嘅咧？
0: 咁其實都好開好即係欣賞政府可以真係開放到寵物友善牌照呢件開咗綠燈啦。咁但如果真係話希望可以有啲咩嘅下一次可以有啲咩改動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一直之前訪問都有講。我哋向往做嘅係可能喺一個餐廳嘅範圍，可以俾一啲待領養嘅動物喺入邊，可以同啲客人互動 ，potential 嘅家庭互動，咁或者可以增加佢哋出領養嘅機會嘅。咁而家因為個現行條件咧係需要牽繩同埋綁住只狗嘅，咁樣1.5米嘅牽繩啦。咁可能中間實行。我哋最理想嘅樣子仲個條件仲爭啲咯，咁樣咁如果可以嘅話，第時喺一個
1: 即係可以劃分一個區域，呢個區域咧就可以唔拖繩噶，
0: 係啦，即係密閉乜嘢都好，我如果我哋可以，我哋都一定會配合嘅，咁就咁可以俾佢哋放繩啊，或者一個社交嘅空間啊，咁都會好理想嘅，
1: 係。理想還理想啦，現實歸現實。不過我哋希望啊，即係我哋繼續向住呢個理想就進發啦。咁啊嗱，開咗餐廳咁耐啦，有咩難忘嘅經歷咧？有狗嘅，冇狗嘅，即係有關狗嘅，同埋冇關狗嘅都可以。
0: 難忘經歷啊，其實都有啲傷感嘅。其實我哋。譬如大角咀間鋪已經步入第6年啦，其實我哋中間有經歷唔少客人嘅狗狗，其實已經係行完咗佢哋嘅人生嗰一段路。咁我哋試過收到電話就係話：，Cathy 啊，我係乜乜爸爸啊，咁其實我只狗情況唔係咁樂觀啊，咁我而家帶緊佢去佢。
1: 生前
0: 即系系啦，喜欢嘅地方咁样，咁我哋揸紧车过嚟啊，但系嗰阵时我哋而家都系开到6点嘅，咁我但系可能嚟唔切，问可唔可以等埋，咁梗系等埋啦，咁当时狗狗其实已经喐唔到噶啦，喺架车度，系打开个车门，咁停喺个望住，跟住狗狗条尾喐，跟住即系佢显示佢嘅开心。咁我都有啲感情上嚟，咁都好开心可以参与到，即係成为对方狗身入面嘅其中一个记忆点，咁
2: 或者鍾意嘅地方啦。
1: 而家 Cathy 都有啲眼湿湿啦，已经。好啊，我哋又讲啲难忘经历係同狗冇关嘅，有冇啊？即係经营餐厅上面。
0: 同狗其实都好多㗎，包括我哋其實我哋唔係一個做廣告嘅一間即係餐廳啦，我哋通常都係做我哋自己定義係做街坊生意啦，所以咧我哋係遇到好多客人，我哋係雖然短短嗰6年，我哋係陪住佢，我本身可能係一對情侶，
2: 結婚係啦，
0: 生小朋友，
1: 6年啫喎，你哋好似做咗20年餐廳咁，見證住
2: 人，見證住佢由冇養狗變咗有養狗咁樣，
1: 係，但係佢有養狗係咪因為你哋受影響？
0: 會啊，
2: 因為有個好得意嘅，有一個係直頭係。本身是一對情侶，咁嚟餐廳見到 Oli， 咁啊好中意，即係幾中意同佢玩嘅，即係跟住嫁咗一兩年之後咧，佢自己都養柴犬，
0: 覺得自己 ready，
2: 係啦，係啊，都幾有趣，係啊。
0: 系啊，跟住我哋會被邀請去百日宴啊，
2: 啊
0: 或者生日會啊，即係好開心啊！即係我因為我以前去餐廳食飯，我自己咧我係唔會同餐廳講咁多嘢，食完就走。我真係估唔到我可以進入咗咁多人嘅 家庭人生嘅，我覺得好開心，好感恩。
1: 咁所以其實對你嚟講，呢幾年其實係難過，即係好艱難啦，定係其實係好開心嘅？
2: 其實我覺得即係做飲食係辛苦嘅，一定係辛苦。但係就當中其實可以有啲客人即係變成咗我哋朋友咁樣，其實呢件事係。是几开心的或者几有
1: 意义几有价值
2: 的。是的是
1: 的。我又讲回动物，因为你真的很爱动物。很多有关动物感触啊，有关动物的电影啊、海报啊、咩事件啊，咁你都会派单张啊。早前又有呢个虐待事件啦，咁希望多啲人可以联署啦。咁你哋又派单张啦，咁即系手生意以外嘅嘢嚟嘅呢啲系。咁啊，仲好啦，搞埋领养啦。嗰个搞领养嗰度系点样？即系而家有猫猫喺你嘅餐厅里边。
0: 系啊，咁其实。大角咀係一間嗰條街咧係比較特別啲，對面係一啲新嘅樓盤啦，好有活力嘅，好有規劃。我哋呢邊咧就係有啲舊嘅，又有車房嘅。咁同鄰里關係都會行過傾下偈。咁其實我不嬲知道嗰間鋪有放養貓，咁久不久就會生 B 嘅。咁但係就冇了解咁多啦。咁到我哋真係動咗念頭想養貓，咁喺佢度領養咗第一隻貓之後咧，我又變咗多事啦。跟住又咁其他佢啲兄弟姊妹咁點啊？咁咁啊，哇！咁多蟲嘅，唔好啦，你俾曬我啦，我出領養啦。咁而家就首先爹哋媽咪已經 schedule 或者已經做咗絕育㗎啦，唔會再生㗎啦。咁而中間佢哋產出嘅 BB 啦，咁我哋就出咗數返埋都有13隻出咗領養。
1: 即生咗咁多隻啊？
0: 分，因為有兩隻媽媽，咁佢哋就分開兩胎咁樣。
1: 咁而家爸爸媽媽都絕咗育啦，啲 B B 又領養咗啦，咁即係話你哋嘅使命完咗咯喎。
0: 係啊，
1: 真係啊，即係唔會再。
0: 咁其實仲有一隻捉唔到嘅，咁我哋會出埋嗰一隻啦。咁同埋我哋其實啲龍啊嗰啲都喺度嘅。咁如果其實中間都會有街坊話，我個朋友喺邊度執咗隻貓啊，咁我都會話，你拎過嚟啦。咁但係就託賴大家都，其實香港好多有心人嘅，大家就已經當時咁去周圍求救，已經有人伸出援手啦。咁樣咁，所以係咯，我哋都希望可以 keep 住做呢一方面嘅。
1: 咁其實你哋以前係唔中唔中意狗嘅咧？即係養 Oli 之前，
2: 我係。应该缘分未到咯，即系一直以嚟由细至大，
1: 但就未有，
2: 唔系一由细至大都冇乜感觉嘅，
1: 冇感觉嘅，
2: 对猫狗都系啦，去到系 Oli 系第一只咯，即系咯，我冇乜感觉系咯，细个有养，我好细个先有养过猫啲，但系我已经冇乜印象，系咯，
0: 系啊，
2: 所以猫狗系真系 Oli 系第一只咯。
0: 我就由细到大都有毛嘅，我都好中意嘅，超级中意嘅。咁跟住
1: 包括咩啊？有毛嘅
0: 兔仔啊，以前仲有都养鸡仔、鸭仔嘅，好搞笑
1: 啊！
0: 跟住所有都好想养嘅，
2: 我都养过兔仔。
0: 咁但系猫狗就等大个有能力自己 handle 到先养嘅。咁但系嗰阵时嘅择偶条件咧，就觉得如果我只狗废佢咧，佢就冇行噶咁样。结果
1: 竟然仲锡佢多过锡你噶，
0: 佢真系即系佢虽然佢把口就好 cool 嘅，但系其实咧佢真系口硬心软，佢真系锡到不得了。
1: 咁你领悟到佢其实佢咩方法能够即系驾驭到驯服到阿 Oli 咧？即系其实即系可以建议一下而家养狗嘅人。
0: 哇，驾驭到啊佢啊！
1: 佢用咗咩方法咧？温柔啲。
0: 佢其實就好上心嘅，
1: 嚴格啲，
0: 好照顧嘅，即係可能有啲唔舒服，佢就會記住。同埋簡單講，佢個心地其實係好單純、好善良。我覺得狗仔
1: 你兩個都係啊，有時我都唔明點你點樣做生意啊？你兩個咁鬼冧隻隻，咁鬼 nice 咁，
0: 唉，真
1: 盡量繼續努力啊！大家
2: 係
1: 啊，
2: 係
1: 啊，好難得有咁樣嘅一 pair， 同埋有咁樣嘅餐廳以。即系宠物嘅福利为 大前提咁样。好啦，咁今日咧好多谢晒阿亮同埋 Cathy， 系啊，我哋好快可以见嘅，我随时可以落嚟楼下探你哋嘅。
0: 系、
1: 嗯、不过我知你听日有因为去泰国啦。
0: 系啊，
1: 好啦，多谢晒，
0: 多谢
2: 先，系，多谢你，
1: 时间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皇岗口岸明天正式开通，保安

0: 相信为市民提供有效率良好的通关体验。他又说，港方口岸区成立以来已经作出大量工作，包括曾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香港单车节今日举行，今年赛事起点和终点都移师到西九文化区。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左右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到好深刻，亦都有年长的参加者表示，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了目标。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相若，但是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之後可以產生較高抗體及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都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韓國大邱市一個多層商場昨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傷。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昨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点如何指挥应对，当时同乜嘢人打波，以及打波嘅经费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佢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同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乜嘢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昼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暂时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呢一个封路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咧，收到运输署通知咧，现时西九文化区内所有停车场已经泊满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就系现时咧，西九文化区入面所有停车场咧都系泊满咗噶啦。前往西九文化区一带嘅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02，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嘅6:1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0: 酒精飲品嘅熱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熱量；而一般嘅紅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熱量。摄取多余熱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1: 音乐带来无限嘅想象。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2: 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香港的山林、农田、湿地和海为大家带来食材。戚晓丽 Katie 明白到食材和生态以及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的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和食材的连结。
5: 即使在我们的食物工厂里面，它制作的食物其实它的原材料亦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生态资源。都有另外一类型的食材啦，譬如好似蜜糖咁，如果假如我哋冇咗蜜蜂佢哋嘅帮助，其实我哋亦都冇蜜糖，而蜜糖亦都系我哋从食物嘅角度啊，甚至喺医学嘅角度一个好重要嘅资源。所以我成日都讲嘅，我哋唔关心生态，我哋唔着重视生态，有得我哋嘅生态环境会被破坏咧，其实有一日就可能令到我哋冇嘢食，生活唔到噶啦。
4: 众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议大家欣赏里面嘅鱼锅台。
5: 呢張台上面咧，我哋除咗放咗一啲好傳統嘅喺香港買到嘅一啲本地魚獲嘅產品，譬如蝦乾啊、瀨尿蝦乾啊、吹筒仔之外咧，我哋亦都放咗一啲咧比較特別啲嘅係嚟自濕地嘅一啲蜜糖啦，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嘅濕地稻米啦。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咧，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豪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同海洋區咧，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4: 展覽《風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圖書館。
6: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7: 收音 ready，
8: 镜头 ready，
9: 演员 ready， 导演
10: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1: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欢迎嚟到华语音乐风啊！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嚟到十月十一号星期日陪你播放我最喜爱嘅华语歌曲啊！而家嘅时间系5:09啊！室外嘅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6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做紧运动嘅朋友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啊！先嚟有对女子组合送俾大家。他们来自上海，叫做 Univu Five， 明日预告，明日预告啊。

Univu 5 半影星系呢首歌系佢哋嘅春日单曲，讲紧系对听日嘅期待啊。今日可能仲有啲迷茫啊，但系唔紧要，因为听日嘅预告已经话俾你知，好嘢即将会发生啊。跟住嚟一位朋友嚟自上海啊，佢叫做于思远，于思远。首歌的歌名好靓啊，叫做《山海友善》啊，《Mountain and Ocean Friendly》啊。

会把夜空碎染。

首歌咁有型，因为佢系我型我素出道嘅，系原 BIZ 乐团嘅主唱于思远，于思远啊！山海有善嘅意思，讲紧就系无论系面对紧山定系海，都可以好友善咁样去面对，唔使急，唔使躁，带出做人嘅正确态度啊！跟住嚟呢位女歌手嚟自黑龙江啊，佢叫做吴莫愁，胡莫愁啊，歌曲名字叫做《汹涌》啊。是电视剧《这一秒过火》的情感插曲。

明知危险都要踩落去，就算执迷不悔，我都要将错就错，将暧昧同埋挣扎唱到好似浪漫咁汹涌啊！汹涌无莫愁啊！跟住有位男歌手嚟自安徽啊，毕业于安徽嘅医科大学，好有诗意嘅佢，将呢首歌曲啊，李白嘅千古名诗抱上咗旋律啊！带出嘅意念就是，唔理身边有几多杂声都好，你都要坚持自己嘅方向，乘风破浪，做最劲抽嘅自己啊！树松早发败地城，早发白帝城啊！

0: 收听华语音乐风的朋友，除了一些新的华语歌曲之外，也都有一些经典中的经典送回给大家。听到有很多的欢呼声啊，还有很多人拿着萝卜的画面啊。
1: Stand by for action。
0: 冇错，佢系 Leon 黎明啊。去新闻之前，送埋呢一首《爱一班》嘅华语版俾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佢

0: 據報，警方說涉案男子以公司名義向電信商申請大量電話卡，這批新註冊的電話卡號碼與近日假冒客服的電話騙案有關。犯罪集團假扮網購平台客服人員，向受害人俄稱他們購買的貨品有瑕疵需要退款，並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證金、手續費或者受害人帳戶即將被扣除高額年費等，要求受害人將款項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警方上個禮拜接獲多宗報案，指某餐廳集團旗下位於尖沙咀的餐廳、辦公室以及將軍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個地址收到恐嚇信件，並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調查後發現，涉事的餐廳集團涉嫌同一間位於觀塘區裝修公司有金錢糾紛，這批恐嚇信件相信由公司負責人發出，企圖以非法手段施壓和追討相關款項。警方拘捕裝修公司的兩名男負責人以及一名女職員涉嫌刑事恐嚇，所有人暫時獲准保釋。日本群馬縣一個豬場爆發豬瘟疫情，群馬縣政府表示，涉事農場過去的星期五通報有幼豬出現腹瀉等疑似豬瘟症狀，當局隨後派員到農場檢查，檢測結果證實農場飼養的豬感染豬瘟。農林水產省說將採取屠宰、焚燒及淹埋等防疫措施，徹底消毒農場，防止野生動物進入，並派流行病學調查小組實地調查傳播途徑。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現時氣溫29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小玲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交通正常。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暂时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大连排到对开嘅快线咧系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同样因为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仍然都是封闭，就是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的快线是仍然需要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不可以踩单车的。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4: 欢迎来到华语音乐风啊！我是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室外的气温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66%啊！时间是5:35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记得饮多啲水，补充水分啦、有留意开香港电台第二台社交平台的朋友都知道，我每一集都会画一封中国名式的古迹百必画作啊！今日画的就是喂。有貼士啦，喺嚿石上面都寫明咗咯，喺雲南香格里拉嘅虎跳峽啊，有機會真係要去欣賞一下。事不宜遲，唔好講咁多，我哋繼續華語音樂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哇！風風風風風之後，心情嘅一首歌，嚟自北京嘅呢位男歌手啊，侯明浩，侯明浩。怎么能怎么能啊，唱的是由亲密变陌生的一种不甘心啊。

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个人兜兜转转都会变成陌生？哇，好青春嘅感觉啊！侯明浩，怎么能啊？Oh yeah， 跟住有位女歌手嚟自湖南啊，张雨涵啊，张雨涵啊，赛博植物 ，cyber 嘅植物究竟系点嘅咧？首歌讲紧系资讯发达嘅世界里边啦，大家嘅距离越拉越远啦，你明我讲咩嘅？

资讯发达嘅而家，感觉上好似有无限嘅连接，但系就越嚟越难触碰到真实嘅状态。人与人之间嘅距离越嚟越远，最后带出咗 Cyber Plant 嘅呢种感觉，无痛无感觉嘅塑胶化。张宇恒 Cyber Plant 赛博植物。跟住落嚟呢位女歌手，呢首歌嘅 intro 特别长啊，等我介绍下先。佢唔系姓丹，佢系姓善啊，善依纯啊，善依纯。歌曲叫做 Lava， 佢把声非常之非常之好听。而呢首歌写紧嘅系爱同无常啊，有恨生长就有爱流亡啊。唱紧嘅系人生里边来来去去嘅缘分同埋欲望，但系最后发现爱又难，亦都辜负自己，先至系最难。

扇一扇 Lava。上个礼拜嘅华语音乐风播过呢一首歌，好多人都话唔够喉啊，想听多次。一位嚟自湖南，一位嚟自台湾地区，周深，仲有 SHG 嘅 Ella， 全世界的雨啊！

非常之咁浪漫嘅一个情景啊！全世界嘅雨水都会相遇喺某一片嘅云做同一场雨啊！哇，讲紧系无论几多经历都好，我都会奔向你，一齐越过湖泊同埋沼泽，就好似 DJ 同埋听众嘅关系一样，我同你手牵手一齐加油啊！曾经有讲过，华语音乐风最好听嘅一 part 就系因为除咗一啲新嘅华语歌曲介绍俾大家，同埋一啲经典嘅作品之外，仲有一啲独立音乐人嘅作品。有人问我，你曾经播过一首纯音乐作品，佢系华语音乐。

坛的姜山啊。呢位喺华语乐坛里面好劲嘅 jazz 音乐家，远赴到巴黎嗰边毕业，亦都系钢琴好犀利嘅一位钢琴家。呢首歌曲叫做《36计》。

话咁快嚟到华语音乐风最后一首歌嘅时候，特别介绍一首四十年代嘅歌曲俾大家，由我爸爸 Pogo 特别点唱。佢想听到佢嘅爸爸，即系我爷爷严化成日合作嘅一位周旋啊。讲紧我哋嘅乡下苏州，周旋嘅苏州之夜啊。好有黑白片的感觉， keep 住这股这么有 taste 的味道。今天华语音乐风跟大家说声拜拜，但是千祈不要走开，跟着来有我最爱的李丽蕊张家乐组合。下个礼拜华语音乐风小姜继续陪大家播放华语好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

0: 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都有年长参加者说，能够完成赛程已经算是达到目标。国防部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回应记者提问，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爱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解放军在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独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新闻发言人陈希重申，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一起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300,000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且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三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口比较车多。睇埋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之后提翻你一啲封路措施，有关于重阳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喺屯门直至到夜晚7点，青新径同埋通往青松观同埋青松仙苑嘅通路会暂时封闭，介乎青麟路同埋新福路之间嘅一段青松观路会改为单线北行。而介乎良信街和青松冠路之间的一段新福路会改为单线单程西行。有关于晚间的封路，铜锣湾麦地臣街有渠务工程，由凌晨12点至到听朝的6点，时代广场出面的麦地臣街部分行车线会封闭。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 会被没收订。

0: 赢金噶。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喺直播室，到底佢哋做紧啲咩？
2: 星期四凌晨有 Matthew 张家乐，呢位新一代智慧型哲学系街拍男神，从佢嘅音乐宝库精挑细选四小时嘅精彩同你分享。佢仲有无限嘅潜能等待发放。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图，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主流、
3: 另类、
2: 舞台、
3: 文字、
2: 影像、
3: 形体、
2: 媒介、
3: 环保、
2: 文化快讯。
4: 一般打工仔遇上无休止嘅工作，几乎冇晒个人生活同休闲嘅时间。舞台剧《被迫营业中》就系从一班社会上嘅社畜出发。演员黄希恩就形容故事似一本散文集，系咁多位演员嘅写照。
5: 今次《被迫营业中》嘅演出是以青少年在职场入面面对的迷茫和挣扎为主题，希望可以引导观众反思工作的意义，和探讨在职场公式化的日常入面，我们可以怎样去定义自己。今次的演出，我们没有一个特定的故事，记录了我们在职场上一些真实的经历和感受，希望可以引起观众的共鸣。
4: 今次舞台剧公开招募14位来自五湖四海的演员，最初大家互不相识，需要时间磨合。黄希恩就分享排练期间的一场大食会就成功拉近大家的距离。
5: 有一位演员，他突然间分享自己在中学上家政堂的黑历史。他说他煮的嘢食恐怖到自己煮完出来都不敢吃，会当场掉落垃圾桶。於是導演為了給他機會再次展示他的廚藝，就突然提議我們下次排練搞個大食會。那天大家都很用心地準備了很多不同的食物，而那位演員都帶了他親手製作的菠蘿腸仔。最後我們所有人都平安無事地吃完這一餐飯，但就是因為這盒菠蘿腸仔，這一餐飯成為了我們拉近距離的一個契機。
4: 舞台劇《被迫營業中》10月15日至18日，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黑盒剧场。
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7: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
8: 来我家乡吧。
9: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10: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的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2: Hi， 我是 Matthew。
13: Hello， 我是 Sarah。
12: 星期日下午有没有时间啊？
13: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点啊？
12: 下午六点到八点啊。
13: 有什么送给我先？
12: 有啊，有音乐。
13: 还有呢？
12: 有快乐。
13: 还有你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欢迎大家收听嘅就系逢星期日咧，喺黄昏嘅时间六点钟到八点钟啊，有呢个叫做有音乐有快乐啊。今个礼拜嘅话，当然咧亦都有我哋两个嘅，我系 Sarah 李丽睿，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同大家讲讲嘅就系而家嘅天气方面嘅话咧，我觉得系非常之舒服噶。现时天文台录得升温温度摄氏28度，相对湿度71%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4，虽然咧就已经系生效，不过咧喺而家呢个感觉嘅话，我觉得啊干干地，好干爽，好舒服咁样咧，可以有两个小时嘅音乐选择陪住大家。
1: 同埋呢几日个天空都系非常之蓝
0: 嘅，系嘅，
1: 靓嘅，同埋温度降咗少少。都熱嘅，但唔係真係咁熱，就會覺得係好好彩啊！亦都趁翻我哋今日嘅主題，因為就係講人生入面一啲好幸運嘅事情啊！
0: 但係要喺講我哋今日嘅呢一個嘅主題之前嘅話咧，我正係想同大家咧都要講聲唔好意思，因為咧我哋兩個其實都不在狀態當中，
1: 少少唔係好舒服嘅，
0: 少少唔係太舒服嘅。你可唔可以講下你做乜嘢？今日翻嚟嘅時候，我見到你好攰喎。
1: 因為今朝好早有排球比賽，係啦，咁就
0: 緊張啲啦，
1: 緊張啲啦。
0: 唔好啦。

0: 都有啲瞓得唔好嘅，因为紧张
1: 啊，
0: 系啦，跟住就所以啱啱做节目之前都瞓咗一阵嘅，补眠咗一阵，所以依家状态都 OK 嘅，
1: 还可以嘅，都仲系靓靓仔仔，
0: 好过你见到我翻嚟嘅时候啦、
1: 嗯，
0: 因为见到我嘅时候觉得我好攰，跟住我做节目之前就即刻补眠，
1: 系啦，
0: 系啦，就为咗做节目有呢个最好嘅状态，
1: 多谢晒你啊！
0: 但系 Sarah 就仲病紧嘅，
1: 系
0: 都病咗几个星期，
1: 三个礼拜啦，已经系啊，今次真系耐咗少少咯。咁唔单止我啦，其实就系头先啦，好中意我哋呢个组合，我哋都好中意
0: 我哋好中意嘅 Benji 啊，
1: 你好喜爱、好中意嘅 Benji
0: 咯，佢都病，
1: 佢都系唔舒服嘅，因为其实呢三个礼拜都系见佢系戴住个口罩咁样去做节目啦，亦都知。知道嘅就系佢有小 B B 啦，咁所以作为爹哋佢嘅话，更加要小心啦。
0: 呢排除咗你哋之外咧、嗯，都好多人病，
1: 好多人唔舒服啊。
0: 流感高峰期啦，应该搭紧呢一个，所以真系要小心啲嘅。
1: 所以你话你系几咁幸运咧？
0: 啊、
1: 你对住我哋呢一班病人都冇事。所以就要讲下我哋今日嘅主题嘅话咧，周师生命中嘅幸运啦。今日咧呢一个嘅标题咧就由你落嘅，点解咧？可唔可以讲下故事啊？
0: 因
1: 为
0: 经历咗一啲非常之幸运嘅事情，咁、就不如就做生命中嘅幸运啦。点解咁样讲咧？好幸运嘅事情咧，就系嗰日公布咗某一个音乐节，
1: 系
0: 会有一位我超级中意嘅歌手嚟香港表演嘅、真系。讲紧中意咗十几年系最中意嘅歌手，连我呢个社交媒体改嗰个名咧，都系跟住呢一位女歌手嗰个社交媒体名去改嘅。
1: 哇，中意到咁，有冇睇过佢嘅演出啊？
0: 冇，因为佢上次同佢嘅乐队 Paramore 嚟香港咧，已经系15年前啦。
1: 哇，
0: 嗰时我得十岁啫，
1: 好细个。
0: 系啊，嗰时未听佢哋嘅歌啦，亦都十岁系唔识啦。咁样之后隔咗15年，佢就自己过嚟带咗佢一啲个人作品会过嚟一个音乐节度表演。
1: 系，
0: 我就觉得哇，好好彩啊！竟然遇到啲咁嘅事情，终于隔咗。我听咗佢嘅歌十年多过十年啊！
1: 我等咗你15年啊！你卒之都嚟啦，
0: 终于都嚟啦咁样。但系点解觉得更加好彩呢？因为之后发现呢一个音乐节原来系同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嘅婚礼系撞咗时间嘅。
1: 吓、啊，佢演出嘅日子
0: 系啦，佢演出嘅日子。
1: 即系你本来谂住你睇唔到嘅。
0: 我本来系谂住睇唔到噶、哦，因为都唔系谂住睇唔到。本来个音乐节有3日，佢系未公布呢一个我最中意嘅歌手系边日演出嘅，佢会喺其中一日啦、我就谂紧，千祈唔好撞啊，千祈唔好撞啊！之后公布咗嘅时候，发觉系撞咗个日子嘅。
1: 吓、啊，咁点算啊？
0: 但系我已经应承咗呢位好朋友去帮佢婚礼做司仪噶，系、啦，因为都系由细识到大嘅朋友，咁就冇得推啦。
1: 系啊，
0: 尤其是都想见证佢婚礼嘅。跟住就发现，我本身以为咧，我一直都以为佢个婚礼我系要夜晚帮佢做司仪嘅。
1: 当然啦，唔系咩？
0: 发现佢系午宴嚟噶，系啊。系啊，好好彩，我就觉得哇，竟然有啲咁好彩嘅事情，佢系午宴嚟噶啦。咁完咗个午宴之后咧，我就可以即刻赶去呢一个音乐节度听我最中意嘅歌手表演啦。系 perfect 嘅个时间。
1: 所以就会想到嘅就
0: 觉得
1: 今个礼拜发生咗
0: 好彩啊！真系呢一个时间嗰个安排上面
1: 非常之好。
0: 觉得人生有时候有啲真系好好彩嘅 moment。咁不如就用呢一样嘢嚟做主题啦。
1: 既然系咁嘅话咧，我觉得今日嘅主题嘅话咧，都令我谂起嘅就系我人生当中嘅有几咁幸运，又或者我会觉得嘅就系幸福嘅事咯。即系人生流流长嘅话咧，都会有一啲嘅时间咧，我唔知点解啊吓，我会觉得嘅就会比较幸运嘅，即系做起事嚟嘅话。你会觉得嘅就系即系事半功倍嘅，又或者嘅就你会经历咗一啲人生嘅起伏啦，你会过咗一啲某啲嘅关口啦，喺今日你仍然觉得自己冇穿冇烂啦，解释为咧就系幸运啦，又或者嘅就系简单啲，就会系觉得自己系咪天生就系一个幸运嘅人呢？姑无论咧就系而家听紧我哋嘅节目嘅人嘅话，你系属于边一种啦？我会相信嘅就系每一个星期可以有2小时同阿 Matthew 喺呢度，我哋可以倾下偈，同大家分享一下，甚至乎嘅就亦都可以播一啲歌嘅话，就系我哋生命中最幸福同埋最幸运噶啦！喺呢度正式欢迎大家听紧嘅就系有音乐有快乐，连续2小时嘅歌曲嘅话咧，希望就可以贴题讲紧我哋生命中嘅幸运究竟有啲咩嘅时刻咧 ？Matthew 就讲咗啦，一阵间
0: 其中一个啫，仲有好多嘅，我都好幸运嘅。自问就
1: 有啲咁话，一阵间同大家继续娓娓道来啊！先出场嘅有佢啊，佢嘅名字叫做梁静茹。送嚟嘅有呢一首嘅歌曲，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我是幸福的，你呢？你系咪幸福噶？

0: 不做你的公主，但我想做你的快乐、啊、来自梁静茹的这首歌曲叫我是幸福的，歌词里面其实有写到就是有一个情节，就是老公公能够拖住的就是老婆婆的手，哇，
1: 最幸福的事情，
0: 你会不会觉得
1: 是
0: 啊？有时在街上你见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会觉得很感动，
1: 是
0: 不是、啊、会想喊的？
1: 我又没有喊那么夸张的，我会很想拍下，
0: 是咯，想留下

0: 呢一刻嘅一啲 moment 嚟嘅，真
1: 好难得嗬。其实我都觉得系，就系呢一种嘅幸福嘅话咧，我觉得咧始终都总会有一啲嘅就幸运嘅成分存在嘅。我唔知道你赞唔赞成，因为我觉得嘅就系幸运咧，其实就系喺啱嘅时候你能够遇到嘅就系啱嘅人。我觉得呢样嘢咧好难。
0: 一命二运三风水，
1: 即系能够遇到一个
0: 运嘅，我觉得
1: 都系讲运，我都觉得系。如果你话即系有一条嘅算术题嚟讲嘅话咧，即系究竟机率有几高咧？我谂相信都几难计嘅，吓
0: 几少分之一咁样咯。
1: 嗯，你曾经有讲过
0: 系，我有讲过啲类似嘅嘢，就话有时我哋唔怀疑，原来我哋身边一啲我哋成日发现出现嘅事情，可能系一啲同好朋友识咗十几廿年嘅呢啲咁简单啦，我哋叫做嘅事情，其实个机率系非常之少嘅，系真系几少分之一嘅嘢嚟嘅。我哋唔意识到佢系一件几幸运嘅事情，就变咗好似唔系好珍惜咁样咯。但系换个角度谂，就发觉原来真系好难先有呢啲友情又好，爱
1: 情又
0: 好，亲情又好，好难先有呢啲嘢嘅，真系。
1: 所以其实咧，我都会觉得嘅就系有时有好多嘢，正如 Matthew 头先所讲啦，感觉上你会觉得嘅就系喺我哋身边度成日都出现啦，又或者呢啲嘢嘅话咧，好似随手可得咁样。但其实如果你真系用心去谂下嘅话咧，嗰样嘢出现得嘅话，真系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冇咁简单嘅，系非常之难得，所以要好好珍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藤行山时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藤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厅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且附有不明白色粉末。经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厅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和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日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寻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日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之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音乐有好多种，
7: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的爵士乐，
6: 我喜欢令人听得好舒服的 City Pop，
7: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不错哦。
6: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
7: 星期日黄昏6:00到8:00，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6: 一定是
7: 有音乐有快乐。

0: 时间是黄昏的6:39，欢迎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有音乐有快乐。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嘉乐 Matthew，
1: 有我幸运女我是 Sarah 李丽蕊。
0: 啱啱这首歌曲非常之贴合我们今日的主题，很轻快的这首歌曲来自 Pharrell Williams 加上 Daft Punk 加上 Now Rogers 的 Get Lucky。 因为今日的主题就是讲 Lucky 这件事，讲讲人生中一些很幸运运嘅嘢啦，拣呢个主题就
1: 系
0: 因为我有得睇一个音乐节啦，有一个我超级超级中意嘅歌手会嚟香港，咁我就觉得好幸运啊！成件事
1: 系啊，
0: 咁就拣咗呢个主题啦，
1: 系啊，吸吸合啊！
0: 有咩好幸运嘅嘢咧？你觉得人生除咗
1: 人生当中
0: 嘅爱情啦、亲情啦、友情啦，
1: 不如咁讲啦。我谂大朗嚟讲咧，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幸运嘅人嚟嘅，因为咧你会有啲朋友或者你身边有啲人咧，唔知点解系好黑仔嘅。
0: 系啊，
1: 系咪啊？你同佢哋一比较，你就会知道，即系其实我都几好彩噶。
0: 即系佢哋接二连三咁样遇到一啲好
1: 不幸事件咯，
0: 不幸嘅事情噶，
1: 唔会一样噶。永远嘅就系喂几样嘢咁样咧串埋一齐嚟发生。
0: 同埋真系有啲事情系完全唔喺佢控制范围之内嘅，
1: 冇错。就算系小事也好，大事也好，永远喺佢身边嘅话咧，都冇好事发生嘅。我有呢咁嘅朋友嘅，所以我就会觉得就系，其实李丽蕊你已经算系咁噶啦。
0: 我都觉得自己真系好好彩。
1: 你算唔算你自己幸运噶？
0: 我系好幸运嘅，
1: 幸
0: 运噶。我唔系嗰啲幸运到真系做咩都好顺利嘅，但系见到一啲好唔好彩嘅人咧，我就觉得其实我都系唔错嘅。
1: 系咯，我觉得系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咯。咁所以我会觉得就系自己都算系一个。即系唔会话太过喺个运气方面太差嘅人咯，应该系咁样讲。我又未至于好似你咁样讲嘅，就譬如可能我买彩票我会中啊，我唔系嗰啲。
0: 我都唔系嗰啲啊。如果我系嗰啲咧，大家就可能听唔到把声噶啦，以后
1: 系咪啊？唔系，听到。

0: 似话有啲人中咗彩票嗰，但系仍然继续会翻工
1: 嘅。可以真系当兴趣咁样咯。
0: 睇你中几多啦，系咪先？
1: 可能真系中好少咧。
0: 嗯，咁所以就要继续努力咯。
1: 继续努力就真系要嘅，对于喺呢一方面。
0: 嗱，我又唔知道你信唔信啦，因为我以前咧，我又曾经譬如可能就系都要问一下嗰啲咩，即系师傅啊，或者系点样啦。佢同我讲过嘅，佢就系话你唔使知噶啦，有啲咩呢啲咁嘅抽奖啊，买彩票嗰啲嘅话，你都可以悭翻啲钱。我问佢点解咧，佢就话咧，我睇你嘅话咧，都应该冇咩呢啲咁样嘅
1: 横财
0: 咩。佢话你每一个钱啊搣出嚟嗰啲有血有肉嘅，你俾心机做嘢啦咁。
1: 但系你个运气可能就系用咗喺其他地方，因为你抽奖运唔好，但系就好似你啱啱咁讲，你都好多嘢都好顺利嘅。
0: 系嘅，算
1: 顺
0: 利
1: 嘅。你个运气就转咗去落嗰边咯。
0: 冇错，同埋嘅就系后生嘅时候，你又会觉得嘅就系做嘢会比较而家年纪大咗嘅话咧，会更加幸运嘅。譬如可能就系拣人咁样，佢会拣中你啦。又或者有机会要去做嘢嘅时候咧，又会系你会变咗有机会嗰个啦。
1: 唔关运气事嘅，
0: 系运气嚟嘅。
1: 即系一半半啦，可能你又劲。咁啱又运气好遇到啲人，
0: 我唔相信系，相信系运气。
1: 另外一样咧，我觉得好考运气嘅嘢咧，就真系天气咯。
0: 系
1: 有时候你可能想约咗嗰日系外出嘅，但系你就会好唔好彩地嗰日就落大雨。
0: 系嘅，你控制唔到啊嘛嗰样嘢，嗬。
1: 尤其是可能如果我哋要拍嘢咁样咧，就更加系睇运气噶啦，因为真系控制唔到，同埋。可能拍嘢好早就要预咗一个期去拍，咁真係预计唔到嗰日嘅天气嘅。
0: 係㗎。
1: 就要睇
0: 睇天
1: 彩啦。
0: 係呀，睇天做人囉，有时就要。
1: 所以我觉得提到运气呢，就一定要讲下天气啦。希望嚟緊都好彩啲，遇到啲好嘅天气啦。送俾大家嚟自 Sika 嘅呢一首歌曲叫做天气之旅。

0: Sika 嘅天氣之女，但係咧我就做唔到佢歌詞裡面咁講，無論遇上好嘅天氣、差嘅天氣，亦同樣向往啊！
1: 點解咧？
0: 我就做唔到嘅，我冇咁闊達
1: 嘅。即係落雨嘅時候，你會唔開心嘅？
0: 係啦，我嗰日有一係啦，我有朋友問我，你係咪植物嚟嘅？其實你好似一棵植物。
1: 有冇系咪听咗我哋做节目？
0: 唔知系咪？
1: 因为形容，我形容你系你棵植物嚟。
0: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讲话咩，我要好天气咧，我个人心情就会好啲啊，唔中意落雨嘅咁样。跟住我啲朋友就话：，诶、哎，你真系一棵植物嚟嘅。
1: 系噶，植物其实你真系睇到噶。我屋企咧就因为养好多噶嘛，尤其是会开花嗰啲咧，你好明显地嘅就系咧，好天嘅时候咧，佢系会精神好多噶。
0: 就系、
1: 是、好天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啊好颓啊咁噶。
0: 冇错，我就系咁样噶啦。
1: 系啦，冇错，你就系一朵花。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唔好嘅天气咧，就希望我好彩啲唔好遇到啦。不过点都会有嘅，我觉得人生里面好紧要嘅一样嘢咧。我觉得就系唔好嘅天气，但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人咧，佢好似阳光咁样咧，佢就可以令到一啲唔好嘅天气都系好似好嘅天气咁样。
1: 我算唔算系咧？
0: 都算系噶，
1: 我都算。
0: 同埋你都好有能量啊！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咁就算唔好天气都可以俾到好多能量我。
1: 咁就好啦，每逢礼拜日嘅话，我就会将啲能量输送俾你。
0: 我接收紧啊，我系个植物嚟噶，仲有呢个光合作用啦。

0: 送俾大家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
1: Thank you。
0: 方大同嘅版本加上黄韵玲啊。
1: 哇，
0: 有时候一啲我觉得sunshine 啦、唔知点解你好想见到嘅时候呢就见唔到嘅。
1: 係咩？
0: 尤其是夕阳啊。
1: 咁唔好彩，点解呢？
0: 我觉得好想去睇夕阳嘅日子，可能专登出去望下海啊，夕阳就冇咁靓嘅。反而一啲 unexpected 嘅日子，你冇諗过睇夕阳嘅日子，唔知点解做完嘢我行出去大厦就会见到个好靓嘅夕阳嘅，成日都係咁发生嘅。
1: 所以你影唔到嘛。
0: 都会影到嘅。
1: 但
0: 係
1: 就係你完全係冇办法去预料到，即今日我会唔会见到一个好靓嘅夕阳？
0: 系，但反而咁样先有幸运嘅感觉、我记得有一次咧，好记得嘅、一次系日出，一次系
1: 日落，
0: 日落咁样啦。有一次日出咧就系、两次添啊，有一次就系今晚唔知点解醒咗，一望出窗就见到哇，成个天橙色，就即刻冲上。

0: 上我屋企有天台嘅，
1: 系咪就头先你俾我睇嘅？
0: 嗰个另一次嚟嘅，系啦，嗰、那个就出即刻冲上天台影。
1: 嗯，
0: 另外一次咧就系嗰阵睇紧世界杯，
1: 系
0: 就朝头早唔记得五点几定六点几啦，睇睇下咁佢好似系中场休息，望出去个天，哇，成个天又系橙色嘅，就即刻影嗰张相啦。
1: 嗯哼，
0: 系完全冇 expect 过会睇到日出嘅时候就会睇到个最靓嘅日出啦。
1: 系
0: 嗰啲时刻更加感动啊！
1: 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嘅就系上个礼拜咧，又同阿 Otten 啊，即系我哋个监制啦。同我傾偈咁就係話，其實香港有好多個地方咧，基本上咧就可以睇到好靚嘅日落嘅。咁當然有啲人會中意嘅就係見到嘅就係個海面上面嗰度有一個嘅就係就嚟會落去嘅鹹蛋黃啦。但更加多人會中意嘅咧就係喺個城市嗰度，譬如可能就係有兩棟大廈中間有個鹹蛋黃咁，好多地方咪好多人哇四五點鐘已經去報嘅。佢話往往咧就係咁斜噶啦，
0: 你一報就報唔到嘅，
1: 佢就無端端落雨。
0: 係啊，但你
1: 所以真係好唔幸
0: 運。通常都系意想，我觉得意想不到更加幸运嘅，比起呢一样嘢。
1: 咁啊系嘅，
0: 系啊，好似有一次我记得系观塘系要唔记得咗交咩表咁样啦，要去做嘢咁样嘅。跟住去完之后谂住啊，顺便去海滨观塘海滨行过圈啦，因为喺隔篱啫。咁一行出去个天系橙色嘅，成个天都系橙色嘅。
1: 呢期嘅话都系多期时间咧，可以系见到，即系个天系哇好靓嘅橙色啊、粉红色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真系要多啲去留意一下，而家嘅即系黄昏嘅话系特别靓。
0: 我觉得就系要唔好特别谂住去睇佢。
1: 哦，
0: 你多数咧越想佢出现咧，你就唔知点解就唔出现嘅。但系
1: 你呢个系咩嘅思维咧？
0: 我嘅做人法则啦。有时候你唔好谂咁多啦，跟住就会无啦啦就会出现嘅。有啲事情都系咁样，太执着咧，就反而得唔到嘅。
1: 哇，好有智慧啊 ，Matthew 呢句说话。
0: 但系应该都系运气嚟嘅啫。但系有时候真系太执着咧，就会得唔到你想得到嘅嘢。放开啲咧，你个人等你放松啲个心情，跟住
1: 得到个开心啲咯。
0: 系啊，你就会开心啲啦，同埋唔知点解又会慢慢出现嘅啦。

听到有张学友的《夕阳醉了》，选来一首和夕阳有关的歌曲。时间来到黄昏的6:56，揀多一首夕阳的歌曲送给大家，亦都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送给大家有 Eason 陈奕迅《夕阳无限好》。新闻过后继续有音乐有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皇岗口岸开通仪式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广东、深圳和特区政府官员共同推杆，标志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明日上午六点半正式启用。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口岸开通具有重要意义，形容是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口岸开通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增派

0: 流，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以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只是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以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电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蟑螂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之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之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昨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今日继续上街，但是新德里街头未见大规模集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此外，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音乐，音乐，拉近你同我的距离。
6: 每段美好的片段，
5: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为你播放好音乐。
6: 曾与他有缘，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推出全新讲座系列《香港音乐故事系列》，从图书馆谈起，由前香港中央图书馆馆长郑学仁策划及主讲，听听讲者郑学仁的分享啊！
10: 今次嘅讲座系列咧，就总共有6讲嘅。

0: 咁主角咧就系六位咧早年曾经为香港音乐发展做出个好大贡献嘅词人或者作曲家，分别就系胡文森啦、陈能济啦、卢家炽啦、汤良德、陈蝶衣同埋庞秋华嘅。嗱，咁呢啲已经过咗世嘅音乐人啦，或者佢哋嘅家属咧，都已经将佢哋嘅音乐文献咧系捐赠咗俾香港中央图书馆噶啦，包括有音乐作品嘅手稿啦、录音啦、音乐会嘅长刊啊、颁章啊。嗱，咁喺呢次讲座入边，我就会尝试整合呢一啲历史嘅文献资料，透过一啲仔细嘅研究工作，希望从中再现呢一啲前辈喺音乐工作上面嘅心路历程。
1: 郑学仁仲话，希望参加者除咗可以了解到香港重要音乐人嘅生平同贡献之外，仲可以明白到文献保育嘅重要性。
0: 保存本土文献系文化保育工作嘅第一步嚟噶。好多人咧或者唔清楚文献嘅本质同埋意义，所以有好多纸本啊、单张啊随手抌咗啦。好多从事历史研究嘅有心人喺揾翻呢啲原始资料、重组一啲历史面貌方面，都面对好大嘅困难。
1: 详情请浏览康乐及文化事务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Hi， 我系 Matthew。
4: Hello， 我系 Sarah。
3: 星期日下昼有冇时间啊？
4: 星期日 OK 啊？你想约几多点啊？
3: 下昼六点到八点啊？
4: 有咩送俾我先？
3: 有啊，有音乐，
4: 仲有呢？
3: 有快乐，
4: 仲有你同我。李丽蕊、张家乐，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开始第二个小时嘅有音乐有快乐啊！即刻要拣嚟有呢一首嘅歌曲嘅就系谭咏麟啦，佢嘅呢一首歌曲嘅就系叫做《幸运星》，真系嘅。作为我哋做广播嘅做 DJ 嘅，不能失去嘅就系我哋嘅听众们啊！如果你而家听紧嘅话咧，就真系要喺呢度好好地去欢迎你。虽然系第二个小时嘅话，但系都要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做紧节目系有呢两位嘅朋友，我哋都系好幸运嘅。我系 Sarah 李丽蕊，
1: 我系张嘉乐 Matthew。
0: 喺我哋嘅咪后咧，其实都有讲到嘅就系最近大家的工作啦，咁都好戥啊 Matthew 觉得好开心，
1: 系、啊、都几好彩嘅，
0: 系咪啊？你觉唔觉得呢一排真系开始啲运嚟紧啊？你自己觉唔觉得噶？
1: 都算系嘅、嗯，因为都系讲翻自从咧有一次咧俾一个街头摄影师影咗之后咧，就工作机会系真系多咗少少嘅，
0: 系被看见啦，大家都见到有一个咁嘅人，系咪都知道嘅就默默喺度努力紧嘅 Matthew。
1: 系啦，咁就都几好彩啦，因为真系咁啱撞到我嘅啫，咁就系一个好好彩嘅事情，亦都好开心知道咧，因为嗰条片出咗之后啦，喺社交媒体有啲人留言咧，系、本身有听我哋节目，但系唔知我咩样嘅，
0: 系、哦，
1: 跟住就
0: 发现，
1: 诶、原来平时听开星期日同 Sarah 做节目嘅人嗰、那个样就系咁样啦，就系佢啦，咁样，所以都好多谢有听我哋节目嘅听众嘅，
0: 系啦，亦都好多谢嗰位摄影师啦，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佢就系你嘅幸运星咧？
1: 都系嘅，我相信听众都系幸运星嚟嘅，
0: 听众就一定系我哋嘅幸运星，但系其实你亦都因为咁样嘅话而被看见的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
1: 都
0: 很
1: 得意。是 Sarah 都是幸运星。
0: 大家都是你的幸运星。我都觉得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有些人或者朋友会带给你幸运的，
1: 我觉得我所有朋友都带给我幸运、
0: 啊。真的那你不是很彩咯，是吧，你
1: 真的
0: 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彩的人。
1: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彩的人，因为一直以来的朋友啊、都是对我很好啦，家、家人又是啦，是所有遇到的人对我都好像挺好的。那、
0: 有没有想过的就是会将这份的幸运会带给其他人呢？
1: 所以尽量我对人都好咯。系啦，咁我就希望我对啲人好嘅时候都带俾佢哋幸运啦。
0: 系，我都觉得我自己系一个幸运嘅人嚟嘅。咁因为嘅就可能个心里面唔会有太多即系唔系咁好嘅心术不正。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嘅就系，只要你系咁样嘅话，你做一个好人，你自自然然咧就会幸运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就应该系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嘅一个宗旨咯。先会讲讲我自己嘅话，即系由十几岁加入呢一行到而家，我觉得都叫做系唔会。会有太大嘅风浪啦，即系喺呢个圈嘅话，到今时今日嘅话，都依然能够做紧嘅就系我自己最喜欢嘅广播。我觉得除咗幸运之外嘅话，就系、是、幸运咯。
1: 系咯，有得做 DJ 真系，其实都系最幸运嘅嘢嚟。
0: 系咪噶？
1: 因
0: 为
1: 我好中意做啦，因为
0: 啊哈，大家咁话
1: 系咯，真系觉得，可以将我嘅快乐分享俾其他人都系一件好幸运嘅事嚟嘅。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一首刘德华嘅《十七岁》，道尽咗有好多喺呢一个娱乐圈里面嘅起起跌跌。当然啦，喺我心目中嘅话，华仔系我永远永远永远嘅天王。
2: 我要讲一声咧，就系我觉得《忘情水》咧。到依家都係好經典嘅，就我係唔認同佢首歌話咩《忘情水》依家唔經典，我覺得好經典嘅，
1: 唔會過去嘅嚇，呢啲係喺我哋嘅回憶裏面，
2: 係
1: 冇錯。所以其實咧呢一首嘅歌曲，我覺得真係好正。如果你話講緊嘅就係幸運，我諗能夠做到自己喜歡嘅事嘅話咧，都已經係一件好幸福同埋好幸運嘅事。
2: 可能真係頭三最幸運嘅事情嚟。
1: 係啊，特別係可能入娛樂圈咯，你真係需要有好多呢一方面嘅人
2: 士啦，遇到啱嘅人啦，
1: 遇到啱嘅時間啦，
2: 係啱嘅時間啱嘅人真係好緊要嘅，同埋我覺得人生裏面可能最緊要嘅嘢就係、是、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啦，就係、是、愛情啦、親情啦、友情啦，同埋事業，都係呢四樣嘢為主㗎啦。我覺得，咁、如果你喺事業有一個好好彩，你做到一啲你好喜歡嘅事情，其實你人生都成功咗四分之一㗎啦。
1: 同埋有冇有時會覺得特別係娛樂圈咧，係唔知點解你一路都好似覺得？在那个隧道里面呢，不知道究竟仲要行几耐，但佢突然之间有一下嘅话呢，佢一通咗你就会豁然开朗。我觉得你而家。
2: 我觉得你是一个作为前辈的一个分享嚟嘅呢个。
1: 即有时就会是这样，你是会不知点解嘅，就somehow在那个 moment, 或者在那个时期你遇到一些人，或者遇到一个机会，或者遇到一些东西，但其实你之前你是完全不能够可以预计到的。咁佢可能嘅就係你拍到套戲，或者你唱多首歌，或者你遇到一個人有一個咁嘅機會，你把握到嘅話咧，你就突然之間好似哇，洗咗出個大海咁樣。
2: 成你貴言啦，希望我可以。
1: 你一定會，你俾心機，你一定可以。咁所以我覺得當然啦，你或者娛樂圈呢一樣嘢嘅話，相信亦都係好多人嘅覺得會幸運嘅開始啦。咁當然啊，裡面嘅話亦都知道嘅就係話娛樂圈五光十色，又會有好多嘅誘惑。咁當然亦都可以好複雜，而且有好多都不能夠控制的人和事，亦都会有很多的压力啦。所以就好像跟着下来的这首歌这样。讲的话就是一个可爱的荷里活的明星。其实很多时候背后都有流泪的时候的。

0: Britney Spears 呢一首歌叫 Lucky， 差唔多时间嘅话咧，亦都要结束咧。我今日嘅拣嚟嘅最后尾嘅一首嘅歌曲啦吓。其实咧讲咗有好多有关于咧，我哋觉得咧即系幸运嘅嘢啦，或者我哋幸福嘅事啦。与其去计较自己嘅一生当中嘅话咧，你系咪幸运呢？倒不如咧可以系做一个嘅减法，譬如话就系将你嘅人生里面咧发生咁多嘅事嘅话咧，减去咗一啲嘅就系唔开心或者系唔如意嘅嘢，剩翻嘅就系一啲幸福同埋幸运咯。
1: 系啦，专注喺一啲好幸运嘅嘢度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本身可能好幸运嘅，但系你专注咗一啲喺唔开心嘅嘢度啦，又或者其实有少少唔幸运嘅位置，你就 focus 咗喺嗰个位置，就变到你人生好似好唔幸运咁。
0: 嗯，
1: 但可能换个角度睇，其实都几幸运噶啦。
0: 所以我觉得咧，总之嘅就系好多时候都系心态嘅问题啦。好多人生嘅经历嘅话，只需要就唔需要太计较嘅话，相信大家距离幸运嘅话咧，一跌都唔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者癌症等的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长者重症和死亡风险，亦都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滅活疫苗、喷鼻式减活疫苗以及注射式重组疫苗。三类疫苗安全性差不多，但是喷鼻式减活疫苗不适用于长者。他说长者接种重组疫苗之后可以产生较高抗体和保护力，这款疫苗亦都适合对鸡蛋有严重过敏的人士接种。一名男子在大埔乌蛟腾行山的时候晕倒送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接报，两名男子早上到大埔行山，下午到达乌蛟腾下苗田的时候，其中一人晕倒，由直升机送院抢救。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人失踪。尼泊尔军方表示，霍尔克县由山坡发生山泥倾泻，泥石一度堵塞布迪金达基河，之后河道缺堤引发洪水，沿岸几十座民房损毁。军方出动直升机撤离几十个居民，正在搜查失踪者。韩国大邱市一个多层商场琴日有天花板坍塌，造成38人受伤。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琴日指控总统李在明事发时正在打高尔夫球，要求青瓦台解释李在明怎样指挥应对，当时和什么人打波，以及打波经费的来源。青瓦台发言人今日澄清，李在明当时同家人身处高尔夫球场，但他有听取事故汇报，随后与警察部门负责人通电话，了解情况并作出指示。发言人强调，总统作为国家最高负责人，无论身处什么地方，亦都能够应对关乎国民安全的突发状况。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音乐有好多种，
5: 我喜欢令人觉得好超嘅爵士乐。
4: 我中意令人听得好舒服嘅 City Pop。
5: 其实有时听下 Rock and Roll 都唔错喎。
4: 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听下情歌啊。
5: 星期日黄昏六点到八点，又适合听啲咩音乐呢？
4: 一定系
5: 有音乐有快乐。

0: 用黄淑曼的这首 Meow 开始，最后半个小时的有音乐有快乐，时间已经是黄昏的7:38了。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1: 继续有我 Sarah 李丽蕊。
0: 为什么选这首歌曲呢？就是因为我觉得遇到你草物呢，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来的。
1: 为什么？哦，即系你能够可以揀到一隻同你好夹嘅，
0: 系啊，因为
1: 都系
0: 都听到啲故事系有啲人想领养一隻宠物啦，跟住就会一行入呢个领养嘅地方之后，就会对同嗰隻宠物对视，跟住就会爱上咗嗰隻宠物啦，觉得命中注定嘅感觉，成日、都听到呢啲故事啦，亦都网上见到好多啦，跟住觉得有时候揾到你命中注定嗰另一半嘅宠物咧、都系好幸运嘅一件事嚟嘅，
1: 都系，尤其是而家有好多人，我都会觉得个宠物个好似自己嘅小朋友咁样，系嘛？
0: 系啦，屋企人嚟噶啦，
1: 系噶，同埋你要照顾佢嘅就系照顾佢嘅一生咯。如果你系两个系真系夹嘅，系啱嘅话，我觉得呢一样嘢都系一种幸福同埋。
0: 同埋真系好讲感觉噶，
1: 系嘅，
0: 因为宠物你冇得沟通噶嘛，有时候真系嗰、我觉得同佢就系命中注定噶啦。
1: 冇错，因为咁多只猫都唔跑埋嚟，净系你会跑埋嚟。
0: 嗰
1: 时
0: 你
1: 点
0: 样反
1: 应
0: 咧？真系，例如你想去领养嘅话，佢真系跳上你度嘅话，你真系冇得 say no 啦。呢个时候，我记得上个礼拜都有讲过条片，就系话网上见到有只流浪猫咁样，跟住
1: 系
0: 啊，嗰、个人就喂嘢食俾只流浪猫，但系只流浪猫就一直跟住佢啦，唔走啦，跟住佢就最后都系养咗只流浪猫嘅。我觉得就系呢啲咁嘅故仔，觉得遇到宠物都系一件好幸运嘅事嚟嘅。
1: 我记得我睇过有一条片咧，讲紧嘅就系好得意啦。好多时候咧，你会觉得嘅就系自己去拣宠物，系咪？譬如可能就算你去买都好啦，又或者领养都好。但当然我会想大家领养，
0: 系啊，我都鼓励大家领养
1: 嘅，买嘅。咁但系当然啦，你话有一啲嘅被领养啲狗仔又好，或者系猫仔又好嘅一啲机构咧，我都做得几好嘅。咁佢哋就系点样咧？好多好多想领养嘅人，佢哋会坐喺一个大厅度，咁跟住咧会放一啲狗仔出嚟嘅话咧，佢会自己去揾佢自己嘅主人嘅。
0: 黐边只咁样，佢黐你都冇得唔拣啦。
1: 冇错，
0: 就因为你本身已经去的时候你已经是想着领养的嘛。
1: 是啦，他就会将所有的需要领养的人的话坐在一个大厅，跟着会放一些狗仔出来的话，他们自己就会找他们自己的主人，会跳上去他们那里，或者好像是这一世，即之前我是认识你的，跟着那种感觉的话，是每一个，听到都觉得很甜蜜，是不是很正啊？我觉得他就是说，就是等宠物自己去找他们自己的主人， instead of 就倒回转，就是你去找那只猫或者找那只狗。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非常之好，
0: 搞到好想叫我阿爸阿妈都去领养添，
1: 养啦，
0: 系啊，但系咧，我阿爸阿妈系即系喺度讲都冇所谓嘅，我谂佢哋就系话唔养宠物嘅，但系我听过无数咁多嘅故仔咧，都系话阿爸。

0: 阿妈啦，又或者爷爷嫲嫲咁样话唔养宠物啦，
1: 嗯，
0: 跟住到最后最锡嗰只宠物嘅都系佢哋，
1: 往往就
0: 系好多时候都系咁嘅，因为咧我阿爸阿妈话唔养宠物啦，嗯、但系有一次喺屋企楼下就见到邻居真系住隔篱屋嘅，带住一只柴犬，
1: 哦，
0: 咁个邻居又好好、啊，佢哋话，佢就话，诶、我。未上得楼住啊，仲有啲嘢要买、嗯，不如你带住只柴犬玩住先啦，咁样
1: 死啦！
0: 系啦，我阿爸阿妈就带住只柴犬喺度玩啦。佢哋明明话，诶
1: 唔
0: 养啦，唔使宠物啦，跟住玩得最开心都系佢两个。本身系我同只柴犬玩紧先嘅，最后佢哋就带住佢周围跑咁样咯。
1: 啊，之后有冇商量过嘅就，诶、哎，其实我哋都应该可以养翻只。
0: 我有劝下佢嘅，佢哋就话啊，都系唔好啦。但系我话真系好得意，跟住佢哋都认同系真系非常之得意嘅。睇、嚟今次做完呢集节目，我会再劝下佢。
1: 好，我希望有一日
0: 俾多啲相佢哋睇啦。
1: 冇错，
0: 每日有啲片就 send 下啲动物片俾佢，希望佢哋会心动咁样咯。
1: 系嘅，但系当然啦，养宠物之前嘅话，
0: 都系真系
1: 谂
0: 清楚嘅，都系一个好大嘅责任嚟嘅。
1: 冇错，
0: 同养一个小朋友，我觉得真系冇分别嘅、嗯，都系人哋将人哋嘅生命交俾你，所以大家想领养又或者真系养宠物之前咧。真系要考虑得好清楚啦，谂住诶，只宠物老咗，其实你都系要照顾佢噶。
1: 冇错，咁所以就系
0: 唔好一时贪得意去做一个咁嘅决定，因为真系好紧要嘅，对于一个生命嚟讲。
1: 千祈唔可以唔负责任，冇错。
0: 跟住落嚟咧，呢首歌曲咧，同样都系同猫有关嘅，因为歌手咧就写咗一首歌俾佢只猫啊。
1: 嗯，
0: 首歌名叫做虾饺，但系就系因为佢只猫系叫做虾饺，送俾大家嚟自阿凡曾浩飞。关于佢就系心爱嘅猫虾饺。

0: 你是阿凡曾奥菲的虾饺、我觉得我们的人生里面无论是、爱侣啦，无论是家人啦，无论是朋友又或者宠物啦，都是朋友来的都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有人陪我们走这个人生的旅程。
1: 一定啦。
0: 因为始终人都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啦，其实都是真的没办法独处的。
1: 不可以。
0: 所以找到一些很爱惜你的人，你亦都很爱惜的人去跟你一步一步咁样行你嘅人生路，就系一件非常之幸运嘅事，系最幸运嘅事，我觉得系、所以都希望大家揾到啦，亦都如果揾到嘅话，就好好珍惜啦。

0: Big Four 嘅其中两位啊，先有啱啱开完红馆演唱会嘅许志安啦，拣嚟一步一生，
1: 嗯、
0: 跟住有梁汉文嘅半边生命。
1: 嗯，将呢两首歌夹埋一齐嘅话，好有味道啊！
0: 系啊，其实一阵嗰首歌夹埋一齐都会有啲味道嘅，
1: 真系。
0: 因为都系讲紧一啲想身边有个人支持住你去行人生道路嘅歌曲啦。
1: 系、嗯。
0: 跟住我哋揀咗一首英文歌曲呢，其实本身都识嘅，因为佢都算80年代一首经典嘅歌嚟嘅。但係有一次睇咗 Rick Astley 嘅访问，就係、是、唱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嗰个歌手啦。佢分享佢嗰个访问呢，就係佢去唱片铺揀一啲佢好鍾意嘅唱片，就分享一啲佢鍾意嘅音乐啦，讲下背后嘅故仔咁样啦。佢就揀咗呢首歌曲嘅。佢就话呢首歌曲係佢同佢太太好喜欢嘅一首歌曲。就係、是、覺得啊，同中意嘅人一齊，同太太一齊，可以面對世界上面所有嘅困難啊！
1: 嗯，
0: 就係揀咗呢首歌曲，佢分享完之後，覺得更加有感覺啊！對於呢首歌，即係就翻聽啦，亦都好細心留意啲歌詞啦，就覺得呢首歌曲真係好好聽啊！所以今日就揀咗嚟送俾大家，嚟自 Crowded House 嘅 Don't Dream Is Over。
1: 结束我哋今日嘅有音乐有快乐，
0: 冇错啦，结束啦，下个星期再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连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票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门槛。一名24

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0,000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说，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

0: 費等，要求受害人將款項轉帳至指定銀行戶口。印度連日出現反對修訂選民名冊的示威，號召示威的青年組織蟑螂黨，多名領袖被扣留一日後獲釋。法新社報導，蟑螂黨創辦人迪普克星期日獲釋之後步出警署，登上汽車離開。迪普克其後發文批評總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壓民眾，行為懦弱。多個反對派組織日前號召民眾上街抗議選舉委員會修訂選民名冊，導致1,300,000名選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尋日採取行動驅散示威者，並扣留多人。外電報導，反對派呼籲民眾今日繼續上街，但新德里街頭未見大規模集會。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天晴，明早市區最低氣温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及炎熱，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74%。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南港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島東南沿岸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而其後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有幾陣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達6級，海有中浪，初時大浪。沙堤以南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時大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初時達到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初時大浪。北部灣以南吹東北風4至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狂風雷暴，海有中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4至5級，東部稍後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及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風4級，能見度27公里，汕頭吹東風2級，能見度30公里，和茂洲吹東北風5級，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級，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級，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樂，有快樂。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我是佘詩曼，一線窗突破界限，聯繫無間。貿易單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電子平台，便利業界向政府提交進出口貿易文件及貨物資料，全面提升營運效率。貿易單一窗口於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貨物資料系統，用戶無需重新登記，無縫過渡。貿易單一窗口，商貿優勢，一線聯繫。
4: 每日凌晨2點到6點都有5個男人輪流出現在直播室，到底他們在做什麼呢？其中一個叫做岑亮，2點鐘送上不眠歌单，睡觉前有段绵绵情话，3點鐘有个秘密保护，4點鐘有个 K 歌时段，5點鐘依恋昨日唱片，5點8晨早超超佢，各种风格的音乐都有，仲有啤啤小红天，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刘佩龙、小姜、张家乐、雷伟涛，凌晨2點到6點，5種風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

0: 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 语言是人类的沟通工具，学好外语，咁就唔使对牛弹琴，甚至鸡同鸭讲啦。
2: 语妙天下泰语篇，
3: 龙练拍洒泰，
2: 主持严崇天、陈彩莲、Vita。
4: 欢迎大家收听《语妙天下泰语篇》，我是主持人 Douglas 严崇天，可以叫我天嘅。咁其实咧，嚟紧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教大家一啲嘅泰文，等大家咧去旅游嘅时候啦，或者认识一啲泰国嘅朋友啦，甚至追泰剧啊，听一啲嘅泰 pop 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到啊。咁要教泰文嘅话，当然要一位专业嘅老师啦。我哋每一集咧都会有非常之专业而且人靓声甜嘅 Vita 老师。
3: So I did come， 我系 Vita 老师，
4: 好好听啊！诶，但我想问一下，头先用嘅系萨瓦迪卡，但系如果系男仔讲嘅话，系咪好似有啲唔同嘅咧？
3: 系啊，咁我哋咧就有分卡，就系女仔嘅一个尾音啦。咁男仔就用 club， 萨瓦迪 club，
4: 萨瓦迪 club。
3: 啊，讲得好好、啊、喎，你咪之前学过噶？
4: 诶，学过少少，学咗一年左右，但系已经荒废咗几年啦。
3: 嗯，你觉得泰文难唔难学啊？
4: 非常之难，因为我自己都有学其他外语嘅，咁我发现第一就系可能自己平时接触得唔够多啦，泰国嘅文化、或者可能去玩嘅时候啦，好多时系讲英文多啲咧，咁变相冇嗰个动力学泰文。咁、但系后来因为工作嘅关系咧，就尝试学啦。咁但系我又发现嗰啲泰文嘅字咧，我哋成日形容为蛇蛇啊，蛇蛇字咧好难记啊 ，Victor 老师。
3: 系，咁就啱你啦，呢、這个节目。
4: 太好啦，靠你啦！我仲想问一下咧，头先教咗大家打招呼啊嘛，咁但系其实泰国都有分唔同嘅地区啊，会唔会唔同地区打招呼都有少少唔同嘅咧？
3: 其实咧，萨瓦迪卡同埋萨瓦迪 club 咧，咁咧就系一个官方或者我哋叫做泰中嘅语言啦。咁如果去曼谷啊、芭提雅、华欣啊呢一啲嘅地方嘅话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个语言去讲啦。咁同埋我哋讲嘅时候咧，我哋嘅手咧都要合十嘅，就摆喺个唔同嘅位置都有唔同嘅意思啦。咁你平时见到人哋合十系摆喺，
4: 好似放喺胸口前面多啲系咪啊？
3: 系啦，咁呢个就我哋平背嘅时候，我哋就会摆喺前面啦。咁但系如果咧，我哋可能对住长辈，例如爸爸妈妈、老师咧，我哋就会将咧只手咧就举高少少喺个鼻尖嗰个位嘅。咁跟住之后咧，如果咧我哋会见到和尚啦、龙婆啦，或者啲我哋好尊敬，可能爷爷嫲嫲咁样样嘅咧，我哋就会摆喺额头咯个手。
4: 啊！我发现我之前系用错咗啊！我次次都系放喺胸口嘅面前咯，但有时见到啲长辈咧，我都冇放得太高啊。所以其实多谢 Victor 老师话俾我哋听系要纠正翻呢一个动作放嘅位置。
3: 咁同埋咧做嘅时候咧，咁如果咧想做得靓啲咧，咁其实咧我哋唔系只手系贴住嘅，我哋咧系中间系要有一个留空嘅位嘅，呢个先系最靓嘅一个合十。
4: 哦，即系原来贴实就冇咁靓，要好似啲水果咁有一个盘头，系啦，即
3: 系
4: 有少少留翻个空嘅位置喺中间。
3: 因为咧，其实呢个姿势咧就唔系一个拜拜嘅姿势，呢个姿势咧其实系一朵莲花未开嘅莲花，咁所以我哋系好似送一朵花俾对方咁样，系一个祝福同埋 blessing 咯。如果喺泰国，
4: 好靓啊，成个画面同埋好有诗意啊。咁所以大家以后咧同人打招呼嘅时候咧，唔好净系识得合十啊，要整翻一个莲花少少嘅手势。
3: 但就唔使太焗嘅，即系可能啲啲就得噶啦。咁就有个位咁样啦。咁有两个意思嘅，一个意思咧就系解莲花，另外一个意思咧就系因为泰国系佛教国家，佢哋解空啊。
4: 边个空啊？空间个空系嘛？
3: 空间个空系啊！
4: 哎呀，好有意思啊！
3: 所以我就觉得诶，好得意，好想同大家 share 我哋泰国嘅文化咯。
4: 真系要 share 多啲啊！因为我相信咧，听我哋节目嘅朋友咧，一定都好中意泰国嘅文化啦，好中意去泰国旅行玩啦。我都想问多样嘢，咁其实萨瓦迪呢个讲法咧，系几时开始有嘅咧？
3: 其实萨瓦迪呢一个咧，就系嚟自梵文嘅。咁咧呢一个字咧就唔系解好似我哋改 high 啊咁嘅意思咯，咁咧佢咧就系解吉祥啊、圆满啊同埋安好咁嘅意思嘅，咁所以咧呢一个字系一个祝福啦。咁我哋泰国咧就系任何时候都会用萨瓦迪嘅，包括咧你好啦、早晨啦。

0: 午安啊、晚安啊，甚至同人哋讲拜拜咧，我哋都系用 sawa di， 其实意思咧就系、是、啊祝福对方咯、啊。
1: 哦，咦，咁讲嘅话，其实以前嗰啲嘅，譬如古装剧嘅话，咁系咪唔会讲 sawa di 噶？
0: 咦，咁远古装剧系啊，咁嗱、其实咧 sawa di 呢一个咧，咁佢哋系一个口传咁样样啦，咁但系真正。去到我哋呢一个世纪嘅时候咧，咁跟住国王啊，或者可能有啲学者，佢会觉得啊，有冇一个嘅打招呼方式系令到全世界嘅人都可以记得或者见到就知道呢个系泰国人？咁所以喺1935年啦，咁喺朱拉隆功大学啦，咁一个学者咧就将呢一个申请啦，咁就成为咧我哋所有泰国人一个打招呼嘅方式。
1: 哦，原来是1935年开始，所以其实都有接近100年的历史哦。
0: 是啦，咁样。咁所以呢，如果你穿越去古代的时候呢，咁可能人哋可能未必知道你讲乜嘢嘅。你一定要喺返可能太宗，即係喺曼谷嘅地方可能先知。如果你去可能去到大城咁样啦，咁可能人哋都唔知道你做緊啲乜。
1: 好啦，我放弃穿越啦。我费事去到连呢一个打招呼都唔識讲。同埋我都想问多样嘢呢，头先有讲话譬如讲早晨啦、午安啦、晚安啦。我见咧以前学嘅时候咧，老师都会教话哦，沙哇啲，譬如啊，当炒个音未必准啦，咁譬如又系啦，当拜，当赢，系啦，咁系咪真系咁分嘅咧？
0: 咦，咁我讲一讲先，当炒系朝头早，
1: 系
0: 当拜就系中午啦，或者下午啦，跟住当赢就系夜晚啦，咁沙哇啲当炒就系早上好咁嘅意思，可以咁样讲嘅，但我哋本身泰国人就唔讲咯，系啊，因为我哋冇。早晨、午安、晚安呢个文化，咁我哋都系见到人，我哋就系会讲 sawa di， 跟住走嘅时候又系讲 sawa di 咁样咯。
1: 我终于明白上次点解我去泰国嘅时候同人哋讲，人哋呆咗，
0: 系咩？
1: 系啊，因为我就学完啊嘛，咁谂住讲午安咁样啦，咁然后人哋就觉得诶、好似怪怪地，多谢 Victor 老师教我啊。
2: 语妙天下泰语篇。十摆十摆，跳住学泰国潮语。
1: 跳住学泰国潮语，我哋呢一个嘅 Simon 咧，每集都会教大家啲泰文嘅潮语，等大家咧可以潮住去泰国。喺呢一度咧，我想问一下 Vita 老师先，我识一句潮语，唔知系唔系潮语咧？成日听到啊，劲妈系咪都系潮语嚟噶？
0: 嗯，以前嘅人都好中意用，
1: 即系唔系啦 ？Peter 老师嘅意思话，
0: 唔系而家都会用嘅，劲即系好似广东话系劲啦，咁、所以可能好多香港人都会识啊。咁我而家教你一个再 in 啲嘅咁样，咁咧就系蹦，
1: 蹦
0: 系啦，咁你就可以蹦妈。
1: 蹦妈系咩意思咧？系好咩咧？非常
0: 都系咁嘅差唔多嘅意思，但我哋而家咧就会讲蹦啦，即系赞人哋哇，好型啊，好正啊，好靓啊，好劲啊，咁一个好似满分好。絕絕子咁樣嘅狀態咯。
1: 對唔住 ，Vita 老師，我想逼你做一樣嘢，讚我好靚咁點樣講啊？
0: 蹦
1: 蹦乜？
0: 係
1: 咪啊？你蹦乜點樣講啊？
0: 阿天蹦乜？
1: 哦，但係咧，蹦乜？
0: 嗰個蹦咧可能以豐富啲嘅，可以話哇，你好好勁啊，好紅啊，做呢啲嘢做得好好啊，即係好頂峰啊咁樣嘅意思咯。即係好似可以讚人哋個樣啦，讚人哋著衫啦，個狀態啦。做嘅工作啦、運氣啦都得嘅，咁所以咧有陣時咧，如果去一啲嘅廟咧，佢哋啲泰國人好中意嚟香港咧，咪拜神嘅，你咧可以睇佢哋成日都要蹦蹦蹦咁樣噶。
1: 哦，即係代表要好係咪、
0: 啊？
1: 要好嘅運氣，勁勁勁
0: 勁
1: 嘅運氣。
0: 佢哋成日都輕輕輕蹦蹦蹦咁樣咯。
1: 輕揚咩意思咧？
0: 輕就係好似輕龍啊，係一個中文嚟嘅，其實都係、
1: 輕輕輕蹦蹦蹦媽。
0: 系啦
1: ，Peter 老师啊，咁头先有提过咧，呢个蹦乜咧可以用喺好多唔同嘅语境入面噶嘛？咁、会唔会前面会加啲字或者后边加啲字做成句子噶？
0: 嗱，呢个字去蹦啦，蹦即系解好顶峰、好尖端咁样样啦。咁如果我哋通常我哋后边咧最多会加个乜字嘅啫，或者可能咧会叠字咁样嘅形式咧，咁咧就证明咧就系即系好劲劲乜乜咁样样啦。咁如果我可能问啦，咦阿天系一个咩人啊？或者佢个样点啊？我话诶笨啊咁样，
1: 或者笨笨可以重调系咪啊？
0: 系啦，咁样啦呢一啲，咁我哋就会比较得意啲咯。即系而家好似咁样一讲，你都会笑噶嘛。咁呢个就好啱我哋，即系年轻人佢哋就会好中意，即系又搞笑，跟住又可以达到嗰个意思咯。
1: 唔得啦 ，Victor 老师用 送两个碟子俾你唔够，我要砰砰砰砰砰嘛。
0: 嗯，好，到你咧许愿嘅时候咧，你记住就去讲啦。我今年咧要砰砰砰。
1: 好啦，大家记得许愿嘅时候砰多几次啦。
2: 语妙天下泰语篇，
0: 龙年拍耍泰。
2: 主持严崇天、陈彩莲、Vita。

0: 欢迎翻嚟《雨妙天下太雨篇》，继续有阿天同埋 Vita 老师陪大家。Vita 老师，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乜？
1: 你记住咧，每一集都要讲呢一个。
0: 我会噶，我会每一集都累积多一个棒字，但我要数清楚有几多个棒字。系啦，recap 翻啊，棒即系解好。
1: 好劲啊，或者好尖端啊，好顶流啊，咁样我哋就会用个棒字噶啦。
0: 既然要咁顶流嘅话，当然要去足好多唔同泰国嘅地方啦。因为泰国其实有分泰中啊、泰北啊、泰东北啊、泰南等等唔同嘅地区啊。我又要问 Vita 老师啦，咁若果去到呢啲唔同嘅地方，要同人打招呼嘅话，个句子上面有啲咩变化呢？
1: 咦，我哋句子都有少少唔同噶喎，真系。咁样我哋啱啱学嘅 Sawadika 同埋 Sawadika 咧，咁咧就系一个泰中啦，官方。语言你当系一个好似书本或者教学嘅一个语言啦，咁咧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北边嘅咁样，咁咧我哋嗰边咧我哋就会讲萨瓦迪州，
0: 萨瓦迪州，
1: 唔啱嘅咁样，
0: 哎、
1: 你把声要再轻啲、
0: 哦，
1: 男仔咧你都系要轻啲嘅，你系要萨瓦迪州，
0: 萨瓦迪州。
1: 啱啦，咁你咧就唔可以好硬咁样样讲萨瓦迪州咁样，因为就唔系我哋北方人嘅即系讲嗰个。
0: 语调系咪
1: 啊？
0: 之前个老师系咁话我，佢话你温柔少少，唔好咁恶咁硬邦邦。
1: 系啊，
0: 佢用英文教我先 ，too hard too hard， 佢咁样话我咯。
1: 诶、這个都可以分享，
0: 系，
1: 因为我喺香港大嘅，咁咧，咁你知广东话都系比较硬嘅，系啦，咁咧跟住我就对住啲长辈啦，我讲萨瓦迪卡咁样啦，我觉得自己好有礼貌嘅。因为卡嘛，系咪有礼貌啦？跟住佢就话冇礼貌。
0: Oh my god！
1: 跟住用中文讲话冇礼貌，跟住我就咦咩事咧？咁样跟住之后咧，咁佢哋又讲唔到俾我听有啲咩事，佢就话太硬，佢又咁讲好硬，我硬啲咩咧？有啲咩咁硬咧？咁样跟住咧，咁原来泰国人咧，到我真系好深入去学嘅时候咧，咁因为我哋咧唔似香港啦，我哋有啲助语词或者点样，就即
0: 系
1: 有礼貌，
0: 系有温柔翻少少，
1: 系啦，佢哋就系用。温柔同埋即系好粗鲁咁样嚟有礼貌同埋冇礼貌咯，所以你讲一句嘢，即系可能萨瓦迪卡咁就冇礼貌，但系如果你讲萨瓦迪卡咁咧就系好有礼貌。
0: 所以 Vita 老师，我哋阵间先学另外一个地区系边个地区嘅打招呼方法咧？我唔惯啦，好唔惯啦。
1: 你讲多次萨瓦迪州先，
0: 掂啦，萨瓦迪州
1: 系啦。咁我哋男女都会去讲州嘅。咁所以我哋认人啦，有阵时，咦你食唔食呢样嘢啊？咁你就可以周
0: 哦，周即系食咁解，
1: 即系哦咁、哦、样咯，周是一个认咁样啦。咁平时我哋如果泰中咧，你用 club， 我女仔就用卡，咁就有一个好似认人哦好咁样嘅意思啦。咁、如果去到咧泰东北嘅话咧，咁泰东北即系伊善嘅地区啦，咁可能香港唔系好熟悉嘅，
0: 少啲去。
1: 虽然唔系好熟悉咋吓，但系咧我哋香港嘅泰国人咧有九成都系嚟自泰东北嘅，所以我哋食嘅泰国菜咧，其实大部分都系泰东北嘅口味。
0: 有咩特色啊？东北菜，
1: 生菜包、
0: 啊、
1: 木瓜沙律、烧鸡呢一类，
0: 好、想食啊！阿来阿来妈，
1: 我发觉咗咧，香港人好中意食呢一啲嘅，
0: 真系好食啊！
1: 系啦，但系反而咧，你去到曼谷可能未必。咁常見啦，你會見到好多係河粉啊、粉面炒飯咧，其實比較似我哋香港港式少少嘅，係啦。咁去到泰東北咧，大家咧就可能哇，就覺得好好食噶啦啲嘢。咁咧，我哋去到嗰邊咧，我哋就完全唔一樣噶啦。我哋就係講 Sabaidi Bo，
0: Sabaidi Bo，
1: 係啦。Sabaidi 你識唔識
0: ？Sabaidi 即係你好唔好咁講啊 ？Sabaidi 買 Sabaidi 即係問你好唔好，我答好。
1: 係啦，其實咧 ，Sabaidi 咧反而係我哋比較傳統古老一路用嘅，
0: 係啊
1: 嘅打招呼方式。但係因為啱啱我講啦，即係1993年開始啦，咁我哋官方就係用咗 Sabaidi， 咁所以可能泰中嘅咧，佢哋就會都係用翻我哋官方嘅，係、啦。但係啲鄉下嗰啲咧，都係仍然用翻鄉下嘅，即係我哋平時講開啦咁樣樣，係啦。咁就係 Sabaidi Bo， 即係你好嗎？
0: 哦，Bo即係等。

0: 平时的卡。
1: 是啦。
0: 哦，原来咁。
1: 是啊，咁我哋呢个呢就係同老挝话好似嘅。老挝你知唔知？
0: 知道知道，喺隔离嘅国家。
1: 是啊，所以你见到一啲老挝人呢，其实你用返泰文呢，我哋大家都识听，但可能我哋大家嘅音係争少少，或者啲美音有少少唔同，但其实係溝通到嘅。
0: 哦，所以我听过啲嘅泰国朋友话呢，其实佢哋去周边嗰啲地方去旅行呢，其实都好方便溝通上面。
1: 啊，因为以前都系同一个国家㗎嘛。咁，所以去到老挝啊嗰啲呢，你可以都照讲，用泰文可以照讲，同埋呢佢哋都系会睇泰国嘅劇集。同埋聽泰國嘅音樂，所以佢哋會識聽我哋泰文咯。
0: 咁似我嘅，都要追下。最後一個地區係咪泰南啊？
1: 咁咧，泰南咧就會再。
0: 你中唔中意泰南啊？
1: 我去過一次。
0: 男人嘅南喎。
1: 好难啊！呢个
0: 对唔住 ，sorry， 继续啦，Vita 老师 ，sorry。
1: 咁咧，南部嘅人咧就会再比较中意讲短啲嘅，佢哋唔中意讲啲好长，同埋咧同我哋北方咧好唔一样噶。佢哋讲嘢咧会大声好多，同埋会讲嘢会短啲。咁所以佢哋讲 Sawadika 咧，可能佢哋就会讲 Sawad 或者 Wadi 咁样咯。
0: 哦，简化咗咁，好似
1: 系啦，再简单啲，同埋咧讲嘢会好大声。我嗰时问佢哋啦，其实讲嘢。大声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香港人说话都很大声。我说咦，即跟我们这样是怎样？他说呢，即总之隔离屋是不用落街的，可以就这样说话。他说
0: 开着个窗户隔离说是不是滑滴滑滴收啊。
1: 是啊，咁样即系去形容我，但我就觉得啊，好得意啊，咁样咁佢哋就会觉得南边嘅人会比较热情啲啦，会比较即系简单利落啲啦。咁同我哋北边咧，即系可能讲嘢又长又沉气，即系把声又啱啱又好系啦，温柔好慢咁样样啦。咁我都想咧讲一个我细个嘅时候嘅一个笑话。
0: 诶，我想听系。
1: 咁咧以前咧，我哋打电话咧，咪要用啲电话卡。你系嗰个时代未噶？
0: 电话卡有，不嬲都有电话卡噶，而家都有噶，而家都有噶。
1: 呢个出卖年龄系列啊，真系。即系咧，佢嗰时系唔知几十蚊咁样，跟住要插落啲电话先，即系电话亭咁样噶嘛。咁我
0: 电话亭真系冇。系啊，电话亭未经历，未经历。
1: sorry。跟住我啲表哥，因为我哋太北噶嘛，佢哋讲俾我听啦。咁可能50蚊。咁正常，我哋香港人應該講曬成個，你有啲咩笑話啲乜應該可以講得曬噶啦。咁50蚊，但系咧，我啲表哥即系佢哋啦，即系打俾爸爸媽媽咧，嗰50蚊只可以講到 so what 啲同埋你好嘛，跟住就已經完咗。
0: 因為太長啊，嗰個打
1: 招呼。係啊，因為太長同埋太慢啊，係啦，即係冇講到任何嘢，可能未問到阿爸媽攞錢已經 cut 咗啦。
0: 都好嘅，即系等大家講嘢嘅時候精簡啲啦，學得。
1: 系啊，咁呢个我听完之后我都笑咗好耐。
0: 我决定咧，我下次去嘅地方都系去泰南嗰度先。我觉得同我把声好配合，因为我都系比较大声嘅人嚟噶。
1: 系嘛？
0: 系啊，或者去到嗰边沟通会好啲。好啦，嚟到最后啦，学完打招呼之后咧，都想请教 Vita 老师教大家点样讲拜拜咧。
1: 拜拜咧，我哋都系讲 so a d i
0: so a d i
1: 系啦 ，so a d i ka
0: so a d i club。系喎 ，Vita 老師啊，我仲聽過咧，有人會講話 Jugana Club 類似咁嘅發音啦，係咪咁嘅意思咧？都係
1: 就即係話下次再見 ，Jug 咧係見咁解，近咧係一齊
0: ，Jugana Club
1: Jugana Club，
0: 下次下次下次下次都要見喎。
1: 好啊好啊，
0: 好啊 ，Thank you， 我哋下個星期日晚上8点語妙天下繼續一齊學泰語，下集繼續見，拜拜。
1: Jugana Club Sawadi Club
0: Sawadi Club。Oh, dama manga tani. Oh, dama manga tani.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听朝早6:30正式开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新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200,000人次，是旧口岸设计处理量的5倍。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下，完成两地出入境手续将只约需5分钟，较旧口岸需约30分钟大幅缩短，并维持24小时通关。对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到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陈茂波在网志表示，硬件上的内联正在加密，外通亦方面亦都有盛事呼应。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将于一个多星期后首次在香港举行，来自区内各经济体的财长和代表将聚首香港，探讨如何透过财政政策和金融服务加强区域经济联系。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

0: 冇扩散迹象。梁十四世话：虽然结节发热得早，情况喺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佢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话：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Help me out, 欧瑞强。
5: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4: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5: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4: Help me out, 欧瑞强。
6: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的生活习惯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是最直接受用啦，来我家乡吧。
7: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8: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的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主流、
6: 另类、
9: 舞台、
6: 文字、
9: 影像、
6: 形体、
9: 媒介、
6: 环保、
9: 文化快讯。
10: 继舞作《镜花微尘》之后，编舞林月飞今次就以水为镜，映照人与人之间的聚散恩怨。
11: 我觉得无论镜花又好，或者是水月都好，到最终都是讲一个自我映照的过程。而今次水色再细致一点讲关系，是用更加多的双人舞两人之间的关系去做一个作品出来。
12: 水色入面的水其实是讲大千世界入面的一个循环法则和水的流动特性。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讲，我们现在喝的水可能是很久之前已经是在天上面落雨落下来。咁而个色呢，就是这个循环入面呢，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或者所体验到的每一件事。
10: 编舞延续镜花水月的意涵，林月飞最希望以水色为观众提供一个沉淀的空间，由映照到相遇，再由相遇慢慢了解自己。
12: 我记得在镜花微尘做的时候，有些观众说看完之后就好像跟自己的某部分有一种和解。我相信在一个作品里面，他发掘到某一些对应到的位置，而那个位置是旁人是不会知道的，是当事人自己一种很当下很临在的情况之下他们发现到。我希望水色都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可以给到一个喘息空间大家。
10: 舞蹈劇場《水色》11月7至8日，东九文化中心迎馆。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3: 一段旅

0: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0: 以音乐导航。
2: 点解翻工咁攰噶？
3: 点解我只猫中意瞓喺我部 laptop 上面？
2: 点解太阳会燃烧？
3: 点解你唔爱我？
4: 点解我个仔成日唔食奶？
2: 点解女人食甜品有第二个胃？
3: 点解？
5: 点解我仲系 A 零？
6: 你唔知点解咩？
5: 吓
0: ？S C
5: R E
0: N
5: C
0: E
5: Science
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5: Everybody Science Time。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嘥时间。
8: 主持冯杰、
9: 林雪、林欣雄、
10: Clinton、李启俊。
5: 嘥时间，
11: 赢咗有得叹，
12: 输咗有排咁啊！
13: 从细微嘅日常生活入面着手研究下入面嘅科学。
12: 好啊，
13: 系啦，今次你讲嘅题目咧，好似又同茶有啲关系喎。
12: 系啊，就系近年嚟啊，俾大家饮到去日本都缺货 shortage 嘅一种茶叶，就系抹茶啦。
13: 有嘅咩？有日本缺货呢件事？
12: 系啊，今年年头日本咧，我去东京咧，系每人限购买几多嗰啲抹茶粉啦，跟住系年头嘅时候系讲紧系好缺货啦，跟住又炒到好贵咁样咯。因为可能我哋亚洲就已经有饮抹茶嘅呢个概念啦，直到但系欧美嗰方面咧，而家系非常之流行饮嗰啲咩 matcha latte， 跟住又
13: 哦系，
12: 跟住又要自己喺度磨啲抹茶粉咁样。
14: 我哋呢边都有得卖抹茶，其实好多基本上而家即系澳洲本身就好多咖啡店噶啦，饮住咖啡店卖咖啡就好正常啦。但系而家佢哋都开始旁门左道咁样卖 matcha， 去到 M 字头快餐店都开始卖紧啦。
13: 咁但系香港冇见过缺货，系日本缺货。
5: Science time。
13: 好，咁我哋今日认识一下啲抹茶嘅什么东东咧，交俾林雪啦。
12: 今日咧，我就会拆解两个喺抹茶嘅产品最常见嘅声称啦。
13: 嗯，
12: 咁我哋咧，其实今日嘅玩法非常之简单，你只需要讲佢系一个有扎实科学嘅认证，好 solid 嘅，定或者佢系一个marketing claim， 即係有證據，但係唔係真係好強嘅，可能有少少吹大咗啊，或者要再有待商榷咁樣。所以咧，今日嘅答案就係 solid claim 定係 marketing claim 啊？
14: 嚟啊，放馬過嚟。
12: 好，咁咧第一個嘅聲稱咧，就成日都聽到噶啦，就係話抹茶有抗氧化嘅能力噶，所以咧佢係會幫我哋 detox。我哋嘅身體，亦即係話去
13: 排毒啊，
12: 排毒啦。
13: 喂，呢個聽落好正路喎。通常即係唔係淨係講抹茶，好多啲人話飲茶本身都有嗰啲咩抗氧化嗰啲功能噶嘛。
14: 係啊，尤其是綠茶係好多抗氧化成分喺裡面噶嘛。我記得紅茶就唔知啦，即係普洱啊或者石蘭紅茶嗰啲就唔知有冇抗氧化，但我知綠茶就好似有嘅。
13: 誒得啦，
14: 睇翻茶葉咯。
13: 咁我覺得有噶啦，我覺得啦。
14: 我都覺得有。
13: 咁咪得啦。
12: 頭先嘅聲稱係。佢有抗氧化嘅能力，所以就会排毒啦。咁你哋需唔需要解释埋咩系排毒？
13: 排毒就系将身体入面一啲积存咗喺度一啲又唔要嘅嘢，跟住就将佢排出嚟咯。
14: 系咪刺激身体去分泌嗰啲毒素啊，或者积聚落嚟嗰啲
13: 分泌毒素、
14: 废物啊，有啲废物、啊，
12: 以毒攻毒，
14: 即系嗰啲又唔系以毒攻毒嘅，即系咧身体或者肝啊嗰啲有好多废物喺里面。或者身體各處都好多嗰啲冇乜用嘅廢物喺度，咁跟住又可能飲完啲茶之後會促進你身體嘅運作，跟住就將佢容易啲咁樣排出嚟。
13: 我諗到，即係平時咧嗰樣嘢咧係排唔走嘅， OK， 即係可能我生活入面食咗入肚嘅嘢啦，唔知啦，跟住就累積咗，好似係頭先啊李啟俊所講啊，喺個肝啊呢啲地方，咁、通常都係啦，肝係做呢啲嘢噶嘛，就啲污糟邋遢嘢交曬俾佢啦。但係積存咗喺度咧，越嚟越多唔得噶嘛，咁可能就係茶或者係有抗氧化成分嘅東西，佢咧就可以幫手去將嗰啲嘢分解咗，或者將佢可以隨住嗰啲排泄物啊，或者係流翻出嚟。
14: 但係抗氧化唔係防止發炎啫咩？即係氧化係即係慢性發炎嘅一種嚟噶嘛？
13: 咁即係兩樣嘢。
14: 抗氧化唔係淨係防止，係兩樣嘢嚟。
13: 咁即係抗氧化同排毒係兩樣嘢嚟噶咯，係咪啊？
14: 會唔會係抗氧化係有實證，跟住排毒呢樣嘢係吹出嚟嘅啲人？
13: 哇！喺玩到咁大，咁好難佢解答唔到噶喎，即係兩樣嘢俾得一個答案。
14: 等先，你係咪一句就呢成句係一係有醫學實證，一係就成句都
12: 係？就是可不可以这样讲，好像那些考试题目都是这样的，
14: 越越
12: 部分正确的你都不可以说它是正确。
13: 部分正确
12: 即是都等于不正确、比马提示你啦。
13: 部分正确即是等于不完全正确、不完全正确在这个的预警底下就等于是
14: 错，
13: 不能够这样断定。
14: 我觉得是这些商业伎俩啊。
12: 好明顯啦，頭先我都
13: 俾埋個
12: 嚟啦，就係部分正確嘅就唔等於正確啦，係啦。咁咧頭先咧呢一個題目咧就有兩 part 嘅，第一 part 就係抗氧化能力啦，第二就係講佢排毒。咁第一 part 抗氧化能力確實就好似你哋咁講啦，茶葉本身咧就係會有茶多酚啦、兒茶素啦，而綠茶裏面最主要嘅抗氧化成分就係EGCG 啦，係唔需要知係特別係咩嚟㗎，總之就真係有個抗氧化嘅成分啦，係啦。咁因為咧，抹茶同綠茶唔同之處就係抹茶咧係成塊葉磨成粉再食埋落肚啦，咁所以佢抗氧化嘅能力咪就係比綠茶更高咯。咁呢個係真嘅，係啦。但係咧有好多嘅傳聞啦，或者有好多產品咧就會比較以偏概全，咁就話哇，咦咁咪抗氧化又可以排毒啦。咁抹茶可唔可以排毒呢樣嘢咧？雖然好似成日都講啦，或者可能大家都聽過，但其實我哋人體本身已經有一套完整嘅排毒系統啦。首先咧，頭先你哋提咗肝臟啦，肝臟就分解毒素啦，係咪？咁其實我哋個腎咧都係過濾廢物嘅，
13: 係
12: 啦，即係我哋有啲身體其他化學作用完咗之後嘅廢物咧，我哋都係會透過腎臟去排出啦。過濾再排出係啦，咁我哋條腸都會隔出啲代謝嘅產物啦，而我哋其實個肺入到肺之前，我哋都有好多嗰啲小絨毛咧去排走啲灰塵啊，咁樣即係一啲微粒子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哋人體已經有一套好完整嘅排毒系統噶啦。咁而你話抹茶係咪可以幫你排毒咧？就冇一個好強烈嘅證據係指引到飲咗抹茶之後係會提升我哋呢一套排毒系統嘅功效嘅。
13: 咁即係冇啲嘛，淨係
12: 即係其實唔關事咯。
13: 即係夾硬將佢講埋一齊嘅啫。本身人哋明明係抗氧化嘅啫，你又夾硬都黐埋個排毒落去，就話人哋有，其實我都冇話我有。
12: 其實抗氧化就唔係拎嚟排毒咯，因為只不過防止你發炎，跟住啲人就會覺得啊，好似咦又防止你發炎，即係好似防止你生病我排毒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呢一個唔係一個最好嘅講法啦，所以佢只係一個 marketing 嘅 claim 啊。
13: 哦，頭先你話人體本身都有一個好完整嘅排毒嘅系統啊嘛，
12: 嗯，
13: 咁都有其他啲產品聲稱話可以幫你排毒噶。咁即係唔需要幫你啦，咁其他產品所謂可以幫你排毒嘅，佢又係點樣嘅呢？其實有冇呢樣嘢嘅呢？
12: 冇錯啦，呢個呢除非佢有一個直接證據證明佢會提高呢啲器官嘅功能啦，如果唔係佢就係話幫你排毒呢，其實究竟佢用乜嘢嘅方法，呢啲就要case by case 咁睇咯，所以下次可以講下呢個題目。
13: 好啊，排毒啊，啱我夠毒啦，太毒啦。
14: 嘥時間
9: science
14: S C
9: 點解嘅
13: 科學節目
14: 搞笑咩？
9: 你唔識我講到你識
14: 乜嘢嚟㗎？
13: 物理
9: 有講笑啊？
14: 生物學
12: 乜嘢嚟㗎？
14: 點解嘅？
12: 林欣紅、
14: 李啟俊
9: 邊個嚟㗎
14: ？Inside
9: 嚇
13: 科普啊？
9: 科技
14: 文教組
9: 星期日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13: 節目名係
14: 咩啊？
9: 節目名係咩啊？
13: 嘥時間啊
9: ！S C I
14: 嘥時間啊！
13: 嘥時間啊
14: ！Science time
13: 乜嘢嚟㗎？
10: 我到底聽咗啲乜嘢啊？

0: 今年嘅诺贝尔医学奖颁咗俾一项用光嚟控制脑细胞嘅技术，而佢嘅起点竟然系一种叫做 E 组嘅单细胞生物。德国科学家克格曼好好奇 E 组点解可以游向光源，佢就同另一位德国生物物理学家内格尔喺2000年代初进行研究，发现原来 E 组细胞表面有一种蛋白质叫做通道氏子质，一照到蓝光，这种的蛋白质中间就会打开一条通道，带电离子涌入细胞，产生电信号。而且无论放入哪一种细胞，那些细胞都会变得对光敏感。之后美国科学家戴塞罗斯将这个蛋白质的基因放入老鼠的神经细胞之后，用蓝光照射就会触发到神经信号。於是他在2005年发表这项研究，两年之后他更加令这个光开关在活生生的老鼠的脑里面运作，这项技术现在就叫做光遗传学。以前研究脑部只能够知道哪些区域和哪些功能有关，很难证明因果，现在研究人员可以用光精准控制某一组神经细胞，找出控制特定记忆、情绪和行为的神经回路，亦都有人尝试用来帮视障人士恢复视力。
1: 我们就去下一个声称，饮抹茶可以帮你消脂减肥，这件事又是不是一个真的证据呢？
2: 又来了，这些消脂减肥是不是同一件事的？
3: 消脂和减肥是，我觉得是同一件事来的，消脂减肥这两只字不是两只字，两个词加在一起应该是同一件事来的。但是饮抹茶有没有办法消脂减肥？我有听过，就是咖啡因是有这个作用，即是咖啡因是可以帮助这个肥胖的人士去减肥或者燃烧脂肪，即不是去到帮助燃烧脂肪，但好像有间接的关系的。那我想抹茶其实都有很多咖啡因的，即是例如我的朋友这样，他们都有人士是不喝咖啡的，换言之就是喝这个抹茶，因为抹茶其实他们都说有提神的作用，那有提神的作用即是其实有咖啡因在里面。咁所以我谂会唔会系抹茶里面嘅咖啡因其实系有呢个消脂嘅间接作用呢？
2: 咁抹茶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啲咖啡因啩，可能佢冇红
3: 茶本身都有咖啡因啦。
2: 系咯，可能佢冇红茶嗰啲咁多啫，但系应该点都有啲嘅。咁所以系咩啊？系有科学嘅实证嘅。
1: 我在你们的讨论里面都明白到，我是要定义回消脂等不等于减肥这件事。其实应该是广大的市民，或者不是广大市民，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买这些产品之前都没有认真去考虑过消脂等不等于减肥。其实呢，消脂是并不完全等于减肥的，在医学的定义上面。因为消脂的定义就是身体将脂肪酸氧化分解成为能量这个代谢过程。一个过程来的，而减肥呢是以人为或者科学的干预达到总体重或者总脂肪的量呢去减少的结果，即是说是会透过数字啊指数这些反应的。而消脂呢是同代谢率啊或者我们的心率区间这些是有关系的。简单一点来讲呢，
2: 就是差不多咯，
1: 消脂呢就随时都发生的但你的体重的转变呢是不是随时都发生的呢？就要你吸收的热量要少过你燃烧的热量呢，那才会做到减肥的效果的。亦即系话消脂系减肥嘅一部分，但唔等于系同一样嘢嚟。
2: 但系今次呢条问题入面，我谂佢指紧系同一样嘢啦。
1: 系啦，咁究竟有冇关系咧？嗱，确实咧，我就有睇咗啲研究嘅 paper 啦，咁就真系有啲科学家就走去咧叫啲受访者去饮一啲类似抹茶嘅嘢，去睇下会唔会有体重上嘅变化嘅。但佢哋喺呢个研究里面咧，佢哋系用一啲好高剂量、好高浓度嘅一啲绿茶嘅萃取物。所以它和抹茶这件事是不是完全一样呢？又不 唔太一樣嘅，因為佢係高劑量過你平時飲一杯抹茶噶嘛。
2: 即係佢係將十倍甚至一百倍嘅抹茶粉倒落去，
1: 又冇一百倍，
2: 沖一杯俾你飲，
1: 係啦，
2: 乾咗佢。
1: 咁確實咧，佢係有提升咗能量嘅。

0: 消耗，但係佢係話體重上係冇一個好重大嘅轉變，
1: 應該難飲到嘔咯，嘔曬出嚟咪輕咗咯。
0: 可能佢滴嘅，佢係用滴嘅方法嘅，佢係話，哇，佢唔係逼你飲咯，佢係直接擠落去咁樣嘅。
1: 哇，
0: 係啦，咁所以
1: 我諗到今日嘅懲罰係咩？
0: 係啦，咁喺透過呢個大型研究嘅分析發現咧，佢對體重嘅下降係有微小嘅幫助，
1: 即係有啦，
0: 但係幅度唔大，所以
2: 都係有啊，有啊。
0: 系啦，所以咧，我会话呢个都系偏向于一个 marketing 嘅 claim， 因为
3: 喂搞错啊！你已经明明即系个 paper 话有嘅，你仲话 marketing claim 唔得喎
0: ？paper 你同你真系饮嘅抹茶唔系同一样嘢嚟噶嘛？即系你要饮十杯 espresso 同饮一杯 americano， 咁你会唔会真系饮十杯 espresso 去减肥啊？
1: 会，
3: 我今日先饮完四 shot 嘅 espresso 啊！
0: 咁有冇减到肥啊？你有听咗啊？
3: 有啊！
0: 上榜
3: 有
0: show 俾我听，
3: 有
0: 上榜
3: 有。
1: 我覺得
3: 上榜即刻上榜，
1: 望佢樣就知道佢個塊面
0: 包到實曬喎，大家
3: 比較凍啦，天氣比較凍。
1: 哎呀，我都覺得有，不過好，我哋尊重出題嘅，俾翻杯抹茶你飲啦。唉，
0: 純粹係覺得如果咁樣都覺得啱嘅話，咁你哋係咪真係會買呢啲產品嘅人嚟？
3: 我都唔想減肥。
0: 講真，呢啲咪就係以偏概全。
1: 明啊，係我哋講笑啫。
3: 系，
1: 即系佢将少少嘅成效就讲到自己，即系一句说话就话啊，我得噶咁样，大家就会预期佢个成效应该达到一定嘅水平嘅。其实但系佢只系可能喺嗰个水平，大家想象嗰个水平嘅十分一、一百分一。
0: 系啦，佢冇讲，佢冇解释翻究竟佢做呢个实验系用咗劲高剂量先 achieve 到呢个效果。
1: 冇错，咁所以佢又唔系完全讲大话，只不过系稍微系啦，稍微放大咗少少佢嗰个，或者让人引起一啲联想，等人哋觉得佢嗰个功效系不错啦，咁样。
0: 呢啲就系 marketing 嘅成
3: 分。冇错冇错，我想问一条问题。
1: 哦，你，
3: 我想问一下你饮呢个抹茶系饮沟水定系沟牛奶嘅？
0: 佢个实验都冇沟到牛奶，所以我就冇将沟牛奶呢样嘢嚟
1: 嘅。你个人口味，
0: 我两样都可以嘅。
1: 想饮茶嘅时候咪饮茶咯，
0: 唔想肥嘅时候咪饮茶咯，想肥嘅时候咪饮牛奶咧。
1: 我未饮过， okay、我冇饮过呢个matcha latte。我覺得好奇怪嗰種感覺，
0: 其實都是
1: 奶茶咯，
0: 有一陣再苦啲味，再夾啲青草青味啲嘢，
1: 叫奶茶咯。我明白啊，
0: 港式奶茶先係最好嘅。
1: 嗯，
3: 真啊，
1: 多謝你為香港宣傳，
0: 好假啊！
1: 旅發局就嚟揾我哋噶啦，繼消委會之後。
4: 乜都问点解，
5: 嘥时间；
4: 乜都寻根究底，
5: 嘥时间。
4: 其实追寻世界嘅秩序同真理，一啲都唔嘥时间。
5: S C
4: R E N
5: C
4: E
5: Science， 嘥时间。
4: 冯杰、
5: 林欣雄、
4: 李启俊，
5: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 喂，你哋都讲得几快噶，
5: 唔嘥时间啊嘛。
4: 完。
1: 好啦，今日我哋叫做一条啱一条错啦，咁所以就喺呢个游戏底下都叫。输啦，咁我哋输咗就
3: 输啊，
1: 拣一个出嚟接受惩罚啦。通常拣亲呢啲都系我噶啦，所以我自己接受惩罚自己啦。
3: 唔系，
1: 林雪你系咪谂住
3: 拣？林雪拣，
1: 林雪拣嘅。
0: 我谂住一齐受罚嘅是但啦。
1: 一齐受罚我都得嘅。
0: 开心 super，
1: 开心 super 就打和三个一齐罚噶。OK，
3: 咁我哋每人饮一杯抹茶咪得咯。惩罚就系、
0: 是、要好苦嗰啲嘢，唔落糖唔落。
3: 我屋企有份。
1: 你个比例要几多先？即系100:1咁样。
0: 你哋话想减肥啊嘛，就饮翻个高剂量超浓缩嘅绿茶。我再睇翻篇研究究竟系几高剂量，我就
1: 系啦。首先我哋要考证咗究竟。会唔会对于我哋身体健康出现问题先？如果太高浓度，
0: 咁讲嘅，
1: 靠你咯。
0: 但可能佢哋冇啫，我唔代表我会冇噶嘛。你又以偏概全啦。
1: 我依家就系靠你去揾个答案出嚟俾我哋知道。
5: 赢咗有得叹抹茶，
3: 输咗有排饮绿色抹茶。
1: 下个星期继续同大家一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本港正值流感季节，港大临床医学学院内科学系讲座教授孔凡毅表示，高危群组例如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癌症等长者，一旦感染流感，原有疾病或于短时间内急剧恶化，重新接种流感疫苗可减低长者重症及死亡风险，亦是慢性疾病管理的重要一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苏耀华指出，本港使用的三价流感疫苗主要包括注射式灭活疫苗、噴鼻式減活疫苗及注射式重症重組疫苗，三類疫苗安全性相若，但噴鼻式減活疫苗不適用於長者。他說，長者接種重組疫苗後可產生較高抗體及保護力，另外這款疫苗亦適合對雞蛋有嚴重過敏人士接種。香港單車節今日舉行，今年賽事起點和終點都移師西九文化區。非竞赛项目56公里组大约早上6点40分冲线。根据医管局数字，直至下午2点半有15人受伤送院，其中10人情况稳定，另外5人已经出院。有参加的内地游客表示，看到日出及香港景色感受好深刻，亦有年长参加者

0: 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晴朗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期有我师兄刘浩龙。
5: 我一直都覺得師兄是個親和力非常之高的人嚟嘅，冇擺過款，冇任何架子。
4: 唔係，咁你真係認識咗先係咯。唔認識嘅人，我理解嘅，覺得我乞人憎嘅，因為我好易一唔出聲就覺得我係黑面串少少。咁其實你一認識咗我就唔係咁嘅，所以一定要認識咯。
6: 逢星期一至五晚晚上12至2，喺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說，有艾力約埋一眾星級好友講音樂，說心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次探索，
12: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5: 十大中文金曲，
16: 以音乐导航，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你好，你好，我系 Albert 欧欧雪强。每逢星期日嘅晚上，就系靓哥再重聚嘅节目开始。由而家一路到凌晨十二点咧，我哋都会喺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唔好转台啊，千祈唔好转台啊，唔需要转嘅。我知道你唔会转，但系我哋做今晚嘅节目咧，请嗰啲嘉宾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嘅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佢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以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同近日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购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并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至指定银行户口。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政府今年内将提出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减低围标风险。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整体改革方向，不过对于将可获授权人士限制为亲属或同一屋苑其他业主，公会有所保留，认为加强核实程序已经可以解决虚假或伪造授权书的风险。大律师公会又表示，原则上同意为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建立分级制度，提高法定人数及亲自投标的要求，但建议仅对涉及重大安全考虑、潜在利益冲突或异常重大财务影响的合约施加亲自投票的门槛。教宗梁14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14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梁14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14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城中艺游，游学艺术文化同旅游体验，带大家穿梭大街小巷，发掘藏身喺城市当中嘅艺术色彩。
8: 呢一站嚟到大坑，大家可以按照自己嘅步伐，参与不同嘅工作坊或者导赏团，开展一趟深度艺文之旅。
7: 有请其中一位参与艺术家郑志坚 Max 介绍下由佢带领嘅大坑滋味手工香工作坊。
9: 我哋以食为主嘅，但系香咧系一种可以食嘅嘢，咁呢个有一个好吊诡嘅位置，咁我哋点样去呈现呢？举个简单啲嘅例子，就系呢度有好多嘅咖啡店啦，好多嘅茶店啦，咁我哋就用呢啲材料嚟茶渣、咖啡渣放喺其中一种嘅原材料，我哋就再加入一啲可以烧出嚟有香味嘅嘢，例如我哋用咗俏楠木呢啲烧出嚟会有咖喱味嘅材料啦，肉桂呢啲大家有理解到嘅材料，呢九种唔同嘅材料配搭底下咧，就希望大家有一个新嘅滋味嘅体验底下，可以做一啲闻得到嘅手工香。
8: Max 希望工作 作坊除了可以为参加者带来新奇的体验，还可以引领大家了解手作工艺背后的历史文化。
9: 工作坊是透过大家一个钟的时间底下，你可以认识到不同的参加者之余，导师又会跟你讲解一下，其实每种材料有些材料是拿自这个小店的，而这个材料本身又可能跟这个地方的一些文化习俗有关的。我们就希望用一些最简单的故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啊，当我们第日去回自己的社区或者再去其他新的社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社区是不是都有一些很独特的文化出现，或者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 build up 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社区的一些文化体验出来呢？
7: 城中艺游，从游大坑，
8: 即日起至10月31号。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

0: 我哋今日咧都会唱晒一啲英文歌啦，咁但系我都系嗰句啦，我经常都讲嘅就系话，听惯中文歌嘅朋友咧都唔会觉得陌生，因为呢啲歌咧系我哋叫做即系香港标准嘅歌，标准流行嘅歌，曾经喺香港非常流行，所以咧就算听中文歌嘅朋友咧都会一定听过，
1: 有感觉到，虽然
0: 感觉到系啊，所以阿彪哥哥咧，即系你唱嗰啲咧，你做 show 我知啦吓，个个咧都系听开中文歌噶，本来
1: 系
0: 咁，但系一听到你唱嗰啲，哇！大家咁熟悉耳熟能詳，
1: 即係佢未必識唱，但係佢聽過，
0: 一定聽到好熟添啊！佢未必跟住唱，但係咧佢一定會曾經即係聽過好多次。
1: 我中意呢啲歌，
0: 係啊！呢啲個我哋叫做即係香港流行嘅香港人中意嘅，係都講過啦，就係同美國啊、英國啊咩嗰啲嘅流行榜係唔同嘅。
1: 我哋嗰陣時唔知喎，而家先知，好似
0: 邊知咧
1: ？B G 叔啊，
0: 係啊，
1: 全世界都行啊，
0: 唔知㗎。
1: 原來美國唔係喎，
0: 唔係好行㗎啫。
1: 佢 Zeppelin 嗰啲又行喎，
0: 係啦，係咁嗰啲唔使講啦，佢有 band 嗰啲咧。
2: Zeppelin
0: in the UK，in the States。咁但係咧 ，B G 實頭嗰陣唔紅嘅，即係 I Started a Joke 啊咩嗰啲嘅 First of May 嗰啲唔紅，後來 Saturday Night Fever
1: 就嚟啦，
0: 就嚟啦，先至紅。
2: What a song！
0: OK。Anyway 咧，我哋今日咧就全英文歌，但系大家系听到嘅系耳熟能详嘅，譬如呢一首，哇！喺以前咧嗰对就即系怀旧喺六十年代啦，唱呢《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不过咧就后来就有位英俊小生，好似你
1: 靓仔，
0: 靓仔唱怀旧金曲啊，再重唱
1: Michael Bublé，Michael
0: Bublé，Save the Last Dance for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整，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些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以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昨日是已故歌手梅艳芳63岁冥寿。梅艳芳国际歌迷会在社交平台转载署名梅艳芳家人的启示，表示歌迷今年7月18日到大屿山宝莲寺海会塔拜祭时，发现存放梅艳芳骨灰位置的门牌螺丝松脱，未见骨灰钟，家人随即报警，但至今未找回骨灰。歌迷会又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回复查询时表示，7月18日接获报案，指存放在大屿山昂坪一间寺庙的物品怀疑遗失，经调查后案件列作求警协助，交由大屿山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印度连日出现反对修订选民名册的示威，号召示威的青年组织庄能党多名领袖被扣留一日后获释。法新社报道，蟑螂党创办人迪普克星期日获释后步出警署，登上汽车离开。迪普克其后发文批评总理莫迪及其政府欺压民众，行为懦弱。多个反对派组织日前号召民众上街抗议选举委员会修订选民名册，导致1亿3000万名选民被除名。新德里警方寻日采取行动驱散示威者，并扣留多人。外电报道，反对派呼吁民众。

0: 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了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是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6 WhatsApp 或微信到98186186，找我哋帮手，一起企硬，唔剔嘢。
4: 每日凌晨2点到6点，都有5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5: 收到风呢，逢星期日凌晨2点到6点。

0: 歌《Rhinestone Cowboy》啊，呢只歌咧就令我當然大家都知道係 Glen Campbell。不過咧，我就反而諗起李隆基啊，係啊，因為李隆基咧未係唱中文歌之前咧，即係未有個經理人發掘佢之前咧，我認識佢咧，佢就揸住個木吉他咧，就係、是、一路唱住呢只。佢當然嗰陣好似 Rhinestone Cowboy 嘅，就留咗須啊咁樣咧，然後戴頂牛仔帽啊咁樣，
1: 即係似噶，
0: 似噶，似嗰啲

0: 阿彪哥哥先仲有呢啲味噶，呢啲味嘅真系几廿年前留到而家都未散喎，真系。即系你咧猫王味嘅咧，好难嘅，而家都冇晒呢啲味道嘅，已经吓。咁啊，即系诶，即系难得咧，即系后边 Vince 佢又跟住知道呢啲歌嘅，系咪好多？好
1: 一讲就弹出嚟。
0: 系噶，嗰啲 key 头先啊 ，James 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话，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话，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的歉意。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5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数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说，初步统计有三男二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5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广场主持祷告时透露，他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的迹象。梁十四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后需要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休养。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香港的山林、农田、湿地和海为大家带来食材。戚晓丽 Katie 明白到食材和生态以及土地的关系密不可分，于是以客席策展人的身份，透过展览呈现大自然和食材的连结。
9: 即使在我们的食物工厂里面，它制作的食物其实它的原材料也都是来自于我们的农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生态资源。都有另外一类型的食材，譬如好像蜜糖，如果假如我们没有了蜜蜂它们的帮助，其实我们也都没有蜜糖，而蜜糖也都是我们从食物的角度甚至在医学的角度一个很重要的资源。所以我成日都说的，我们不关心生态，我们不着重视生态，有得我们的生态环境会被破坏呢， 其實有一日就可能令到我哋冇嘢食，生活唔到噶啦。
8: 眾多展品之中 ，Katie 就建議大家欣賞裡面嘅魚獲台。
9: 呢張台上面咧，我哋除咗放咗一啲好傳統嘅喺香港買到嘅一啲本地魚獲嘅產品，譬如蝦乾啊、瀨尿蝦乾啊、吹筒仔之外咧，我哋亦都放咗一啲咧比較特別啲嘅係嚟自濕地嘅一啲蜜糖啦。亦都同我哋嘅生態息息相關嘅一啲保育生態和花雀相關嘅嘅濕地稻米啦。咁而呢張 table 上面咧，我哋仲放咗好多一本關於我哋本地漁民啊、豪民啊嘅故事，同埋我哋香港各式各樣嘅漁產嘅一啲繪本。咁都好歡迎大家過嚟去濕地紅海洋區咧，去認識我哋香港嘅一啲來自我哋嘅水源嘅漁獲嘅。
8: 展覽《風土之味》即日起至11月8日 ，PMQ 味道圖書館。
6: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天晴，明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6度，而新界会再低几度嘅。咁日间干燥同埋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而展望方面咧，就星期二仍然系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咧日夜温差颇大嘅。咁啊，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不过今日嚟讲咧，真系一个 beautiful sunny。
1: 哇，有个。

0: 又成功一次，即系我意思即系话，将我呢啲最心爱嘅歌同埋即系最经典嘅歌咧，即系再唔同嘅方法、唔同嘅风格、唔同嘅人、唔同嘅音乐去再次演绎，就令到呢只歌咧真系又有喺我心中啊，又好似又多咗一个生命。
1: 我都系一听一再听听呢一首歌，就谂起我个朋友都系咁样。
0: 系啊，上一次喺个演唱会，特登就唱。唱呢只歌俾佢听，
1: 我希望佢而家都听到。
0: 佢喺上面听，系咪喺上面听到 ？OK， 呢啲歌系咁嘅，即系如果即系有人中意咧，其实我哋唱一万次
1: 都可以，
0: 都可以嘅，都可以。歌就系咁，唔系话俾自己。我觉得即系除咗自己 enjoy， 跟住咧你嗰个感情投入咧，你就会可以感动到人。咁啊，亦都好多人會同時，我估啊，應該好多人會。
1: 即係呢啲就係音樂嘅能量。係
0: 個能量，所以呢啲經典嘅歌咧，我哋唔會就咁 let go， 一定係永遠咁樣唱落去。有啲歌咧就係、是、我哋即係兒時往事啊。Some of those is all memories。Especially those movie themes。我細個嘅時候咧就睇過一出戲Ryan O'Neill。知唔知做咩戏啊？爱情故事，
1: 爱情故事，
0: 直情就系爱情。佢个我哋中香港译嘅就咁译，因为佢原本啲电影叫做 Love Story， 咁、我哋就咁讲爱情
1: 故事。
2: 蔡永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进行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及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明日会安全畅顺开通。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报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早前进行了多次车流、人流测试，期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表示，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早上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在前往丁九桥路段时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员临时移动放置于往南湾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让救护车进入现场。由于雪糕桶位置调整，导致32公里组别的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转入丁九桥。单车总会说，对于32公里组别参加者错失标志性赛道体验，并带来短暂的路段堵塞，对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不便，致以诚挚歉意。警方上个礼拜接获多宗报案，指某餐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件，并附有不明白色粉末。调查后发现，涉事的餐饮集团涉嫌同一间位于观塘区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呢批恐吓信件相信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拘捕装修公司的两名男负责人及一名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所有人暂时获准保释。尼泊尔中北部发生洪水，最少五个人失踪。尼泊尔灾害管理局表示，位于加德满都以西大约100公里的霍尔克县一条村庄发生山泥倾泻，泥石阻塞布迪金达基河，导致河的下游发生洪水，沿岸几十堂民房及两座桥梁损毁。当局表示，初步统计有三男二女失踪，另外几十人获救，包括一名外国人，当局没有公布其国籍。当局向邻近最少五个县的居民发出洪水警报，呼吁身处危险区域的居民尽快疏散到安全地点。军方和警方正在协助撤离行动，并派出直升机从高空监察情况。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1: 每日凌晨两点到六点，都有五个男人轮流出现在直播室。到底他们做些什么？
2: 我是球仔啊，还记得第一次见刘龙大哥，觉得他很 man 啊，很 cool 嘅。但是原来听了他的节目，你会发现在强悍的肌肉线底下，埋藏着烈火，温柔细腻的心。轻弹浅唱《不夜天》，沈亮、刘贝龙、小姜、张家乐、吕伟涛。凌晨两点到六点，五种风格打开不一样的夜。

0: 来来来来来，当年 Simon & Garfunkel 嘅一只歌叫做 The Boxer。我哋今晚咧就唔系三个喺个 ring 嗰度打 boxing 啊，即系我哋，但系啲歌咧 jam 来 jam 去嘅。咁其实咧有软有硬，有抒情有激情，哎乜都有。咁今晚我哋真系撞得唔错啊！我哋
1: 有啲火花，
0: 系啦，有 Dan James 啦，即系詹士丁丁，
2: 你好 ，hello
0: passionate 嘅，佢好多 with passion， 即系唱好激情，话内心激情嗰啲啊，你揿都揿佢唔住嗰啲啊，因为佢似晒外形啦，又大只又高，
1: 俾足一百分就
0: 系啦，就好威猛啊
3: ！I got that passion from learning from Bill 哥
0: ，Bill 哥嗰啲系即系抒情噶。咁啊，抒情gentleman 温文尔雅型吓，
1: 冇错
0: 啊，咁啊会唱啲抒情歌啦。咁啊，有时就算唱以前我哋流行嗰啲乐队歌咧，都系特别抒情嘅，好似呢一首咁啦。以前 Cascades 一对六十年代嘅乐队唱咗呢只名曲叫做 Rhythm of the Rain。

歌咧，真系都唔系似一只普通嘅歌嚟，都唔知点样一篇啊。喺應該喺歷史博物館裏面咧，即係抄翻嗰啲典籍出嚟咧，就有呢只歌喺度，即係好似印咗喺呢個歷史上邊嗰種一個名曲之中嘅名曲。雖然係一隻流行曲，好似好簡單。阿 Vince， 我突然間諗起有另外即係 Beatles 嘅歌咧，叫做《Till There Was You》，因為好民歌，我好中意 Beatles 咧有一扎民好民歌風格嘅，譬如《And I Love Her》啊，《I Will》啊。And then this one， 六十年代初，即系我哋好细个就听过，叫做 Till There Was You， 你哋喺度就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香港单车总会话，单车节举行期间，总会嘅领航车误判，未有按原定路线进入丁九桥嘅路段，单车总会就事件致歉。单车总会表示，朝早两名56公里组别单车手喺前往丁九桥路段嗰阵发生意外受伤。工作人員臨時移動放置在往南灣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讓救護車進入現場。由於雪糕桶的位置調整，導致32公里組別的領航車誤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線進入丁九橋。總會說，對於32公里組別參加者錯失標誌性的賽道體驗，並帶來短暫的路段堵塞，對事件帶來的失望與不便致以誠摯歉意。網上流傳片段去年底通車的中九龍繞道油麻地段，其中一段隧道路面懷疑有多條鋼筋未扭入螺絲帽。路政署回覆查詢時說，根據記錄，承建商以及駐工地工程人員2024年11月工程期間評估，部分位置因為現場環境狹窄，而且涉及大量鋼筋安裝，承建商提出修訂安排，建議包括在合適的位置進行鑽孔和插入額外鋼筋，以及在部分隧道路面結構採用免設箍筋的設計。路政署說，這一項替代設計獲獨立查核工程師核對相關數據和認可，並且是經駐工地的工程人員審批，強調有多層監管機制，路政署亦都有查核記錄和巡查，確保工程過程是受到嚴謹的監督。波蘭內政部說，警方情報顯示總理圖斯克和國防部長卡梅什面對襲擊威脅，安全部門緊急召開特別會議。當地傳媒報道，警方收到一封電郵，內容涉及威脅信息，但信息的具體性質和來源沒有公開。內政部發言人說，內政部長凱爾溫斯基和負責協調特種部隊的部長謝莫尼亞克已經指示採取行動應對。波蘭近日接連發生校園暴力事件，其中一宗發生在當地星期六，華沙一間學校有人持刀襲擊，造成三人受傷。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早上市區最低氣温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温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温差頗大，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同你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香港电台第二台 Music Angel， 有我 Angela 欧文斯。

0: 係咪好熟呢？比如話，如果一個林子祥嗰隻三人行李，
1: 係三人行
0: 李。原本咧就係呢一首叫 Unicorn Song 嗱 ，Unicorn Song 咁頭先咧唔係我嚟嘅，係即係好多懷舊嘢，就係當年咧我邀請啲民歌隊咧一齊錄咗呢只歌，
1: 錄咗呢只歌係
0: 啦，唔係我把聲嚟嘅嚇，我把聲冇咁好嘅，
1: 冇咁講。
0: 不過呢只三人行咧就係我哋以前咧好中意唱 Peter Paul and Mary 嗰啲歌，咁因為阿林子祥咧就好中意 Peter Paul and Mary 嘅，咁所以咧佢就以前喺美國學咗咧，咁就翻嚟香港就搞咗，就跟住填三人行咁樣嘅，所以呢只歌咧都係我哋香港嘅 standard 嚇嘅經典歌啊！你香港先會識嘅啊！詹士丁丁唔識嘅呢只歌嚇，你唔識啊？你識聽啊？

0: Solo Convert to Cante。
1: 但係有啲欣欣識㗎，你應該認識呢個人啦。呢個人咧最近有出戲咧，就拍佢嘅。你有冇睇到啊？
0: 冇。
1: New Diamond。
0: New Diamond。
1: New Diamond 咧有一出戲，有一個人咧，即係佢嗰出電影好得意嘅，就扮話，即係佢哋係一個喺啲遊樂場嗰度唱歌嗰啲未出名嘅歌手。咁但係咧，佢係專扮 New Diamond 嘅，專唱曬 New Diamond 嗰啲歌嘅。啊，咁其實終於咧，佢喺個戲嘅最後咧，真係有機會見到 New Diamond 嘅本人咁啊，即係嗰種
0: 好靚仔嘅，好型嘅。
1: 哦，佢好有男性
0: 嘅，係冇錯啦。
1: New Diamond， OK， 呢只歌咧，佢當年誒喺戲裏邊亦都係主要之一，主要歌之一，非常之流行嘅 Sweet Caroline。

0: Ladies and gentlemen, Bill Gaw.
1: Bill Gaw, yeah.
0: I'm sure everyone at home in Hong Kong is dancing in their living room.
2: I hope so too.
1: 當然是 New Diamond 的名曲之一，但是他有很多我都很喜歡的 Play Me 或者是 Song Sung Blue， 真的很好聽的，很有男性魅力的一位男歌手，接著我們立刻會有另外一位真的很有魅力的很出名的一個男歌星叫做 George Michael， 但是他以前唱的時候那首歌最出名的，香港最出名的，有中文譯的，蔡國權也唱的《無心快語》， 就是譯了他的，《無心快語》就是這首歌。 最熱就是這個英文的原裝，當年其實他都不是George Michael一個人的， 他有一對叫Wham的，即是二人組合，是Wham唱的， Careless Whisper。
0: Here we go。
1: 我們今天有特別嘉賓。

0: 今晚嘅占士丁丁。
1: Alright.
0: 虽然系无心发言，应该好细声咁喺个耳边嗰度 whisper，careless whisper， 都系咁激情，充满咗激情嘅 Dan James。
2: 多谢冰城，
1: 充满力量嘅即系
0: 点讲咧？你 careless 唔好乱噏嘢，不如唱呢一首，我哋当年都好流行嘅。佢嗰啲歌，佢唔係咩超級巨星，但係唔知點解 Lobo 咧喺香港好多歌
1: 嘅，
0: 佢啲歌好出名嘅，隻隻都出名嘅，包括呢一首嘅代表作啊。

0: 翻咁多好听嘅歌之中，拣一啲歌，我哋喺十一月嘅演唱会一起唱，
1: 好
0: 唔好啊？
1: 好啊！
0: 多谢大家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多谢坚哥、Vince，
2: 多谢
0: ，and 当然支持我哋嘅朋友。时间到咗尾声 ，In the morning， 我希望 by my side。Good night, everybody.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2: Good night.
3: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联同多名司局长到皇岗口岸的联检大楼港方口岸区视察。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经做了过百次有关系统、流程和压力的测试，有信心口岸会安全畅顺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说，运输署联同各个公共交通营办商进行了多次车流和人流测试，希望为旅客带来双向奔赴的全新体验。警方上星期接获多宗报案，说某山饮集团旗下位于尖沙咀的餐厅、办公室以及将军澳分店附近的屋苑和商店多个地址收到恐吓信，并且是附有不明的白色粉末。调查发现涉事餐饮集团涉嫌和一间位于观塘区的装修公司有金钱纠纷。这一批恐吓信相信是由公司负责人发出，企图以非法手段施压和追讨相关款项。警方拉了装修公司两个男负责人和一个女职员，涉嫌刑事恐吓，全部人暂时获准保释。教宗梁十四世将于未来几日做肺部手术切除结节。71岁的梁十四世星期日在梵蒂冈圣伯德禄广场主持祷告时候透露，在最近一次身体检查中发现肺部有小型结节，并没有扩散迹象。他说虽然结节发现得早，情况在控制之内，但医生团队建议他接受手术切除，手术几日之内进行。梵蒂冈发言人说，预计梁十四世手术之后需要大约一星期时间休养。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一艘载住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小朋友，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疏通至

0: 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6: Help out， 欧瑞强。
1: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6: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1: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Help out， 欧瑞强。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大家好，我是 Angela。今个星期谈些什么呢？今晚这个题目呢有点搞笑的，因为试完呢就上几个星期啦，一班朋友的聚会，其实在座有几位男士都单身了很久，你会想是不是这几位男士的质素都很差，所以以致他们单身这么久呢？就真的不是的，其实在座的几位男士质素都挺高的，无论是外形很有型啦，靓不靓仔好，好各花入各眼的，咁绝对你觉得是优秀的 ,ok? 事业有成啦，你不要讲到啊即是富豪咁，不是啦，但是绝对即是 ok 啦，照顾到自己，咁应该都照顾到女朋友啦。有好多好好嘅嗜好兴趣，好吸引人嘅点子。咁点解佢哋会单身呢？咁嗰晚喺谭华良当中就俾我洞悉咗一个非常有趣嘅现象。其实呢几位男仔呢口讲啊，即係认识咗好几年啦，口讲呢都係不断话好想拍拖，好恨拍拖，好想有女朋友嘅。咁但係当你慢慢傾得深入啲嘅时候，其实你发现呢佢哋係口讲好想拍拖㗎咋。当你真係要实行啦，或者有个女士好优秀嘅女士喺你面前嘅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根本佢哋就未 ready。係咪好有趣呀？即係成日听好想拍拖，好恨拍拖，你係咁介绍女仔俾佢识，最后发现唔係佢有问题，唔係个女仔有问题，唔係件事有问题，係其实根本佢心里面就未 ready。

我直情有理由相信嗰一句成日挂喺口边嘅，哎呀，好想拍拖，好想告别单身，纯粹只系一个口号。佢讲到连自己都相信咗，其实根本佢就未 ready 拍拖。

有冇啊？有冇咁夸张啊？嗱，你先谂下身边有冇一啲咁嘅人，即系成日讲话，哎呀，好想脱离单身，好想拍拖，咁咧就介绍好多女仔俾佢识，或者佢自己都识好多女仔或者男仔啦吓，即系调翻转都得嘅。咁啊，但系明明有好多好好嘅选择喺前面，最后咧佢都会因为一啲原因而却步嘅。咁之前佢讲嗰啲，哎唔系啊，因为咧嗰个女仔有呢一个坏习惯，我唔得咁。咁好啦，到你揾一个，哎呢个女仔冇呢个坏习惯噶咯，咁佢又唔得，佢又会谂咗另一样嘢。咁而最后好啦，真系俾佢揾一个，都几可以同佢匹配到啦。啊，所有你讲嘅缺点都冇啦。似乎亦都两情相悦，大家都有感觉。但系佢都会却步嘅，因为佢最后就会褪出嗰一句。其实我又好似未系咁 ready 俾对方进入我嘅生命。若果你身边都有呢一啲例子嘅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讲紧乜嘢。又唔可以话人哋口不对心嘅，只不过系其实佢自己都唔知佢而家想要咩，佢以为自己需要一个男女朋友，其实佢根本就好享受单身。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 ，Kelly 陈慧琳有福气，张学友再度重遇你，容祖儿流泪眼望流泪眼，跟住有许志安流泪行胜利道，连续两首同流眼泪有关嘅作品。

其实唔难明噶呢一种心态，只要你都系活到中年，你就会 kind of 明白点解会有人系咁样谂嘢。因为咧，其实活到中年啦，真系好享受自己一个人嘅状态，都系中年嘅你，有冇同感啊？我就好明白嘅原因咧，系因为真系好享受而家嘅自己。

听过有 Karen 莫文蔚的这一首旧作品，歌名字叫做《冷雨》。然后我们有 Eason 陈奕迅的《阿牛》。好想大家想一下，身边有没有这些人，即是你不断介绍一些男仔女仔给他吃，他都是看不上眼的，然后但是又说自己很想拍拖。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有冇听开 Music Angel？ 有嘅话就知道咩玩法噶啦，系啊，转咗个 feel， 转咗个 channel 去听英文歌，就一直英文歌啦，好吧？希望你都中意呢一种 feel， 呢一种听英文歌。

头呢几首你识唔识啦？全部都系我好中意嘅英文作品。先有 Mariah Carey 嘅 Touch My Body， 啱听过有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一直跟住唱？我系咪后，我有。Maroon 5 She'll be loved。跟住揾你有 Miley Cyrus， 揾你有呢一首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We Can't Stop。希望今晚我揀嘅英文作品都合你嘅心水。

跟住揾你一首合唱歌，有 Lady Gaga 加上有 Bruno Mars， 即刻知道啦嘛。

0: 问过好冇先？
1: 系啊，呢半个钟
0: 就系将我喜欢嘅英文作品带晒俾你，跟住揾有 Beyonce 嘅 Halo， 将时间带到去新闻啦。翻嚟之后仲有一个钟头嘅 Music Angel， 继续有 Angela 欧文斯。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上午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一名24岁男子涉嫌利用俗称猫池的电话卡数据机进行电话骗案，骗取一名受害人超过10万元，警方以涉嫌欺诈将他拘捕。警方表示，涉案男子以公司名义向电信商申请大量电话卡，这一批新注册的电话卡号码与近期假冒客服的电话骗案有关。犯罪集团假扮网购平台客服人员，向受害人讹称他们买的货品有瑕疵需要退款，又以不同借口，例如要收取保证金、手续费或者受害人账户即将被扣除高额年费等，要求受害人将款项转账去到指定的户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俄乌双方同意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他警告切勿破坏这项停火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访问时回应说，能源停火对他来说是新闻，如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若果特朗普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识，应该告知乌方停火几时开始。泽连斯基其后在通讯程式表示，与加拿大总理卡尼、芬兰总统斯图布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通话，讨论到特朗普的声明内容。他强调，乌克兰支持能源停火，俄罗斯的支持至关重要，乌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细节。乌克兰始终完全支持缓和局势、保障生命，以及为结束战争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项决定。另外，泽连斯基回应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话，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自行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话，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昨日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本周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而随着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在今明两日逐渐缓和，该区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预测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以及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4: 系啊，我哋行。

0: 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音乐带来无限的想象。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每个星期六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郎恋曲，有我倪炳郎用歌曲创造无限。
2: 香港一直汇聚八方人才，多元而又充满活力。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落地生根，由我 Mike 曾彼得用声音带你细味新来港居民，适应香港，融入香港的真实故事。
3: 今集认识由澳洲同四川嚟嘅陶艺家夫妻，二人用居住地方南丫岛嘅泥土创作陶艺。
2: 香港故事落地生根，星期一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4: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讲到啦，即系有一啲朋友咧，就系成日挂喺口边啦，啊，好想拍拖啊，好想告别单身啊，但系每一次咧介绍女仔俾佢识，佢总有挑剔啦。咁你可能话，诶，佢可能个人好高 standard 啦，系咪好高要求嘅？咁但系终于咧俾佢揾到一个，诶，好似所有条件都符合嘅时候咧，佢又会退缩，又会唔系好想开始。咁以前咧，我会觉得呢一啲男士咧，或者女士都好啦吓，诶，其实你都即系可能太高要求啦，其实你可能未遇到一个你好爱嘅人啊，其实你咧即系可能系咪有另一个噶？我哋唔知噶咁样。咁后屘咧，经过一轮剖析之后，我发现其实唔系，可能咧单身咗太耐，活到去中年，于是乎咧，你生活上面好多嘢咧都已经好巩固噶啦，即系譬如嗰个生活模式啦，你嘅习惯啦，你可能亦都即系喺呢个社会上面工作咗咁耐，有翻一定嘅经济能力啊，或者你有翻咁上下嘅 reputation 啊。於是乎咧，其實你某程度上你已經好熟習、好慣性、好習慣、好喜歡自己成個生活嘅 style， 你就開始慢慢咧。雖然口講係好想拍拖，不過當真係有一個人將要進入你嘅生命裡面嘅時候，你會發現原來你係唔 ready 嘅，因為你好怕嗰個人入咗去你生命裡面嘅時候，會搞亂咗你而家所有嘅結構啦、習慣啦，然後你要作出嘅最大係咩呢？就係讓步同埋遷就，因為拍拖咧就係要磨合，要互相遷就，要互相去有一個妥協，而你太愛自己嘅生活，你唔想去妥协。嗱，我讲嘅以上呢番说话咧，系自己经历咗一啲嘢啦，即系去到中年啦，睇到身边嘅朋友得出嘅一个结论。当然你可以话唔系啊，其实我真系好想拍拖，不过未遇啱啫嘛。

系咪世事都俾我看透？只不过是自己都活到中年，很明白，拍拖咧其实是想的，但是当你一想到有一个人会入侵你的生活，继而改变你一啲格局，你又不是很想，因为不好想放弃那种单身的自由。是的，偶尔过时过节真的很想拍拖啊，即系好想有个人在身边。但是平时的那种宁静和享受自在，又真的很难找个人回来的。

0: 过拖的人就会明白拍拖是充满着妥协。嗱，你谂啲好现实嘅嘢先啦。嗱，你一开始咗拍拖，你嗰个平时好单身嘅嗰间屋，即系啊，无论啲嘢点摆啊，你中意几点翻屋企，几点翻屋企啊，就算屋企乱又冇人话你啊，各方面啊。好啦，而家有个人入侵咯，即系有个人同你拍拖，咁可能会进驻你屋企噶咯。咁你屋企嘅所有，你起码要腾出个空间俾对方摆嘢先啦。呢、这个已经系一个问题啦。你嘅洗手间可能啊，平时摆满咗你自己护肤品，而家又要俾一个角落对方系嘛？或者对方一啲小习惯同你好唔夹嘅啊？对方惯性啊，冲完凉咧成地湿晒嘅假设，咁呢啲可能系好唔习惯啦。又或者系。平时你唔需要交代行踪嘅系嘛，即系来无踪去无影，中意去边就去边啦，去到几夜就几夜啦，几点瞓啊，几点起身又唔需要同人交代报到，但系拍咗拖就唔得噶咯，又系需要有啲责任噶。
1: 各位搭乘至二往中环嘅列车即将到站，请勿超越黄线。
0: 然后你幻想到呢啲嘅情节，呢啲嘅情景，你就会却步，唔想人哋打扰你单身嘅生活。

一次过介绍晒头先送俾你哋嘅作品，有郑秀文嘅《Arigato》，有周华健嘅《明天我要嫁给你》，林珊珊嘅《恋爱预告》，陈百强嘅《几分钟的约会》，刚刚听过有卫兰嘅《夏日倾情》，然后我哋由呢一首，佢系杜丽莎，仍然记得嗰一次。跟住翻嚟，仲有半个小时嘅节目时间。

逢星期一凌晨12点至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ngela 欧文斯 Music Angel。

最后半个小时的 Music Angel，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2， 这里有 Angela 欧文斯找你。这半个钟是第一首歌，林子祥的作品《谁能明白我》，跟着是一首合唱作品，谭咏麟加上有邝美云。分手之后，或许就是拍过拖才懂得拍拖的时候需要无尽的妥协和迁就，所以反而对拍拖有种恐惧。

我都确实试过有呢啲感觉，觉得好难从头恋爱，即系嘅系想拍拖嘅，咁但系当你去到好紧密接触，好似诶、哎、真系就嚟要拍拖嗰阵时，其实自己会怯一怯，惊一惊，同埋会褪后翻几步，再谂清楚系咪真系俾呢个人进入自己嘅生命啦。有阵时咧，嗰个惊除咗系生活习惯上面惊唔适应之外啦，就系、是。因为是自己认真嘛，即是你知道喂相隔咁多年单身咗咁耐，其实都是希望一段认真长久可以行埋落去嘅关系，因为人到中年啦吓嘛，唔通仲玩玩下，唔通仲拍几年就散咩？咁于是乎你会更加小心，更加睇得清楚，唔想轻举妄动，唔想立乱又开始一段关系，跟住过几年又分手咁样。咁喺呢个过程，因为你慎重啊，所以你就反而会更加惊去承诺同埋踏出呢一步。唔知有冇同我相若情绪或者谂法嘅人啊？个条件就系你真系单身咗一段时间，同埋真系人到中年嘅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讲啲乜嘢。

单身咗好多年嘅人去踏出呢一步同你喺埋一齐，佢一定系好中意你，中意到愿意放低所有生活嘅习惯，愿意同你磨合，愿意同你投入一段关系，其实系一个好大嘅承诺嚟嘅，因为佢活得多好啊，系嘛？即系去到呢个年纪，好自由吓，姑勿论系即系心境啊、心态嘅自由啦、财务自由啦、各方面嘅自由，因为佢嘅所有生活上面嘅所有人啊事都已经那个框架好滚好稳固，佢唔会冇咗边个唔得嘅时候，佢都愿意俾你进入佢嘅生命，继而接受呢个改变啦。其实佢一定系好爱你啦。咁亦都令我谂起咗一个故事，呢、這个故事咧系我有一个男女朋友，佢哋即系相互认识咗一年，而呢一年咧佢都喺度暧昧啊。暧昧到你自然觉得，喂，你两个其实争啲咩呢？又鍾意对方又亲。最后我諗到，其实因为呢一位男士同呢位女士呢，佢哋都系中年之余，大家嘅生活条件都非常之好。唔愿意为是打方去改变。因为嗰个改变实在系太劳师动众，同埋会牵涉太多身边嘅人。佢哋各自都活得非常舒服，非常之优越。所以更加不愿意放低自己的身段去迁就对方。

先听过有毛不易的平凡的一天，跟住有王菲的呢一首作品《暗涌》，接住揾嚟有叶倩文。有这首旧歌《情人知己》，我不是完全讲自己的感情状况或者状态，而是都是过路人，曾经都经历过这种心理质素，所以很明白

咁好啦，而家知道咗有咩嘢阻住你向前行啦，咁可以点咧？其实冇得逼噶，即系嗰个所谓 ready 唔 ready 咧，好 depends 你自己。唔系话真系遇到一个好好条件嘅人，你就会 ready， 唔会突然间 ready 噶，即系好睇你嘅心态。咁我觉得冇逼自己啦，系啦，慢慢行，向前行。跟住到有一日你会好清楚，哎，可能我真系选择永远单身，还是再次进入感情世界。

嚟自 Beyond 嘅冷雨夜。所以爱情呢啲嘢咧，即系唔系话你谂嘅表面系咁样，最紧要都系要舒服，要顺心，要系自己真心嘅选择。我哋今晚最后一首歌啦，露云娜嘅《豆芽梦》啦，下星期见啦，咁多位，拜拜，瞓个好觉，明天重新出发。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话，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门巡航。

0: 航導彈。也門胡塞武裝證實組織利用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利雅德機場、達曼機場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設施。聲明警告打擊會持續至沙特停止針對組織的軍事行動，並解除對也門的封鎖。美聯社引述多個沙特官員說，沙特的防空攔截彈庫存已經告急，已經請求法國、英國、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統。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俄烏雙方同意進入能源停火狀態，他警告切勿破壞這項停火承諾。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接受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訪問時回應說，能源停火對他來說是新聞，若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方就會同意。如果特朗普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達成共識，應該告知烏克蘭停火何時開始。澤連斯基之後在通訊程式說，與加拿大總理卡尼、芬蘭總統斯圖布以及北約秘書長呂特通話，討論到特朗普的聲明內容。他強調烏克蘭支持能源停火，俄羅斯的支持亦都至關重要，烏方正是等待美方提供細節。烏克蘭始終完全支持緩和局勢，保障生命以及為結束戰事和保障持久和平所需的各項決定。波蘭內政部長海爾溫斯基說，警方已經拘留一個涉嫌策劃襲擊總理圖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細節。圖斯克就感謝警方迅速並果斷行動。內政部較早時候說，警方情報顯示圖斯克和國防部長卡梅什面對襲擊威脅，安全部門緊急召開特別會議。當地傳媒報導，警方收到一封電郵，內容涉及威脅訊息，但訊息的具體性質和來源就沒有公開。中國香港單車總會說，單車節舉行期間，總會的領航車誤判，未有按原定路線轉入丁九段的路段，單車總會就事件致歉。總會表示，兩個56公里組別的單車手在前往丁九橋路段時候發生意外受傷，工作人員臨時移動放置於往南灣隧道入口的雪糕桶，讓救護車進入。由於雪糕桶的位置調整，導致32公里組別的領航車誤判，未有按原定的路線進入丁九橋。總會說，對於32公里組別參加者錯失標誌性賽道體驗並帶來短暫的路段堵塞，對事件帶來的失望與不便，致以誠摯歉意。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高空反氣旋為華南帶來大致良好的天氣。預測的天晴，早上市區最低氣溫約26度，新界再低幾度，日間乾燥同炎熱，最高氣溫約31度，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乾燥，日間炎熱，內陸地區日夜溫差頗大，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而家氣溫27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5: 妈咪说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们当寄养弟弟是家人。爹地教我要懂得分享，一起分享原来很开心的。寄养弟弟迟些会回到自己家，我们都等他开心啊。
6: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处网页或致电25732282。
7: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又到咗星期一嘅凌晨，今日2026年嘅10月12号星期一嘅凌晨2:07，你好，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前场不夜天》，我系刘佩龙。四个小时嘅音乐已经准备好，同你一齐分享，一齐听歌。首半个小时都有啲嘅新作品嘅。

来自 Alex Warren Wild Child。 凌晨2:16，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8%。

继续呢个星期香港电台第二台推介俾你嘅非华语作品之一，嚟自 John Legend Daylight。日照嘅时候，希望可以阳光普照都非常正常啊。接住推介俾你嚟自容祖儿嘅全新作品《阳光普照》。

佢系陈康提 Constance， 又或者你可以就咁叫佢康提。全新嘅作品，好中意。系佢首作品叫做《好中意》，你系又咪又系咪好中意佢呢首全新嘅作品？好中意啦！接住交俾你林志乐。

依然有嗰种嘅少男情怀。林志乐全新嘅作品《魔法情侣工作室》。时间系2:32。

是美丽的心思，拆开了小花枝。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韵律跟歌声，用可爱的种子种于我的心间。You've got your everything， 或会失神，或会失意，跌痛瞬间，仍是会猜疑。

2:35，室外温度27度，湿度77%。新人嘅名字叫做 Kaylin。My Everything， 我的所有。

你有没有兴趣去了解他？了解他的所有？这位师兄可能有，来自陈晓东，了解你的所有。

了解完你的所有之后，可能就是因为知道了而感觉到心醉。2点44分，陈晓东之后有吴君如加上郑伊健，只因你心醉。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通宵音乐节目《轻谈前场不夜天》，接着带给你侧田美丽之最。

则田嘅美丽之最之后有吴雨霏今夜烟花寂寞。今夜烟花灿烂之后，你可能因为佢嘅聚散而感觉到一啲温柔嘅存在。接着梁咏琪。

透过花火感受到佢温柔嘅存在，嚟自梁咏琪嘅全新作品。接近2:55将要迎接3:00嘅新闻。新闻之前带俾你刘若英，各自安好。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去到沙特停止针对组织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

0: 源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提供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中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寻求乌方停止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突然宣布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说若果俄罗斯同意停火，乌克兰才会同意。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了部分条件，但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表示，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于七天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的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而言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星期首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本港在创科与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上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唔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8: 你会将事情放到几大？你会将世界放到几大？开心定唔开心？会唔会将情绪放到好大？会唔会都怀疑情绪嘅源头？
9: 刘佩龙轻谈浅唱不夜天。

凌晨嘅3:10，开始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有林之美偶遇。

如果我同你是偶然碰上的话，欢迎你今晚有刘佩龙带给你余下落来还有三小时的音乐分享。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通宵音乐节目《轻谈前场不夜天》。3:11，接着有梁静茹。别再为他流泪。

可能一首比较冷门少少嘅作品，叫做《再也没有你》。女声部分系嚟自蓝拳妈妈嘅 Lara 梁心怡，而男声部分系嚟自马来西亚唱天后嘅陈世安。再也没有你，因为你不属于我。接着有周兴哲。

0: 3:29嘅有王菲嘅榴莲，唔系食得嗰只，而系每年你都可能会听到一啲嘅榴莲嗰个运程。呢啲嘢都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啊。至于你又顺边烦呢？可能是一些四季的变换，不信即是信不信由你这件事。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不信也得信，没得假，天气一变已经感觉到秋天的来临了。

实实在在可以感觉得到嗰份嘅秋意。不由你不信，中秋都过埋啦。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8%。凌晨3:33，带俾你梅艳芳《秋天复秋天》，亦都开始我哋一系列一连串同秋天有关嘅作品。接着女方，别了秋天。

这边厢可能因为一些的回忆，一些的过去，不希望秋天的到来，那边厢是非常期待。听到有伍思凯的《秋天别来》。期待秋天的到来，因为秋意中等我。接着由刘德华、吴远芳。

嚟自关正杰同埋鲍慧珊，这个秋天3:49，室外气温系27度，湿度78%，一个充满秋意嘅凌晨时分，有呢一首陈艾玲《悲秋》。

需要原因。一如相爱

一切

由周慧敏同埋张学友留住秋色。室外温现时27度，湿度78%，3:56。好快迎接4:00的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新闻之前带俾你林家谦《秋叶原》。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九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天早上在联检大楼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的电话或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

0: 俄烏雙方達成能源停火即時生效。不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仍然等緊美方通報詳情，又說若果俄羅斯同意停火，烏克蘭才會同意。國際移民組織說一艘載住305人的偷渡船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兒童，仍然有84人失蹤。消息說事發在當地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的凌晨，那艘船從吉布提駛向也門的中途翻沉。國際移民組織和吉布提政府繼續搜救，並為幸存者提供醫療救助和食品援助。報導指近年有大量來自埃塞俄比亞、厄立特里亞等國家的民眾透過吉布提和也門之間的曼德海峽到阿拉伯半島尋找工作機會。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網球公開賽女單決賽，中國球手鄭欣文直落兩盤擊敗俄羅斯名將安德烈耶娃，成為賽事舉辦20屆以來首位本土女單冠軍，也是第一位持外卡闖入決賽並最終奪冠的球員。鄭欣文在決賽面對四號種子的安德烈耶娃，首盤先贏7-5，第二盤的戰情持續緊湊，一開始雙方互相破發，之後各保三局打成4-4。鄭欣文在第九局成功破發，最終成功保住自己的發球局，再贏一盤6-4，生涯首次問鼎 WTA 1000級別的賽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约26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5: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4: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5: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

凌晨4:11，开始我哋第三小时嘅轻谈先唱不夜天。继续带嚟一啲秋天嘅感觉，秋天嘅气氛，秋天嘅氛围，甚至系深秋嘅感觉。佢系刘美君，你的双眼如深秋。接着有雷山，深秋立流头。

深秋嘅时候立楼头，你希望见到啲咩嘅风景或者咩人呢？如果佢嘅出现系不错嘅，凌晨四点立三，接有黎明。深秋的黎明。

0: 星期一嘅凌晨4:28，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78%。听过谭咏麟嘅《爱在深秋》之后，有陈慧娴《秋食》，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0: 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这个时候打俾你，陈奕迅《想停》。

想听仲唔够，就要贪心啲，想见你。接住有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仲有8分半鐘去到5點鐘，系咪开始夜尽露曙光嘅时候咧？不过应该都未系嘛。听佢有王力宏嘅《柴米油盐酱醋茶》，同埋啱啱带俾你嚟自李炳文《昨夜的渡轮上》。4:51，室外温系27度，湿度78%。接住有曾路德，骤雨中的阳光。

好快又要迎接五点钟的新闻报道。新闻回来之后，我们上月还有一小时的轻谈纸上不夜天，还有一个钟头的音乐同你分享，同你听歌。一个钟头之后的精彩又如何呢？新闻之前带给你来自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一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候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就证实，组织利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得机场、达曼机场以及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行动会持续，直至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表示，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候说，乌克兰选择哪一个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让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若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全面停火，乌克兰就可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问俄罗斯是不是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未有透露到莫斯科进行了什么的干预活动以及干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又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的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去到德国政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设计每日处理旅客量是旧口岸的五倍。对于经常往返港深两地市民、商务人士和旅客来港是十分实在的便利。至于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再过多一个几礼拜第一次在本港举行。陈茂波认为凸显国家对香港的厚爱，也都反映香港是区内重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他说财金官员、商界领袖和嘉宾除了参与会议，也都有机会了解香港在创科和城市建设方面的发展，并感受到香港在文化艺术范畴的活力和魅力。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每一首音乐都充满住智慧，充满住情绪。在理性和感性之间，就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的情感冲击和乐趣。轻弹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8: 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现在清晨的5:05。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我们进入最后一小时的轻谈。刚才听新闻的时候都知道，是今天呢虽然是有少少的秋意，但是最高气温都是会去到31度。日间干燥和炎热。现有这样的成分在这里，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早晚会凉一点点的。5:06，刘佩龙在这里先跟你讲声早晨，和再次跟你讲声 Hello， 他是龚贤修。

你要的爱，佢系李永豪。5:18接住有 Jenny 李幸毅，今天终于一人回家。

千里李行毅嘅今天终于有人回家之后，有王海芹再遇。回家的路上可能会再遇一个你想见的人。接着周柏豪，百年不合。

0: 星期一的清晨5:30，现时室外温度27度，湿度78%。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Twins 嘅梨窝浅笑之后，有陈百强突破。清晨5:35，接着苏永康，有过你。

之前有叶倩文的寒烟翠，啱啱带俾你嚟自林子祥抉择。清晨5:46，继续轻谈战将不夜天。有小凤姐大亨。

0: 轻谈浅唱不夜天，刘佩龙。
1: 清晨5:50是时候要提一提你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而展望听日仍然是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风势较大。现时的室外温是摄氏27度，湿度77%。

5:55想讲嘅说话要留待下个星期先可以再同你一齐分享。而稍后6:00新闻之后将会出现喺晨光第一线嘅，会先同你打声招呼，由 Vicky 嘅出现。20小时之后，亦都会有小姜同你分享佢嘅音乐时光机。临走时候带你有张国荣《风再起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实施一地两检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的通关服务。启用仪式昨日朝早在联检大楼的深方口岸区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口岸启用具有重要意义，体现国家规划，实践制度创新和促进跨境流动。新的通关模式将会大幅提升旅客的体验和效率。深圳市口岸办就预计初期会有大量旅客体验通关，已经采取分流管控，两地亦都会协调做好高峰客流准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是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互相升级攻击力度以来，伊朗和沙特官员首次公开接触。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对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坚持军事手段而忽视政治解决只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阿拉格齐重申，地区危机没有军事解决途径，伊朗愿意提供一切帮助，旨在促成沙特和也门之间的对话以及最终达成政治解决方案。另外，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要求组织立即无条件停止这一类袭击。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欧洲官员消息报道，美国正是威胁阻断为乌克兰供应武器的采购机制，以此向基辅当局施压，要求乌克兰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重心打击。报道说，部分欧洲官员收到美方官员电话或者是听取了相关通报，华盛顿方面正是游说欧洲多国和乌克兰尋求乌方停止攻击俄罗斯的炼油厂。美方传达的信息包括威胁切断情报共享，以及用于为乌克兰采购美国武器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机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突然宣布

0: 后，俄乌双方达成能源停火即时生效。不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仍在等候美方通报细节，又话若果俄方同意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波兰内政部长海尔温斯基话，警方已经拘留一个涉嫌策划袭击总理图斯克的男人，未有透露详情。图斯克就感谢警方迅速行动。内政部较早时候话，警方的情报显示，图斯克同国防部长卡梅什面对袭击威胁，安全部门紧急召开特别会议。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收到一封电邮，内容涉及威胁信息，但信息的具体性质和内容就无公开。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几阵微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4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咁我哋嘅生活就会自自然然带我哋应该要去嘅地方。你嘅专注喺边度，你嘅生命就会喺边度盛放㗎啦。

0: 听过有嚟自依健郑依健《爱情盛放的季节》6:12。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同大家一齐睇下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气干燥，日间炎热，而内陆地区日夜温差会颇大嘅。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出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10%咧系78%。今日星期一，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六日，其实在我们社会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跟大家看了星期六先。10月10日就是世界无家者日，在当日在油麻地都举办了一个无家者同行日，共创友善社区的活动，接近有300名市民去参加。咁点解要举办啊？其实就系希望透过唔同嘅互动摊位啦、真人图书馆啦，同埋一啲嘅表演，可以俾大家咧了解得到究竟无家者佢哋嘅生活处境同埋需要系点样嘅。咁见到佢哋当中有一啲嘅互动摊位咧，都几紧贴潮流，好似有包船陀螺共融区，可以俾市民同埋无家者嘅朋友咧透过陀螺去互相对战之余，都可以促进到个交流，有多啲嘅共同话题倾偈。

咁而且啱啱有分享到就係有个真人图书馆係咩嚟嘅呢，原来佢哋会安排唔同经历嘅无家者透过呢个真人图书馆嘅环节同大家分享一啲人生嘅故事，俾大家了解到佢哋嘅需要，了解到佢哋嘅经历。除此之外，10月10日都喺荃湾有一个就係与盟同乐道路安全嘉年华。咁呢一个呢就係联同咗交通安全队啦、地区团体啦、学校同埋啲私营机构同埋唔同嘅公司型机构呢係一起去举办嘅。咁特别呢就係用咗爱护动物安全同行为主题。咁希望將一啲嘅道路安全讯息啦同埋宠物出行安全嘅讯息呢可以俾大家了解得到。系噶，我哋作为主人咧，其实有阵时带埋宠物出出街嘅时候咧，都有好多责任噶。究竟你又认唔认识、知唔知道咧？咁就可以透过呢啲嘉年华咧，了解多啲。咁除此之外啦，其实喺寻日星期日咧，都系全国爱牙日啊！喺钻石山咧，都有一个叫做“此生伴你”嘅嘉年华，现场有好多个咧，就系有关牙齿健康嘅摊位游戏啦。咁可以咧，俾大家咧就系了解得到，系、我哋嘅牙齿咧系我哋一生一世要保护嘅工作嚟噶，保护牙齿唔系一时三刻嘅，咁所以咧提醒大家就系、你要从小嚟到去养成一个保护牙齿嘅习惯，甚至乎咧好好笑噶，佢哋咧喺当中嘅嘉年华又呼吁大家，如果你想牙齿当咁使啊，咁就记得做好口腔护理啦。在社区上面都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嘉年华，都可以透过这些活动希望连结我们每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0: 早晨早晨，6:23。首先有听过来自哥哥张国荣的《共同度过》，之后刚才听过是李乐斯《终有一天感动你》。
1: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0: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1: 今日正能量卫星要同大家飞到去美国，点解呢？因为美国德州嗰边有一间学校正系准备紧一场特别嘅同爸爸一起食早餐嘅活动，可以俾学生同爸爸有一个共同度过一个早晨嘅时光。咁不过咧，有一啲嘅小朋友嘅爸爸唔能够出席噶嘛，可能系各种原因啦。咁为咗唔会令到呢班嘅小朋友自己一个食早餐，学校决定招募50位嘅男义工去陪呢啲小朋友一齐参加活动。估唔到消息传开咗之后，惊人嘅事就发生啦！喺活动当日，喺学校里面嚟咗，竟然系有600位嘅男义工，足足系原本预计人数嘅12倍。原先准备嘅早餐啊、餐厅啊，都唔能够容纳咁多人，最后学校咧就将个活动改到去体育馆里进行。而呢一啲特登嚟到嘅男义工就坐喺一班小朋友隔篱一齐食早餐倾偈。喺呢个朝头早，呢一班嘅义工就变成咗爸爸嘅角色，亦都成为咗人生导师嘅角色。原本只系需要50个人嚟帮手，但系最后嚟咗嘅系600人。呢一个嘅热情回应，对于一啲人嚟讲啊，真系好有爱啊！甚至乎对一啲人嚟讲，系呢个系好似看似系简单好平凡嘅早餐，但系当呢一班嘅义工愿意特登咁样抽时间去陪伴呢一班嘅小朋友，真系令到我睇到呢篇报道都觉得温暖啊！表达爱有好多种，你又对你爱嘅人、对你重视嘅人，又有冇好好咁样向佢表达呢？千祈唔好爱得太迟，表达得太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前往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说，美国就伊朗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回应不够充分，需要就伊方仍然存疑的问题澄清。雷扎伊说，伊方向美方提出了七项条件，并表明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伊朗亦都不会谈判。他说美方已经接受部分条件，但是对其他条件仍然不明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日前说，伊朗向美方提出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的方案，如果美方采纳并满足相关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日内重开，恢复正常航运。英国首相贝安德表示，俄罗斯确实干预了英国脱欧公投，又警告欧洲其他国家正是面临同样的威胁。贝安德接受博客节目访问时说，入主首相府之后曾经询问俄罗斯是否可能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他得到的答案很明确，就是确实有俄罗斯干预，但是未有透露莫斯科进行了什么干预活动和干预的程度。贝安德又透露，访问德国期间和总理默茨讨论到俄罗斯和德国极右另类选择党之间可能存在关联的问题。默茨认为双方显然有联系，并相信选择党获得俄罗斯资助。贝安德认为肯定有来自俄罗斯的错误和虚假信息渗透到德国政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0: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0: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之前都有段时间咧都好凉爽噶，啊，而家又晏昼都唔系，都热热地嘅啫，我都觉得几辛苦。
1: 系，不过夜晚就你就 feel 到真系有凉风咁咯。
0: 系啊，但系夜晚都去到即系个人都好攰啦。又唔系
1: 出去跑步，
0: 系啊，又唔系晚晚都可以跑到步，
1: 都系噶，
0: 都真系有啲攰。好啦，咁啊唔讲呢啲攰啦，咁啊讲下咧远少少嘅地方，有一间咧饮咖啡好出名嘅星巴 X 咁嗰间咧，咁嗰间咧就进驻咗一个我哋其中我哋国家其中一个地方，新疆，
1: 系
0: 新疆。咁去到新疆嘅时间咧，佢入乡随俗，佢改咗个名，佢真系改名，即系其实好难噶嘛，人哋都系
1: 即系始终系品牌嘛，
0: 系啊品牌，但系改名，星巴扎扎系啦，咁啊真系改咗个名，咁啊亦都希望咧，即系顾客一路饮咖啡嘅时间咧，咁就可以一路有更加多嘅体会，咁所以咧。他们今次为什么叫扎用这个扎扎肉的扎呢是因为来自他们巴扎就是新疆他们其中一个传统啊巴扎或者地方这样。那这个巴扎呢其实都是很大的地方也都算是他们的一个市中心的地区来的。那我们看就是这间美式的咖啡店终于在这里进驻了这样。
1: 只有一间的啫。
0: 一间的啫。10月8号即是几日之前。幾日之前，咁啊，見到咧有好多嘅旅客咧，都特登去到新疆烏魯木齊呢度咧，咁啊會試一試呢一個大巴扎景區嘅一個巴扎嘅咖啡店嗰度咧，就試一試啦咁樣。咁我哋真係發現到呢一間咖啡店咧，旗艦嘅咖啡店咧大排長龍啊嚇。咁啊，由於佢真係國際知名嘅品牌，其實亦都唔係話好多人會試過啦，係真嘅，因為去到咁遠嘅地方咧，烏魯木齊。咁一直都冇，咁有嘅时候大家想试都好合理啊。佢哋多数都系饮嗰啲，譬如内地嘅品牌噶嘛，系咪？咁佢哋好多内地品牌噶嘛，系咪？
1: 系
0: 系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一试到，即系好似我哋以前广东话讲句，内佬货咁啊，系啊，外国货，咁啊试一试啦咁样。咁所以佢哋今次呢一个咧，位于吓乌鲁木齐嘅商业中心，其实除咗咧，好啦，佢虽然起喺呢个乌鲁木齐商业中心，但系佢亦都冇嗰啲。美式嘅元素，除咗个品牌嗰、那个 logo，
1: 我见到个 logo， 我即刻上去。
0: 哦，你揾到啦，
1: 系啊，
0: 咁快手。
1: 我即刻系啊，即刻见到咧，个 logo 又冇变噶。
0: 个 logo 冇变噶，
1: 系啦，
0: 系啦，咁佢就加入咗好多咧，就新疆嘅元素，咁啊推出好多地方限定嘅美食，吓咁啊嗰个门口咧，更加咧就同呢个新疆维吾尔十二木卡姆艺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人哋个名系咁长噶吓，共同打造咗有啲表演嘅项目，即系呢个令到我都觉得咧，其实系真系做得相当之唔错。你谂下，如果我哋香港嘅一啲咖啡店，虽然细啲啦，咁但系你门口都够摆个二拉架啊，够摆张台仔啊，系咪？咁嗰张台仔你话无端端喺度整紧龙酥糖嘅，系嘛？然后用一个好商，因为龙酥糖都贵嘅，然后一个好商业嘅价钱，例如咁讲。其实龙酥糖而家都成20蚊盒啊。如果佢用10蚊一盒，又同样份量，咁喺嗰度卖紧龙酥糖嘅话，
1: 就配咖啡，啱饮咩咖啡咧？咁样。
0: 喂，讲真嗰句，我 buy 喎，因为我有得感受得到咧，即系我哋香港龙酥糖嘅风味，之余仲可以饮到佢嘅咖啡，咁佢嘅咖啡成日都可以饮到啦。但龙酥糖。我就唔係成日都食到嘛，就即刻拉個龍酥糖。
1: 同埋真係你咁樣講一講，我未試過飲咖啡配龍酥糖。
0: 係啊，嗬。
1: 係咯，配餅乾啊、蛋糕，經常都知㗎啦。
0: 啊，龍酥糖。
1: 係咯。
0: 即係仲有譬如可能新鮮出爐嘅老婆餅啊，嚇咁仲有啲釘釘糖咁樣。
1: 係啊，我都覺得幾得意喎。
0: 即係釘釘糖，佢可能可以浸喺個咖啡入邊咧。
1: 即系变成糖嘅一部分咁，
0: 变成糖嘅一部分，咁你浸喺个咖啡入边，咁、
1: 嗯、
0: 呢个系一个几创新，亦都系因应住唔同嘅地方，佢哋有啲新嘅点子放咗入去，
1: 系、
0: 啊、就绝对唔系小点子啦呢啲。
1: 系啊，同埋我见佢咧呢一间嘅星巴扎 咧，佢係入面嘅新疆元素都真係好多，
0: 新疆咧冇錯，
1: 好中意音樂噶嘛，係咪？佢哋咧有好多新疆嘅樂器啊，都放咗喺嗰個餐廳入。
0: 佢哋會唔會唱嗰只歌咧？拉里奈德勒德卡呀，沙里孔巴嘿呀嘿。
1: 我唔識呢首歌。
0: 搞錯，你小學有冇學噶？
1: 冇，
0: 我小學學過。
1: 你嘅小學同我嘅小學咧？都争一段时间，
0: 真系要听众评下你先得噶。
1: 我真系冇学过、
0: 啊。呢只经典先系经典啦，呢只歌系啊。沙利红巴呢只歌，如果冇记错，好似系叫做系啊。沙利红巴，
1: 我翻嚟听下。
0: 系啦，咁佢个外观咧，佢外观嘅其实亦都复刻咗啦传统咧，就巴扎高低错落嘅一种棚顶嘅一个轮廓。咁、外面亦都以嗰啲瓷砖咧去到接碰住嘅，咁所以。其实亦都系好有一种新疆嘅味道喺入边，系啦。咁佢入边更加有一只嘅吉祥物啦，吉祥物就
1: 系
0: 新疆小羊，系啦。
1: 同埋仲有红啤啤。
0: 新疆小羊定系新疆小羊羊嘅叫做新疆小羊。
1: 即刻谂起 Brian 着住新疆衫。
0: 吓，佢之前都去新疆啦。系啦，跟住仲有隻熊仔嘛，头先阿 Vicky 喺度讲啦，
1: 系啊，好得意啊，
0: 系啦，咁佢系啊都得意，咁啊天花板嗰度咧更加有好多叫做艾德莱丝绸，系啦，咁啊仿照咗咧就系丝路木箱打造咗一个咖啡吧台喺度，所以其实佢都系将好多新疆嘅元素咧放咗入去，所以佢每一样嘢都系新疆本土元素嘅点缀嘅喺入边嘅，好啦，咁啊更加咧就见到。佢每一日都會有一個上演嘅起舞的巴扎，起舞的巴扎即係佢就真係類似唱頭先我唱嗰啲拉里奈德勒特卡呀嗰只嗰啲咁嘅歌，
1: 即係有演員啦，
0: 有演員
1: 喺嗰度每一日可能喺唔同時段會有表演，即係好似 live band 咁樣。
0: 佢有 live band 有表演之餘咧，佢哋由於當地人烏魯木齊就出名乜嘢啊，係熱情啊嘛，佢哋會邀請好多嘅食客咧，嚟一起跳，一起唱。系啦，一齐跳一齐唱，所以那个融合咧都真系做得相当之好。咁啊，每一日特定嘅时段就上演嗰个叫做起舞的巴扎，起舞的巴扎嘅一个原创演出嚟嘅。咁啊，亦都系由当地嘅即系呢个美国嘅品牌联合咗咧，就新疆十二木卡姆菲维传承人咧就一齐打造出嚟嘅。好啦，咁除此之外，咁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食物同埋飲品噶嘛，咁佢今次咧亦都真係融合咗咧，就係當地嘅一種飲食文化。咁所以話，除咗見到佢哋嗰個商店入邊咧都非常之新疆特色，不過嗰啲櫥櫃都係仲係用翻美式嘅，即係嗰個玻璃櫃咧，都用翻美式
1: 玻璃咁樣。
0: 唔係佢入邊嗰個櫥櫃啊，即係佢擺平上嚟擺麵包啊，擺果汁嗰個櫃，佢哋都係用翻嗰只櫃嘅。咁但係佢其他地方全部都係。都是好新疆的。好啦，咁跟住咧，佢哋都即系结合咗咧，就本土嘅一啲嘅食材，即系新疆本土嘅食材，研发咗包括咧就系奶皮紫咸奶茶，个名系咁噶，奶皮紫咸奶茶，仲有其他咧就系红石纽特

0: 制飲品，
1: 嗯，
0: 係啦，烤烤巴子係一個烤嘅啫，烤巴子，
2: 烤巴子咁啊。
1: 冇谂住，
0: 冇谂住等等等等，新疆风味非常之劲嘅一啲嘅饮品同埋餐品嘅，咁佢哋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周边啦、啊，咁所以即系饮咖啡，佢哋将饮咖啡就变成唔系净系饮咖啡，
1: 嗯、
0: 而系将呢一种咧就空间同埋体验咧就成为咗新疆本土文化同埋国际消费品牌嘅一次大嘅 fusion。咁、
1: 嗯、
0: 我觉得犀利嘅，因为。你固定嘅就话传统文化，固定嘅就谂住国际品牌，好多人唔转得，因为要顾及自己嘅 logo，、
1: 嗯
0: 啊、自己嘅 quality。但系佢哋亦都将两样嘢系融合咗一齐，而我觉得佢哋融合得都相当之好。
1: 系，同埋可以俾大家透过一杯咖啡喺入边买杯咖啡，就认识到当地嘅氛围。
0: 真心系
1: 系啊，即系喺度变通咯。我觉得系，其实佢变相咧令到自己可能嗰个嘅收益咧都大咗噶，因为大家会好想。特登嚟呢一间咁特别嘅咖啡店打卡，
0: 所以点解朝头早我会特登去到讲呢一间巴扎咧？系、
1: 嗯、
0: 因为我真系羡慕人哋，因为香港如果我哋有啲叫做美式嘅或者其他咩式都好啦，即系外国嘅品牌都嚟到香港，真系融合翻我哋自己本土嘅文化。
1: 嗯、
0: 例如佢喺嗰度入边，即系我哋头先讲，原来佢有虾饺烧卖，有龙酥糖，即系有啲我哋本地嘅嘢嘅，系、
1: 嗯、
0: 最出色嘅本地嘢，然后 fusion 埋一齐嘅话咧。我覺得件事就真係更加好睇啦。

0: 以任我走，怎么到头来又随着大队走？人群是那么像羊群。
1: 一首作品嚟自陈奕迅，任我行。天气方面嚟点咧？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新界再高多约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都系天晴干燥，日间系炎热。今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噶，今日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
2: 晨光百科。
1: 晨光百科嘅时间咧，咁啊有一种嘅食材啊，其实我哋都好中意食嘅。呢种嘅食材咧，我自己都好中意佢嘅味道。佢可以有阵时会喺蛋糕嗰度出
2: 现。哦，柠檬。
1: 有阵时会喺咖啡嗰度出现。
2: 好紧张啊！柠檬唔系。
1: 有
2: 阵时喺咖啡。
1: 有阵时亦都会喺糕点嗰度出现。
2: 糕。
1: 佢系绿色嘅。
2: 青椒。
1: 佢系嚟自。
2: 啊！你青提，
1: 佢主要都系嚟自东南亚。
2: 东南亚、嗯，
1: 其中马来西亚亦都系有啦。
2: 青柠
1: 系斑斓，系斑斓。咁耐都估唔到，
2: 争啲想博，估系博可以咁样。
1: 斑斓咧，其实系马来西亚厨房入边其中一个好常见嘅香料啦，系、咪？咁大家都会用佢去到提取一啲嘅香料啦。用佢嘅色澤啦，咁啊亦都可以斑斓，其實我哋去腥嘅，去一啲嘅腥味嘅，係去腥味。咁但係咧就好少人知道佢咧啊，原來喺即係嗱咁講啦，中醫嘅角度嚟講咧，斑斓唔單止香，佢更加能夠安神助眠。
2: 嗯，嚇，即係聞完之後定係要食㗎？
1: 點樣話？
2: 聞完之後定係食完之後先會有呢個作用？
1: 通常都係食嘅。
2: 哦。
1: 闻完之后嗰啲就已经系有反应，
2: 烟消云散，
1: 都系毒品嚟
2: 嘅。但系因为咧，唔系啊，因为啲斑斓香其实我都几中意闻嘅。有时我哋喺大澳咧有啲斑斓鸡蛋仔噶嘛，哇，经过、
1: 啊、
2: 真系好香。
1: 你觉得系心旷神怡啦，觉得系香啦，就唔会飘飘然噶嘛？飘飘然嗰啲系太空油嘅，千祈系啊，企硬，企硬系啦，唔剔嘅，企硬唔剔嘅，好啦。咁仲有啲安神助眠啦，去湿健脾，亦都可以稳定我哋嗰个嘅血糖噶，咁、所以其实佢嘅功效咧都相当之多嘅。咁、只系你话佢点样可以用到呢一个嘅斑斓咧？斑斓当地人讲系咪当地人咧？总之我由细到大叫斑斓咧就叫斑丹，
2: 吓
1: 斑丹，因为系马拉话嚟嘅斑丹。所以当初咧啲人同我讲斑斓嘅时候，我心斑斓系咩咧咁样？跟住我妈先同我讲，斑斓咪扮单咯，衰仔咁样，咁唔知啊嘛，系啦。
2: 我又知咗，哦，原来喺马拉话系叫扮单，
1: 扮单，
2: 啊，扮单，
1: 系啦，扮单，低音嘅扮
2: 单，
1: 系啦，扮单，
2: 扮单，
1: 系啦，系啦，两个都系去声咁样，扮单咁样。好啦，斑斓嘅气味咧，就真系满载住嗰种宁心安神嘅感觉嘅。香味本身咧，其实亦都咧有一种叫做令人纾解嘅感觉啦。呢、个亦都系点解闻到斑斓嘅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咧有一种轻松嘅感觉喺度。好啦，咁佢亦都头先讲过啦，佢都可以健脾去湿，改善咧就湿重嘅体质嘅。咁、所以你话喺叫东南亚地方出现咧，都唔出奇，因为当地可能有啲地方都会比较上湿啲嘅，咁亦都热啦，即系湿热啦，系咪？咁所以用呢啲咧，其实都几好嘅，即系正如大自然都系一样。在有毒蛇出现的地方附近一定有解药，通常啲古代啲医师都系咁讲，吓都系咁讲嘅，系啦。咁入边亦都话到咧，其实斑斓可以清热啦、解毒啦、排走身体入边嘅热气嘅。咁、又系好啱呢一个喺东南亚地方即系见得到嘅一种情况。咁、更加咧就可以帮助大家咧就可以去除呢、一个譬如痘痘啊，青春期嘅时候去除啲痘痘。

0: 啊，有口气好臭啊，咁样可以去除啲口气啦。咁呢啲都系佢嘅一个方向嚟嘅。
1: 嗯，不过你一讲开呢个斑斓味咧，其实我觉得咧，斑斓味闻起上嚟咧，嗰种嘅舒服嘅程度咧，系可以同椰子媲美。
0: 哦，系差唔多，我都觉得系同一个派系噶吓，即系武当同少林咁样吓。即系天下武功出少林啊嘛，武当都源自少林咁样。咁佢话根据翻呢个百科全书，佢都话到咧，其实有几类人咧就唔适宜咧系触碰呢一个斑斓咁多噶噃、
1: 哦
0: 啊。通常都系呢几类人噶啦，包括咧就系孕妇，因为佢哋都有小孩喺个肚仔入边噶嘛，系、咪？咁所以咧就未必咧就可以就咁啱佢哋。咁、原因系因为斑斓叶咧咁啊有轻微。是有輕微啊，這個就叫收縮子宮的作用的、所以孕婦就建議呢少量就不或者、不接觸啦，就會更加好的、也不要用那些斑斓葉水啊沖身，就不要那麼多這些問題出現了、咁啊，头先讲过嘢都祛湿啦，各样嘢。咁所以咧，我哋就觉得咧，斑斓系一种好嘅。我自己都好中意斑斓嘅。我自己最中意斑斓咧，就系爱嚟整蛋糕。
1: 嗯，系好香啦、
0: 就爱嚟整蛋糕，但系好多时候都系用香精，所以就净系闻到香，就唔会食到好香咯。当我哋闻到斑斓味道嘅时候，又有一阵有一阵嘅风吹过。呢一种斑斓嘅味道，加埋面包嘅香气，扑过嚟我哋嘅时候，就系我哋今日嘅早餐。

0: 一首嘅作品嚟自王菲嘅《如风》啊，咁啊都讲翻声啦。今日 QL 咧就暂停一次嘅。好啦，今日转头都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咁啊将会咧就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继续咧会同各位听众见面。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1: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话不时要往返深圳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话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使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星期日下午再次遭到袭击，造成人员受伤，是机场连续两日遇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较早时说，一枚不明投射物袭击机场四号客运大楼，引发火警，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也门胡塞武装证实组织用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利雅德机场、达曼机场和沙特石油公司沙特阿美的设施。声明警告打击会持续到沙特停止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美联社引述多个沙特官员说，沙特的防空拦截弹库存告急，已经请求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支援部署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乌克兰是时候换总统的言论时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该由乌克兰社会和人民决定，又强调现在举行选举很困难。泽连斯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乌克兰目前处于战争状态，举行选举真是很难，而且不安全，亦都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最关键的是要有安全保障的基础设施，给民众有可能投票。泽连斯基又说，已经告知特朗普团队，如果俄罗斯同意实施60日的全面停火，乌克兰可以举行选举。国际移民组织说，一艘载有305人的船只在非洲吉布提沿海翻沉，至少139人死亡，包括儿童，仍然有84人失踪。消息说，事发在当地上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那艘船在吉布提驶往也门途中翻沉。国际移民组织和吉布提政府继续组织搜救，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报道说，近年有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

0: 厄立特里亚等国家的民众透过吉布提和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华南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亚太经合组织财政部长会10月首次在香港特区举行，21个成员经济体聚首香港，聚焦讨论全球及区域宏观经济金融形势，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普惠金融以及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议题。香港向世界展示独特优势，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深化亚太合作。香港已准备就绪，一起迎接这项国际盛事。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网上投票即将展开，请留意港台网页 rthk.hk 及各大节目公布，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我讲嘢由单字开始，但系呢位同学就劲好多啦。
9: 细细个开始学讲嘢咧，系靠唐诗三百首嘅。我系幼稚园 K3，跟住可能会有机会同啲 K1 啊、K2 嘅讲故事。我觉得呢件事真系好自豪啊！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1: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初中组嘅金奖、高中组铜奖嘅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天会唔会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2: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早晨，各位亲爱的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啊，咁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上嘅时间咧，个个都系精精神神，系咪啊，林永仪？
0: 梗系啦，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听众。
3: 早晨啊，系啊，林永仪就系 Vicky 啊吓，我突然间讲咗你中文名，我惊啲听众唔记得咗你。Vicky 就是林泳儀嘛，係需要睇一睇翻。
0: 因為好多時候都是嗌 Vicky 泳兒咁樣。
3: 哦，你姓林嘅。係
0: 啊係啊，你之後嗌多啲咯。我都幾中意人哋嗌我全名嘅，其實中文全名。
3: 好似爭錢咁樣。喂，林泳兒啦，攬住嗰啲錢啊，過關數。
0: 對於我嚟講，係好熟嘅人先會嗌我全名。
3: 小學同學咯，喺香港嘅習慣通常都係
0: 咁樣咯，或者屋企人。
3: 中學同學有啲都已經嗌英文名啦。
0: 啊，係啊。
3: 係啊。佢哋會唔會嗌你 Vicky 啊？
0: 會嗌別名叫 Vivi 咁咯。
3: 啊
0: ，Vivi 係啊 ，V I C K Y 叫 V I V I 咁咯。
3: Vivi
0: 係。所以咧喺唔同年代唔同階段咧，唔同歲數咧，都有嗰個群體。

0: 因為可能出嚟大家覺得我 elegant 多啲咧，就啊，你嗌翻英文名啦，唔知點解男校啲人係咁，係啊係啊咁樣咯，係啊，咁啊，所以都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回憶，亦都代表住你喺唔同人心目中你嗰個身份，所以名字都可能有不一樣。而今日出現喺交通天文台呢一位嘅身份嘅朋友，佢就係
1: 卡卡
2: ，Hello， 大家早晨，
0: 又要講翻聲啦。卡卡即系 Jessica，
2: 系啊，
0: 系啦。
1: 喺我哋面前，我哋会嗌佢做卡卡。
0: 哦，系啊，系啊，因为朝头早亦都有卡卡咧提提我哋。有七点钟同埋又有交通新闻消息啊，系
2: 啦、啊。
0: 今日朝头早 Jessica 啊，卡卡就喺度啦，咁啊可以同我哋讲下出边嗰个嘅道路情况，咁啊到底系点样先望一望先。
2: 系咁，依家隧道情况方面咧，红隧啦、狮隧啦，同埋将军澳隧道咧都有少少嘅多车啊。咁包括咧就系呢个狮子山隧道咧，嗰个沙田入口咧已经大概咧去到红梅谷路噶啦。
0: 哇，咁快！
2: 系啦，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都比较多车嘅，而另外咧，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已经排到电话机楼咁滞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另外仲有东隧啦，啱啱都立到就系咧，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嘅，咁、另外咧就系封路措施方面啦，提提大家就系葵涌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梨木树方向跟住大连排道嘅快线咧封闭紧，车辆咧系唔能够右转入大连排道噶。另外沙田围路咧，亦都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跟住沙田路嘅快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另外上水马会道嘅水管急收咧，都系仍然进行紧嘅。现时咧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咧北区运动场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
0: 咁啊，都嚟紧都冇乜特别大嘅节日放假噶啦，吓系咪？系咪重阳节都会放假？
2: 重阳节会
0: 啊，重阳节会啊，都仲有吓，都仲有一日，咁啊可以大家轻松下嘅。咁啊之后都如无意外，都应该等年尾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大家嗰个翻工嘅心咧都好炽热嘅而家，吓、因为冇咁你十一黄金周都过埋啦，
1: 努力工作啊，
0: 努力工作啦，努力工作，跟住就放假嘅时候就又可以开心使钱啦，系啦。咁啊，所以真系啱嘅。咁啊，或者筹谋定到底有啲咩地方可以去啦，吓、咁好似我咁样咧，咁啊听完新闻之后都会觉得哇嗰、那个。皇岗嘅一个新嘅大楼咧，我都想去见识一下，
2: 系啊，
0: 因为呢个真系白啲咁讲咯，今次呢一个规模咁大嘅即系过境大楼啦，其实系绝对系国家级嘅一个旅客出境大楼嚟嘅，入境大堂啊，各样嘢其实都做得尽善尽美喎，系嘛？
2: 同埋我揾到资料话咧，佢系目前全球单体规模最大嘅现代化陆路口岸，
0: 系啊，所以国家级噶、今次呢个系，
2: 系啊，都几靓啊，啱啱睇到一啲嘅片，
0: 系啊。入面有冇啲特别嘅资讯呢？
2: 就係咁樣嘅，咁當然大家應該都知道啦。依家咧，皇崗口岸咧已經啟用咗呢一個嘅一地兩檢噶啦。
0: 知道。
2: 係啦，咁所以佢就係等同於係一座嘅大樓啦，就可以辦理曬兩地嘅手續，
0: 勁方便。
2: 依家咧係掃一掃個樣，咁就可以通關噶。
0: 係、啊。係
2: 啦，20秒咁樣，咁就可以
0: 通關。呢樣嘢咧，即係我話俾大家聽，即係要分享。好多外國人咧，即係嚟到中國嘅時候，見到哇，點解大家你？張卡仔都唔使攞出嚟嘅，即係嗰張身份證都唔使攞出嚟，護鄉卡又唔使攞出嚟啊咁樣，你直行喎、啊，係、啊，其實呢件事我覺得係好誇張，即係到我自己
1: 包到好多外國人嘅，
0: 梗係啦，我有用 QR code 過關啦、QR code 過關都應該都好犀利，我覺得自己好勁噶啦 QR code 過關，跟住後屘咧喺深圳嗰邊就已經開始就係用人面辨識啦，
2: 就咁用個樣，
0: 係啦，咁佢嗰陣時要點樣登記，因為我本身都係護鄉卡噶啦嘛，佢如果我冇記錯啦。嗰陣時佢就係問我，你需唔需要唔知做埋呢一個人面辨識啊？將你嗰個資料就係可以做埋人面辨識。咁、我只係撳個試咁樣撳個掣，跟住下一次就已經係 O K。係
2: 啊，
0: 我只係撳咗一個掣啫喎。
2: 佢都唔需要去另外嘅一啲關卡度搞啲手續。係
0: 啦，我又唔使話特登可能揾一日你要預約啊，跟住去嗰度
1: 係
0: 啦，你再 scan 個樣啦咁樣啊，唔使。佢哋已經可以將佢哋嗰個 data 轉換去成為一個可以俾我更加方便嘅通道咯。
2: 冇錯。
0: 所以呢樣嘢真係坦白講，我都拍爛手掌。
2: 係啊，
0: 幾方便啊！
2: 係啊，
0: 即係當然啦，你話回鄉卡、身份證都要帶嘅。咁但係我唔使下攞出嚟嘛，我唔使攞出嚟，即係代表咩咧？我跌嘅機會咧係冇啊嘛。
2: 係啊，呢 樣才是最重要的，就像我們這些比較淪淪盡盡的、啊、
0: 你的樣子也像那就不用怕它又跌又剩
2: 然後不用報失又不用搞那些證件
0: 是啦、啊、很麻煩的嘛。

0: 嗰啲。咁而家淨係你，總之我係 Jessica， 我行過嚟。我就可以直過啦，
1: 冇錯，
0: 係啊，咁哇幾方便啊，真
1: 係。係啊，咁呢個新皇崗口岸咧，佢哋設置咗134條旅客自助合作檢驗嘅通道嘅，即係嗰啲電子通道啦。咁、另外咧都有68條嘅人工櫃台嘅。咁通關時間咧，就官方就話咧，有望咧從呢個30分鐘可以縮短至到5分鐘。
0: 呢、這個真係誇張，呢、這個。
1: 冇錯，我都覺得非常驚人。
0: 同啲咩中九龍繞道啊，嗰啲個速度快到都係突然間嚇親你。原本咪半個。中系油麻地，唔知去边度，跟住而家又话五分钟去到，真系快到啦！真系鼠一声啊！
1: 系啊，冇错。咁另外就系之前咧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啦，佢哋喺车嗰边咧都有做一个五合一嘅查验模式嘅，系啦。咁即系乜嘢咧？咁就再重复多一次啦，就系、是、一次停教去完成咗五个深港部门嘅查验嘅，咁包括咧、香港嘅入境处啦、香港卫生处啦、香港海关啦，仲有深圳海关同埋深圳嘅边检嘅，咁嗰度有28条嘅车道咧，可以进行呢一个嘅查验嘅。系啦，咁另外
0: 呢个五合一咧，呢个车叫检验通道啦。其实佢除咗系有一个五合一嘅劲呢样嘢之外咧，佢仲有特点就系佢三道闸噶。
2: 系啦，吓系啦，第一道闸系点样咧？嗱，首先我哋咧又睇呢个就系以香港往深圳为例啊。第一道闸咧系仲系喺我哋香港嘅区域嘅咁样，咁啊就。在第一个到闸之前，我们就接受一些检查，完成了检查之后就可以直接放行，我们即将会去到第二道闸。第二道闸之前都还是香港的区域来的，司机就要完成一些体温、证件、容貌、又或者指纹的、这个资料采集。跟着过完第二道闸之后就去到深圳的区域了、然后在那里他们都会有、不同的、看看不同的手续要做啦，系啦，跟住之后咧过到最后一集就系、是、第三道集啦。
0: 咁所以都系快靓正啊吓，因为都系好快脆就过到过去。咁啊头先都讲过啦，哇，佢有咁多条嘅呢啲叫做过关嘅线路喺度啦，车又有啦，咁啊人工即系、上面人工嗰啲都好。都是咁多個閘口，因為佢都幾多層，佢五樓嘅呢度。
2: 係啊，如果你話啱啱咧香港往深圳車輛嗰一層究竟喺邊度咧，就係、是、一樓。係啦，一樓咧就喺香港往深圳嘅車輛，就係、是、車輛出境嘅設施咁樣啦。
0: 哦、
2: 因為佢都有好多唔同流程嘅，即係譬如好似你話啊，如果係深圳往香港嘅車輛咧，就喺第三樓啊，第三樓就係、是、三樓咁樣嘅。系啦，咁大家就可以早啲。如果你系需要去过关嘅话，咁、就可以提前睇定先，俾、自己心里有个数。
0: 系啦，
2: 喺边一层咧？
0: 系啦，咁如果香港我哋唔系揸车嘅，纯粹即系人去到过关嘅话咧，
2: 系啦，又系几多？
0: 睇咗啦，五楼，
2: 系
0: 五楼旅客出境大堂，香港往深圳、
2: okay、
0: 五楼嘅。系啦，咁如果我喺深圳嗰边翻嚟嘅话，旅客即系我哋就要入境大堂啦。咁系几多楼啊？四樓嘅，嗰、那個就四樓啦。咁、如果你話車輛入境設施，即係深圳往香港嘅車輛設施咧，就喺三樓嘅，又唔同啊嚇。咁你話公共交通交匯處啊，包括咧就係連接住皇崗路啊、巴士以及小巴站、的士上落客區啊、跨境巴士上落客區咧，都係喺二樓嘅。咁至於香港往深圳嘅車輛就喺一樓嘅。哇！佢五層嘅設施都每一層都有自己好重要嘅一個功用喺度。
1: 所以大家就要認清楚係去邊。
0: 系啊，
2: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你有机会就话呢个星期六日嘅话，可以去一去咁啊，最 perfect 啦。如果唔系咧，就可以再等耐少少啦。相信都有唔同嘅假期都可以俾大家咧尝试去到呢一个咁犀利嘅检验大楼咧嚟到去，即系参观下有几宏伟啊！
0: 系啊，
2: 所有嘅设施啊，
1: 而且咧佢嘅一个公共交通工具咧都好多嘅。咁、譬如咧，啱啱讲到有一啲嘅公共巴士啦，咁佢有七条嘅即系讲紧系香港去深圳嗰一边咧。咁、香港這邊呢边咧有七条嘅巴士路线，包括一条咧系通宵路线嚟嘅，因为佢系24小时通关噶嘛。
0: 哦，
1: 系啦。咁另外咧，
0: 咁啊真可以24小时过关啦。
1: 系啦，除咗巴士之外咧，仲有6条小巴路线。咁、里边咧有
0: 小巴就唔系通宵
1: 嘅，有3条系通宵。
0: 哇！
1: 仲多咁，除此之外咧，都有5条嘅24小时嘅短途跨境巴士路线嘅。咁呢啲就系一啲巴士啦。咁另外的士咧，佢哋有一个预约车队嘅的士乘客候车区。
0: 哦，
1: 系啦，佢哋就系用呢个预约车队嘅。
0: 喂，呢个好聪明，因为而家好多人咧都系可能会预约车啦，未必就一去到就去的士站咁，用啲传统嘅

0: 方法啦，咁啊預約咗嘅，就特登俾一個預約區佢，
1: 係啦。咁啲人要點樣去咧？咁首先咧，你要去咗個服務站先嘅，去 show 一 show 你約到嗰、那個嗰的士嘅車牌，去做一個登記。咁咧佢就會帶你，譬如你去一號候車區，咁佢就會咧叫嗰一架車，譬如你嗰架車嗰個車牌一二三四，佢就會叫一二三四去一號嘅候車區、去接嗰個乘客。
0: 哦，更加便捷喎、
1: 啊。係。
0: 哦，唔錯喎、啊。咁啊，仲有好多新嘅方向啦，例如佢喺綠色設計。它的功能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的亮点在这里、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去这个、当然五分钟过关就很快未必看得完，看看会不会有机会可以自己隻眼立多一点欣赏多一点，看看
1: 水牌那些一定有指示的，
0: 没错没错。好，麻烦 Jessica，
2: 麻烦同大家看看今天的天气预测。今天星期一的天气是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微雨，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1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系天气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而风势咧就系会较大嘅。出面气温而家系27度，相对湿度79%，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属于低至中嘅水平嚟噶。
0: 咁啊，整个星期咧咁啊都冇乜雨水噶啦，咁啊天气可能都会系干燥啦，吓、又或者可能相对湿度都会维持而家咁样70几、80左右啦。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啲即系喺室外工作嘅，或者去定系点样嘅，就可以多啲安排啦吓。好，时间嚟到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学。
3: 晨光大学
2: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4: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大学咧，继续有自在社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分享嘅。周博士，早晨。
5: 早晨啊，早晨，大家好。
4: 哦，周博士，今日咧，我哋同过往咧人生教练系列咧开始咧完结篇之后咧，呢两集节目咧就想探索一下一啲跨性别人士嘅一啲内心啊，同埋情绪嘅一啲转换啦。因为估计周博士咧就写咗好多嘅专栏啦，同埋文章咧，其实都系关于咧前排影帝梁朝伟咧就。我表示咧好欣赏一部电影，究竟内容系点咧？唔系 focus 部电影啊，反而系电影背后可以探索嘅一啲心理状态更加多咯。周博士，交俾你讲好吗？
5: 好啊，多谢啊，早晨啊。其实呢两集咧都同人生教练非常有关嘅，因为我哋每个人咧都系一个我哋叫性嘅个体啊，即系你唔系男人就系、女人，或者有性器官，或者有唔同嘅性身份嘅认同吓。咁但系同时咧，有啲人喺对于自己嘅性身份认同或者性别认同咧，可能系同主流社会嘅认定好唔一样嘅，咁啊所以出现好多可能好痛苦啊，甚至有人会有情绪，会有抑郁症，会甚至会自杀都有嘅吓。咁所以呢个好值得我哋关心。你谂下，如果有一日忽然你嘅仔女、你嘅伴侣同你讲，哇，我系中意同性嘅，或者你嘅仔同你讲，我想做女人，或者我系女人嚟嘅，咁你作为爸爸妈妈可能好震撼啊。其实点样支持到我哋身边嘅人咧？咁所以呢两集咧，我想从比较学术性嘅角度，我讲翻好多学术嘅研究吓。因为最近咧就刚才即系主持人阿 O 讲咗啦吓，呢个影帝梁朝伟咧就公开发一条片，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啊。我相信系佢自拍嘅，即系都有3-2分鐘啦。系讲佢睇一部电影，系香港最近嘅一部跨性别啊 transgender 嘅一部电影。佢就话好震撼，亦都好感动，觉得好惨啊。覺得跨性別朋友好慘啊！咁我覺得啊，不如借助依一個社會比較多人關心，我哋一齊嚟講下依個議題，好嗎？
4: 係好啊！但係我都除咗 focus 呢個跨性別，其實我睇題外話講少少，我覺得存在主義反而佢帶出咗呢個理念咧，我就嗰一日咧就攞起啲哲學書啊睇多咗少少啊，即係真係都影帝嘅影響力真係好大啊！除咗做戲好睇啊，好啦，周博士交俾你講啦，好嗎？
5: 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啊，真係有。被祝福啊！哦，係啊，佢講卡謀啦，好出名。即係講翻我哋生存嘅意義，個當下嘅意義係啲乜嘢咧？當個世界一切都可以好荒誕嘅時候，做人為乜咧？咁嗰段佢講得好真情，咁大家有機會都可以網上一抄就抄到啊，瘋傳嘅一條片啊嚇。 個電影好簡單嘅啫，就講一個即係跨性別嘅女子啦，就內地嚟香港，佢好努力揾錢，好想做一個性別嘅肯定手術。咁但係生活咧就面對好大嘅衝擊、傷害、被背叛、被出賣，最後差唔多係崩潰嘅。我係因為認識咗啲即係跨性別人士，我先開始認識。

係喎，起初我都會奇怪，點解你咁扭曲、咁病態要搞咁多嘢？但原來佢對佢自己嚟講咧，佢自由講過唔止一次，佢我寧願死咗佢，因為我每日都要講大話，每日都即係冇辦法做真實嘅自己嚇。咁所以佢哋個手術係叫性別肯定手術嘅，即係佢要肯定翻佢本身嘅性別，好嘛？咁我第一個 point 想講嗱，跟住我想具體講翻，你跨性別人士喺生活上咧，其實遇到好多好多嘅挑戰困難嗱，無論你認同佢或者唔認同佢唔重要嘅，我係值得理解佢都係人啊。咁當我哋身邊有人或者家人朋友係咁嘅時候咧，我係可以點樣處理呢？海外好多研究做過咧，就發覺跨性別嘅自殺率係比一般人高好多。抑鬱症情緒病都高好多嘅，嗱咁我先講翻幾個研究先啦，第一個研究咧就係、是、好多幾乎所有研究發跨性別人士咧，佢唔係佢自己有意識去揀嘅，佢都唔想做跨性別人士嘅，因為佢發覺，但係佢與生俱來，好似你中意食，有啲人生出嚟中意食臭豆腐，有啲人中意食榴蓮，有啲人中意食牛肉、豬肉。等等一樣啦，即係或者左優右優咧，可能比食物更加好。你叫一個左手天生左手，你逼佢用右手咧，佢係好辛苦、好辛苦嘅。佢可以做到，但係佢裏邊係好辛苦嘅。當佢用翻左手寫字咧，佢會覺得好舒服嘅。依、這個我聽過幾個左優嘅人都係咁同我講嘅嚇。咁、啊、依個比喻可能接近啲嚇。咁、啊、嗱，我先講一兩個好重要嘅研究啦，就是、一個美國嘅學者叫 Jeremy Kidd K I D D 同埋 Water Blocking 啊，佢喺2020年啊六年前做咗研究。佢研究咧發覺咧係即係做好大量嘅跨性別嘅朋友啦，就發覺佢哋有自殺嘅念頭咧，平均有 36%。而真係有自殺嘅行動係 16%， 係比一般人可以高兩三倍，係高好多嘅。即係個自殺率咁高咧，咁我自己都曾經我成日都講過，識過幾個及跨性別嘅朋友咧。我聽完佢講嘢，我理解佢就話唔想做人，好痛苦，每日都要偽裝自己，唔可以同人講我真正嘅需要，甚至連屋企人都唔講得，甚至佢有好幾個講佢俾屋企人背叛啦，唔係背叛啦，即係。屋企人亦都好傷心啊！點解我生咗咁嘅仔？點解係你？點解你即背叛咗我哋屋企家族等等等等？所以好多家族嘅傷痛、傷害或者悲劇咧，會發生嘅。嗱，所以大家理解點解佢個自殺率偏高，唔係因為佢好激烈啊，佢好病態啊，而係佢真係承受緊一個非比尋常嘅壓力嘅。無論點睇件事啦嚇，咁佢都係一個即係我哋值得去關注嘅課題啦，可以咁講。我舉多一個研究好嘛，就係、是、美國醫學期刊喺2024年兩年前啫。做了一個研究就顯示咧，跨性別朋友出現嚴重抑鬱症的比例是 63%， 即曾經出現過 63%， 是比一般人高幾倍的。咁呢個好反映緊佢，然後個研究就發現佢嗰校齡俾人欺凌啦。特別你諗下，呢個男呢、這個生理上男子由小學、中學開始，啲人話你姐姐仔啊、死基佬啊，可能有好多好多，甚至工作嘅歧視啊、家庭嘅否定啊，個壓力比一般人高好多好多。咁大家會問，咁可以點做呢？我是普通人嚟嘅啫，嗱有幾樣嘢我鼓勵嘅。第一件事，尊重一個，如果你望落去，你覺得佢嘅呈現嘅性別嘅表達同你理解嘅性別可能有唔一致咧，試下唔需要追問太多佢私生活嘅細節，因為佢未必想講，未必方便講，未必適合講。尊重佢用咩名稱去稱呼自己，嚇個稱謂用佢嘅稱謂，唔好輕易幫佢改一個花名，唔好追問佢張身份證啊等等嗰啲咁嘢，依個第一件事啦嚇。第二啦，如果你喺公眾場合見到一個你唔識嘅朋友，你覺得佢咦可能係跨性別喎，佢俾你種感覺咧，試下只係輕輕微笑，而唔係一種及下佢啊、評論啊、絲絲細語啊等等等等啦嚇。第三啦，如果譬如我講我哋自己，我哋自己寫慈善團體啦嚇，我哋喺報名我哋每日好多活動嘅嚇，報名咧除咗男女之外咧，我仲會加多一欄叫其他嘅，因為好多朋友覺得我又唔係男人又唔係女人，即係唔係得男女依兩種啊，仲有其他嘅佢個人嘅選擇。咁依個都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可能係恰當嘅做法嚟嘅嚇。咁最後啦，如果你行街見到一個可能跨性別人士俾人歧視，或者你同學啊團隊俾人歧視咧，如果你覺得適當的話咧，可以表達唔同嘅意見嘅，亦都可以同嗰個被歧視嘅當事人咧，你可以表達一種關心都可以嘅，咪可以問佢你覺得點啊？有冇嘢我幫到手啊？嚇！咁我諗嗱，我要再強調啦，我唔係要鼓吹任何你認同或者唔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睇法嘅。同時，我諗任何人與人嘅尊重咧，都係我哋值得去關心嘅。我最後問一個問題：如果有一日你嘅仔女，譬如你嘅仔同你講，老豆或者阿媽，我係女人嚟嘅。或者你的伴侶
即使是你的伴侶或者你的好朋友、你的死黨、你的家人跟你說，哥、細妹或者家姐，其實我

0: 想做一個即係性別即係肯定手術，你會覺得點咧？我諗嗰件事就埋身好多嚇，甚至我哋自己，如果我發覺我自己有啲慾望，都可能係個社會不容嘅，我哋都有我哋陰暗面，我哋係咪一齊都可以攜手多啲接納自己、尊重自己，成為更佳版本嘅自己咧？咁所以今日咧好開心同阿 O 可以傾呢個咁敏感而重要、值得我哋關心嘅話題。
1: 係啊，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香港絕對係一個多元共融嘅社會嚟嘅，點樣去學識互相尊重咧？應該係我哋窮一生之力去好学习嘅课题喺当中嘅，透过呢集节目啦，你可能会了解更加多啦，跨性别人士一啲苦楚啦，或者一啲难处啦。好啊，同周博士讲住咁多先，我哋下集再倾个偈啦，好嘛？
0: 好啦 ，OK， 好，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朝早六点半正式启用，口岸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位深圳抵港的市民说，平日要过关到香港翻工，今日特登早啲来到皇岗过关，五分钟之内完成入境程序，感觉好方便，新大楼感觉舒服，相信日后过关亦都唔会好挤迫，又会多啲使用往皇岗口岸过关。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到场视察情况，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说，整体运作畅顺，刚刚开通的时候未有太多旅客，但是已经开放全部出入境柜位给旅客尽快过关，亦都给入境处人员熟习运作。他相信星期六日的人流会较平日多，较大挑战，又提到港方设有超过500个指示牌，相信准备是充分。被問到有沒有信心應付重陽節假期的高峰，陳國基說，選擇在今日啟用口岸是因為國慶長假期已經過去，今日人流會較少，有時間給各方人員在下一個高峰之前熟習運作。陳國基又說，如果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全新通關模式運作良好，會考慮將有關通關模式推展到其他口岸。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朝六点半正式启用，有市民专程大清早搭跨境巴士体验新口岸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新模式。有跨境旅游巴朝早六点由观塘开出头班车去到口岸，有市民提早大约一个钟到场排队等车，有乘客说不时要往返深圳和香港两地，以前经旧口岸过关需时至少半个钟，希望率先体验五分钟完成通关的效率，认为都是一个历史。有乘客说对新口岸感到好奇，早前已经登记刷脸通关，希望率先尝试，无需要用实体证件过关，体验出入境香港是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流程，抵达深圳之后就会随即返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微雨，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1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天晴干燥，日间炎热，内陆地区日夜温差颇大，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咧，仲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现时呢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还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呢就去到沙田马场。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
5: 由张嘉译饰演的刘向上和陈好饰演的戴静，是剧中果灵果宝的父母上席家长。爸爸赞成要减轻仔女读书的压力，偏偏妈妈就是个虎妈，因而尚有冲突。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早晨，早晨啊，7:36，星期一嘅早晨，早上啊，早晨小白，
1: 早
0: 晨。喂，今日讲下英超先啦。咁英超琴日晚胜啊，清风送爽、啊，作下3-0搞掂咗利基啊。不过就有张红牌啦，利基
1: 继续啊不败啦。
0: 系啊，真系不败、啊，
2: 继续唔系不败啊，系全胜喎、
0: 啊，
2: 应该系
0: 领放啊，领放阿仙奴三分啦、啊，阿仙奴嗰三分就攞翻嚟又得来不易啊吓。不过下半场变阵啦、啊，好彩换翻啲好啲噶。球员出嚟啊吓，咁啊叫做可以反击翻列斯联啦，咁啊攞翻三分。不过咧，阿仙奴攞翻三分咧，其实同曼城咧都仲系有个距离喺当中。以为琴日利物浦可以做咧难到苦啦，可以系咁以叫做 KO 到曼城或者和波都好啊，点不知咧就做唔到呢一个效益出嚟啦。咁啊，阿仙奴就未能受惠啦。不过琴日利物浦都惨啊，见到啲球迷都劲闹嗰个球证啊，话喂。点会红跑嘅牌噶？点解会俾咁多张牌噶？咁样喺雁飞路嘅主场入边，好似即系利基嘅球迷们咧，不太欢喜。
1: 咁啊，梗系啦。咁啊，始终系佢哋自己嘅主场，但系即系仲要俾曼城咁样入几球，
0: 系
1: 梗系唔开心啦。
0: 红牌之后入嘅，咁啊，夏兰特啦、杜古啦，咁啊，即系卓基啦，都有入波啊吓。咁啊，三粒就系嚟自佢哋啦。咁啊，之后利基都想继续努力反破，不过真系争个人啊！爭好遠啊，同埋講緊曼城咧，其實中前場都幾齊全下噶嘛，要攻破對方咧就絕非易事啊，咁就所以又出現咁嘅賽果出嚟啦。
1: 係啦，今日睇翻英超榜�啦，咁啊嘅曼城咧就以6场波18分，即係全部贏曬，咁啊暫時咧就係領先第二位嘅阿仙奴咧就3分，因為阿仙奴第二啦就15分啦。另外第三位咧啊，今季咧踢得幾好喎、啊。巴里顿，巴里顿喺6场有13分啊！吓，
0: 系啊，巴里顿有揾最重要嘅三分，阿仙奴
1: 身上面攞翻翻嚟嘅前上一场嘅比赛嗰度咧，
0: 即系国际赛期之前
1: 系啦。咁啊喺阿仙奴身上面就嗰场波其实都好有说服力嘅，要讲翻啦。
0: 系啊，吓唔知做咩咧嗰场？
1: 阿仙奴突然间系唔识踢波咁嗰场波，
0: 懵咗咁样，不过唔紧要。即系我觉得即系到依家都连揭冬都未揭啦，即系12月都未到，
1: 仲有好多变数嘅。
0: 系啊，
1: 系啦，咁你见到。譬如第四位啊，賓福特啦，咁啊第五啊愛華頓啦，咁啊即係神奇領隊嘅界帶得幾好喎、
0: 啊，係啊係幾好嘅。莫耶斯通常上半季都會交出成績來，記唔記得上季英超嘅？一个最佳球员啦，第9月嘅最佳球员就系讲紧基亚利树啦，就系曼城外借过去俾爱华顿呢位球星啦。喂，其实我琴日都有睇少少啦，呢、這个爱华顿啦，就对另一队波，我冇记错系后城啦，2-2和波嘅。咁其实咧，有几球争议性嘅入球咧，其实原先爱华顿咧系可以赢紧4-2噶啦，其实，但系咧个球证咧入咗吹翻，入咗吹翻咁样。咁当你作为一队军队又好，作为一队球队又好啦，当你屡次攻门嘅时候咧，都系被球证咧吹判入球无效咧，
1: 泄气
0: 系啊，我都唔想
1: 好正常，
0: 同埋你仲要作客喎，系咪先？即系唔系喺爱华顿自己主场咁就冇再继续叫做有更加多嘅火力啦。不过2-2都叫交足功课噶啦，咁啊头先好似小白话斋，莫耶斯季初概会带得好啲。
1: 系莫耶斯咧带啲中型班嘅，真系好过佢带啲即系传统劲旅啊吓。
0: 草够分咧，下年继续会喺英超嘅第12位，下年又玩过，
1: 跟住国际赛又踢唔到咁样，
0: 又玩过，
1: 又系继续踢英超。
0: 跟住你而家睇到曼联咧状态又，你一阵会数个分出嚟啦，
1: 数啦。
0: 但系咧，其实到季尾咧。我夠膽肯定，曼聯咧嘅實力又不至於此，佢又會喺爭逐前六嗰度咧繼續出現嘅。嗱，你信我，曼聯啊，車路士一定會做呢啲嘅姿態出嚟。
1: 車路士就已經喺第六啦，不過車路士都有個好消息就是、彭馬，如果冇記錯，應該係簽咗出去2032年咁上下嘅，係啦。咁其實基本上喺佢自己最光輝嘅時間，佢都即係鐵定於會留翻喺車仔啦。
0: 係啊，咁希望嚟緊可以睇翻國家隊啦。呢、這個絕對係高爾彭馬呢一位嘅球員最夢寐以求嘅畫面。咁啊，即係對班尼茅夫啦，我冇記錯，即係呢一輪嘅賽事其實。都清风送爽啊！头嗰3-4分钟咧已经入到2-0啊，上半场好似已经搞掂咗3-0啊，我冇记错嘅话，咁啊车路士就即系对呢啲中下游球队就理论上实胜
1: 应该系 OK 嘅，
0: 即系如果你对呢啲都。 搞唔掂嘅话，你即系王伦喺英超前六 啊。
1: 不过你谂下，其实同曼城啊争紧八分，因为曼城即系始终第一位18分啊。不过有一个隐好大嘅隐忧，就喺、是、官司嘅问题。嗱，而家又有传咧，就曼城有机会一扣就扣60分嘅。咁你系咪而家攞多啲分，迟啲可以慢慢扣咧？咁
3: 小白，我有听过一个说法，曼城分开三季嚟扣
1: 60分。我都有
3: 听过，
1: 系啊，即系每季扣20分。系啦，每扣20分嘅话，咁其实都搞唔掂噶啦，即系都有得睇欧洲赛嘅，系啦，财政上其实都仲可以继续稳健落去嘅。
0: 唉，财政其实佢哋冇问题嘅，不过就系嗰班
1: 财政冇问题，但系而家佢哋就财政太过冇问题，所以搞到咁啊嘛。
0: 系啊，中东嗰班财团就觉得，喂，你而家即系
1: 太霸道啊，使钱，
0: 即系哇，我明明俾咗啲钱，你又话我冇补足咁样嗰啲，即系我都唔知是爷非爷啦，讲真，即系。你同大壮咪倾咁多次偈，当一个赛会同一啲即系英超豪门去打官司，其实旧时都系咁啊，即系呢个俄罗斯财团嗰、那个，你都知道我讲边个啦，即系俄罗斯最有钱嗰个买车路士嘅时候，都引起咗一连串风波，以至即系旧时中国财团去买一队英超波嘅时候，都会有。一连串嘅风波，其实即系背后一定系商业价值噶啦。究竟赚完啲钱系交税交俾你英国啊、英格兰啊，定还是我攞翻到啲钱走啊？跟住系咪需要全部披露出嚟啊？因为唔系间间嘅叫做球会都系上市公司嚟噶嘛。即系譬如好似曼联咁样，佢自己本哥又有上市，咁条数梗系要披露啦。
1: 系啊，
0: 但唔系嘅，我系大有钱佬嚟嘅。咁我买咗你队波。咁就係盈利同埋叫支出，
1: 我自己經營咯，
0: 係咯，我自己經營，
1: 就唔使同股東交代。
0: 係啦，即係盈利，即係我係咁要話俾你聽，賺錢蝕錢係蝕錢啫，即係咁嘅一個意思咯。所以入邊都有好多問題當中。不過作為球迷，梗係最關心頭先即係小華話齋嗰啲扣分嘅情況，因為都好影響士氣。不過呢一刻嚟講又唔覺得，琴日即係3-0 接咗利記。又好似有種叫做勇敢喺度。
1: 哈蘭特咁啦，哈蘭特其實佢亦都即係都有表明心跡，就話我真係好愛曼城呢隊球隊。咁其實佢同曼城唔單止就係佢自己即係睇見呢段嘅恩怨啦，其實佢爸爸同曼城都有啲恩怨喺度。

0: 咁我諗係因為佢自己嘅屋企問題，對曼城咧係有一種愛喺入邊嘅嚇。咁啊，唔單純係因為佢喺曼城做過一啲風高位職啊、三連霸呢啲啦。咁所以如果真係降班嘅話，咁條款上面係咪又可以俾佢走咧？其實我都打咗好大問號嘅。
1: 去翻多蒙特咯，
0: 係咯，有好多而家都話又話巴塞想要佢又成咁。
1: 一定啊！嗱，有幾個説法嘅。如果巴塞要佢咧，跟住巴塞中前場咧就會放翻啲人出嚟啦。跟住好大機會阿仙奴又要埋咁樣，即係講啦咁講啦。但係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呢啲英超賽會嘅風波咧，最後都係罰錢了事嘅啫，即係唔會罰分嘅。其實你罰分或者罰降班呢啲咧，都好影響成個賽制咯。咁好啦，之後如果你而家罰咗，
0: 唔罰降班又更加會唔會影響個賽制咧？
1: 啱啊，但係你罰降班，你唔係罰呢一屆啊嘛。咁好啦，咁曼城突然間呢一戒跟住好，我摆烂啦，我俾啲古怪嘅菜果嚟啊！成队曼城唔系好踢，后城都可以炒到曼城11-0嘅，咁先算。后城炒曼城11-0，咁你觉得好荒谬啦啲新闻。咁但系就因为哦，咁你既然罚我啊，我全部用 B 队踢咯，或者我用青年军曼城青年军踢咯，贵嗰啲球员我全部收起晒佢。咁睇下你个入座率，咁当然佢会害到自己嘅球迷啦。但系当佢作客嘅赛事都系用青年军踢嘅时候，其实人哋票房都会被拉低噶嘛。即系譬如曼城对阿仙奴，咁你喺酋长球场原先，哇，一定系最多人买飞嘅。喂，你唔系，依家你曼城同我讲今年摆烂，全部出青年军，阿仙奴个酋长球场随时坐唔满。即系呢件事都几荒谬啊！如果系咁样发生，咁有冇机会咁发生咧？咁曼城嘅管理层又点样搞咧？英超赛会点样搞咧？其实呢家都未有进一步嘅消息噶，咁所以就大家睇住件事点去发展。究竟系即系减分之前发愤图强啦，但系知道减分之后咧，完全系被动同埋消极地作赛咧？呢个都系几个极端嘅。
0: 佢哋而家都一定系未揸定主意噶啦，咁啊继续睇下件事点样发酵啦。咁但系如果有啲事情咧就去到而家都唔再扭转嘅话咧，就比较上闭翳啊。曼联咧咁啊头先都讲啦，如果分数方面睇下六场得六分，咁啊平均都系场场波都和波都系得一分嘅话咧，咁佢仲要唔系？其实佢赢波都系哇，即系赢得嗰一场波
1: 少之又少系咪？
0: 真系少之又少。系啊，咁你真系搞唔掂。咁啊，曼联咧，其实亦都系，如果冇记错啦，系40年嚟其中一个最差嘅赛季嚟。
1: 哦，最差嘅开季
0: 系啊，
1: 但有一年已经差啲咯，呢一年
0: 系咯
1: 差啲。
0: 咁
1: 你记唔记得有一年
0: 又换咗卡文
1: 克格？
0: 坦克
1: 格嗰年定系阿摩连唔开季嗰年都
0: 未算低，
1: 都系好差嗰一年。即呢句系经常系媒体朋友攞出嚟讲，就话喂，又成为咧即系英超史上咧最差嘅开季啦，曼联。
0: 真系数据我嚟破嘅。咁卡维克当然系头痛啦，点解会咁嘅咧？咁上季都系佢带，啲人脚就差唔多，咁啊都
1: 呢个系好咗添啊！曼联啲人脚
0: 系啊，
1: 呢个系好咗，
0: 即系你好咗嘅时候，竟然间个成绩系差得咁紧要，
1: 哎呀惨啊！
0: 咁啊，佢其实亦都唔止一次咧，就曼联嘅球迷嘘佢哋噶吓，咁呢个当然系心痛啦吓，咁啊睇下佢冇噶，我哋都冇嘢帮到手嘅，就系希望佢即系你真系快啲重整旗鼓，到底系咩事咧？揾到个关键嘅位。然后就真系要去即系痛定思痛啊！
1: 呢啲球队咧遇上嘅低谷咧，一定要揾一队比自己状态更差嘅球队咧嚟振奋士气嘅。例如热刺啦，或者
0: 佢冇办法啦。而家佢最差嘅情况就系佢俾热刺追和咗，
1: 系啊！
0: 佢即系呢个系佢最差嘅情况。
1: 最依家
0: 都唔系最差嘅。
1: 依家榜尾系边几队啊？小白
0: 榜尾咪富咸、高云地利、热刺、官尼茅夫。
1: 好啦。富咸同埋高云地利咧，如果对到曼联咧，曼联就可以咧，即系可以有翻啲事。
0: 我唔系咁谂啊，
1: 要大炒、啊。
0: 富咸对高云地利有机会喺度攞分添啊！而家个谂法就
1: 系曼联嗰攞。
0: 系啊，
1: 咁阴功。其实高云地利咧，几啲人脚几好。我冇记错，林伯特带噶嘛，高云
0: 系好似系啊。
1: 林伯会唔会横掂旧时我蓝战士嘅年代、车仔年代，我都系屠魔高手嚟啊！依家高云地利、哦、我都搞掂你曼联先咁样，咁啊真系冇仇报啊！
0: 咁啊真系闭翳啊！
1: 咁啊，即系英超嘅叫做风起云涌就系咁样啦。
0: 喂，西甲都可以讲多一两句咧。咁啊，啱啱就皇马一场比赛咧，就虽然赢波嘅，但系好似系阿云尼斯奥斯或者云尼素斯啦。咁佢被红牌出场嘅。
1: 系
0: 咁啊，呢场波其实都因为你见到云尼斯奥斯咧，其实呢段时间都比较沉寂啦。咁啊，巴西足协亦都有讲过，就系都会去即系真系去 clear。

0: 翻到底
1: 究竟嗰個係咪真係
0: 揾
1: 嚟
0: 小
1: 事啊嘛，黎生啊，
0: 即係呢件事都幾匪夷所思。你睇緊波嗰個人，突然之間就唔知係咪因為有啲。有啲面容改變啦，咁啊，可能身上面嘅紋身就話係因為攝影嘅角度問題，有啲就可能睇唔到，又好難去令人相信就係影相嘅角度你睇唔到佢紋身，都唔係反唔反光嘅問題，
1: 所以
0: 呢個
1: 幾搞笑。
0: 係啦，咁又話要認清咗到底佢係咪本尊嚇，咁啊，因為啲腳法咧又真係有好多人就拎出嚟就比較，之前嗰個就可以窩你嘅，唔係話之前係，而家嗰個咧。就塌 Q
1: 系啦，状态唔好啫，球员都有状态。
0: 咁可能就因为佢状态唔好啊，佢咁辛苦入咗波嘅时候咧，竟然间咧就俾人哋睇翻咧，就佢之前个有掹过人头发，你真系球场上掹头发咧，
1: 一定红嘅，一定红，
0: 一定红噶啦。
1: 就算你掹一条，掹一条都
0: 系
1: 红牌嘅，
0: 系啦。咁所以咧，啲人就中意即系咁讲啦，会掹衫都有掹头发啦。咁你唔觉意掹咗人头发啦，你入咗波，咁啊判翻你红牌，咁嗰个入波梗系唔算啦。咁啊，梗系喺嗰度大闹天宫啦。
1: 系啊，所以都系难搞啊吓。咁啊，足球咧啲花边好睇啊。其实网球啲花边好睇，讲多少少啦。咁啊，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啦，咁啊，恭喜佢先。
0: 呢、這个都好睇，呢、這个都好睇。
1: 咁啊，一姐系攞冠军啊吓，喺中国网球公开赛嗰度，恭喜晒。我自己好喜欢郑钦文呢个球员嘅，因为佢好性格啦，系啊，好 fashion 啦。其实即系球场之外咧，着衫着得好好睇啊，我觉得。
0: 仲有 Beijing
1: 系啦，喺北京啊吓，咁啊点解咧？咁啊，直落两盘咧击败比利时嘅球手咧，咁啊，即系已经喺之前嘅赛事取得六连胜啦，生涯咧首次晋身咗中国网球嘅女单决赛。咁呢个系前置咗嘅，但系呢一场比赛咧好有趣，因为咧太多人咧冇礼貌啊！即系我估咧，心机旁边嘅听众咧都知道入去睇网球比赛，其实你需要有礼貌嘅，系咧唔可以大叫加油嘅时候咧，你麻烦咧少啲说话。阿郑钦文咧系对住啲观众怒敲啊，不要说话，后边加咗两个字啦，咁啊唔讲得啦，烦不烦？又系加咗两个字啦，又唔讲得，跟住全场啦系拍手掌，同埋咧佢直情喺嗰个咪啊，即系嗰个裁判隔篱有个即系话。Deals 咁样，即系有一个客人系讲嘢员噶嘛，咁我讲得唔好啦，我唔系网球专业啦，大家都知道。咁总之一个人负责讲嘢嘅，几比几咁样啦，即系打完一球波，佢净攞个咪讲话，麻烦我开波嘅时候可唔可以唔好走嚟走去，你可唔可以搵个位安静地坐低去睇网球比赛？即系我觉得呢个就系对网球比赛尊重，同埋咧网球呢个运动真系要超专心嘅。如果你真系喐嚟喐去咧，你真系会搞到球手咯，无论自己以至系竞争对手都冇一个着数喺当中咯。咁所以真系可敬可佩啊吓，恭喜啊我哋中国嘅一姐郑钦文啊喺网球入边咧更上一层楼啦。

0: 7:55，好耐冇听过佢嘅作品，佢系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決定同大家咧喺今日呢個環節咧，同大家講下啲健康嘢啊！
0: 好啊！
2: 嗱，我相信咧，大家人人咧都好想保持個人健康噶啦，可以保持我哋嘅思想敏捷噶啦，係咪？我相信冇一個人。

0: 个环节咧，同大家讲下啲健康嘢啊。
1: 好啊。
0: 嗱，我相信咧，大家人人咧都好想保持个人健康噶啦，可以保持我哋嘅思想敏捷噶啦，系咪？我相信冇一个人会唔想嘅。咁成日都话啦，你做运动啦，你做运动多啲，你就可以保持你嘅个人健康噶啦。咁但系硬系会有啲人话，但我真系唔中意做运动，唔做运动得唔得啊？医生咁样啦，即系同一样，你病唔打针得唔得？唔食药得唔得啊？咁样。
1: 跟住有个专家就会话你听得咁样系嘛？
0: 冇错啦，我今日咧就系揾到一个研究，就系啲专家咧做咗一啲研究，佢话如果你想保持个人健康，保持呢一个思维敏捷，唔做运动。都得，不过咁你就要保持要做以下呢五件事啦。嗱，啱啱就讲咗啦，你个人唔做运动，但系咧你都需要喐嘅。佢话喐咧都好重要，咁但系当然可以简单啲啦，即系譬如你话啊，我落去饮茶，我行落去啊，定系搭车落去啊？你等紧位嘅时候，你会愿意坐喺度啊，定系企喺度咧？咁样，咁呢个就系你个人选择。究竟你唔做运动之余，你点样去喐动你嘅身体啦？咁第二咧就系你个人唔喐，但系要俾个脑做运动，即系点样呢？就系譬如我哋要譬如打下麻雀啦，做下玩下啲解难嘅 game 啦，要俾我哋嘅思维、我哋嘅大脑做运动，呢、這个都好紧要嘅。
1: 要嘅，
0: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啦，你要尝试一啲咧，就系新事物，唔系净系新事物咁简单，系要令到你自己可以失败嘅新事物。系、啦，佢就话啦，你试新事物咧，好容易你会倾向觉得好有呢个满足感啦。咁当然系好事啦，系咪？但系佢话原来咧，当你失败完再尝试，失败完再尝试，这个就回归翻一个小朋友喺学习过程当中嘅思维。咁所以佢就话咧，这个亦都系保持我哋年轻嘅秘诀。
1: 其实这个又系，如果我哋啲运动人咧，又系扣翻去运动嗰度啊，唔怪得知咁多人中意跑步啦。一嚟根本冇可能一嚟就跑到五分批啊、四分批啊、三分批啊。
2: 同埋老实讲啊，你就算跑马拉松，你十 K、半马、全马都。有几多个赢啊？
1: 系啊，
2: 玩咗咁多次跑步比赛，有边个真系赢过？
1: 系啊，所以呢啲跑步比赛咧，你完成到佢已经俾个牌你，因为上到颁奖台只系得三个人，
2: 啊、
1: 有一万个人去参加，得三个人先有牌。
2: 所以你谂下，大部分人啊，九成九嘅人咧。都是输的直接讲
1: 是啊有什么运动输了都不开心打卡合照啊马拉松跑十 K
0: 是啊所以这些运动这些你喜欢的兴趣都是可以去尝试的之后呢就是要同人保持社交这个之前我都有记得有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保持社交呢就是有一个可以知道一些最近发生的什么事啊这个都是一个好的特质、到最后了原来这件事是挺重要的就是要带着使命感这样去生活、是啊他就话当你有一个使命感，你有强烈嘅人生目标嘅时候咧，就知道自己为咗啲咩而活之外，亦都可以全心全意去为呢一样嘢去追求，即系你有个目标啊！即
1: 系
0: 好似其实呢五样嘢加加埋埋咧，都可以喺同一样嘢里面揾得到。即系假设啱啱用翻跑步嚟讲啊，咁样你就
1: 系
0: 有一个目标，你希望可以有一日跑到全马，咁、你咪由两 K、三 K、五 K
1: 系
0: 失败。
1: 又去翻三 K，
0: 又
1: 去翻三 K， 再跑翻两 K，
0: 但
1: 而家跑到六 K 咁样系嘛？
0: 系啦，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系嗱，虽然我哋系话吓唔可以做运动咁样都保持到个人健康，咁你可以揾其他兴趣，令到自己失败之余都可以继续成长啊！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